0: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呐、啊？
0: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Park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不知道大家闲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什么啊？或者说怎么才能更好利用闲暇的时间。比如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场景啊，下班后然后就躺在床上玩玩手机，刷刷抖音，煲煲剧，时间转眼就到了12点，突然发现自己还没洗澡，最后差不多1-2点钟才睡。长期下来呢，你会发现自己有一种空虚的感觉，然后觉也睡不好，然后也觉得是说，我最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你就开始懊恼，如果我可以利用好这些时间，比方说像别人一样看书啊、交友啊、好好休息啊、自我增值啊，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所谓的那么颓废了啊。可是没有一个更好的规划和动力，你还是很容易陷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死循环当中，甚至你希望自己可以忙起来，因为一闲下来就有一种慌的感觉。其实我们想要的东西无非是几样啊，像是健康、财富、情感。如果当你从这三个层面出发的话，会发现闲暇时刻可以做的事情可分为三方面啊：外在提升，加上内功修炼，再加上自我管理。那今天呢，我就想把我之前在网上看的一些网友的回答，就是说怎么样子打发闲暇时间有意义的这个方法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知乎上发布后呢，获得了好几万个赞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个回答呢能为你省去90%寻找就是说闲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什么的答案的时间。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外在提升篇，提高自信，就是身体健康再加上外在得体。那你最重要的就是锻炼，对吧？每周最少坚持运动3次，每次1小时。我个人是从这个月开始就真的有一个星期去3次健身房。那因为之前跟大家有分享嘛，我们家里的那个健身房其实是多伦多 downtown 最大的那一个building 的健身房，所以呢也 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啊那边的器材不

好呀，或者是有任何的借口，人有很多，所有器材也很先进，就逼着自己一定一个星期去三次。而且我最近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子我有去 sign up 报名 boot camp， 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一到两次。去到那边呢，就是在50分钟内，教练会让我们一个小组的人，大概5-6个人哦，然后就一直是不停歇的，50分钟内不停歇的一直在不同的这个锻炼像是这个踩楼梯啊，然后这个举高的，然后举重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50分钟下来，基本上就是人整个就垮掉，就觉得是说一开始有点受不了，结果后来慢慢就觉得说还蛮有，就是蛮挑战自己。那真正闲下来的之后呢，就觉得说很没有负罪感，就是说我之前 I work so hard, like, you know, I deserve this。 当然也有控制自己的饮食了。那说完锻炼的话，我们就要说提升衣品，学会穿着打扮。我发觉很多女生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的话有暴露年龄，到了一定年纪的话，就觉得是说 I don't really care， 就觉得尤其是当自己的家庭稳定了有了自己稳定的对象之后的话，就会想说 you know， 我现在很舒服，很 comfortable， 不管是在事业上也好，在爱情上也好，我都已经是在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没有太想的像年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的喜欢晚上睡觉之前搭配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就看照了镜子，这样子搭好不好，那样子搭好不好，搭完了衣服还要搭首饰这样子把家里整一个衣柜全部每天晚上都翻箱倒柜一遍，就那种特别期待第二天在街上走然后被人注目的感觉。现在就真的少了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是说其实真的不应该没有这样子的兴奋点，就是忘记提升自己的衣品，然后就是注重自己的外在的外在的打扮。对，我们不是说盲目追求这个美观，而是说让自己有一种那种精气神的感觉然后给别人的印象，尤其是第一感觉，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我们的衣品。所以无论男女，我们都应该把衣服穿得得体好看。第三个呢，就是有个人护理意识，改善体态。闲暇时间呢，做好形象和个人护理，比如说给自己设定一个更精神更符合的发型，秋天做好皮肤管理，有意识的锻炼改善体态。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个人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时不时的，基本上每3-4个月吧，对，每3-4个月我就会想要去修剪一下我的发型，然后每半年的话基本上就想要换一个换整个比较大彻底的一种形象，尤其是头发，比方说换一个颜色呀做一些调染呀或者是整一个从这个黑色换成蓝紫色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倒腾，然后或者说长头发直接剪成短发，回来家里人都不认识我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说就是给自己一种新鲜感，也给别人一种新鲜感吧。那我们刚刚说完外在的这个提升，我们再说内在修炼篇当然读书、阅人、游历、实践都是内功修炼的一些做法。那第一个就是可以读书了，对吧？一个月我们设定一个目标，至少完整读完一本书。在极度信息化的时代呢，人的学习它的这个速度也会不断的加快。而读书呢，是提升认知成本最低且最快的方法。当然了，读书也要博览群书嘛。如果只读你喜欢的那类书，就会一直待在你所谓的 comfort zone 舒适圈，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记得有一些朋友我有个好朋友，他是特别喜欢看小说，就是 fictional 的那种编出来的小说。但是呢，他就是很痴迷在那个世界里面，对于其他的书籍、其他类的书籍，

他是完全不感兴趣的。所以你说虽然他是书痴，但是他痴迷的只是在那个小说的世界里，他并没有在痴迷其他的一些世界啊。所以跟大家推荐一下，推荐的书单呢，我们是以这个中文啊中英文来混推荐啊。理财的话有一本书叫小狗钱钱啊，还有穷爸爸富爸爸。心理的话是自卑与超越，还有一本思考快与慢。文学的是小王子，诶，还有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关于科幻的话有三体全三集。沟通的话有两本书，一本是关键对话，还有一本书是非暴力沟通。对于管理的话，两本书，可复制的领导力，还有商业的本质。认知的话就是简史三部曲，凯文凯利的四部曲啊等等，这些书是给大家推荐的书单。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空余时间见识更多不同视野的人，他们能够带你看到更多不同维度的世界，不断拓展你的社交圈，让自己能接触更多的机会。还有就是建立身边的亲密关系，正向的情感反馈会让你更有幸福感。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我最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很多人，就在多伦多的一些年轻人在说啊约 coffee chat。基本上就是说啊，我在 downtown 或者是我在 Markham 地区，有没有想要约 coffee chat 的呀？啊，天南地北都可以，主要是见识一下新的人，然后聊一下自己的这个 industry 的，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一些交流。那我自己，我亲身经历啊，我做了一个小实验，特别有意思。进一段广告之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

0: 呼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叫做 Catherine，
2: 我叫做 Rachel。
1: 做运动有咩好啊？
2: 身体健康啲，
1: 仲有呢？
2: 精神啲。
1: 行路都算运动？
2: 当然算啦。
1: 咁我都要喐多啲。
2: 一齐啦。
1: Stay active。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想换房子，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的房子，
5: 有什么优惠楼盘呢？
4: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eling Semi Home， 坐落于 Bayville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5: 好吸引呐！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5: 周末立刻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跟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lde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0: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8: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0: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3: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文冠奇。每当准备美食节目内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异常的兴奋。如果是说当美食结合了旅游的资讯的话，我的天哪，我绝对是在享受当中。今天呢，带大家来到了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地区。阿尔萨斯地区呢，不止风景秀美，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也是地道的美食之乡。为什么？因为阿尔萨斯与德

德国毗邻啊，历史呢让这块美丽的土地成为了德法两种不同文化的这种交汇之处。无论是节日的大菜，还是日常小吃，或者是美酒啊，阿尔萨斯的美味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如果你有机会来到阿尔萨斯，那这些美食你真的是不能错过。首先呢，就是听起来名字都非常有意思的叫做火焰烤薄饼，听起来有点乡土气息，是不是？其实呢，这道菜的做法啊并不复杂，而且呢是非常具有阿尔萨斯特色的菜。它是将很薄的发面面皮放在木炭烤炉里，然后用高温快速的烘烤而成。火焰烤薄饼呢，最经典的版本是培根、洋葱与鲜奶油的搭配，有时呢也会加上比方说蘑菇啊，还有碎奶酪。火焰烤薄饼香脆可口，可以作为主食，或者也可以做是前菜。在阿尔萨斯，人们啊，他们喜欢将它和啤酒搭配享用。第二道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呢，就是酸菜腌肉香肠锅。哎，怎么听起来有一点像是这个酸菜炖粉条的感觉？东北菜啊。酸菜腌肉香肠锅呢，其实是阿尔萨斯最为广人人知的啊传统美食，据说起源于德国，如今呢却流行于法国各地，成为了法国经典菜肴之一。那在阿尔萨斯，无论在何等规模的小酒馆里面，都可以品尝到这道菜肴。这道酸菜腌肉香肠锅总是分量特别的足啊，其中包括当然腌制好的酸菜啊，然后配以各种腌肉和香肠、烟熏培根，还有这个猪肉以及土豆等多种食材，然后呢一起慢火炖煮而成。其中呢很多地方它会倒入一些白葡萄酒，诶，为这道菜肴增加了一些特殊的香气。我们刚刚不是一开始有说这个火焰烤薄饼吗？其实除了火焰烤薄饼，还有一种饼就叫做阿尔萨斯烤馅儿饼啊，又觉得跟东北菜挺像的。你如果要品尝阿尔萨斯最正宗的农家口味，到阿尔萨斯的农家餐厅绝对不会令你失望。这道阿尔萨斯烤馅儿饼啊，就是必点的一道菜。它这个烤馅饼的外面是烤的金黄的面包酥皮，里面的肉馅儿呢非常的充足，一进嘴这种满口肉香的感觉，再加上这个面包酥皮同时融化在舌头上，我天，那一瞬间将会给你留下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当然了，我们说到法国，不得不提的就是奶酪啊。那今天提的奶酪呢叫做芒斯特奶酪。阿尔芒斯的芒斯特奶酪呢是法国最著名的奶酪之一，特别受到奶酪爱好者的青睐。它不只是当地人的最爱，在整个法国都非常的受欢迎。然而芒斯特奶酪的味道闻起来非常的刺激啊，对于没有吃过奶酪的人来说呢，也许是难以接受。而它在口中的味道则要微妙的多，它的质地非常的柔软细腻，它有点偏咸啊，这个味道可以把它涂抹在法棍面包上吃，或者是让它融化在比方说这个热土豆啊，或者是热的蔬菜上面，风味更佳。一说到北方的话，当然面食就很多，人家这个法国也一样。因为刚我们说了什么火焰烤薄饼，然后馅儿饼，还有一种饼叫做椒盐卷饼啊。这个椒盐卷饼呢是一种非奶油蛋卷面点，上面覆盖着这个粗盐。据说啊，它是由圣加伦修道院的僧侣于公元610年创造的。一位制作面包的僧侣看到同伴们在胸前交叉着手臂，诶，
突然来了灵感，把剩余的面团戳成长条，创造出了这种形状奇特的椒盐饼，就像交叉着的手臂。传统的椒盐卷饼最好在制作当天享用，因为它新鲜出炉的时候呢，那种外脆内软的感觉最适合搭配什么？搭配啤酒了。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种叫做琼瑶浆。如果你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Midland 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啊。
6: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0: 对，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呐？
0: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O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
5: 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6: ，High
4: Tech， 仲有每月1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1至510点半嘅
6: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像咱们大抵都是看过《苦儿流浪记》《小蝌蚪找妈妈》之类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人苦寻亲生母亲几十年没有结果，但是他在绝望之中，随手问了一下 AI， 竟然找到了失散半个世纪的家人。阿福塔尔已经60岁了，他这大半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跟自己的母亲能够见上一面。阿福塔尔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印度城市阿姆利泽长大，童年的时候，他经常听到邻居们嚼舌根儿，说他的妈妈不是亲生母亲，他的生母早就跑到国外去了。阿福塔尔一直没有把这话当回事儿，他觉得这就是邻居们在讲故事。直到某一天，他的妈妈突然告诉他，自己其实是阿福塔尔的奶奶，他真正的爸爸移民去了加拿大当老师，把他留给了爷爷奶奶照顾。阿福塔尔很惊讶，但是他并不怎么伤心，因为他的童年被照顾得很好。爷爷是个警察，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都很严肃古板，奶奶却很温柔，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一直叫着他的小名提图，拿他当亲儿子疼。8岁的某一天，奶奶突然告诉阿福塔尔，他们要把他送去加拿大了，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正在那边等着他，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9岁生日刚过，阿福塔尔就独自乘上了飞机，他穿着一件小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一丝不苟的，其实心里头慌极了。他没坐过飞机，一句英语都听不懂，只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都不敢动。那天是1968年的平安夜，阿福塔尔兰顶加拿大，陌生的爸爸妈妈和弟弟把他接回了家。面对新的家人，阿福塔尔有些不知所措，他茫然地度过了和父母在一起的第一个圣诞节。几周之后，他被送去了学校，那时候阿福塔尔连英语都不会说，跟同学一句话都说不上。为了融入集体，他只能模仿别人的动作，把雪地靴收进衣帽间，起立唱加拿大国歌，再唱天佑女王。麻烦的是，他头上那个锡克男孩常梳的发髻太扎眼了，于是父母跟他谈了个条件，剪了头发就给他买冰球杆和一双冰鞋。 最终阿福塔尔剪了头，学了英语，昵称也从提图变成了更有加拿大特

色的提托，在学校他终于融入了群体，但是在家里他依然是个外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肤色比家里头的人都要白很多，他就像家里的异类，家人待他也同外人。14岁那年，全家去度假，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两周。他和父亲相处的还算凑合，但是和母亲完全说不上话。阿夫塔尔形容他不像奶奶，一点也不温柔，我总感觉他很恨我，就像个后妈一样。事实上确实如此。很多年后，阿夫塔尔结婚了，爷爷奶奶从印度飞过来，跟他和新婚妻子罗西一起住了几周。有一天，奶奶跟他说起了悄悄话，阿夫塔尔其实是父亲上一段婚姻所生的孩子。奶奶没说阿夫塔尔生母的名字，只说他家是非洲那边的，最后把孩子留下，人走了，后来听说去了英国。就这么几句，再多也没有了。阿夫塔尔也没有追问，这明显是家里的忌讳，谁都不愿意跟他谈。但是从这之后，他的脑海里永远多了一块留给亲生母亲的位置。后来阿夫塔尔的孩子也出生长大了，多年以后的一天，学校给他儿子布置了一项作业，让他绘制家谱，是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家族树。借着这个由头，阿夫塔尔去找了父亲。爸，你至少告诉我妈妈的名字。父亲想了想，让步了，他的名字叫萨温德。但是更多的信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透露。阿夫塔尔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父母为什么离婚，只知道母亲在家人的要求下放弃了抚养权，好让他再嫁的时候容易一点。父亲的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了阿夫塔尔的心底，直到多年之后，他的太太罗西又一次怀孕了，可是一些产前检查结果显示异常，于是医生询问阿夫塔尔的家族疾病史。他看着母亲一栏，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当初种下的那颗种子似乎突然间就生根发芽结果了。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他说。他用谷歌搜索了母亲的名字萨温德，但是这个名字在锡克教里太常见了，他一无所获。阿夫塔尔又陆续尝试了很多办法，他去过伦敦的国家档案馆，希望能够找到移民或者婚姻记录，没有找到。他考虑过向寻亲记栏目投稿求助，但是看了几集之后，他觉得这个节目不适合自己。他还给英国一家亚裔电台发过邮件，但对方说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他们不便做这种事情。不过另一方面，阿夫塔尔始终没有去做过 DNA 检测，而这明明是寻找亲人最快的方法。对于这一点，阿夫塔尔有自己的考量。他曾经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对科技、数据和隐私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对把基因信息交给公司这件事儿很警惕。他们可以拿去卖，或者如果他们从我的 DNA 里看出点什么，那会影响到我的孩子，我不想让那些信息挂在网上。因为同样的理由，他也关闭了自己的脸书账号。就这样，阿夫塔尔的寻亲之旅一次次的碰壁，最终他也犹豫了，也许我该冷静冷静，万一他不想让我打搅他的生活呢。阿夫塔尔这样想着，他停下了寻亲的脚步，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后来阿夫塔尔生病了，癌症，幸好他的症状并不严重，有治愈的可能。在接受治疗之前，他跟妻子罗西许诺，如果治疗成功了，他就带太太去欧洲玩一圈。到了今年的五月份，痊愈的阿夫塔尔带着罗西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出发之前，他绝对想不到这次旅行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在法国的一个清晨，百无聊赖的阿夫塔尔突然又想起了寻亲这件事儿。那天早上，我把新

0: 文都看完了，感觉很无聊。然后我想，既然所有传统方法都试过了，为什么不试试 AI 呢？他开始琢磨自己该如何提问。他推测母亲的年龄应该和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相仿的。他也知道那一代的锡克女性一般都有考尔这个中间名。于是他就在 ChatGPT 上输入了提示词，你能找到关于萨温德·考尔的消息吗？年龄应该在87到97岁之间，曾经在印度、非洲生活过，也可能在英国生活过。 ChatGPT 回复，根据你的线索，最匹配的答案是萨温德·考尔·纳吉，1936年出生于肯尼亚基苏木，父母是印度锡克教徒。有篇文章提到他的家族源自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一带，后来与英国也有联系。阿夫塔尔说，我知道 AI 会编答案，所以我也没全信，但是他居然引用了一篇文章，那要不就看看呢，就当是科普了。文章的作者名叫尼基达姆，他是珠宝品牌 Sohavi 的创始人兼设计师。 Sohavi 在锡克教古尔木克语中意为美丽，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创造美。尼基在文章中写道，他年轻时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那时候他的很多决定都身不由己，他没有能力为自己发声，这是那一代南亚女性共同的难题。所以现在尼基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把母亲的声音留下来。尼基一家是重组家庭，1973年他的母亲从肯尼亚移居英国，跟爸爸结婚，生下了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还有三个女儿，是他第一次婚姻所生。在家里，父亲从来不提他去世的妻子，母亲也没有聊过他过去的家人，所以尼基是到自己十岁左右才知道父母两个人分别都结过婚的。尼基40岁的时候，一位表姐无意间说起了母亲过去的生活。原来母亲年轻的时候曾被送到印度求学，他很喜欢读书，还在那边结了婚生了孩子，不过最终被家人带回了肯尼亚，放弃了学业，也放弃了印度那边的家人和孩子。这也是尼基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哥哥。从那以后，尼基有好几次想跟母亲打探哥哥的故事，但是看着母亲的眼睛，他始终问不出口，他担心这会给母亲造成伤害。后来母亲年纪大了，患上了失智症，疾病让他忘记了很多东西，却也让他重新想起了一些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常常坐在病床上用遮普语哭着喊，我的孩子。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咱们讲到，因为母亲思念之前的儿子，所以尼基决定帮母亲找到这个儿子，但他不知道哥哥的名字，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好，已经记不得很多事儿了，所以尼基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尼基联系了自己的舅舅，也就是母亲最小的弟弟。舅舅说，母亲第一任丈夫名叫莫汉辛格，受过高等教育，曾经在阿姆利泽的学校当过老师。莫汉的父亲则是一名警察，不太好相处。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其实并不幸福，那家人对她不太好，所以家里人把她和孩子都接回了肯尼亚。当时她把孩子抚养到了两三岁，但在那个年代，离过婚的女性本来就容易受歧视，更别提还带着个拖油瓶。恰好男方家找了过来，想要回儿子，于是在家人的劝说下，男方一家领走了孩子。家里的老一辈都记得那段日子，母亲每天就坐在床边抱着婴儿服流眼泪。后来母亲被介绍给了尼基的父亲，重新组建了家庭，又生下了包括尼基在内的三个孩子。尼基这才知道， 母亲从来没忘了自己的儿子，

他只是为了家人把这段感情深深地藏在了心里。尼基后来又打听到哥哥一家已经搬去了加拿大生活，但是没人知道具体的时间，也没人知道哥哥的真名，只知道哥哥有个小名叫提图。尼基想找到提图，但只有这么一个小名怎么找？还有哥哥的父亲和爷爷。尼基用谷歌搜了阿姆利泽的教师和警察名单，也是大海捞针。母亲去世前三四个月，尼基把母亲的 DNA 样本提交到了网上，注明是为了寻亲，寻找一个名叫提图的男性，可能住在加拿大。后来，这份 DNA 样本帮他找到了母亲的祖先，跟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联系，这大概能够解释母亲和他自己肤色很浅的原因，但是他始终没有等来提图的消息。2024年12月20日凌晨，母亲在睡梦中去世了，88岁，最终他也没有能够见到自己的儿子。尼基把母亲的骨灰带回了印度，在阿姆利泽，尼基去了母亲第一任丈夫曾经任职的学校。他和学校的老师以及保安打听自己哥哥一家，但是他们离开学校太久了，已经没人知道他们的消息。带着遗憾，尼基返回了英国。他以为自己没法实现母亲的愿望了。那段时间，他也在心里埋怨哥哥。我知道他肯定受过教育，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找找自己的妈妈呢？看完了尼基的文章，阿夫塔尔眨了眨眼，缓解了一下眼睛的干涩。太太罗西睡醒了，他给太太泡了杯咖啡，然后把文章给他看。罗西看了文章，文章的内容其实不全，只记录了尼基母亲家族的历史，没有提到他母亲离过婚，也没有说妈妈有个失散多年的儿子，所以他不敢表现得太激动。她不想让丈夫有太多期待，她知道丈夫这些年来有多想自己的妈妈，如果找错了人，那打击也太大了。然后阿夫塔尔又看了一遍文章，这次她发现了文章里的一张照片隐藏着线索，那是一张1962年尼基的母亲在阿姆利泽郊外达利瓦尔的一所学校获得服装制作证书的照片。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阿夫塔尔深吸了一口气，他告诉自己，必须弄清楚这一切，这可能是他一辈子离妈妈最近的一次，如果不问问就放弃，那也太可惜了。就在那天早上的8点36分，阿夫塔尔给尼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您母亲在印度的那段经历让我感到了共鸣，阅读他的故事引发了我很多个人的思考和疑问，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远亲或者社群联系。他的措辞很严谨也很克制。尼基很快收到了邮件，巧合的是这天本该是母亲90岁的生日，看到阿夫塔尔的邮件，尼基小声惊呼了一下，太不可思议了，我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解释不了，但我就是知道他是妈妈的儿子，一定是。尼基想了好一会儿，最终决定用同样友好又不失尊重的语气回复，您好，我同样很想知道我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家族渊源，很希望与您交流。他给阿夫塔尔留了电话，他看到之后立即在 WhatsApp 上给尼基发了条消息，问他什么时候有空可以联络。尼基仔细看了看阿夫塔尔的头像，他的鼻子很像我母亲那边人的鼻子，都很挺拔，很有辨识度。他回复了消息，现在就有。此时距离阿夫塔尔在 ChatGPT 上输入问题还不到2个小时，他正和罗西开车去买面包当早餐，他立刻停好车把电话拨了过去，没空寒暄，阿夫塔尔迫切地想要得到问题的答案，能和我说说您母亲在印度的那段日子吗？妈妈在印度结过婚，后来离婚了。她有孩子吗？是的，她有个儿子。阿夫塔尔和罗西嚎啕大哭。提图，是你吗？

机在电话里焦急地问道，你是我母亲的儿子提图吗？是我，我叫阿夫塔尔，那是我的小名，但自从小时候奶奶这么叫过我之后，就再也没人叫我这个名字了。阿夫塔尔说，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然后他突然反应过来，你是我的妹妹吗？天哪，我还有其他弟弟妹妹吗？通过视频，尼基给阿夫塔尔看了家里客厅摆的家庭合影，他和母亲曾经一起住在这里。尼基想跟阿夫塔尔分享自己和母亲之间所有的记忆，就好像替妈妈认亲一样。他说，命运给了他一份礼物，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却多了一个哥哥。他们俩足足聊了两个多小时，直到阿夫塔尔的手机快没电了。两个人聊了聊近况，尼基以为阿夫塔尔在加拿大，后来才知道他们现在就在法国，离英国很近。你想飞过来吗？他问。阿夫塔尔对这份邀请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们约好晚些时候再通话。回到酒店后，阿夫塔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儿女，儿子催促他赶快去伦敦见见新的家人，女儿则早就知道了。他一直在使用父亲的 ChatGPT 账号，看到了他的搜索记录。他告诉爸爸，如果你现在不去见他，你回家后肯定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儿，所以现在就去吧。几天后，阿夫塔尔和罗西来到了伦敦，他们和尼基见了面，两个人拍下了他们的第一张合影。看到的第一眼，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兄妹，太像了。他们一起吃了饭，讲述了各自的故事和经历，拼凑起了家人告诉他们的零碎信息。第二天早上，尼基带着阿夫塔尔和罗西去了伯明翰，去见那个舅舅，他也是母亲最后一位在世的兄弟姐妹了。见面后才知道，这并不是舅舅和阿夫塔尔的第一次见面。阿夫塔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看着我说，我记得你，我还抱过你呢，这是一次非常非常棒的拜访。阿夫塔尔和尼基一起待了几天，他们从来都没有 DNA 测试的想法，因为没有必要。看到对方的一刻，他们就知道对方肯定是自己的亲人。这几天里，尼基非常兴奋，但他的心里也有些苦涩，因为母亲看不到这一切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初没能和他谈谈他的儿子，没能让他好好哭一场，让他释放一下情绪。这不是他的错，他没做错什么，只是婚姻破裂了而已。阿夫塔尔也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的母亲。我从小就知道他把我送走是为了过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这没错，我希望他过得好。我也不是那种会因为被抛弃而悲伤难过的人，尤其现在我听说妈妈以前经常为我哭泣，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知道自己曾经被爱过，这感觉很好。阿夫塔尔说，接下来他要去见见母亲留给他的很多很多亲人。他和尼基几个人还正在讨论未来去肯尼亚旅行，想看看妈妈年轻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对于兄妹俩戏剧般的相认，尼基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科技的力量，但阿夫塔尔对于科技的态度没变，虽然是 AI 帮助他与亲人相认，但他仍然防备着 AI 窃取他的隐私。回来加拿大之后，出于好奇，他将同样的问题输入到了其他 AI 中，结果另一个比较有名的 AI 程序回答说，我们不想侵犯任何人的隐私，所以不会泄露这些信息。显然，当初如果选择了这个 AI， 阿夫塔尔就没法和家人团聚了。不过他耸耸肩，觉得这个答案其实也不错。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子君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2: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0: 哪里有的看呢、啊、
2: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想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

0: 与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好，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台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3: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新的一周，8月10号啊，星期一。在这个星期的早上和晚上的9点，我们又继续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们在多伦多可能买东西哈，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这边的物流那的确是有些影响，跟不上国内的这个节奏哈。你看国内这个节奏呢，最近拼多多的这个国内拼多多的它的网站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到这个核心的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的刚需啊。这次拼多多将这个服务提升到首页核心的行位，和百亿补贴并列哈，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的冲击，然后在国内整个万亿级的即时的零售的赛道又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玩家。我看这里的这个品类真的很多，最快明天到呢，所有这个最快明天到的商品带有明确的时效承诺的标签，核心城市可实现次日上午送到，更广泛的区域提供后天达的保障，所以同时带有明天达后天达服务承诺的商品，就是像我们这边海外拼多多 Tmall 那个也是啊，假设比如说8月16号到，没有到的时候他有时候给你5块钱的代金券的哈，没有门槛的这个来补偿哈。的确我有好几次我买的东西哈，是就真的过了那个期限，因为可能到最后的1公里就到了加拿大本地的时候，本地的这个物流公司它没办法一下子实现准时在那个日期前抵达吧。有些人说在拼多多买的东西哈，很多人说这个是不能用的垃圾啊，其实我每次呢网购的这个80%-90%哈，我还是觉得可以的，就是值回那个价格哈。反正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哈，我的消费水准，我觉得海外的这个拼多多对我来讲还挺好用的。其实国内拼多多呢，已经在今年1月份开始呢，联合国内大型的仓配企业，打造这个共享仓的服务，仓储加履约一体化的方案，将次日达、后天达的这个服务呢，覆盖到全国绝大多数的这个地区。现在拼多多的这个仓库，他们基本上遍布于上海啊、杭州啊、义乌啊、成都啊、武汉等等商品的这个集散枢纽。然后在共享仓的模式之下呢，你商家提前将货品备入区域云仓，消费者下单后系统自动匹配最近的仓库发货，物流的时效从传统的跨省3到5天大幅的压缩到次日达。所以这个包邮地区的这些长三角啊、大湾区等核心城市圈的部分的爆款的商品，甚至还可以实现半日达。没错，就是立刻早上下单，可能下午一会儿就到了啊。我要吃一点时鲜的这个水果呀，时鲜的大闸蟹呀，可能很快呢就是空运或者什么样的运输的方式呢就达到了。总体呢，如果我们在这儿要跟拼多多要跟国内的物流比呢，是比不过的。但是我也发现亚马逊也不差的，亚马逊买东西呢，只要你肯这个每个月花钱订他的那个 Prime 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最快明天达，这个是亚马逊也是完全能够这个实现的哈。其实拼多多的这个最快明天达和其他的主流即时的零售平台 都还有一些的这个差异，像美团闪购依托

外卖配送网络，它就是即时履约的这个效率很高。还有淘宝闪购也借力阿里生态，加速全品类的扩张，并且整合饿了么的运力哈。所以国内这个下午到明天到次日到这些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物流呢，在忙碌在一线的这些快递的行业里面们小哥们，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的人呢，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些的领域里面努力打拼。最近不是有台风吗？我看到上海的这些老房子的这些非常漂亮的时尚的区域都淹了嘛，但是外卖小哥依然是奋斗在一线，给这些淹了的街区的居民出了门呢，也给他们送去呢他们所订购的东西哈。所以这个人啊，一旦你就是生活成长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还是得要就是没办法跟这个世界要接轨。有时候家里面有些老人不善于是在网上买菜的，我觉得在国内就有很多的社区呢，给他们是老人家买菜的这些义工呢还是有。在这儿也是，你看你要是在这儿你不开车你要出去买菜，那在夏天也许你说我走走，我走半小时，走个45分钟，附近有一个超市我还能够用个小推车推回来，那大冬天的时候怎么搞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每一个人每个年龄段的人哈，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方便和不方便哈，这个都是会让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生活的城市有哪些我们可以薅的羊毛，哪些可以实现的对我们居家生活比较友善的一些服务，要多多的这个用起来哈。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啊，在香港前段时间我们听到京东呢，他们就买了一个大楼，买大楼做什么呢？做他们的货运仓办公楼吗？不是的，买来做香港的这个校舍。现在这个资本扎堆入局啊，香港的校舍的生意爆火，已经看到普通的人他不是资本，就有一些人已经在香港比如说租了好多的这些民居，租民居来把这些民居改成了这个在附近读书的国内的孩子去香港读书的，有些小学就去了或者中学就去了，然后就进行呢就保姆式的托管哈，这些是私人做的这些校舍的生意，现在是资本扎堆入局来做香港校舍的生意，看看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下有多么的爆火啊。特朗普呢他也有呢这个像商品一样的这个提前送提前看这个次日达，他也推出提前看的订阅服务。我上周就看到这个消息哈，我今天来讲讲哈他这个提前看的订阅服务是什么，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里面我们每天这个炒股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呢，他还真的是玩转了这个社交媒体哈，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涂鸦大师班克斯哈，最近他在英国法庭外作画。现在就是你在英国好多地方作画，你肯定有些官司嘛。就是班克斯也挺有名的，现在就是要跟他打官司，其实也要花一些的这个公费来跟他打嘛。那民众喜欢看，但是实际上有些像法院、高等法院的门口，你给画个画哈。那法院肯定也要给你打个官司，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呢，就是这个班克斯在英国啊，这是一桩桩的这些诉讼还挺多的。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早餐的这个品牌哈，这个早餐的品牌永和豆浆品牌在国内很多，他把这个街边的早餐做成了全球的连锁，创始人呢最近刚刚去世，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品牌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哈，他有了一个在美食文化里面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集合，能够把这个品牌做到全球连锁的呢？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其实在几年前香港啊，几乎你看不到机构化来运营的学生公寓，但是呢这个现在包括京东在内的这个内地互联网巨头，还有新加坡的伟和控股等国际资本，当然还有本地的中原投资、宏安地产等等香港的本地资本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以前呢，市场的参与者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二房东式的零散经营，因为有些的这个国内的家长把小孩从小学或者是初中的就送

去香港读书嘛。那么在香港有些家长在国内还要赚钱呢，怎么办呢？就有他们选定的这个托管人，这个托管人呢他就是二房东。然后呢二房东可能再配一个生活助理啊，这样子的话呢把这些在香港读书的国内孩子们基本上从饮食到学习呢就一条龙的这个服务好，然后国内的家长呢也放心，可能国内家长周末呢坐个高铁来香港看一看哈。但是呢这个以前是二房东式的这个零散经营，现在如今同一栋楼的市场估值可能在一年内翻倍。你知道在香港的这个房地产呢今年是涨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前几年都比较低迷，还有香港的零售也不好了嘛，去买东西的国内人也少了，所以香港的零售的那些铺王们，所谓的尖沙咀的或者是铜锣湾的这些铺王啊，价格都跌得很厉害，所以可能有很多的资本呢也就是放弃了过去去买铺啊，现在就是买这个楼来做学生的一个呢租赁的市场。所以这场由政策、资本与需求共同驱动的浪潮正在重塑香港住房租赁市场的底层的这个逻辑。那记者就来到香港西半山的这个一个地方，实地探访中原投资旗下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的一步居38号学生公寓。那这个物业是由全栋的服务式的住宅改造过来，它就是不是做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它是做呢香港大学港大附近的，步行到校园就大约10分钟，是中原旗下学生公寓的代表性的项目。前几个月我一个朋友从香港回来之后呢，他就是呢因为先生 relocate 到香港去工作了，他就在这个港大附近呢找房子想要买哈。就是他在回来加拿大，他其实待了3个星期，回来加拿大到回去香港哈，那个房价都有些不一样，都上涨了一些。他就说这个附近的抢房子太吓人了。然后这个项目是中原旗下的学生公寓的代表性的项目。其实这个本轮的资本扎堆拥入哈，我认为说我们普通人觉得就是资本它也炒房嘛，但是行业内的人认为说呢，不是一个短期概念的炒作，其底层的逻辑来自资产本身的抗周期的属性，叠加政策放开带来的真实的需求的这个爆发哈。然后香港作为亚洲教育枢纽的地位近年来持续的巩固，其实香港已是金融中心，亚洲的这个金融中心，也是教育枢纽的这个地位。金融中心呢，我有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在我们多伦多这边可能几大行里面做，还有一些是在养老金的机构里面做，有跟他们年轻人分享过哈。他们有些呢就找到就是去香港工作的机会，就觉得放弃这边的这个什么 PR 或者是就去香港工作。他们认为在香港工作，第一离国内近嘛，回去看父母很容易，第二税务上呢比加拿大呢明显是这个优越很多，所以有些年轻人就前往香港发展。然后读书也是，香港的这个在教育方面的质量很高，然后呢这个政府资助专上院校非本地学生收生的限额呢由之前的 20% 提高到 40%， 就是不管是研究生的名额还是大学本科的名额呢，这个政策的闸门一开呢，非本地的学生迅速的涌入，所以现在香港非本地学生近年来持续快速的增长，2024-2025 学年已经增到了9.2万人，但是学生的住宿供应是远远的跟不上，就是按照最乐观的假设，所有床位均专供非本地学生使用的话，都还存在35000个床位的显著的这个缺口。其实跟多大哈，我们来多大举个例子，为什么你说多大也有宿舍啊？那为什么它旁边的这些公寓，在8-9月份的时候一个 unit 难求呢？就是好的哈，就是性价比高的。当然你说你一个 studio 我要非要租3000的，你就放那儿吧。可能这个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会去哈，就是大概2000块啊，1800到这个3000以内的，2700以内的这一个一房的，或者说是一房加单，或是两房两个人这个分享，或者说是 studio， 那就是非常的竞争激烈。香港的这个床位的显著的缺口，也是这个每个学生真金白银的租房的这个压力哈。基本上呢，有一位学生说呢，他和两位同学在沙田合租一个约45平方米的
45平方米可能

那就是500尺啊，500尺在香港不错了，还可以分成啊3个尺的单位，3尺3卧哈、啊。那月租金都达到5500港元，然后班上同学普遍月租超过6000港元，且都是合租的这个价格，就合租他一个人要给这么多，所以你可以算一下，550尺在我们多伦多多大的附近的话呢？如果说3尺那就更贵，550尺在我们这儿一般呢是1+1的，这个1+1的话呢一般要租到这个2600-2700啊这样子，还是我觉得价格上感觉比香港呢要贵了一些哈。

0: 在南后。
1: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2: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呢、啊、
2: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0: 选个亮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听众朋友，那特朗普每天他也上网哈，其实我现在不知道他自己的这些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啊，谁给他打理，因为如果说像他的这样的一个体量的账号，每天的私信会很多，点赞什么的，你就算是把那个就是notification 给 mute 了哈，你看不到这些各种的通知哈，但你也是需要看的呀，对不对？我比如说有几条爆掉的帖子。然后这些帖子比如说是有过200万的这个浏览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不断的去开去看的时候，那里那个红点就是无限的，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个红点，一般过了大概100个点赞呢或者什么样的留言，它就不会显示到底有多少个留言你没看，多少个点赞你没看啊等等。但这也是一种呢，对特朗普来讲哈，他是一个特别 pride 的一个人嘛，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的暗喜的哈，不管谁给他打理吧。他找到了让华尔街付费换取信息优势的门路。对呀，你看有些群主建群呢5块钱一个入门费哈，进群就是5块钱，特朗普他也能找到啊。他的这个科技媒体的集团新推出的高端数据产品订阅服务 Truth API。就有点像彭博社的那些的就是资讯一样，彭博社那个终端机那个资讯你也要花钱的。然后这个他也是，他这个机构要订阅 Truth API 呢，每月支付10万美元就能抢先获取真实社交平台的贴文。据报道已经有5家华尔街机构签约，这5家华尔街机构那肯定你可以想象他们也是在股市上要做很多的这个操盘的。他们签约之后呢，每月会在每个帖子发布之前交了10万美元的月费之后，能够比普通的民众提前数毫秒获取帖子内容，可以提前布局哈。纽约大学的这个经济学的教授说哈，因为他儿子也读纽大的，纽大的经济学教授这个卢卡教授说呢，毫不避讳的讲，按定义这就是内幕交易。由于特朗普持有该公司这个大约41%的股份，他将直接从这项新的经济性的收入流中获益。按照5家订阅用户的计算，每月坐那儿就是50万美元的收入。我就给他弄一个团队，我帮他做这些事情哈，就一个团队专门帮他发帖，帮他管理，帮他这些。那个团队就给他弄5个人，5个人年薪50万啊，5个人年薪5万一年哈，25万。他你想想看啊，年薪这么多，他月薪才多少，对吧？然后他这50万他自己能够收多少钱啊，每个月能够带来50万美元的收入，折合年收入就是600万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有趣的。不过和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整体收益相比哈，这笔收入呢并不算高。之前我们算过嘛，他2025年的这个报税的财务披露显示，名下企业去年创造超过20亿美元个人收入。其实以前他曾经有段时间呢是快破产的了，就是他在第一次选总统之前，那个时候我认为有人给他就是规划的这条路哈，他本来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有想过做领导，他还是有一些 leadership 的，就是只是他这条路呢走得来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眼见过去这些年他的这一条路上他积攒的这个家族的财富他自己呢就是花钱去搞定的人脉啊等等哈，就他现在几乎是2024年总额的4倍，就是2025年赚的钱比2024年多赚了这个4倍。绝大部分的收益都来源于总统的职权和个人商业版图直接绑定的业务，所以你也没办法。在这个总统的位置上他就有一些的特权就有一些的这个 privilege, 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要去竭尽全力去做这个呢？但他做的就是特别的明显哈。比如说加密货币他去站台一向就为他带来约14亿美元的收入，还包括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秘密币

虽然可能那个几百块加币的现金不是交给你用现金交给你，那你吃饭你可能也吃午餐，你吃五顿饭在那儿，你写几个帖子也是一种变现。我觉得这真的是挺有意思，这个 Truth API 就是一个成熟权力变现套路的最新载体，这是华尔街的这个华尔街的媒体这么写出来的，成熟权力变现套路的最新的这个载体哈。这套商业模式的本质就是特朗普利用公职身份将独家的信息变现。这个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呢，用美国总统的公职身份变现赚得盆满钵满，这个人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该商业模式在法律层面上构成内幕交易。那特朗普媒体的科技集团的 PR 就说了，他说 Truth API 为客户提供获取平台公开数据的最快通道，完全是基于公开信息。这个就跟彭博社不是有一个终端机，跟彭博也有一些各大行都会有一些的数据嘛，你买这些咨询公司的数据，不管是年费月费还是per 报告 per report 的这个报告的付的钱，那还是一个付费的哈。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很早就存在付费的这个信息，那特朗普能够把他的这个公职身份经常发帖，看到别人因为发帖导致股价的这个上上下下，把它变现，我还真的是蛮佩服他的。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有一位世界有名的这个街头艺术家班克斯哈，这个班克斯呢，他其实非常有名，他就是涂鸦的大师，他到处涂鸦，特别是在英国的涂鸦很多哈，但是他的涂鸦也引起全球的这个艺术爱好者的这个高度的赞赏。那普通的不懂艺术的人也会看个八卦，经过他的这些涂鸦的壁画之前。那迄今为止呢，在英国呢，因为清洁和保安的工作，他的三件的艺术作品已经花费了纳税人近15万英镑的这个费用，预计这个费用还会增加。最大的一笔单项的支出是去年在皇家司法院高等法院那个门口绘制的一幅壁画有关。然后要移除这个工作和保安的费用已经是超过了85000英镑。英国的司法部表示说呢，他们已经花了这么多钱，试图清除位于这个二级历史建筑外墙上的壁画，因为这是历史建筑哈。然后呢，因为怕他以后再去嘛，还有3万英镑用于加班费和保安的费用。最近 BBC 的这个新闻里面透露出呢，就是因为这些的额外的开支可能会再次引发关于班克斯的作品是破坏行为还是有价值的公共艺术的一个争论。他从1990年代的这个崭露头角，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涂鸦大师、街头艺术家之一。他以壁画和装置艺术而闻名，这些作品经常是一夜之间出现，并且吸引大量的人群。最新的一个费用是和另外的一幅的壁画有关，这个壁画也在这个法院的门口，描绘了一名戴着假发的法官用这个在殴打一名抗议者啊。这个壁画呢也是被很多的人啊，就是他只要是跟权力去抗争啊，他就会赞赏呢班克斯的这些的这个行为哈。反正这些的建筑，基本上他做的一些建筑，有些是列入保护名录的建筑，那在政府方面还是有义务呢去保护这一类的这个建筑哈。伦敦都会警察他们就说呢，其实经常接到报告，说他们的这个哪个墙面啊，历史建筑哪个墙面遭到刑事破坏。因为班克斯这些行为呢，在法院看来，在这个历史建筑的拥有人看，你是在破坏他的这个建筑。然后接到报告之后呢，立刻要去现场，然后要安排警戒人员。如果有人还在继续的这个破坏的话呢哈，你会马上把他给逮捕哈。但是这些壁画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清除嘛。所以像班克斯最让人就是一下子就把可能艺术界和民众界或者是司法界的这些各个层面的人的这个热点和愤怒给点燃了就是在历史悠久的法院的大楼上面作画，这引起了争议。因为有人说哈，这个纳税人就是要花数万英镑甚至更多来清理他留下的烂摊子。然后他似乎认为他有权，他是公民啊，他也是纳税人，他有权破坏公共建筑而不受惩罚。然后呢，这个法院也是国家正义和法治的象征，对吧？还有人说呢，就应该制止他的破坏行为，并让他承担给他人造成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也有艺术界的人就是为他辩护说，你看这个对旅游业有好处呀，有些人参观白金汉宫，有些人参观班克斯的艺术作品，说他的这个作品将人们团结起来，而政治却能够将我们分裂。就是认为说其实艺术作品还有凝聚力哈。当然你要是有一个古建筑的拥有者，那你就不会这么认为，对不对？这个你要是一个班克斯这样的街头涂鸦大师，你又不会呢理解呢保护古建筑的人那种急迫的这个心情。这是这些年90年代就开始以来，他一路以来的这些在世界各地一些特别是比较有名的地方，他会喜欢去做这样的一些艺术的一些的行为哈。他在成名30多年之后呢，影响力依然不减。 可以说呢，就是他美孚的作品的这个影响力哈，到现在还有人拍了照，一直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放着，很多人去看嘛。甚至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只要他的涂鸦没有被清理的，他那个地方都会成为一道呢风景线。比如说，他曾经在伦敦的这个金融城的警察局的门口的一个岗亭上呢，画了一些食人鱼，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哈。他在岗亭上作画之后呢，岗亭被拆除，花费了2200英镑，所以他也花纳税人的钱，但他也代表纳税人出生。这个也挺有趣的一个反差吧。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建屋，现已开幕。
2: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1: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I am Ethan Yu Yu Gay Yip.
5: I am Siegfried Ng Mu Wei Dat. 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6: 多啲生果烫蔬菜。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起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9: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0: 在8月7日的时候，我看到一条的这个新闻，说这个永和资本集团发布了讣告，称董事局的主席、国民早餐品牌永和豆浆的创始人林炳生先生啊，在台北因病离世，享年70岁。这位从台湾永和走出的餐饮老兵，用40多年的时间，把一杯再普通不过的豆浆做成了一个遍布海内外的连锁品牌。他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带来的连锁化的思路，至今也影响着不少的餐饮的创业者。那我们来看看永和豆浆啊，就是他怎么走出来的。其实多伦多呢，我认为的多伦多曾经有的永和豆浆，我不知道是否是连锁哈，但是曾经我们在这儿好像也有一家哈。它这个招牌呢，源自1955年前后台湾新北市永和区一群从华北迁居过来的老兵，他们在永和区靠中正桥一带开启豆浆铺，卖豆浆、烧饼和油条。你看，在国内的早餐呢，就是这些是非常的这个。是深入民间的这种烟火味的早餐的豆浆、烧饼和油条。我们回国，我也是会一早的时候穿着拖鞋，这个戴着眼镜，头没洗，脸没有擦，脸上啥也没有没抹，就那么下楼去买这些，对不对？就是这是地方性的早餐文化。而当时的永和豆浆还不是一个品牌，它只是一种街头食品的统称。那林炳生的鲜明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这样不起眼的街头小吃呢，就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品牌的意识，可以成为一种品牌的资产。所以你看1955年前后啊，这个时候那些老兵开启了这样的豆浆铺。所以82年的时候，林先生在台湾创办红旗食品公司，以60万元新台币的价格和合伙人一起买下一家当时在转让的永和豆浆店。然后85年，永和豆浆的商标在台湾注册。林先生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说当时的台湾街上可以看到许多永和豆浆店，但是只有他的这家注册了商标。就是当时55年前后，台湾新北永

河区的这些华北迁居过来老兵开豆浆铺卖豆浆烧饼和油条，可能你走到那儿得条街的，当时哈好多的那个招牌都写的是永和豆浆啊，什么什么就不一样啊。这个只有呢85年的林先生的这个永和豆浆是注册了商标。早期的永和豆浆主打零售嘛，那创业的经历肯定不会顺利。当时是小作坊，用传统直火方式煮豆浆，煮一锅豆浆要一个多小时，能灌装500瓶，需要边煮边搅拌，并且时刻注意处理沉积在锅底的厚厚的啊这个豆皮。生产线里面半自动的设备经常会漏电，如果被电到就会全身发麻，但店铺在很长时间都没有获利。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辛劳，可能也就一点点的这样打个工的零工钱赚上了。和他一起创业的合伙人忍不下来，那就很快退出了。好了，为了扩大市场，林先生像创业之前卖缝纫机一样跑遍台北的学校、便利店、卖场去谈合作。然后呢慢慢的就是永和豆浆销路在台湾的家乐福、万客隆等大型的连锁超市逐渐的打开，随后他就开始了委托加工，就不会像刚开始的时候用这个传统直火方式小作坊里面煮豆浆，对吧？你肯定得要有这个加工。在台湾中部的北斗镇建立了专业的豆浆工厂，开启了台湾工业化批量生产豆浆的先河。公开信息显示，永和豆浆是台湾第一家获得食品认证的这个工厂。不过林先生呢，在自己的豆浆进入台湾商超渠道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台湾市场已经相对成熟，不利于豆浆这种呢低毛利商品的销售。在当时同类产品增多，各大商超促销，你想想看，你让在商超里面给你卖豆浆，上架费得多少，最后到你的口袋里面的利润会有多少，对吧？所以你说实在的，你赚不多少钱，因为商超那里他也要赚钱。有时候豆浆这种根本就是很薄利的吧，你也不可能花很多钱去买一杯什么样的奢侈品豆浆吗？不可能。所以他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突破天花板进入中国大陆。我们不少的朋友在95年前后移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可能发现有那么一家两家永和豆浆进大陆，那林先生就是95年初到大陆，他尝试让永和豆浆与在台湾时候一样走零售发展的模式，但很快发现做成即饮的豆浆不符合当时大陆居民的消费习惯。当时我们都是去楼下的早餐店呢去买那种新鲜的豆，对吧？你这种即饮的豆浆不太符合。他看到这里的早餐店是以夫妻个体店为主，缺乏操作和出品标准化的连锁门店。那个时候你知道，其实现在在国内的这些管理肯德基、麦当劳的这些的高管们那个时候都是台湾人在管，现在也都是据我所知，百胜企业这个管肯德基、麦当劳就是在国内进行推广的这个百胜企业里面的好多的高管都是台湾人。96年第一家永和豆浆店在上海诞生，那个时候肯德基、麦当劳进中国已经近10年，现代连锁餐饮的概念开始被消费者熟悉，但真正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的本土中餐的品牌屈指可数。好了，这样的一个磨磨合合都在10年之后呢，永和豆浆才开始呢正式的在中国呢开始发展加盟和直营的这个模式。好，支撑起这个规模的同样是自动化的生产，很早就在大陆成立大豆基地，在上海、天津做中央厨房，各门店在加工、采购和制作上均有数据操作标准。所以在那个时候，咱们大陆自己本身的连锁餐饮还没有成型的年代，永和豆浆带来的不只是一杯的豆浆，而是一整套当时还很稀缺的经营方法。也就是当时为什么像百胜中国在经营中国的美式快餐的时候，还是台湾人的团队在做，就他们很早就有这些的这个连锁餐饮的模式，像有些奶茶店这些哈，贡茶啊这些，就他们都很早就开始做这些连锁，就国内的还是比较晚一点。但是国内发展呢，发展起来之后虽然晚，但是做的现在很成熟了。那台湾的这个永和豆浆就在后来
09年之后呢，

把早餐的产品标准化，把门店模式可复制化，把加盟体系搭建起来，24小时营业，明亮的门店，统一的招牌和出品，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当年的街边早餐摊里面是一种呢全新的这个物种。立足在历史和时代的角度，林炳生是中国最早一批从小生意中发掘出商机，并且先进而敏锐地用现代化管理模式将它发扬光大的人。就是现在你可能很多餐饮的后辈，对吧？那你一开始你没有这个品牌的意识的话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餐饮的规模不一定能做大，所以现在你可能连锁早餐店也很多，但如果说你提起豆浆，可能还有很多豆浆比永和豆浆的豆浆好喝，但是呢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或许呢还是永和。这种超前的品牌意识是40年前呢极其罕见的。林炳生的故事是那一代台商登陆大陆创业的一个缩影，他们为大陆餐饮所留下的远不止一个个品牌。一批台湾的餐饮人呢，在上世纪80-90年代，带着相对成熟的连锁经验和品牌意识，进入上世一片空白的大陆餐饮市场，然后也把现代的连锁烘焙啊等等，还有好多的，也都是做成了，像鼎泰丰啊，这个它小包小笼包的褶子都做成了标准哈。然后呢，平价咖啡和烘焙的这个组合呢带进大陆，所以台商们，就是让大陆餐饮看到如何把中餐做成连锁的第二批的引路人。第一批就是肯德基、麦当劳，为大陆餐饮上了标准化的一课。所以在一些早期餐饮从业者看来，台资餐饮品牌进入大陆，其实也确实踩中了中国连锁餐饮快速起步的这个窗口期哈。那当然，这个在之后呢，很多大陆新的品牌逐渐的这个崛起的时候，那你他们是更懂得本土，擅长性价比和资本运作。永和豆浆那跟其他的一些台湾的一些上岛咖啡啊等等，好多台资的这些慢慢就开始集体退潮了嘛，就不再是当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去上岛，里面朋友们一起在那儿跟我聊天，那个时候同学啊，我刚刚从加拿大回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上岛咖啡啊，上岛的那一个感觉也是特别好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就慢慢的看到这个都已经是集体退潮了只是当林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他的离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但是丝毫不减损他曾创下的贡献，他所留下的这个创业的这个信念，也被一代又一代餐饮人反复的验证。像台湾有一首歌的歌词里面的这个三分傻劲、七分干劲和永不放弃的决心，勇往直前，好好做，认真做，做餐饮是辛苦，但是你做到淋漓尽致，我觉得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相信会有成功的机会。我说的还是有个前提哈，如果一个市场呢它就是比来比去的，你做好一个餐饮，然后马上就有人去避雷小红书发个帖避雷这家避雷那家，有时候那些避雷其实不是这些网红去争的，或者说普通老百姓去吃的，有些就是对手去避雷的发的帖。如果在一个成熟的好的这个竞争范围的这个商业的领域呢，你好好做这份三分傻劲、七分干劲、永不放弃的决心，你是能做好的。但是如果在一个不太健全的、不太好的、不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其实还是很难做好的。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已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3: 官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4: 你看，四宝找到了。
3: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4: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Tundra 呢？
3: 我喜欢呢。
4: 喜欢吧？这个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inor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3: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4: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3: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Valinor Toyota 吧。
4: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5: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4: 哪里有的看啊。
5: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音乐家

各位晚上好，一首《只求小圆满》开始了我们今天音乐家的节目。你们好吗？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只求小圆满，要求不高，知足常乐。前些天和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相聚，坐下闲聊，然后他就抱怨自己的头发呀，这几年都开始早生白发了，染了又染，还是无济于事，感叹道：嗨，到底是抵抗不了时间的流逝呀。那其实我也有白发，这几年也是蹭蹭的往出冒。我安慰他说，这个年纪其实有些白发也正常啦，你别说中年人了，就是年轻人也一样有脱发和白发的烦恼啊。长不长白发除了先天的遗传因素，大概也和后天的费心费力是有关的。那既然已经生了，也就不用太烦恼了，并不是说你烦恼这白发也可以变回黑的，是不是？哎，我就想到了奶奶级的天后人物叶倩文，她这几年亮相呢是一头银发，可你别说啊，真的是飒。这种让白发自然生长，不改变发色，只是加以修饰的状态，我跟你说，真的是谁看了都要叫一声好。不可否认，这人呐，上了年纪，这美貌肯定是不能再回到年轻的时候。可是每次出场，白发难道是唯一让人注意的焦点？

脸吗？肯定不是啦，你看叶倩文她的活力，她的状态，她的歌声才是。想想看哈，65岁的人还能有这么好的身材，那一定是运动加上自律的结果。还能在舞台上奔跑唱跳，保持一贯的好嗓音，那肯定也是经常练习的结果。那你就说嘛，时间除了让人有外貌上的改变，有些东西啊，自己可以让它保持的。至于说白发，后来他说，以前呢，因为白头发有烦恼，为了遮掩还戴了2年的帽子，可是现在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哎，太对了。聊聊叶倩文，那就听一首她的歌吧，她的95年的《真心》。

刚才说到了要让自己开心，那再分享两件事儿。之前访问过一个律师，那除了和他录节目，私下还聊了挺多的。他说他每周啊会抽2个晚上去上成人芭蕾课。

不是那种要垫着脚尖转圈的啊，就是很基础的形体班。他说一群中年女人在把杆前慢悠悠地练站姿练呼吸，他说那一个半小时里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不用想孩子的功课到底做没做完，不想老公今天的脸色好不好看，不想明天开会要准备些啥，就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把背挺直，脖子拉长。几个月下来，他说整个人的劲儿都不一样了。以前烦的是拿自个儿没办法，现在呢，每周那两次课呀，让他觉得至少身体这一块自己还能说了算。还有一个朋友去年离婚了，四十多岁带个孩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说他肯定得消沉一阵儿哈，哎，结果人家倒好，把家里重新刷了一遍漆，就是那种非常 popular 非常大陆的人人都看着顺眼的米白色哈，他却刷成了他自己喜欢的墨绿色。他说这个颜色他缠了十几年了，前夫不喜欢，一直没让他刷，结果离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油漆刷墙。你说这事儿大吗？一点也不。但是他跟我说，就因为墨绿色的墙，现在每天推开门心情都好了一截儿。所以我就觉得吧，什么开心就好这种话呀，说出来哈，就四个字儿，轻飘飘的。真要做，其实呢就是把那些你自己能做主的小事儿攒在手里。白头发你管不了，时间你也拽不住，但今天晚饭吃什么，周末可以去哪儿晃一圈，家里墙上刷什么颜色，挂什么画，这些是你可以说了算的。把这点小事抓牢了，时间好像也就没那么可怕了。来吧，听蔡健雅的这首《别找我麻烦》。

这首歌的歌词讲的就是生活里面那些躲不掉的小麻烦，但是唱法还有编曲轻松的不像话，就像翻个白眼儿，然后继续喝咖啡的那一种洒脱。活成这种状态哈，就是事儿我管不了，但我开心就好。哎，这是我追求的。

0: 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2: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1: 原来饮水好重要，
2: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3: Keep hydrated。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建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靓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7: 是特别美味吗？
6: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7: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6: 难怪烤得特别香。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哟。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9: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10: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9: 哪里有的看呢、啊、
10: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音乐家李兰。

陶喆的歌曲我喜欢。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这首作品表达的就是现代人都很向往的那种状态啊，即使现实很复杂，也可以选择以一种更温柔、更自在的方式去面对。旋律呢是非常的轻松自然，让我感觉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在歌唱那种值得我们所有人去追求的生活方式，就是要保持好奇，保持热爱，在忙碌中寻找平静，在复杂中保留真诚。我想到一个词儿哈，叫做松弛感。现在不都流行说干啥事儿追求一种状态就是松弛感吗？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呢？表面意思吗？看见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似的。哎，还真的，很多人就把松弛感啊理解成是不在乎，就是随便吧，无所谓，爱咋咋的。然后硬装，结果是啥呢？就是越装越累，越累越焦虑。其实松弛感啊，我觉得根本不是躺平躺出来的，它是高能量的副产品。就说你肯定看过那些杂志啊大片里面被夸松弛感的模特，是不是看起来懒洋洋的，随随便便往那儿一摊。哎，但是你要仔细看呢，人家那核心收着呢，胳膊腿都是延展开的，每一块的肌肉都在控制当中。能放松是因为底下有劲儿撑着，那如果是没有力量的放松，那不叫松弛，那叫垮。所以就说你得先有劲儿，才能举重若轻。哎，那问题就来了，这劲儿从哪儿来呢？很多人以为说这个高能量啊是要靠充电，这充电是比如说要睡足够了觉，还要足够的运动，多看一些励志的东西。没错，这些都有用，但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问题不是说你充的不够，是你漏的太快。你每天能用的心力就那么多，问题不是充的不够，是大多数人的能量哈会在三个黑洞里面悄悄漏光了。哪三个黑洞呢？就是表演、受力还有不确定性。那假如说把这三个口给堵住了，那能量不就自然回来了吗？那具体怎么堵，待会儿啊我们展开说说。先来听听蔡依林的这首《怪美的》。

这首歌的编曲有一种把枷锁挣开的劲儿，前面的有点压抑，然后到后面就炸开了，听着呢就有一种老娘不伺候了的那种轻快啊。好，刚才说你首先得有劲儿才能举重若轻，那这个劲儿从哪儿来呢？我们就先说这个表演吧。你想想你每天有多少劲儿是花在演上呢？你说我哪有在演啊，我又不是演员。这个演不是那种，就说你可能是在演一个好员工，演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演一个过得还不错的人。结果你演得越投入，这消耗越大，而且这种消耗呢是偷偷摸摸的，你以为自己呢是在努力的认真的生活，其实呢你是在拼命维持一个所谓的应该的样子。托布花有一句话说得挺透的，他说做自己的真正内涵就是停止扮演别人。好，那你说我不演了，这不演了不是说就放飞自我，是把能量从维持一个你觉得应该的样子这件最亏的事上给它撤回来。就说你演得再好，别人喜欢的也不是你，是你演出来的那个角色。你说亏不亏啊？好，再说受力这个事儿，你就说今天好像我也没干啥体力活哈，一直都是在 office 坐在电脑面前啊，怎么到家就往沙发上一瘫，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似的呢？这就说明啊，你的精神上受力了，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打过来你接住了，搁心里面翻来覆去的嚼啊，每嚼一遍这劲儿就漏一点儿。那怎么判断自己受没受力呢？很简单，你就问你自个儿的心里面啊，有没有冒出来这俩字儿，啥字儿呢？应该。比如说你想我付出了这么多他就应该理解我，如果这种念头一出来啊，说明你就受力了。那话又说回来，这个精神上不受力并不是说要我们变得麻木啊，是说那些乱七八糟的外力打过来你不接。

让它落空了，让它穿过去完事儿。那假如堵住这个口哈，省下来的劲儿啊，比你拼命攒的还会更多呢。好，那说了表演，说了受力，还有第三点，那就是不确定性。给您举个例子啊，徒手攀岩的那个亚历克斯·霍诺德，他不带任何绳索爬了900多米高的酋长岩，全程呢从容不迫。有人就问他说，你怕不怕呀？他说他100%确定自己不会脱落。那这种确定感恰恰就是让他真的不会脱落的原因。不确定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消耗器，你脑子里面翻来覆去的在想万一怎么样啊，万一怎么样啊，那这劲儿不就慢慢就漏没了吗？那假如你把精力花在说把这件事儿练到确定上面，那这是最划算的一个投资。高能量不是性格，更加不是天赋，就是三个这个漏口给它堵住了之后呀，自然而然留下来的。当你的能量比一件事高，那你呈现出来的就是平静、淡定，这就是人们看起来的松弛。简单的说就是哈，手里有劲儿，心里不慌。好，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啊，就是松弛绝对不是装出来的那种无所谓，是你能够把漏能量的口子给它堵上之后，自然而然剩下的底气。你不用演给谁看，也不用接住所有砸过来的东西，更加不用把精力耗在如果万一这上面。如果心里面那根弦儿松下来，这劲儿呢就反而更足了。好了，说到这儿，那这首歌也给我们来松松劲儿，请听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

0: 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1: 哎，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0.40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0: 那 US Hybrid 呢
1: ？US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抽车。
0: 那我三个都要。
1: 哎，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0: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眷屋，现已开幕。
4: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3: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7: 我是 Rico Ng。
6: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7: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6: 那几时要洗手啊？
7: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音乐家李兰，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前面的两部分时段啊，我们聊了接受，聊了要松弛，接受自己会老，接受时间不等人，接受那些你根本管不了的事儿，然后呢再把那些漏掉我们能量的口子给它堵上，把劲儿攒回来。那接下来呢，劲儿有了，底气也足了，该干些啥呢？然后呀，你就开始选了。到了这个年纪，其实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什么包啊，也不是说去哪哪哪旅行，是我可以不。不什么呢？我可以不回那条消息，可以不去那场饭局，可以不见那个人，可以说算了，我不想。说这个话并不是赌气，也不是摆烂，就是单纯的觉得我的时间，我的心力值得花在我真正想花的地方。我就觉得说吧，这种可以说不的底气就是前面攒下来的，在你接受，在你松弛了之后，劲儿有了，底气足了。好，我们要说说第一件事哈，就是选什么呢？选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哈，到了这个年纪，朋友呢是自动筛过的。我是70后啊，就发现说有的人真的就是走着走着就散了，也不是说谁得罪谁，就是聊不到一块儿了。你说东，他说西。你 emo 的时候，他来一句，想那么多干嘛？你跟他分享一个高兴的事儿吧，他却酸溜溜的回两句。慢慢的你就不想跟他多说话了，是不是？剩下的那几个可能一年见不了两次，但是一见面还是可以聊到半夜的。你不用组织语言，你也不用解释前因后果，张嘴就来。因为他们见过你最难堪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风光的时候，但不管你是哪种状态，他们都在那儿。那这些人啊，其实不是我们交的朋友，是你选的家人。我有一个姐姐，她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啊，40岁之后，我不再参加任何让我提前焦虑的饭局。哎，提前焦虑啊，有饭局，有饭吃，怎么会提前焦虑呢？我以前不明白。后来明白了，就是说，还没到呢，你心里面就开始想说，到时候在这饭局上我该聊些啥呢？万一冷场怎么办呢？哎，那个人好像也会去哦，好烦呢、啊，等等之类的啊。他说，以前觉得说啊，如果你不去，那叫

不给面子。现在想明白了，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吃了一顿饭就不拿你当朋友，而那些因为你没去就翻白眼儿的人本来也不值得你花时间。所以他现在呢，一年到头也不见他怎么出去参加饭局了。但是他说，我只要参加的那每一顿啊都吃得相当开心。他说以前是应付，现在是享受。你看，一样是吃饭，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嘛，这就是我们主动选的结果。把那些人请出你的生活，那剩下的人才会占有更重的位置。我们来听孙燕姿的这首歌，歌名叫《同类》。这首歌讲的就是那种世界很大但还好有你的这种感觉，旋律温温柔柔的，不煽情，但是听着呢，你会心里可能会软一下吧。

孙燕姿的《同类》，送给那些你筛到现在还在你身边的人。讲完了我们要选朋友，接下来我们再聊聊选日子怎么过。以前很多时候吧，我们的生活是被安排的，比如说这个场合你该出现，这件事儿该忍，那句话该说或者不该说，时间就这么被一块块的填满了，填到最后你发现没多少是留给自个儿的。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啊，要慢慢开始往回拿了。周末我可以不回消息，我可以就躺在沙发上发呆，可以一个人去看电影，挑一部谁都不想陪你看的文艺片，也可以推掉一个不太熟的局，我在家煮一碗面边吃边看剧。以前觉得这样可能

会得罪人吧，现在觉得得罪就得罪吧，我舒服那比啥都重要。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事儿啊，他说他去年做了一个决定，每周至少有一天手机他会开勿扰模式，不是关机啊，是那种我想回的时候再回。刚开始呢也是特别焦虑，他总觉得说哎呀，要是别人找他有急事儿呢。结果哈，他试了几周之后就发现其实没啥事儿是非他不可的，世界照常转，而他呢多了一整天的自己。他说那种感觉特别好，不是懒，而是我的时间由我自己说了算的那种痛快。这就是主动选择，不是被动的被安排被填满，是你说哎，这事儿我选，那件事儿我不选。你可能就会说哎呀，你说的容易哈，哪有那么容易啊，工作呀，家庭啊，还有孩子呀，哪有那么多的可以选呢。哎，确实是，我承认我也经历过，不是每件事你都能选，但总有一些小事儿可以吧，比如说今天晚饭吃什么，周末下午到底我们去不去公园呢，睡前是刷手机呢还是冥想一下或者看两页书呢。把那些你能选的小事选好了，生活就不会全是不得不了。

张惠妹的 Take it easy 平常心。前面聊了选朋友，选怎么活，那最后还有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选放自己一马。啥意思啊？你有没有觉得说有一些事儿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过不去呢？比如说年轻的时候选错了一个人，耗了好几年，比如说当初有个很好的机会却没抓住，比如说某句话某个决定让你到现在还跟心里面跟那儿翻江倒海，你就想说，哎，如果当时不这样或者当时那样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跟你讲哈，我偶尔会有。有一段时间呢，我也特别喜欢问自己说，如果这样，如果那样，如果那时候选了另一条路会怎么样呢？如果那天没说那句话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又会怎么样呢？问来问去哈，没有一个答案能让自个儿舒服。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时候的你只有那时候的见识，那时候的勇气，那时候的能力，你拿你今天的自己去要求当年的你，这根本不公平啊。当年那个你已经做了当时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剩下的就是命啊。所以现在啊，当我再想起那些事儿，我不再问如果了，我改成了四个字儿：算了，算了。这不是认输啊，是终于不再用所谓的这个应该来捆绑，来要求自己了。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得想通啊，有些人就是没有答案，有些事儿就是没有结局。当承认这一点之后，你会觉得反而轻松了。就说跟自己和解这件事儿哈，只能靠你自己。但是你越早的放过自己，你越早的把劲儿用在现在的生活上，对你是越好的。送上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这首歌是跟过去的自己对话，那个15岁的你，那个对未来又怕又盼的你，那个以为长大了一切就会变好的你，你现在想跟他说点什么呢？

如果你问我现在想跟15岁的自己说点什么呢，我可能会说这些年我还算可以，至少都对得起自己。今天晚上我们从要接受到保持松弛，再到主动选择，其实就是从我没有办法到了我可以说不。白发还在长，时间还在走，身边的人还是会来来去去，但是此时的你已经不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示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本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4: 你睇四宝揾到啦，
3: 四宝呀，唔系呢啲
4: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3: 我中意啊，
4: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 Darl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3: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4: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本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arling Off Toyota 吧。
5: 名牌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ume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韩博言博王，
8: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9: 婚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7: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0: Sleep well。
6: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哋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2: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今集是第211集。现在来到下半部节目开始的时间，第一个环节仍然是东西合璧。听众阿 Jim 很想听一首音乐 Blue Tango， 很多个版本，为你揀来是 Leroy Anderson 的版本，年份是1952年的。至于中文版本就是蓝色的探戈，由张璐用国语唱出。上海留声机继续介绍两首陈蝶衣填词的作品，第一首摇船曲亦都是听众刘太想听的，演唱的亦都是幕后代唱天后郑婷和阳光合唱。至于另外一首合唱的歌曲，我们揀来站在高岗上，由耀丽和阳光合唱，是来自一部电影阿里山之恩里面的插曲。今天醉人的音乐的环节呢，揀了几首圣诞的音乐，但是很特别的，三首呢都是由 Ventures 演奏，三首呢都是很熟悉的 Jingle Bells,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和 Santa's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而去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呢，是 Wendy 以点给他的先生阿超收听，他揀了首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这个是合唱的版本，由 Michael Holiday同埋 Ruby Mary 合唱。跟住落嚟咧 ，Sarin 嘅姐姐 Sandra 系好想听 Cliff Richard 演唱嘅《Blue Turns to Grey》，年份系1966年嘅。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咧，为大家送上由白潘演唱嘅《Silent Night》，因为今日节目播出嘅时候咧，啱啱就系平安夜啊！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听众阿Jim想听 Blue Tango， 这个版本是由 Leroy Anderson 演奏兼且是他作的。1952年这位作曲家作了这首 Blue Tango， 在英国的 Decca 唱片公司出版，打上了流行榜第一位，而且是得到销量超过100万的金唱片的荣誉。这位 Leroy Anderson 他在1908年6月29日出生于 Massachusetts， 是一位瑞典的移民，亦都是一位近代著名的轻音乐作曲家，他的音乐通俗简洁，容易令到听众接受，所以很广泛地被利用在各种传媒上面。他著名的乐曲就包括了这一首 Blue Tango 和 Syncopated Clock。 好，请阿Jim 细心欣赏这一首节奏这么轻快的 Blue Tango。

听嗰首咁著名嘅 Tango 音乐之后咧，跟住落嚟中文嘅版本有好几个选择，我比较中意听张璐嘅版本，用国语唱出《蓝色的探戈》。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

0: 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 Woodmore、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806，系89739308。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70报名啦！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就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对住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3: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那南风吹来心凉，
7: 上海留声机。
8: 桃花江边好风光，桃花多开。
9: 上海留声机继续介绍陈蝶衣作词的作品。首先第一首歌呢，是刘太想听的摇船曲，演唱这首歌的由杨光和郑婷合唱。讲起郑婷这位幕后代唱歌后呢，在50-60年代几乎每部电影都有她留下的痕迹，几乎每一位当红的女明星在银幕上演唱的时候都是郑婷幕后帮她们代唱。由早期的于素秋、刘亮华、林翠、丁玲、钟情，到黄梅调时代的林黛、洛蒂、方莹、丁红、李丽华，再到山歌对唱时期的李清、杜鹃、叶枫，至到文初时装影片里面的时代曲，都有郑婷的声音，以及其他歌手例如崔萍、佩蕾以及顾媚、方日华等等作为影片中的幕后代唱。除了林黛、洛蒂、叶枫、李清，包括凌波、秦婷、李香君、张仲文、胡燕妮、郑佩佩、何丽丽等影星都曾经受惠郑婷的歌喉，在银幕上面表演了雾茫我、温柔乡、多情河、青山对我笑、豆腐西施、昨天、寂寞、明日之歌、痴痴地等、痴情泪、夜香港等等经典的名曲，非但为这些电影声色不少，甚至郑婷的歌声还赋予了这些影片全世界价值和理由。根据资料显示，郑婷投身电影歌曲演唱是在1958年的前后，在《黄花闺女》一片，她为于素秋代唱插曲《春五娘》，其后又在《小野猫》一片为女主角丁莹代唱这一首摇船曲等等，立刻就为李汉祥导演赏识，进而邀约他参加自由中国地区第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的摄制工作，为女主角林黛幕后代唱。1963年邵氏和电懋的梁祝双胞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邵氏就抢先签下了郑婷的合约，自此邵氏片厂每部影片几乎都少不到郑婷的歌声。在香港留声机介绍邵氏电影插曲，将会有更多的郑婷的歌为大家播放的。但是这首摇船曲亦都是作词大师陈蝶衣的作品， 所以呢，喺呢度上海留声机同样

在听过一首摇船曲之后呢，跟着下来再送上另外一首陈蝶衣填词的作品。这首呢就是来自电影《阿里山之恩》的插曲，由杨光和姚莉合唱，歌名是《站在高岗上》。杨光这位歌手呢，在节目中以前都曾经介绍过他的，他是一位50年代的著名男高音，原名叫做杨旭子，其实他是广东人。1956年先后就以杨广的名称和尤敏和郑平合唱，后来出版的唱片就改用了杨光这个名字。好，请大家欣赏由杨光和姚莉合唱的《站在高岗上》。

醉人的音乐。在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呢，今天为大家介绍 The Ventures 这段乐队，揀了三首都是圣诞节的音乐送给所有听众，尤其是送给 Sherry， 祝你圣诞快乐。Ventures 用电吉他去演奏圣诞音乐呢，和一般的管弦乐团所演奏的圣诞音乐风格是截然不同的，甚至乎呢是有些很特别的。例如这一首 Jingle Bells， 大家一听个引子呢还以为是一首流行曲 What Did I Say 添。我们先听听这首由 Ventures 演奏的 Jingle Bells。

听过 Ventures 嘅 Jingle Bells， 系咪好似以为佢哋系演奏 Tell Me What Did I Say？ 而跟住来年呢首咧，亦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系圣诞歌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一开始咧，大家仲以为佢喺度玩 Beatles 嘅 I Feel Fine 添，我哋听一下。

听完呢首 Rudolph Red-Nosed Reindeer 之后咧，跟住落嚟送上最后一首 Ventures 演奏嘅圣诞音乐。嗱，大家唔好以为佢玩 Woody Bully 啊，其实系玩呢一首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喺呢度借呢个机会，祝大家圣诞快乐 ，Ventures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眼眼来到岁月流星第211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Wendy 他和 Esther 告诉我，最重要在今天送上一首歌给他的先生阿超收听，这首就是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因为明天就是他的先生阿超农历的生日，所以很希望在这里送上一首这么有意义的歌曲，祝他生辰快乐。啊，原来明天 Boxing Day 咁啱系阿超嘅农历生日，嗱，如果冇记错咧，去年 Boxing Day 应该就系你哋两位35周年嘅结婚纪念日噃。我仲记得你哋嚟我嘅聚会咧，阿超仲点咗首《忘不了的你》俾阿 Wendy 收听添。嗱，呢啲真系美好嘅回忆。嗰首《忘不了的你》咧，对阿超同埋 Wendy 真系意义重大啦。眨下眼又一年啦噃，咁应该除咗系阿超农历生日之外咧，仲系你哋36周年嘅结婚纪念日，可喜可贺。在这里恭祝你们万事如意，开开心心。那这首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除了是 Wendy 的心声之外呢，也都很适合送给所有听众，当然不少得的就送给 Esther 收听。还有明天呢，原来还是有位好朋友 Eddie Lui 他的生日，明天他还开了个生日 party， 请埋小弟，到时我一定出席的，祝 Eddie 明天生辰快乐。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Michael Holiday 和 Ruby Merritt 的版本。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再次恭祝阿超听日农历生日快乐，同埋系佢同 Wendy 36周年结婚纪念日，恭喜恭喜！亦都恭喜 Eddie Ray 听日26号生辰快乐。跟住来嚟咧，要为另外一位听众嘅 Sandra， 佢就系 Sharon 嘅姐姐或者系妹妹。嗱，佢曾经点过一首咧 Cliff Richard 演唱嘅《Blue Turns to Grey》呢首歌，我都好耐冇听噶啦，年份系1966年噶。

反而呢是 Larry 要点俾所有亲爱嘅听众收听，因为今日是平安夜，送俾大家一首由白潘演唱嘅 Silent Night。

0: 岁月流星第211集，刚好就是平安夜，就在这一首白潘演唱的 Silent Night 之下呢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过去两晚呢刚刚做完青山和油雅的演唱会，见到好多听众，有些是素未谋面，但是大家都是金曲的爱好者，好开心见到你们，亦都是这个机会祝你们圣诞快乐啦。多谢你们的收听，多谢你们的支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我叫做 Catherine，
3: 我叫做 Rachel。
2: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3: 身体健康一
2: 点，还有呢？
3: 精神一
2: 点。走路都算运动？
3: 当然算啦。
2: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3: 一起啦。
2: Stay active。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5: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6: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5: 边度有得睇啊？
6: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11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12月24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特别为温哥华听众送上嘅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全部都系金曲，全部都系我过去十多廿年嚟咧喺舞台上或者系演唱会上面所唱过嘅金曲嘅录音，有独唱，亦都有合唱。多谢各位收听。嗱，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Capital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1: 今晚好开心嘅，即系除咗可以一路唱歌咧，甚至乎可以即系讲埋乐坛历史咧。本地嘅当然有 Christine Sampson 同 Vicky Sampson 嘅 The Top Notes。今日跟住咧有 Anderson Sampson， 即系呢个系我嘅老大哥吓。即系如果你问佢咧本地乐坛嘅发展史咧，边个打边个吓？佢又组个咩 band 啊？咁啊，一定问 Anderson Sampson。头先只歌又系可以做 DJ 嗱 ，Larry Low 咧喺度啦，就嚟多伦多。虽然咧你都系我哋嘅后辈嚟噶啦，即系你做 DJ 咧
2: ，DJ 后辈，
1: 12年前系咪啊？
2: 十二年，
1: 我哋呢个节目已经开咗3年啦，嗰阵啊，即系你做 DJ 第一日，即系我净系讲呢个节目啫，唔好讲我哋
2: 十五年
1: 啦。因为但系如果要再问呢啲历史咧，我一定要问 Anders， 佢好记性。头先只 Never on Sunday，Never
3: on Sunday， 嗰套戏应该系50年代，就 Melina Mercury
1: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希腊嘅希腊歌，如果原 original 系希腊文嘅，咁咧就，但系我真系好惊讶咧，就我以前细个唔知佢讲咩 ，Never on Sunday， 佢星期日唔做嘢咯，原来佢戏里边咧个女主角你知唔知做咩噶？
4: 做咩？
1: 妓女嘅。
4: 哦 ，Never on Sunday，
1: 一要 work 到一星期一至星期六咧就接拍嘅，咁都有，都可以
3: Never
1: on Sunday，Never
3: on
1: Sunday，Never on Sunday， 系啦，即系咁样。咁但以前真系已经喺外国系好开放嘅，包括啲歌曲啦。咁你话如果有当年有只中文歌系讲咁嘅题材咧，系冇可能可以喺传媒度播到嘅，即系亦都冇可能流行嘅。但系佢唔知佢讲咩嘅时候，OK， 你外国嘅就乜都得。
4: 系，
1: 可能大家真系对英文冇咁熟啊，或者外国嘅文化咁样，
4: 不嬲都唔知道系
1: 唔知噶
4: 呢个 meaning。
1: 系啊，佢唔系佢个电影啊，就系讲呢个故事嘅，咁啊女主角咁啊希腊嘅啊 ，Anders 真系好犀利嘅，你可以即系所有好似哇，好似。

0: 而家咁啊，我收到个电邮咧，多谢呢位朋友啦 ，from San Jose，
1: 哦，
0: 哇，喺美国
1: ，California，
0: 系啊 ，California。
2: Do you know your way to San Jose？
3: 犀利啊
2: ！Do you know the way to San Jose？
0: 你 bad bad crack 嘅，系呢个冇得顶噶啦。咁啊，呢位叫 Anthony。Anthony 咧就回应我哋头先喺度讲紧咧呢啲怀旧嘢，你哋啲夜总会，唔系讲啲夜总会名嚟听下你嗰个年代嘅。
1: 啊
0: ，Vicky 你记唔记得噶 ？Christine 你哋记唔记得啊？你哋细个嘅时候，
1: 我哋做过 Bayside 啦
0: ，Bayside 喺尖沙咀，
4: 尖沙咀，重庆大厦噶，
0: 重庆大厦，即系而家嗰个重庆森林底下，
4: 系
0: 啊，好出名噶重庆大厦，系世界知名嘅重庆大厦而家，因为有电影啦，有好多专题，有好多外国嘅 Times 咩，好多全部都报道过呢一个。即可以讲是好奇特的一个现象。
1: 你有没有入过去？
0: 我梗系入过啦，好过瘾噶。你要入去啊！而家入去都唔惊噶，唔惊噶，真系唔惊噶，
1: 唔
0: 使惊。佢嗰度咧融合咗，即系可能系全世界最多国籍嘅人喺度出入居住、生活，系一个好重要嘅题材嚟嘅。写十本书都得嘅，因为佢可以来自非洲，可以来自任何嘅地方。不过今日真系，如果我可以二千零个再重聚咧，俾多三个钟头我就好啦。我哋可以真系倾下偈。咁啊，以前悲哀啦，仲有边度好多
4: 拉丁屋啦。
0: 哦，系听过呢啲。
1: 拉丁
0: 屋喺边度噶？
4: 喺
2: 利敦道。
0: 利敦道啊，即多数都喺尖沙咀区，系咪？
4: 而家有间。茶楼嘅喺 basement
0: 哦，我知顶好
4: 顶好顶好嗰个位，
0: 诶，你啊我都几叻嘅，真系
4: 顶好
0: 系啦，顶好。咁跟住咧，呢位朋友 Anthony 咧，佢喺 San Jose， 佢话花都夜总会啊，
4: 花都
1: 啊嘛，
0: 你哋有冇唱过啊？
1: 即系 Paris
4: 系
1: 啊，我爸爸嗰度咯。
4: 咪就系我第一次同佢爸爸，
1: 我系
4: 好大胆。
0: 头先讲系嗰个就系发生喺呢度啦。
4: 先嘅 song 嗰度就
0: 你竟然可以揾到去旺角 ，Anderson 啊，
4: 好大胆。
0: Paris 啊，即系巴黎，
1: 即系我哋喺楼上住嗰阵。
0: 点解啊？有得住？
1: 因为我哋个好细个咧，嗰阵中间 Vicky 唔知记唔记得，中间嗰度系有片场。
0: 系。
1: 咁佢哋个个喺度练紧功夫。
0: 知点解系片场啊？点解呢？
1: 邵氏，
0: 因为系邵氏大厦，
1: 系啊，
0: 系即系成个系邵氏翁嘅嗰栋，后来就拆咗啦，系嘛，即系改建就好孤陋大厦啦。咁咧就阿 Anthony 就话俾我哋听，嗱就系旺角邵氏大厦二楼。咁啊，驻场歌手咧，当年呢个歌星叫陈君能，就
1: 系
0: 我头先提及嗰个啦。呢位陈君能犀利嘅，坤达达咩啦？佢唱国语。佢唔唱英文嘅，咁咧就真系呢啲就系 Larry Low 啦，犀利。因为1967年佢就头先讲噶啦，入行做唱片大拆家，
3: 暴动嗰年
0: 系啦，暴动嗰年咧你就即系
3: 嗰时做细路啫，
0: 做细路就做唱片，但系细路先犀利，所有嗰啲唱片都经理手推出去吓，卖俾边个系咪？喂，你又操控咗大权噶，一啲畅销嘅唱片你就即揸住喺手，
3: 都唔系嘅，
0: 任你卖俾边个噶噃。咁嗰阵咧就适逢咧，我识陈君能先生咧，我唔记得佢系咩国籍，系香港人咧，因为星马，都好多时候啲歌星都来自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好似系星马。
1: 我记得又唔会，点解咧？我喺多伦多好多年前啊，我见到 Larry， 咁我见到陈君能，
0: 陈君能喺多伦多，
1: 佢特登唔系佢喺 New York， 佢就特登飞过嚟，佢话因为知道我哋喺度，咁佢话叫问问候爹哋，因为佢话。是你爹哋教我唱我第一首英文歌，佢鼓励我。
0: 哦，有啊，有
3: 一次是岑林明的演唱会嘛。
1: 我想再之后。再之后。
0: 全部有一定的认识拉能，即是总之不会隔多一格的。
4: 是啦，
0: 即刻拉能到。好啦，咁既然呢就讲起陈君能呢，我认识佢就是睇 EYT。好实细到我都唔记得我自己几多岁，但我唔知点解会成日见到呢个人，次次都系唱嗰只歌嘅，即系蔡和平先生做编导嘛，一定好中意请陈君能嘅，一定系唱《关灯灯 Mella》嘅，即系我哋仲喺度笑，即系有个笑话嘅，唔知边个大人讲嘅，喺度侧边讲嘅《温达拉》，我讲出口，你知我讲咩啦？一样音嘅吓，咁喺度即系取笑佢咁，但系同时候咧，我有另外一只英文歌嘅国语版，我又系成日听，又同一个人同一只歌。即系叫同一首歌，叫做嗰只歌咧，叫做《高苏罗娜我爱他》，
3: 舒云啊，新加坡歌王，星洲歌王，
0: 星洲歌王嚟噶。
3: 其实叫做傅舒云，佢姓傅
0: 嘅，不过姓傅好啲。如果用三个字会好啲，因为咧，如果啲跑马日唱咧，咁就不得了。
3: 所以買唱片嘅時候，我要嗰隻碟，唔要佢唔講個名，係
0: 唔
3: 該，
0: 係啦，朱道雲。不過呢個歌咧就經典之中嘅經典，唱國語。
3: 冇錯。
0: 不過今晚咧請阿 Larry Low 咧，即係將你以前喺唱片房，即係唱片拆

0: Tell Laura I love her。
1: 告诉 Rona 我爱。
0: 我好欣赏佢哋国语歌，欣赏嘅原因咧，即系舒云啊唱得有经典之余咧，佢嗰个国语歌词咧差唔多直译咁滞，佢有译得到嘅。
2: 好嘢啊！真
0: 系好嘢噶，
2: 完全一样。
1: 告诉 Laura I 我爱他，
0: 好邪，
2: 好嘢真系。
0: 好似后来咧有一个有个回应嘅，就系另再唱多一只歌嘅有人，就叫做 Tell Tommy I love her。
1: Tell Tommy I love him
0: 一样。
1: Skeeter Davis，
0: Skeeter Davis 唱翻转头。
3: 上隻碟即係
0: reply to Taylor。
1: Here's the answer. LSP 23.
3: You'll have to go.
1: 哈羅斯唱片公司
0: 咁好記性嘅。
1: LSP 2119就係 classic with Chaser Catalina Valenti 嘅。
0: 係啊，哇！係啊，真係犀利。Tonight We Love 係咩唱片編號啊？
1: 219咯。
0: 真係啊！
1: 係啊！
0: 哇，好嘢！
1: 292就係 Lucinda Tupper Harris 嗰個紅番，
0: 紅番噶，
1: 哇！阿老師好中意啊！
0: 呢只可能係最
4: Maria Elena，
0: 係啦 ，Maria Elena， 即係呢一隻咧就係全世界最流行、最多喺啲酒店度聽到嘅音樂，就係嗰個年代。不過而家嘅年代咧就 Kenny G 啦，係啦，就全中國都 Kenny G，Songbird。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已升华，我已习惯对镜子说话，乘着防守得比较差，寒流偷偷进

自从上次北京马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好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煙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咩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使你的灵性获得益处和帮助。你可以试试在你的思想当中找一个你所爱的人，这可以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朋友，随便是哪一个，把这一个你所想到的人留在你的思想中，然后问自己，我可以怎么样告诉他我真的关心他呢？要表达爱和关怀是远超过语言的，你必须付诸行动，为他做一些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把他所关心的事放在你个人的利益之上。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必然做一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那到底是什么呢？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当你跟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你所指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到底包含些什么意思呢？也许这要看你说这话的对象是谁。如果我说这话只是像一个普通朋友说的，这可能意义不大。但如果是向着我的孩子说的，那又是另外一种意思，又或者是向着自己的配偶说的，意涵也可能不同。到底我爱你这句话，你认为是包含着怎么样的意思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我爱你，你会认为对方有什么目的和期待呢？他们是否期待着一些什么，又或者只是口头上这么说说而已呢？如果他们内心没有这种付出爱的动力，他们又怎么会这么表达呢？到底我们怎么样为爱下定义呢？爱的定义又是什么呢？这大概有点困难，因为不同的背景和种族对爱的领会和表达也会不同。我们看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民族，他们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们所认为的爱。有的时候甚至会让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有些人对所爱的人会表现得这样呢？因为有的人向对方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竟然是虐待他所说的他爱的那个人，而且说我就是因为爱你所以这么对你。有些时候爱只不过是某些人的口头禅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弟兄姐妹，神的爱却绝对不是儿戏。如果神说他爱你，这绝对是一件严肃不可轻忽的事。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神说，神啊，我爱你。可是我们内心的含义是什么呢？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内心真的不是那么清楚，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感觉到我内心有点对神的爱，我就向神说，神啊，我爱你。然而神对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却从来不会含糊，是非常清楚的。他同样希望我们清楚自己对他的爱，他希望我们认真地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包含着怎样的意思。要是我们说的变得有意思，我们就要有行动上的表达。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顺服。

因为这是爱的测试。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在这里，主耶稣重复又重复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每一次当主耶稣重复一个信息的时候，就表示这真理是很重要的，是值得他重复提到的。在同一章的圣经里，主耶稣三次讲到同一个真理，他希望我们能够留意他所强调的。神希望我们留意，我们不能轻忽，不能把它当作等闲，因为那是神所看重的，他也希望我们看重。有些时候，主耶稣在说话当中会用实实在在这个词儿来形容，表示这个句子、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加上实实在在。主耶稣清楚知道他要表达的，而如果他重复三次之多，这必然表示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一晚跟门徒在楼房上所说的话。主耶稣提醒门徒一些很重要的事。主耶稣要门徒知道他即将离开他们，而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他会与他们同在，他必定到他们这里来。而主耶稣也差圣灵来住在他们里头，跟他们同在。这样的话，主耶稣重复又重复地讲，目的就是希望门徒记在心里，不要忘记。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来看约翰福音14章14节到15节。约翰福音14章14、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跟着我们再看第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23节、24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好，我们就先看到这儿。让我们看看在这里所记载的，我们先看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到底主耶稣所说的遵守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爱主的话，爱主的命令就是要遵守。意思就是，我要小心护卫他，要去追随他，要珍惜他，并且依着他所指示的去行。这就是遵守主命的意思。下面第23节到24节，约翰福音14章23、24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道不是我的，乃是我父的，是那位差我来之父的道。而主耶稣在这里也以相反的形式再次说明指出，不遵守他道的就是不爱他。要是我问弟兄姊妹，你爱神吗？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当然爱神。那么我会继续问你，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呢？你是否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呢？多少时候我们都是查看别人的行为，并且因为长期的耳濡目染而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的塑造而不自知。我们在世俗的社会里去揣摩什么是爱，但是这个跟神眼中的爱相去甚远，就连本质也截然不同。然而我们习惯跟着世俗的形式去表达爱。在西方社会里，那些经常看好莱坞电影的人会吸收电影里头的情节里面的那种爱，很多时候是情欲的爱。而世俗的爱里头常常带有条件，我爱我的丈夫，可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条件。我爱我的儿女，可是得怎么样怎么样，同样是带有条件。如果爱附带有条件。

界就必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虐待的事件、批评重伤的事件、拒绝遗弃的事情发生，而做这些事的人口口声声还说，我是因为爱对方，为对方着想才这么做的。他们说我爱，但是必须怎么样怎么样，要是不符合他的条件，达不到他的理想，那很抱歉，我就不能爱了，我就爱不下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却绝对不是这样的。当神说爱的时候，他就是全心全意无条件的爱着。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而神所要求我们的爱同样不是人间的爱那样。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要思想神的道，要存记在心，这样才能产生信心的果效，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怎么样看出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爱神呢？那就要看他对神的道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神的计划是好的，神的路最美好，由神所计划安排的人生是最好不过的，因为神要把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必然是最好的。我们选择走神的路，顺服他，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为我们生命所预备那最美好的福气。然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在口头上，在言辞上对神说，主啊，我爱你呢？或者我们真的是从内心深处爱慕他呢？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吗？其实这是不必太多思考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不用太多思考，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必定会看重神的道，爱慕神的道，遵守神所赐下的话语。我们会珍惜，会思想，会查考，会顺服，会照着遵行。如果我们爱神，我们自然会遵守神的道，顺从他的命令，依着神所说的去做。圣经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神，这是圣经所给的定义，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而是主耶稣亲口说的。神把他的心意向世人彰显，主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如果我们走在顺服的道路中，我们就是爱神的人，虽然不是每天挂在嘴上，但是已经有实际的行动去表达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遵守神的道，我们就不是爱神的。不管我们口里说的多么动听，讲的多么漂亮得体、冠冕堂皇，实际上呢，我们没有爱神的心，因为我们不遵守他的道。因此，唯一可以测试出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的，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听从他的话。那么这么说，是不是等同于我们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都得依从神，不能有半点出错，或者不能犯任何的错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还可能会犯错，我们还可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情绪，虽然明明知道不对，但是有些时候却是明知故犯。我们控制不了自己肉体和脾气，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已经触犯了神的命令，但是这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不爱神呢？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可能会犯罪，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要这么做的，而是当下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就走错了。而我们不能指着一个犯了一样罪的人就说他不是爱神的。为什么呢？因为犯罪不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意识的软弱，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才犯了罪。也因此我们不能说他是不爱神的。但是一个以犯罪作为他生活方式的人，经常性的犯罪，自私自利，活在罪中而不自觉，没有悔悟的人，他里边没有顺服神的心，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顺服神，内心是如此，而在生活行为上自然就不会顺服，这些人就不是爱神的。那么一个人会不会他得救了却不爱神呢？可能，因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还可能会冷淡到一个地步，不爱神，对神冷漠。我们说过了，爱神的定义和原则是在于他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这种遵行神旨意的态度应该成为他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偶然才顺服那样，或者是在心情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
容易办到的时候，在偶然尊

从神的话，不是这样。我们应该以遵行神的道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神要求我们过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22，这里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再来，因为这是辜负神恩典的。而圣经罗马书9:13让我们看见，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却是神所恶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一生寻求神，看重那上好的福分，就是跟神的关系。而以扫呢，却是贪爱世界，他可以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而圣经的原则是，厌弃神的，神也厌弃他。正像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会渴望遵行他的话，我们看重跟神的关系。爱神会成为我们遵行神话语的动机，也成为我们每天习惯要做的事。我们会时时刻刻想到啊，要讨神的欢心，好像主耶稣常常做父所喜悦的事一样。如果我们内心渴望遵行神的话，讨神喜欢，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必然会在生活上、行为上表现出来。虽然不一定是每一件事都如此，但至少我们是存着这样的渴慕，心里有这样强烈的动机，希望主的心意能够满足，主的心能够快乐。我们借着遵行神的道来表达爱神的心，表达我们内心对他的爱，这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8:3，哥林多前书8:3，保罗说过，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还有另外有一样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神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称我们为义，我们在地位上是成圣的，是称义的。然而我们在生活上还必须不断学习追求，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有圣洁的行为和表现，跟我们所得着的新生命、新的身份相称，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在光明中与他相交，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也要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问自己，到底圣洁是不是我的生活习惯，我的生活方式？我们唱着主啊我爱你，我们唱着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这样的诗歌是很容易的，可是有什么具体的证明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呢？比方说，要是我们说我爱自己的配偶，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丈夫，在婚姻的关系中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表达呢？或者说我爱某个朋友，我又会怎么样的表现呢？让他感受到我是爱他，我是关心他的。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让对方明白和领会，但是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很基本的，如果我们爱对方，我们绝对不会伤害对方，或者说我们绝对不忍心伤害对方。我绝对不会说我爱你，但是我却严重的伤害你。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尚且要找合适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不单单是只用言语，更是透过行动，更何况我们爱神。所以如果某个人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神，其实这是很容易晓得的，到底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是否渴慕神，我们是否对神充满爱慕，我们是否愿意每天顺从圣灵的管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行在圣灵中，凡事听从他，让圣灵充满，这就是爱神的人的表现。这其实不是新约才有的教训，早在旧约时代就是这样的。在申命记6那儿，神借着摩西指示以色列人，而这个指示跟原则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长期住在埃及地，400多年受到埃及人的统治奴役，他们所学到的耳濡目染的都是外邦假神偶像的文化，他们不认识真神，他们拜的是偶像，所谋算的是虚妄的事，所以神要在凡事上教导他们。我们可以看《申命记》6:4-7，《申命记》6:4-7，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这里把爱神和遵行神的话连在一块儿。神要教导以色列人透过遵行他的话来表达他们是怎样的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我们再看旧约的尼希米记。尼希米是亚达薛西王的九正，他在外邦异族中间生活，然而他的心却是在耶路撒冷。当他听见自己的家园被毁的消息，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之后，他心里非常伤痛。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看第四节以及第五节。尼希米记一章四节五节，经文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将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在申命记那里把爱跟顺服连在一块儿，而在这里尼希米又再一次把爱和顺服连在一块儿。不但如此，我们如果看先知但以理的祷告，我们也看见是包含着同样的信息。但以理书第九章记载但以理向神的祷告，但以理书九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经文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同样的一句话又出现在尼希米之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现在出现在但以理的祷告当中。这让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爱神和守神诫命是连在一块的。一个人不可能在爱神的同时去故意犯罪作恶，违背神的诫命，这两样是绝对不能并存的，这也不是神的教训。而主耶稣总结对他的爱也很简单，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其实弟兄姐妹，就连我们为人父母的也是这样子期盼子女，希望儿女们懂得听从我们的话语，透过听话顺从来表达对我们的爱和尊敬，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感受。我们绝对不能说一个叛逆父母、忤逆父母、出言重伤父母，或者是大逆不道的人，他是一个爱父母的人，绝对不会。因为爱和听从是分不开的，人如果爱着某一个人，一定会听从他的话，对神来说也是一样。人如果亵渎神的圣名，对神的态度不恭敬，所行所做的尽都是跟圣经的教训相违背，我们怎么能接纳他口里所说的爱神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口里说爱神，但却不是认真的，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实际的表现。弟兄姐妹，保罗说了，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神知道谁是爱他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的最清楚，他看透人的动机和心思。那些从来不追求认识神，从来不读神的话语，也不愿意听到的人，一定是不爱神的。弟兄姐妹，在结束今天的讲题之前，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判断反省自己，到底我们今天能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爱神的人呢？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而我们呢，我们自己也应该清楚。爱神和遵守神的命令是分不开的，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是结合成一体的。爱是在先，跟着是行动。然而有一点我们还必须小心注意的，就是某些人虽然有某些爱的行动，要是动机并不是出于爱，那也毫无意义。比方说，我们因为爱神而侍奉神，这是很有意义的，神也悦纳这样甘心的侍奉。可是如果我们的侍奉是为了图谋别的事情，掺杂了爱神以外的动机，所做的不全然是为了爱，或者根本不是为了爱神，虽然同样是侍奉，但是在神看来，那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此，

0: 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的动机，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为了爱神而做的。其他也是如此，像奉献啦、关心别人等等都是一样。出于爱而做的任何事情，神都喜悦，神也纪念，因为他知道。相反的，如果为了别的目的而做的，是为自己图谋，那却毫无意义。主耶稣不是说，人若爱我就必注重祷告，又或者说，人若爱我就要常常读经，多多奉献，不是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爱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爱，我们甘心顺服，这是爱的测试。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六节，使徒约翰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今天的讲题就讲到这儿，愿神保守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请留意主耶稣所要求的，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这个要求很简单，但却要我们真实的去行出来，而且是发自爱神的心来实行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1: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0: 哪里有的看呐、
1: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雨薇。
2: 阳光，
1: 早安，
2: 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我是一民。今天呢是来到了8月11号星期二，先为大家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9度，相对湿度83%，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行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8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这几天呢，大家经过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汽油的价格还非常之不错啊。如果您住的再略微远一点，不在这个大多伦多这个范围之内呢，哎，汽油还更加便宜一点啊。比方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是在这个 Stouffville 地区啊，一看一看每一次家门口的这个加油站呢，总是要比这个 GTA 地区要便宜一些啊。目前呢，我昨天晚间看才1.5块啊，其他的地方有最高的1.7块左右，那个最新的这个油价预测啊，将会再次的上涨，国际油价再次上扬，原因是什么呢？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呢，这个不是达成和平协议了吗？重新开放中东关键的水路，霍尔木兹海峡的希望呢破灭了。对了，霍尔木兹海峡没有重开的这个希望啊，这个一会儿新闻当中咱们也都提到啊，这一天呢才通过了6艘船只，以往战前通过多少？120到130，那您知道这个差别有多大了？所以说呢，咱们本地啊有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的主席，那你说我没听过啊？哎，对，麦提哥您听说过吧？非常有名啊，他专门创立了这个油价的这个评估和预测的这个系统。所以说呢，他说啊，这个从星期一啊下午能源市场收盘后啊，这个他就接受了这个本地媒体的访问，他说预测安省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的一些走势，能源市场不断的变化通常在2天之后反映到加油站上啊，这反应的也够快的啊。对了，所以说呢，他预计说啊，本周三的汽油价格将涨，就是明天涨6分钱哦，都蛮多的啊。那大多伦多地区普通的这个无铅汽油啊，星期三早上价格达到每公升168.9左右，柴油呢将上涨12分，就1.2毛哦啊。预计啊，周三早晨 GTA 柴油价格升至这个2.2块左右。那后续还涨不涨呢？这个麦提格先生就担心，他说价格很快出现临界点，只是时间呢还不太确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都限制全球石油的供应。那这不仅仅是影响到燃油的价格，他说这个全球都将面临石化产品供应的问题，包括这个大家知道聚酯合成衣料都受到影响，因为它都是石油的副产品的嘛，家用的清洁剂、化妆品、医药产品、塑料、蜡笔、圆珠笔、油漆等等都会很快全面冲击到大家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啊。那这个有什么这个诀窍呢？老百姓真是没办法啊，就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咱们要夹缝生存。他说啊，提醒司机傍晚时段加油是更为划算。为什么傍晚呢？因为加油站这时呢通常会降低利润的空间，大家记得啊，在傍晚左右，在 GTA 千万别在晚上6点之前加油。对了，如果您选择下班回家的时候方便顺便就加了吧，不要。那怎么办呢？先吃饭。如果您在 GTA 地区啊，那先吃饭，吃了饭之后呢，散步的时候呢，就先开上车加油，加完油把车停回家再慢慢散步啊。GTA 主要城市以外的地区，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油价呢是往往更低了。所以说，如果您有机会离开这个 GTA 出去办点事儿等等啊，就先把油加了，再回到 GTA。对了，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就横跨好多地方，有的时候这个到这个 Midtown

咱们多伦多警方突击啊，叫狠抓电动车的非法骑行。因为我们发现呢，啊，这些电动车真是到处乱窜啊。那如果开车的朋友呢，他以为咱们开车人就能看到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他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穿的深色的衣服啊，黄昏时分呐，啊等等啊，基本真的是偶尔，万一看不到，很容易出事啊。这次的安全行动从即日起，从昨天一直到8月24号，多伦多警方 就发布了新闻稿，当中说呢，这个随着越来越多使用这些交通工具，那因为现在夏天的嘛，对了，有一个 e-scooter 就可以啊，如果您的路程不太远的话呢，其实真的非常之方便啊，又这个省钱啊。开学季临近，那这些宣传执法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更加的重要了啊。那这次呢，相关的包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货运自行车、机动脚踏车和电动滑板车啊，今年以来咱们多伦多已经报告了514起涉及这叫做微型出行工具的交通事故啊，当中包括2起涉及电动车的这个致命的车祸。那这次执法行动，警员重点查处啊，在人行道上非法骑行。对了，有的人骑得还非常快哦，很容易撞到行人。自行车道逆行，自行车道非法使用电动机动脚踏车，以及自行车道违法停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啊，大家千万千万这个小心。那如果您说违法了怎么办呢？哎，那当然收罚单了。啊，好多问题啊！这项专项行动是自去年类似安全执法行动之后展开的。那看看去年的数字，去年警方2周之内开出了3500张的罚单呢。对了，啊，开车、骑车、骑电动车，还有微型出行工具，就是说这 e-scooter 等等，都要格外注意安全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83%，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8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四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6:45在路况。

0: 方面，四零一的西营线 C 二的 C 等四零四的 Avenue 比较多车，另外还有 Q 一直多车到 Dixon 的附近，四零一的东西线 Mavis 多车的 Huron Terrio， 在四二七多车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C1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还是这个单线行驶，因为有维修的工程。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ison。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意识，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着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着下来的作品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惊喜啦。
2: 曾说过你一个新的家。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哪里有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ustling Collection Jordan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2: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3: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2: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 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靓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今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斯警方正调查两名青少年遇袭受伤的事件，而初步的消息说，紧急服务人员在昨晚11点钟之前奉召赶到宾顿市 Kennedy Road South 进 Stills

Avenue East 一座住宅大厦之后，发现两名18岁的少年被人用利器袭击受伤，而救护服务队说其中一个人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详情。皮尔西警方公布，在宾顿市的 Stills Avenue East 和 Bramley Road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8:30发生涉及一辆电单车和一辆私家车的车祸。电单车的司机送医时伤势严重，而私家车的司机就受了轻伤。警方仍在调查车祸的起因。多伦多警方公布，涉嫌用枪指和一名受害人性侵犯受害人并且拍摄过程的男子已经被捕，而警察是在上星期六8月8号收到了报告之后，前往 Gerard Street East 和 Coxwell Avenue。 德西案发在5月份，而警方昨天拘捕了21岁涉案的男子 Devin Plard， 控以性侵犯、用枪指和他人和偷窥等等的罪名。安省自由党党魁的选举昨晚举行了首场的候选人辩论，在90分钟辩论期间，5名候选人阐述了他们对医疗、教育负担能力的构思，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他们的观点总体上一致。不过对于下一任党魁本身是否要有省议会议席方面就有分歧，将会在11月起出任党魁的会是自由党自从2018年上一次执政至今第4名的党魁。上2名的党魁邓华德和康宝利都没有议席，而自由党在2022年和2025年的省选当中得票率都排第3，其中2名的党魁候选人现任的省议员费尔克劳和鲍曼都认为党魁是应该要有议席，而至于另外2名候选人住房倡导者隆巴迪和前政治幕僚马兰多都认为对选民来说并不重要。至于前联邦内阁部长贝恩斯就回避了安省自由党党魁是否需要在省议会有议席的问题，但他指出自己有在联邦政府和内阁工作的经验。安省自由党将会在11月21号公布新党魁的人选。总部在多伦多的非牟利反诈骗协会 Equity Association 发表了报告，显示国内多处举报的偷车个案下跌，而今年上半年的数字比去年同期低 10%。 协会说本国的偷车个案正趋向在2021年激增之前的危机前水平。该协会的调查服务部门的副总裁加斯特表示，在2021年爆发的危机源自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令新车的供应严重的短缺，有组织偷车罪案猖獗。加斯特说，偷车的个案减少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不过豪华车辆仍然被盗，而盗窃所得的利润仍被用于是资助有组织犯罪。由协会今年较早之前委托 Angus Ray 所进行的调查发现，虽然举报的偷车个案减少，但加拿大人仍然觉得他们的车所设有的防盗技术不够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7.4级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有16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多座的建筑物倒塌，7座的机场暂停运作，全国32个城市严重的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指出，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这场当地本世纪以来最强的地震发生在周一早晨的7:30过后，震央位于乔科省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的附近，震源深度107公里，在重灾区距离震央55公里的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大批的民众被困在瓦砾，有16人一度被困空中缆车，最终获救。当地所在的里萨拉达尔省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的状态。在佩雷拉市南面约160公里，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有大学的医学院局部的倒塌，最少30%的设施包括儿科、内科和部分新生婴儿的病房受损，多名病人被埋，市长请求中央政府派救援队支援。美伊恢复谈判的前景未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的狡猾和不诚实，有时会在磋商期间同意某些的条款，然后向媒体再否认。而美国正在采取3项有力的策略，分别是密切监察和评估伊朗国内状况有多坏，发动猛

烈的打击，以及不谈论谈判如何，都继续要进行经济的施压。他表示，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而且难以支付士兵的薪金，对伊朗而言是不可持续。特朗普强调，对伊朗采取行动只有一个主因，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获得核武。而在美军 B-2 轰炸机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已不能这样做。他批评前奥巴马政府达成的核协议是灾难，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让美国退出协议，伊朗就会在5年之内获得核武器。航运追踪平台显示，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的机会逐渐的渺茫，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降至6艘，包括4艘的货船和空载运油轮进入，以及2艘分别运载液化石油气和重油的货船重开。而最新的数字是低于过去10天的日均约11艘的水平，也远低于战前每天130到140艘。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局近日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的一个非法采矿点拘捕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领馆严肃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从事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的活动，避免违法的行为对自身带来安全的风险和财产损失。热带风暴白海豚已逐渐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并继续移入中国内陆，而预计为多个省份带来降雨。中国中央气象台指出，白海豚早上集结在湖北黄冈，而预计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相关的降雨范围向北扩散，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的省市未来3天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成灾风险高，需要做好防御的准备。而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生效，中国国家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的响应，浙江和安徽等5个省份国省干线43个路段封闭管控，长江南京段的江面仍然风雨交加，阵风风力7到8级，有超过1000艘的船只仍处于停泊避风的状态。欧洲明天将会出现20年来首次日全食的现象，俄罗斯北部偏远地区将会率先看到日全食，日全食带其后横跨格陵兰、冰岛、西班牙北部和葡萄牙的东北端，这些地方将短暂的由白昼转为黑夜，而其余欧洲广泛地区可以见到日偏食的现象，加拿大、美国北部、非洲的西北部也能观赏到日偏食。在西班牙，日食的路径大致从北部的奥维耶多延伸到马略卡岛，而日食会在日落之前的不久出现，持续不到2分钟，其中北部的布尔戈斯将陷入黑暗约1分48秒。西班牙部分城市的酒店价格大幅的上涨，西班牙政府预计这次的日食将会带动额外3.42亿欧元的旅游消费。英国的热浪持续，英格兰和威尔士多地的气温超过30度，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发布第二高的琥珀色高温健康的警报，东北部就发布第三高黄色警报，预计极端的高温将持续到星期5，而气温有机会高达36度。英国环境部门发出了公告，指本月的雨量只及预期的5%。英格兰的干旱恶化，目前近1/4的地区处于干旱的状态，波及到4500多万人，有超过2700万人供水受限，警告水资源面临压力，对农业、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增。又指上月英格兰水库蓄水量下降了16%，是30多年来7月份最大的降幅。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此轮的伊波拉疫情的死亡病例突破了2000宗，成为历来死亡人数增长最快的一轮疫情。卫生部门通报说，目前累计共有4381宗确诊的病例，包括2011宗死亡，704人正在医疗观察隔离治疗。世卫较早之前表示，民主刚果此轮的疫情早在2月份就已经开始，远早于之前所指的5月中旬，并指初期部分病例被误诊为疟疾和伤寒，其后病毒迅速的传播，到目前

0: 抗疫的工作仍在追赶进度。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 H3 火箭凌晨发射升空，成功地将引路7号卫星送入轨道，为建立日本的 GPS 再迈进了一步。 H3 火箭凌晨4时许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发射，卫星成功和火箭分离之后，现场工作人员鼓掌欢呼。日本政府为弥补美国卫星导航系统的不足，2018年起推出由4颗卫星组成的引路系统，并计划将卫星的数目逐渐增加到7颗。这次引路7号卫星成功的升空，令在轨运行的引路卫星增至6颗，距离政府计划的还差1颗。日本政府计划在2031年度发射8号卫星，取代去年12月发射失败的5号卫星，力争完成7星的布局，以便日本不用依赖他国的卫星，也都可以提供稳定的定位服务。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哪里有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ustling Collection Berlin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收工。
1: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好，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台车，售价只有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信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5: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4: 哪里有的看呐、啊、
5: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3%，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8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明天星期三预测4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7点2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C 的 Milson 的 Victor Park 多车 Q 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在 Highway 6

0: South 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Golf Line 开始就非常的堵车，在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附近堵车，再由 Dixie 堵车的 Kill 的附近，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行车缓慢， DBP 南行线 Finch 堵车的 Eglinton， 400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arrow Road 开始就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Red Hill Valley Park 开始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搭乘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Spadina。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建屋，现已开幕。
4: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3: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金价超过两个月来创新高，市场等待美国通胀数据的公布，以判断联储局政策的动向。现货金破进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最多升超过1.2%，触及4395美元以上，较早时徘徊在4386美元的附近。纽约期金高见每盎司4453.8美元，收报4419.7美元，升了约0.5%，油价急升，录得近两星期以来最大单日的升幅，美伊分歧加剧，而相互提出赔偿的要求，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再开放的话呢，预期会降温。伦敦布兰特汽油10月份的合约收报每桶87.72美元，升了约5%。纽约汽油9月份的合约收报每桶82.13美元，升约5.1%。中国大陆 AI 芯片企业寒武纪的创办人陈云纪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中国处理芯片自给率在14-15初期啊，约为1%，到14-15的尾段已超过了10%。他预计到15-15的末期，这一比例还将发生更大幅度的变化。身兼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的陈云纪就认为啊 ，CPU 是信息时代最核心的物质载体，如同工业时代的煤和石油，只没有 CPU， 手提电脑、桌上电脑、手机、服务器都无法运作。而随着社会进入智能的时代，也都需要新型的芯片，但两者不可相互的取代。谈及到中国国产芯片的追赶路径，陈云纪指出，西方芯片至今大部分仍有手工设计，而且基本都是闭源生态。他以英特尔为例，其中 CPU 不会对外公开底层的代码，而中国未来可能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加速芯片的设计，以及是借鉴 DeepSeek 的开源经验，容许外界参与设计，来发展更加好的一个生态。新加坡再度上调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由2月时美伊战事爆发之前所估计的2%到4%，大幅上调4.5%到5.5%，主要因为人工智能热潮提振了贸易和制造业。新加坡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

年增长5.9%，较第一季的6.3%放缓，但仍超越市场预期的5.8%和政府初步所估计的5.7%。经季节性的调整之后，第二季的 GDP 按季增长1.4%，较上季的1.2%进一步的加速。上半年新加坡的经济按年增长6.1%，制造业在人工智能相关需求的强力支撑之下，由电子和精密工程领域所带动，增长达到12.5%，批发贌益则增长了是8.3%。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警方公布，涉嫌用枪指吓一名受害人、性侵犯受害人同埋拍摄过程嘅男子已经被捕。哥伦比亚西部嘅7.4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少164人。

0: 菲律宾近日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9人丧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8月11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401沙田线咧，先由412到四林繁忙咧，最后 Newton 到 Avenue Road 咧都系行车缓慢。松一松冇耐之后咧，由 Allen 开始咧又慢驶啦，直至 Dixon 为止。而今朝早最大问题咧，发生喺咧多伦多嘅西边嘅401沙田线咧，去到 Highway 6 South 咧。因为有严重的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由 Grove Line 开始呢都是近乎不喐咁滞啦。而401东行线呢又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大家的八卦你的好奇心呢，令到401东行线由 Highway 6 North 开始一路慢驶直至 6 South 为止。因为大家见完啊对头线发生咩事呢，跟住又开始呢行得快啦。而另外呢，因为多车流量的关系呢，401东行线由的士到 Q 呢都是繁忙嘅。404南行线先喺 Mill 落多车，再由 Elgin Mills 塞到去 Major Mackenzie。404 DP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乘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再由 Ellington 塞到去 Don Mills。咁而另外对头线 DPP 嘅北行线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都系行车缓慢嘅。睇睇408号南行线，例牌由 Shepherd 到401都系多车。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1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继续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已经慢驶。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view 咧系极度繁忙嘅，因为中间有啲交通事故系发生咗嘅。咁而另外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加电啊，东行线咧先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嘅，而临近 Spadina 咧，你会发觉右边线咧系受阻，因为个坏车停咗喺度。就算过咗呢一个事发嘅地方咧，跟住入去 Spadina 嘅入口咧，或者咧加电啊嘅出口 Spadina 嘅出口咧，都系比较多车嘅。而对头线罕有地咧，加甸拿西行线咧，由 Jamison 到 Parkland 都系行车缓慢嘅，因为去到 Parkland 咧，右边线咧系有警方嘅调查工作喺度进行当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新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Becky 李碧琪。

新闻咧就话多伦多警方咧已经拘捕咗一名男子，呢名男子咧就系儿子咧喺 Jarraga Coxwell 咧都几近东区唐人街嘅。曾几何时咧佢试过咧就系用枪指吓一啲人士咧去性侵佢哋，仲要录埋影。一睇完呢样嘢咧，我都可以话咧。几个字喺个脑海入面走咗出嚟咧，就系、是、人蠢冇药医。当然你明白咧，即系呢个可能佢嘅喜好啦。但系问题，你明知道你做紧一啲犯法嘅事情，你真系录低佢，咪真系好似我哋平时所讲，你真系摆啲证据喺度咧，等自己可以有机会断正。同埋往往咧，我见到呢啲嘅性侵犯咧，我就唔系好可怜佢哋嘅。原因点解咧？因为你可能真系有你自己本身肉身嘅冲动啊。咁但系你有肉身嘅冲动，唔代表要将你自己嘅呢个欲望咧发射喺人哋嘅身上，仲要用埋咧枪去指吓人哋。你有冇谂过？其实佢梗系冇谂过啦。其实谂过佢唔会做呢咁嘅嘢嘅。即系当你个受害者俾你咁样用枪指吓，仲要俾你性侵嘅同时，虽然大家要明白啊，性侵咧唔一定系一啲咧就可能系好过度嘅性暴力嘅。就算你话掂下人哋嘅身体，即系以往所讲嘅非礼咧，都泛指叫做性侵。咁但系对于当事人嚟讲，又会唔会咧系导致咧一个永久性嘅伤害咧？咁所以我哋讲又好似讲得好容易啊。试谂下，如果你话犯案人士系有谂过其他人嘅心理状况咧，佢照计应该唔会咁做嘅。你要去发泄你自己，你总有好多方法，你唔需要攞人哋咧嚟去发泄嘅。咁所以对于呢啲人咧，好似呢一个犯咁样咧，除咗觉得蠢之外咧，亦都觉得即系有啲衰衰地。通常我喺呢啲情况咧，个脑海入面有两个字系走咗出嚟嘅，但系费事讲出嚟啦。咁而另外咧，另一单都可以话比较离奇嘅案件咧，首先真系要讲得好清楚，事发嘅地点啊，系喺宾顿市嘅 Stillston Kennedy。嗱，呢个不期而遇，令我谂起好多时咧，有时我会喺报油价嘅时候话俾你听边度有平价油站咧，尤其是一去到 Stillston Kennedy 咧，我要讲清楚系宾顿市嘅 Stillston Kennedy， 因为有时我哋就系咁样嘅，即系当我哋要讲嗰个地方嚟讲，你谂住你平时惯咗喺万锦市 Stillston Kennedy， 咪即系万锦广唔系呢个太古广场附近啦，但系其实类似嘅道路咧系喺第二啲城市有一模一样嘅，再加埋我哋做广播，你明知道 AM143嗰个幅员咁大，如果你唔讲个城市咧，系好容易会搞咗个问题出嚟嘅。寻日晚上11点咧，就喺宾顿市嘅 Stillston Kennedy 附近咧，两名嘅男子咧，大约18岁都唔够咧，就俾人发现咧，就佢哋系有刀伤，一个咧就比较严重嘅，生命会受到威胁，去咗医院啦；另一个咧都系严重，就冇生命威胁嘅。咁但系点解无端端呢两名男子咧系会受刺伤？是即可以说是究竟是两个是互相殴斗定是被人袭击呢？暂时都未知。而警方亦都没有讲到究竟有没有任何拘捕的行动的。所以有时你说睇返夜晚11点之前都不叫做太夜啦，是不是因为又是有针就有争执呢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不得而知。但始终这个这样新闻呢令到我们真的要警醒一样东西。不要只是讲个十字路口讲埋什么城市。不要假定人家一定知道呢那个十字路口在哪个城市出现的。现时嚟讲咧，气温系19度噶，加埋湿度咧会有20度嘅感觉啦。今日嚟讲，将会阳光普照嘅，下昼会多翻少少云啊。最高气温28度，而加埋湿度会有33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27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享受无拘无束，中意嘅可以周身喐。睇下401西行线咧，现时由412到西林繁忙咧，就由 Newton 到 Avenue Road 行车缓慢 ，Allen 到 Dixon 咧亦都系慢驶嘅。而401西行线咧，今朝早最大问题咧发生喺 Highway 6 South， 因为有严重嘅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由 Grove Line 开始咧已经系近乎唔喐咁滞噶啦。而401东行线因为大家嘅八卦你嘅好奇心咧，令到现时慢驶嘅路段咧，由 Cambridge 嘅呢个服务站嘅位置咧，一路去到 Six South 咧，都系分外慢驶。大家睇完之后咧，就会咧回复翻原本嘅速度噶啦。而401东行线咧，就由的士到 Q 咧，都系繁忙。404南行线喺 Mill 比较多车 ，Elgin Mills 到 Major Mackenzie 慢驶。而404 DP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咧，系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就由 Ellington 到 Don Mills 亦都有缓慢嘅迹象嘅。而对头线 DPP 北行线由 Ellington 一路塞去 Lawrence 嘅。405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410南行线由 Sand 到 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咧，啱啱发现喺 Wilson 咧有交通事故，会有慢驶嘅迹象嘅。而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龙尾由 Derry 开始咧都系慢驶。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field 行车缓慢，去到密士啊，密西沙加市咧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到的士咧，亦都系繁忙嘅。加甸拿东行线咧，先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咧，去到 Spadina 咧，右边线个坏车停咗喺度嘅。咁而加甸拿西行线咧，由 Jamison 开始慢驶，慢驶到边度咧？慢驶到 Parkland， 因为有不同嘅事故。加甸拿西行线咧，介乎 Parkland 右边线咧，警方进行调查工作咧，而去到 Humber Bridge 咧，左线亦都受阻，因为有交通意外发生咗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0: 咁你快啲去 Fairfield 及 Elgin Mills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0: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4: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时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5: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6: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7: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0。
8: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

0: 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2: 乐器随想。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朝头早起身应该是精力充沛的，但是如果你起身之后仍然发觉好疲累呢，不外乎有几个可能性。第一，就是昨晚你太过夜睡，所以根本上你都是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这样会累绝对正常。就甚至真的可能有些人睡了好多但是仍然疲累，那这个你就真的要看看你的睡眠质素是怎样。加拿大就最好的，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去到那些睡眠诊所可以等当中的医生去判断你是不是有睡眠窒息症。真的不要看小这件事，有很多朋友真的分分钟因为不纠正这个问题而令到自己的身体继续差下去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两个问题仍然是感到疲累，那究竟你所谓的疲累是身体的疲累还是心灵的疲累呢？有时为什么我们会有心灵疲累的感觉呢？或者就是那一日根本上你自己都是看不到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于是乎这个心灵的疲累某程度上面就好像等你不去勇敢去面对这一日，因为根本上这一日没有东西值得你去眷恋，没有东西值得你去期盼。照计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有时或者我们遭遇了太多不想见到的事情，好多你很希望他会改好的人，但是不断去改好他的同时他都是不变的，而给到你的烦恼越来越多。本来一件半件事不会阻碍到你，但是当你发觉在一日里面排山倒海越来越多这些事情，就会令到你觉得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付出的努力好像什么回报都没有，只是不断在用力，结果永远都是不改变。这种情况我想你和我到时到后都会面对到。但是试想想在你自己的人生里面，为什么到今时今日你在之前的经验可以扭转这种疲累呢？或者就是我们不要那么快下定论，尤其是好像我正话所讲，你对于很多希望改变的事你付出很多努力都好像徒劳无功，但是不代表你过去的努力完全真的白费的。那种情况就好像我们要推一嚿自己没可能推得到的石头一样。以往听过一个这样的信仰的故事，就是说天主叫一个人去推一嚿根本上没可能推到的石头，那个人就不时地推，用力去推，用力去推，推来推去都推不到。最早期他很有信心的，于是乎没放弃，但是到了某一日他真的发觉经年累月他自己完全都是没有动过石头。当他开始放弃的时候他更加会埋怨，但是那时天主就跟他讲了，我叫你推嚿石头而已，没叫你推喐佢。你看看今时今日，因为你用了这么多时间去尝试用力，你的肌肉是扎实了多少呢？虽然这个信仰的故事它背后的教训，这个 push 是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 但是其实这个 P 字我们都可以变成另一个英文字，就是 persevere， 坚持直至有事发生为止。好多时点解我哋睇唔到事情嘅结果呢？就我哋太早下定论，太早觉得系失败，于是乎太早放弃。而如果你坚持多，可能只系1分钟，事情就会改变。再加埋你遑论你自己付出嘅努力系唔能够改变好多事咩？又甚话你希望佢改好嘅人，你真系觉得你自己嘅力量系乜嘢作用都冇，佢冇改变到咩？有时呢一份坚持就要等我哋唔好只睇自己现时见到嘅所谓结果。这个可能不是结果，只是中途的一部分而已。继续努力，你的力量一定可以动到少少嘢，而跟住你期待的美好结果就好快临现在你的眼前了。让我们彼此共勉。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4: 边度有
3: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泰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

0: 少林小英现场直播 Auden Grand House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1: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薄扶林血案，赤膊男阿汉无差别追斩，二人险命丧。港岛薄扶林一名有情绪问题的孟加拉汉子，昨日早上情绪失控，手持生果利刀落街见人就斩。一名非洲乌干达男子及时闪避，一名陆巡保安员走避时意外跌倒，而凶欲上前施袭的时候，他的同事就挺身而出逼退疑凶，但疑凶仍然未停手，在马路追住一名陆巡外佣，狂刺他的颈和背部多刀。女事主逃命时不慎跌倒，疑凶上前欲再施袭，幸好千钧一发之际，该名乌干达男子不畏危险，冲上前一脚将疑凶踢开。多名保安员同时上前救走外佣，未几警员赶至现场擒获疑凶，并且在疑凶住所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咪，外协派员捡走猫咪治疗和照顾，受伤外佣和保安员被送院治疗。经过调查之后，该名孟加拉汉涉嫌伤人及残酷虐待动物被捕。昨日早上9:24，多名市民报案指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有人持刀斩人，警员接报赶抵现场，接获一名上身赤裸、肩甲赤脚、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孟加拉裔男子，并且发现一名61岁外籍女佣受刀伤，她的颈部有两处大约2.5厘米长的伤口，背部亦有一处2.5厘米长的伤口。另外有一名姓萧61岁的保安员脚部擦伤，两名伤者清醒，由救护车送院治理。人员亦都在现场上面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深色涉案生果刀。经调查得知，该名孟加拉汉有情绪病记录，租住上址屋苑47座一个单位。当时他怀疑病发，在家中拿取生果刀后，赤膊和赤脚走落街。据悉，一名男住客同该孟加拉汉一同乘搭电梯落楼的时候，发现他的裤袋藏有一把利刀，顿觉不妙。当升降机抵达大堂之后，该名住客随即告知保安员报案。同时，姓萧的保安员亦尾随已经走出47座大堂的孟加拉汉，但去到碧瑶湾43座对开的时候，孟加拉汉发难追去一名34岁乌干达男子，期间突然转向挥刀扑向萧姓男子，令他大惊跌倒而脚部受伤。孟加拉汉继而追斩61岁外佣，导致他颈部和背部受伤。调查期间，警员在孟加拉汉租住的单位入面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咪，外协人员奉召到场将猫咪带走，交兽医作进一步治理。执法部门经调查之后，以涉嫌伤人及残酷对待动物两项罪名拘捕该名22岁孟加拉男子，并且将他押上车带回警署调查。疑凶的母亲亦闻讯抵达现场，眼见儿子犯案被捕，他情绪激动之下放声痛哭。外协表示，较早时执法部门处理一宗伤人案件的时候，在涉案人单位内发现一只猫头部受伤，外协督察在警员陪同之下在单位之内检查猫只身体状况。该猫是一只大约半岁大的雌性英国短毛猫，头部有两个伤口，其中一个伤口较深，警员检取猫只作为证物，外协督察带返中心后交予医生作详细检查，受伤的猫只交由外协医治同埋照顾。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办公室在星期一表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朗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根据任命令，革命卫队少将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革命卫队准将瓦希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革命卫队总司令，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塔伊布就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

0: 负责人。印度女子11年冇剪头发，发长2.71米，荣获健力士世界纪录，全球最长。你有冇想象到一个人嘅头发长度系比起篮球员嘅高度仲要长呢？来自印度嘅达里亚尔拥有一头秀丽长发，走路起来长发飘逸，佢近日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头发最长嘅在世女子 ，longest hair on a living person female。达里亚尔表示自己2015年之后就冇剪头发，佢嘅头发长度系2.71米。达里亚尔令人惊艳嘅乌克秀发长271.5厘米，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比健力士世界纪录最高男子阿德罗272厘米嘅身高略为短少少。今年4月，达里亚尔喺印度获得认证，打破咗由乌克兰女子 Aliona Skrova 保持嘅257.33厘米嘅在世女子最长秀发纪录。达里亚尔乐于分享拥有修长秀发嘅秘诀。佢系一位网络外容创作者同埋 YouTuber， 佢乐于同其他女性分享自己嘅美容心得。达里亚尔解释咗自己头发点解会咁长，佢话由2015年开始就留长头发，喺印度文化当中，长头发被视为极致美丽同埋传统嘅象征，呢个正系佢留长头发嘅灵感来源。佢更加指出，自从2015年以来，佢就未剪过头发。喺一系列分享佢美丽嘅照片当中，可以见到达里亚尔坐喺地板上面，长发披散喺身后，垂落喺床边环绕住佢。达里亚尔嘅头发浓密亮泽，而且好长。佢会喺有需要嘅时候将头发扎成精致嘅辫子，以免拖喺地上。可想而知，打理咁长嘅头发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达里亚尔更加指，打理长头发需要极大嘅耐心，佢每日要花几个钟头洗头同埋梳理头发。佢更加坦言，自己嘅秘诀完全系纯天然，远离化学产品。而喺佢自己嘅 YouTube 平台上面，达里亚尔会分享自己自制冇化学成分嘅洗头水同埋护发素嘅秘方。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2: 大家早晨，有好多人会习惯将喜怒哀乐写喺块面上边嘅。即是开心啦、愤怒啊、委屈啊，呢啲全部外露。喺复杂嘅办公室政治里头，情绪太过容易俾人睇穿呢，就会好容易俾啲有心人呢係利用㗎啦。职场自保突围係要学识情绪收敛，保持松容稳定。上司一句批评呢，咁你就即刻黑面啦。同事一句可能係挑剔，咁你马上就发火。这种反应只会暴露出你的弱点，被人知道哪句说话是可以刺激到你的。真正的高手就算心里面波涛汹涌，表面都是保持平和冷静，情绪不外露，人家就不会那么容易猜度到你的底线，也都不会是随便去针对你了。所以收敛情绪不是说忍气吞声，而是保护自己。今日落班之前，回心諗下一个情绪失控嘅场面，下次试下先停3秒再回应。总之情绪藏得住，先唔会成为别人嘅攻击目标。
3: 8点报时係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3: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小黑翅榴莲肉18.88元一盒，
6: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5: 迷你青瓜仔3元2盒，
6: 油水白栗8.88元一磅。
5: 新鲜 A 级金钱剪19.98元一磅，
6: 海威优质鲍鱼6.88元一包，
5: 日清出前一丁4.98元一包。
7: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8: 深圳市发生袭击案，两名少年受伤。金门北警方目前在社交堡调查一宗枪击案。哥伦比亚的7.4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64人。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正在调查两名少年遇袭受伤事件。初步消息话，紧急服务人员系喺寻晚大约11点奉召赶到去宾顿市 Kennedy Road South 近住 Steeles Avenue East 一座住宅大厦之后，发现两名18岁以下人士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伤。救护服务队话，其中一人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在士加堡发生的枪击案，警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3点收到报告。 Morningside Avenue 和 Lawrence Avenue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同埋有一架车逃离现场。警员在赶到去区内一个住宅区之后，在一排镇屋外发现有人曾经开枪的证据。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调查人员相信这一宗是有特定目标的案件。多伦多警方证实，涉嫌用枪指吓一名受害人、性侵犯受害人和拍摄过程的男子已经被拘捕。警员是在上星期六收到报告之后，前往 Gerard Street East 和 Coswell Avenue 交界地区，得悉案发在5月。而警方在昨日拘捕了21岁涉案男子 Devin Plock， 控以性侵犯、用枪指向他人和偷窥的罪名。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 Steeles Avenue East 和 Bramley Road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8点半发生涉及一架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的车祸。电单车司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私家车司机受轻伤。警方正在调查车祸成因。总部在多伦多的非牟利反诈骗协会 Equity Association 发表报告，显示国内多处举报的偷车个案下跌，今年上半年的数字比去年同期低 10%。 协会说，本国的偷车个案正趋向在2021年激增之前的危机前水平。协会的调查服务部门副总裁加斯特说，在2021年爆发的危机是源自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令到新车供应严重短缺，有组织偷车罪案变得猖獗。安省自由党党魁选举昨晚举行了首场候选人辩论，在90分钟辩论期间，5名候选人展示他们在医疗、教育和负担能力方面的立场，虽然存在差异，但是观点总体上是一致。不过对于下一任党魁本身是否要有省议会议席方面就有分歧。将于11月起出任党魁的会是自由党自从2018年对上一次执政至今第4名党魁。对上两名党魁邓德华和康宝丽都没有议席。自由党在2022年和2025年的省选中得票率都是排第3。其中两名党魁候选人，现任省议员费尔克劳和包曼都认为党魁是应该要有议席。至于另外两名候选人，住房倡导者隆巴迪和前政治幕僚马兰多就认为这个对选民来说是不重要。至于前联邦内阁部长贝恩斯就回避了有关的问题，但他指出自己有在联邦政府和内阁工作的经验。安省自由党定于11月21号公布新党魁人选。南美洲哥伦比亚的西部在昨日发生的尼克特制 7.4 级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至少164人，有几百人受伤，多座建筑物倒塌，有7个机场要暂停运作，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指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而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是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形容成功的程度是以往的4倍。欧洲足协、亚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在昨日发表联合声明，指恩芬天奴在今次事件透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

0: 首先，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渤海团预期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星期二下午至夜间在湖北东北部逐渐减弱并且消散。预期受到渤海团的残余云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星期二和三河南、山东、安徽部分地区会有特大暴雨。香港天文台表示，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香港多处气温上升到去大约35度。另外，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冇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啲。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那但是怎么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定是用第一些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就是很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面呢，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熱，通風不良，所以個員工暈倒或者有第啲身體狀況。其實只要呢啲條件符合到咧，咁個工傷補償嘅嗰個制度就會即係應用得到。
2: 佢又呼籲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間身體不適，或者工作嘅時候要解決暑熱問題，要大膽提出。如果雇主唔合作，歡迎工友向勞工處投訴。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都跟内地传媒报道，广东省原省长朱森林病逝，终年96岁。报道形容朱森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他因病医治无效，在星期一于广州逝世。朱森林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香港廉政公署起诉一名政府资助特殊学校时任教师，控告他没有披露自己被廉署调查，致使校方不能够暂停他的职务，其后又隐瞒自己被起诉，令校方没有终止聘用他。被告今日被裁定欺诈罪名成立。香港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分两个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4: 针对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非法占用土地，民政事务总署寻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话会分阶段清理违法旧竹物。第一阶段会处理唐荫街山边休憩处一带。地政总署已经在现场贴咗通告，要求相关人士在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后，随即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窝仔山霸占土地问题已经困扰了10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货。
5: 都仲有成50处啦，即係有呢啲嘅即係非法。

0: 舊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台啊，有啲係睇講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着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咁即係最後政府都聽咗大家嘅意見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曬即係居民想要嘅一啲設施俾佢哋啦。
1: 程榮信又話：前深水埗配水庫嘅保育設施已經營運咗一段時間。当局日后可以研究是否鼓励到山上健体的人士一并参观水库，之后到深水埗消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恒指公司就着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意见。恒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恒指公司刊发的咨询文件包括建议将科指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至50只，并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范畴将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会在合资格的科技公司入面按市值排名选取头40位，未能经市值入选的就按过去12个月收入增长排名选取头10位。另外，諮詢文件建議取消科指的行業要求，並修訂六大科技主題，為數碼平台及解決方案、人工智能、先進硬件、機械人及自動化、雲端以及前沿科技。六大主題下的子主題就擴展至24個，新增航天及衛星科技、量子計算和先進材料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今次科指改革是正合其时，扩大主题和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市场生态。
4: 科技其实来讲就不只是上市，即是不只是融资，它重要上市之后都有支充足的流动性、投资者的关注和合理估值。我相信如果是科指更加具代表性，即包括更加多 AI 和硬科技高增长企业的话，就基于会吸引更多的 ETF 啦、指数基金和国际指数追踪，亦都提升了整体的市场流动性啦，做到一个相信嚟讲咧系更加健康的科技投资生态。咁对于准备上市公司嚟讲咧，都是一个好重要的吸引的因素嚟咯。其实
3: 佢又预计新设收入增长组别挑选成分股，能让更多具潜力的中型科技企业提早进入投资者视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而非单纯反映市场龙头。今次諮詢期到下個月18號，恒指公司預計9月底公布可能作出的修訂，並於截至9月30日的指數檢討中實施，但仍需指數顧問委員會在考慮諮詢意見後作出最終決定，任何相應的成分股變動將於12月的指數調整生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中港台新聞報道員回來有財經收聲。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

0: 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先，多车位 6 North 至 6 South Mavis 去 Huron， 车位 Collector Dix 至到 Kill 噶。咁之后咧有两段嘅位置有交通意外或者坏车，已经清理完毕咗啦。嗱，包括404 Collector 嘅 Ram 嘅右线交通意外啦，同埋 Victoria Park 以东嘅 Express Lane 右线坏车都清走晒。咁所以慢车位 Bayview 开始去到404 Ram 同埋咧西林都系多车噶。咁转睇401嘅西行线啊，先讲多车位，先写2至西林啦。Morningside 去到 Avenue Road 中间路段出 Victoria Park 的 Ram 那里中线有坏车继续处理，之后 Alley Road 至 Dixon 都是繁忙，之后去到这个 Highway 6 South 之前这个交通意外延长继续封了两条左线，非常之挤塞繁忙，多车位 Highway 25开始的，所以车辆转行市区方面 Campbellfield Road 是可行的，这个路段暂时都是 OK 没有太塞车情况，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引致到 6 North 和 6 South 本身都是非常之繁忙的，尤其是经过401这个路段那里。转睇404的南行线方面呢，Davis Drive 至 Millock 多车 ，Elgin Road 至 Major Mac 繁忙，跟住 Finch 断续一路多车落到 Richmond 噶。咁而啱啱收到嘅最新消息咧，去到出呢个401西行线嗰边嘅 Ram 咧，右边线有坏车。西班南行线咧，主要都系呢个系 Tasman Road 至 Rutherford 嘅长期修路工程区域里边比较多车。而去到呢个 QE 东行线方面咧，分咗三段位啦。Park 呢个 Central Parkway 至 Fairview 多车啦 ，Grafton 嘅 Third Line 同埋 Mississauga 至即时都繁忙。去到加尼亚东行线有接力位喺 Kipling 至 Jameson， 咁当然去到 Downtown 出 Spadina Jarvis 嘅 Ram 都非常之多车啦。加尼亚西行线另一个好消息噃，因为咧去到 Parkway 之前啊，右线坏车出支拖走咗，咁啊慢车位消化紧系呢个 Spadina 一带噶。QE 西行线就47至 Corfer 同埋 Left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而转喺403嘅东行线啊，亦都系个好消息啦，因为 Wilson 以东啊本身有交通事故咧。最少一条线受阻，现时清咗，不过咧一路至到 Waterdown 都多车。咁另外咧有一个新报告咧，就话喺个 Six North 个附近咧都可能有交通事故啊。如果驾驶朋友咧行经嗰度，要留大家留意翻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林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适，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5: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6: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8: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7: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时事百科，
10: 英皇查理斯三世打破传统，公开个人纳税金额，成为首位披露财政细节的英国君主。根据英国皇室公布的资料，查理斯三世上年度缴纳1290万英镑的税款，相等于大约2430万加元，成为全英国百大纳税人之一。英国君主和皇室成员收入制度复杂，历经多个世纪发展而成， 英皇透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

0: 以资助佢作为国家元首嘅官方工作、个人开支等。君主嘅个人收入主要嚟自经营世袭嘅兰开斯特领地，同埋位于伦敦市中心等商业房地产。2026年净资产估计就达到6.8亿英镑。法律上，英国君主享有特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资产利得税同遗产税。英皇所交税款延续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1993年确立的自愿纳税机制，属查理斯三世自愿。按照机制，君主拨款每五年会检视一次，确保处于合适水平。自1760年起，皇室家族和英国政府就达成一项特别协议，英皇乔治三世同意交出他们的净收入，以换取政府每年给皇室固定款项。皇室成员本身虽然没有人工，但每年英国国会都会拨一笔君主拨款的公款给君主，用来支付皇室员工的薪酬、外访旅费和皇宫维修成本。呢笔钱嘅额度每年都会浮动，唔包括个人收支。今个年度就获拨款1.3亿镑。之前一直以嚟，只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同皇夫爱丁堡公爵能够从皇室拨款入面攞到薪水。其中爱丁堡公爵每年就会获得359,000英镑，亦都有少数嘅皇室成员出任公职，所以佢哋都可以从议会年金中取得用以支付公職開銷的年薪。另外，英國的貴族爵位系統從中古世紀一路流傳到現代，當時只要對皇室效忠的貴族就會獲得土地和財產作為報酬。不過到了21世紀，這些封號基本上只是榮譽性質，無論是公侯伯子男都沒有實質好處。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站就播出，麦士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re， 即401 Mavis 南，电话90556788181。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星期二早上嘅8:23，我系乐希，现时嘅气温咧升咗1度嘅，去到20度，加埋湿度会有21度嘅感觉，相对湿度73%，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7至11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咧都会主要上有阳光嘅，但系下昼咧开始渐转多云啦，最高气温28度，加埋湿度会有33度嘅感觉。特别留意咧就系紫外光都系比较强嘅，去到8呢个好高嘅度数啊，而到咗今晚咧，仲会天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5度嘅。听日嚟讲咧，早上有阳光，下昼渐转多云咧，兼夹会有3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听日气温凉翻啲啊，只系得24度，而加埋湿度咧，都只系得29度嘅感觉嘅。听日嘅紫外光冇咁高，但仍然去到7呢个高嘅度数嘅。而听晚咧，降雨机率又会上升啦。听晚将会多云，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跌翻落去18度嘅。而展望星期四咧，将会阴晴不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咧同样都系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星期四嘅气温介乎14度至到26度之间，越嚟越凉爽啊！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27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站就播出，麦士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re， 即401 Mavis 南，电话90556788181。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细熬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6: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7: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6: 但补贴额

0: 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4: 早晨啊，8月11日啦，早上8:29，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天气好似舒服啲，冇咁翳焗嘅感觉嘅。早晨，我系李婷。早晨，乐熙。早晨，各位听众。
5: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但系咧，你睇翻今日好好享受阳光啊！听日开始咧有雨水啦，落完雨之后咧，应该啲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嘅。
4: 嗯，咁啊，一阵翻嚟会倾下几个话题啦。咁首先要讲讲大家有冇储分嘅咧？
5: 唉，有啊，
4: 好多啊，
5: 你想想最基本就入油可以储分啦，睇戏又可以储分啦，更加好多人呢今时今日攞住张 PC Optimum 嘅卡，你譬如你去到呢就係、华人嘅超市啦，大统华呢可以储分啦，连入油 ESSO 都可以储到分㗎嘛。
4: 咁储分好似越嚟越容易啦，咁但係有冇用到啲分呢？定係一路储住等牙齿少少，咁有啲多啲嘅叫积分嘅一啲奖赏呢，大家先去换呢。咁最近有喺我哋嘅即係多伦多嘅地区有位女士呢，就唔见咗几百万分嘅。
5: 哇，
4: 咁发生咩事？系咪真系啲骗案咧？定系因为吓，大家都知道而家有好多集体诉讼咧，就系一啲公司咧，可能佢哋喺一啲嘅叫做电子邮件啊，或者系客户方面嘅资料处理咧，有被黑客入侵嘅话咧，都可能会导致到头先嗰个事件咧，我哋讲嘅即系一啲积分咧，系即系冇办法突然间唔见晒，咁啊，究竟可唔可以攞到赔偿咧？咁另外仲有一个 case 都可以讲下，就系喺呢个 Covid 之后咧，偷车都好犀利噶嘛。
5: 系啊。
4: 咁啊，今日睇到一份最新报告，一阵翻嚟可以倾倾啦。究竟过去一年加拿大嘅偷车有冇改善咧？
5: 呢样嘢不其然会令到大家，如果你话泊架车喺车房嘅，就会比较安心啲啦。咁但系唔系个个可以有个车房位噶嘛？如果你话平时泊喺 driveway 嘅，又惯咗个车入面有好多嘢，会唔会增加咗好多窃贼会偷你嘅车入面啲产品咧？
4: 咁啊，翻嚟都会倾下啦，就系警方吓，多伦多市嘅警方展开咗两个礼拜嘅执法行动嘅，特别系针对乜嘢咧？就系、啲滑板车咧，同埋电动单车呢一啲嘅即系路面嘅安全问题，都系值得大家要去商榷，因为实在都尤其是接近到新学年啦，我哋大家知道，大家啲青少年又好啦，或者系唔同人嘅揸车习惯，甚至系一啲货车啊，都要特别留意住安全嘅法则嘅。
5: 系啊，呢个安全咧，唔单止净系话驾驶者嘅安全嘅，亦都系行人嘅安全，因为始终呢啲滑板车同埋电动单车速度又比较快，有时我哋都见过有啲驾驶者咧又唔戴头盔，如果你话一旦佢失平衡的话，佢自己跌落地下都几大件事噶。
4: 系啊，另外都想倾下啦，就系华裔自由党嘅国会议员陈胜元咧宣布辞职吓，咁之前啱啱亦都喺佢手上咧，就即系可能颁发咗好多一啲叫做不同嘅 Canada Strong 嘅 Metal 俾好多喺多伦多嘅不同嘅朋友咁啊。但系卡尼嘅政府会唔会有啲咩嘅变数或者补选各方面咧？阿乐希
5: 呢个咧就真要睇下啦，因为呢家咧其实现时自由党个政治光谱咧啱啱好叫做过得到咧，就系、叫做大多数政府嘅门槛嘅，咁随住唔单止陈胜元因为自己嘅健康要辞职啦，咁啊仲有其他议员可能会有任何嘅变迁。假设再补选嘅时候攞唔翻嘅议席咧，又变翻少数政府噶啦。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生火服务厅话，大约100名嚟自墨西哥嘅消防员预期今日底部协助扑救山火。本地可警察总长预期今日交代系一个警局爆发嘅丑闻。英格兰接近3/4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有大约4500万人受影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魏怡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

0: 咧喺咧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数位即时至到 Kiel 之后咧，咁啊净系翻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咧至到404。不过有单新嘅事故要留意翻啦，喺 Bayview 嘅 Collector 咧中线有个坏嘅 van 仔噶。咁另外去到401嘅西行由 Morningside 去到 Avenue Road 中间出呢个 Victoria Park Ram 嘅中线坏车就拖走咗啦。咁跟住去到呢个 Highway 6 South 之前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咧，继续封两条左线啊，继续处理当中都未搞掂啊。咁所以亦都影响到咧喺 Highway 6 North 6 South 嚟到401呢个路段嗰本身嘅市区嘅街道咧都非常之繁忙嘅。转睇翻呢个情况咧，就多车位咧，首先系 Highway 25开始啦。咁另外咧，如果啲揸車朋友咧行呢個市區方面咧 ，Campbellfield Road 咧係可以選擇，不過越嚟越多車噶啦。404南行線方面咧 ，Finch 段續多車落到呢個 Richmond 啦。另外出401西行線個 Ram 度咧，右線壞車係持續需要處理嘅，都處理一段時間噶啦。TV 東行線啊 ，Miss Stargo 至的士、加明蘭東行 Keep 零至 Jameson 同埋 Spadina Jarvis Ram 都有繁忙嘅情況啦。咁另外啦，去到呢47嘅南行線，當然407一路去到409比較多車，因為出 Ram 嘅時候咧就單次收到工程啊。403嘅東行線方面 ，Highway 6早前有个事故报告，但都未有详细资料，不知是清楚未行经的时候，揸车朋友要留意翻。另外403西行线就要留意翻啦，因为去到 King Street 之前有个新的坏车报告在左边先，多车在 York Boulevard 开始的。而在市区方面留意翻一单新的交通意外在旺市，就是这个 Landstar Road 夹俾个 Highway 27。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3: 你睇四宝揾到啦，
2: 四宝呀，唔系呢啲
3: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2: 我中意啊，
3: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日 ，Dr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2: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3: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Off Toyota 吧！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5: 边度有得睇啊？
6: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揀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7: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8: 我哋睇下啦，嗱嚟紧咧，我哋又见到咧，可能喺联邦嘅政治光谱入面咧，会有啲改变啦。正如清华讲咗。自由党嘅可以话资深议员啦，陈胜元议员咧就寻日公布，因为佢原来上一年咧喺去渥太华嘅途中咧经历咗交通意外，自己嘅健康咧都可能咧系要需要一啲时间去恢复嘅，咁所以佢就宣布咧会辞任现时嘅国会议员。我仲记得上个礼拜见到佢咧，其实我睇翻啲相，佢嗰阵时都好健康，唔觉得佢有呢个困扰。
9: 系啊，乜都好年轻嘅啫，只系40几岁，咁同埋咧佢亦都系喺1980年出生于多伦多噶，咁咧喺家庭嚟讲。是即有一定的叫做他们的家庭的背景，原来就是这个父母就是印度的客家人，1970年移民加拿大的。那有些东西就不 是所有表面正功 的我们都要明白，就是作为一个的国会议员呢，面对着这么多的公众啊或者是工作的压力呢，都能够要去 present 自己的，那也都在一个工作上不可能就是说以一个 即係因為自己身體理由啦，可能會以一個比較即係心態上下去做一個調整嘅時候咧，都真係可能表面上你睇唔出啫，但係我哋睇到佢喺琴日嘅即係新聞內容發布咗呢個消息咧，就話佢亦都能夠咧喺呢一段時間作出最適合佢自己健康咧同埋家庭方面咧支持佢嘅決定，咁所以咧就會離開政壇啊。
8: 所以你睇翻。

0: 我哋见到咧好多，即系好多位议员咧都转战咧系一个叫省嘅政坛，会唔会即系其实啊 Sean Chan 有其他嘅决定或者考虑咧？
1: 暂时你讲听佢咧就好似系休养啦，咁但系当你休养完毕之后，可能会转战其他嘅级别噶嘛，可能系市选，可能系省选嘅。咁但系最主要上唔好净系讲二千几万啊，而系睇翻假设喺呢啲补选入面，假设佢哋嗰个议席嘅颜色有啲转变嘅，唔系话原有嘅政党能够攞到个议席咧，咁啊对于联邦嘅自由党就会有一啲影响，因为依家嚟讲咧就叫做大多数系攞够席位，即系话任何佢哋嘅议案咧就实通过咁滞嘅。咁但系假设一改咗咧，就要俾反对党咧就勒住噶啦嘛。
0: Sean Chan 咧就系今年最新一名宣布咗离任嘅联邦国会议员嘅，咁亦都 Elections Canada 就话使钱都唔少噶，几千万，咁所以咧喺八月底咧仍然有三场嘅补选嘅。咁除此之外咧，加拿大嘅汽车嘅偷窃案件，我哋都可以倾倾。
1: 系啊，
0: 系啊，之前都知道咧压力好大嘅。好多人都话咧就系经济唔好啦，又或者好多嘅原因系令到即系见到加拿大嘅治安，尤其是汽车嘅盗窃案咧越嚟越多。咁但系根据 Ottawa 嘅最新消息咧，系一个非牟利反诈骗嘅组织咧发表咗最新嘅报告嘅，就话今年上半年咧加拿大录得嘅汽车嘅盗窃案咧就比上年同期下降咗10%嘅。
1: 恭喜晒加拿大啊！如果你话个别省份咧，更加要赞一赞阿尔伯特省嘅，佢哋嘅偷车个案咧系相对于2025年嘅上半年咧，系下跌咗15.1%。咁但系虽然话下跌啫，咁但系上年个数字都高企噶嘛。其实仍然喺城市入面咧，有好多偷车嘅个案咧喺度发生紧。
0: 咁啊，协会嘅统计就话，逐渐咧系翻翻到2021年之前咧一个叫做危机之前嘅水平嘅。咁而喺2021年开始咧，汽车呢一啲嘅偷窃案咧就大幅增加嘅。咁啊，再加埋仲有当时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新冠疫情咧，嗰啲供应链咧短缺嘅，咁所以推高咗全球对于汽车的需求。咁而家终于嚟到2026中，即系八月啦，你已经感受到咧汽车嘅供应量咧系恢复咗，咁同埋亦都知道咧汽车业咧都有面对住一啲几大嘅挑战啦。喎，
1: 睇翻啲数字啦，2025年嘅头半年咧，全个加拿大咧有23,093部汽车系俾人偷咗嘅，咁而2026年咧少咗啲，咁啊去到20,759部，但系都造成20,000+啦。咁你话本身呢啲偷车系咪喺国内入面供应咧？可能系，但亦都有不少系听见咧，就系话将呢啲偷咗嘅汽车咧，就运到去一啲可能系发达中嘅国家啦。等佢哋嗰个供应链紧绝嘅时候咧，我哋啲车就好似供应咗佢哋一样啦。
0: 好啦，睇下 luxury 啦 ，luxury 嘅车辆咧，仍然都系偷车集团嘅目标，同埋相关嘅一啲犯罪咧，咁啊继续吓，即系会被用为资助一啲组织嘅犯罪行动嘅。咁同埋仲有咧，目前嚟讲咧，就系佢哋嗰个统计都根据咗就系一啲嘅数字嘅，即系统计啦，然后作出分析嘅同时咧，就话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认为咧，而家汽车防盗嘅科技咧系达唔到应有嘅水平噶，
1: 系啊，
0: 咁所以都系会有呢一个嘅睇法。咁但系咩叫做即系防盗嘅科技咧？呢一样嘢我谂过去几年你见到啲新车咧，其实就已经系加强咗好多啦，
1: 好咗好多噶啦。咁但系随住咧汽车嘅科技咧，依家你发觉大部分人嘅车咧都唔系话净系遥控啊防盗咁简单，有啲叫做咧就系冇锁匙就可以开到架车。咁有啲人就话呢种咁嘅科技咧，系好容易俾人哋咧就系复制到你自己嘅车嘅代码咧，等嗰啲汽车嘅窃匪咧更加容易偷到。咁所以难怪之前可能我哋都见到有啲警方咧会送一啲嘅叫做特别防盗嘅锁匙包俾你，等佢可以吸住你条锁匙咧，就冇办法等人哋喺你身边咧读取到你相关嗰啲信号而去复制再偷埋你嘅车。
0: 咁啊，偷呢啲嘅叫做即系累积嘅积分嘅情况又点样咧？咁啊，最近有个 case， 有位女士咧就系用咗1年嘅时间，终于追讨翻咧，就系佢即系被盗咗，应该话系突然间吓自己 account 上面咧 PC Optimum Point 突然间唔见咗70,000+啊！
1: 哇，呢、這个真系好多啊！佢本身住喺安省嘅 Kincardine 地区嘅，佢点解唔见咗呢啲分咧？就突然间当佢 check 翻佢自己嗰、那个即系叫做分数嘅储存咧，就发觉有人喺 Oakville 嘅一间 Shoppers Drug Mart 咧，就系买咗10,000+嘢，咁啊等同于咧正话所讲嘅几十万+啊！咁但系佢话我自己都冇去过 Oakville。点解会俾人喺我个户口入面偷到呢啲分嘅咧？
0: 系啊，会唔会大家即系好多时间日日都喺度睇？咦，我今日呢度有10,000+啊，20,000+啊，虽然唔系 cash 啫，但系都会觉得咧自己拥有咧就系比我想象更多噶嘛。突然间冇咗70,000+咧，都系好大件事吓。咁但系呢位女士咧都用咗好长嘅时间同 Loblaw 嘅集团啦，同埋仲有咧就系用唔同嘅方法。咁最 终咧，其实都得到赔偿嘅。
1: 好彩得到赔偿。
0: 最重要就系话你系咪一个咧，就系会去争取啦，同埋你亦都会对呢件事。

0: 你觉得系咪即系会有一个即系叫做寻求一啲叫做协助？有啲朋友咧，可能男士就话算啦，好少数目啫，70万咩？你估真系老婆？
1: 但系嗰度几
0: 百蚊嘅啫，可能咁讲。但系咧，有时女士咧就有呢一种嘅，哇，唔系、啊，我即系损失咗噶嘛，我点都要追讨翻。咁最终咧，佢都得到赔偿啦。
1: 认同嘅，因为始终属于自己嘅嘢，唔应该俾人哋咧系用不法嘅行为咧去偷咗。咁但系咧，从呢一个个案咧，呢个女士都醒目嘅。佢因为咧就似乎喺网上边咧就俾人哋攞咗啲分去用啦。咁但系原来你睇翻你自己 PC Optimum 嗰个 app 咧，喺佢嘅设定入面咧系可以有一个嘅功能，就系话你依家呢个分数只系储，唔可以用嚟攞翻啲钱嘅，咁啊变咗你自己作为一个主用户，你系封锁咗呢一个咁样嘅功能咧，就算人哋攞到你个号码，佢都唔可能再去改变而去攞咗你啲分嘅。
0: 咁再加埋咧，佢哋嗰啲嘅奖赏计划咧，有时真系都几复杂噶吓。网上嘅平台又有一啲 promotion， 跟住去到实体店又有一啲 promotion， 跟住每次咧，你可能为咗呢啲积分咧，做咗好多嘅购物，自己都捞到乱晒都唔定。咁同埋再加埋咧，呢一个平台都话咧，有时佢哋真系嘅，喺电脑系统出现咗问题咧，的确有时嗰个嘅积分咧唔会马上会加翻俾你，可能隔一个礼拜，咁变咗咧你系要自己去 check 嘅，咁所以亦都知道咁大嘅公司同埋机构咧，绝对唔会话就系话，诶、哎、一个消费者就算啦，其实佢哋都系知道根本就系呢一个 point 或者呢个 card 咧系俾人 hack 咗，所以一定要处理嘅。
1: 佢哋好疏爽嘅，如果你假設咧就係投訴啊或者報告唔見咗分咧，佢哋肯俾翻你，因為呢啲都虛數嚟嘅。咁但有時都要喺佢哋自己架構入面咧，要睇下有啲咩漏洞。譬如我自己咧，同埋我身邊好多朋友都經歷過咧 ，Petro Canada 咧，突然間啲分咧係唔見曬。當你打電話去話，誒、哎、我發覺我啲分咧俾人哋偷曬咧，佢可以喺迅雷不及掩耳嘅時間咧就俾翻曬啲分你。
0: 點解可以咁快咧？
1: 係啦，咁呢個可以話佢嘅豪爽啦，佢嘅慷慨。但系其实你谂下喺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之内咧，起码有五六个朋友都经历同样嘅境况，但系仍然都继续发生，佢哋冇改善，系咪即系佢哋知道本身个制度或者成个嘅运行有问题，但系佢哋懒得去理咧？
0: 系咪懒咧？呢一样嘢真系好难去判断吓，定系本身科技咧已经系出现咗好多嘅一啲嘅程序上嘅问题？咁但系你都头先讲咧，有啲公司就比较大方啲嘅，但
1: 系
0: 有好多咧你要追讨、追讨再追讨，点样都好啦，咁起码都系知道喺生活当中咧，有时呢啲系管理上吓，自我管理嘅一啲嘅程序咧，自己都要睇得好清楚。咁啊，可能有时真系一啲叫做集体诉讼嘅原因，就系有时就系有啲 case 咧，你会发觉真系一啲可能系啲公司嘅处理程序嘅漏洞嚟噶，所以佢哋都系会被人哋告啦，甚至要去做一啲嘅处理啦、赔偿等等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5，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啊，当然继续先睇401西行线方面嘅 Highway 6 South 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咧，继续封咗两条嘅左边线处理啦。多车位继续喺呢个 Highway 25开始噶。如果系转行市区方面咧，现时咧 Campbellfield Road 咧暂时都仲系 OK 噶。咁但系另外要留意翻 Highway 6 South。南北行咧，或者 Ground Line 南北行都好啦，都比较缓慢，尤其是北行线咧，都非常之相对系比较仲再挤塞多少少，咁就大家请小心忍让呢个区域嘅情况啦。咁另外401东行线方面咧，去到 Bayfield 嘅 Collector 中线嘅 White Van 仔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转睇404嘅南行线咧，拖车位咧 Finch 断断续续落到 Bayfield Blue 同埋 Blue 至 Richmond 中间，曾经喺401西行线个 Ram 嘅右线坏车就清咗场啦。去到呢个 GW 东行线咧 ，Mississauga 至的士多车，去到 Carolina 东行 Keeping 至 Jamison 西行 Carolina Spadina 至到 Parkland 有少少慢车位啦。咁而转睇咧403嘅东行线有几段位多车噃 ，Six South 至 Waterdown、QEW 至 Dundas 同埋 Winston Churchill 至 Huron Terrell。而对面线嘅403系西行方面咧，就系继续留意翻去到 King Street 之前啦，左边线继续有坏车多车会喺 York Boulevard 嘅。咁市区方面咧，又喺呢个约克区啦，有两单交通意外。嗱，最新嗰一单咧。喺呢个 Woodbine Avenue 及呢个 Markland Street 咧，就系 Eglin 呢个系应该系话 Elgin Road 以南少少咧，同埋404以东嘅啫。咁另外跟进紧嘅咧，仲有 Landstar Road 及呢个 Highway 17嘅交通事故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

0: 物品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明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专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边，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咁华裔小姐竞选就系一个好好嘅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嘅自己。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阳光天气站。早晨，早晨，8:48，室外温度21度啊，非常之舒服嘅天气啦。室外温度21，今日最高升到28，咁以及加埋湿度咧，将会有33度嘅感觉噶。UV 紫外线指数咧，亦都会系偏高，系8嘅指数。现时嘅相对湿度咧62%啦，吹紧系西北风，风速13公里嘅。似乎过埋今天之后咧，礼拜三至到礼拜五咧，几日嘅温度咧都会下降翻少少啦，都有16度至到24、25度之间嘅。不过礼拜三同埋礼拜四将会有多啲嘅骤雨出现，今晚嘅最低温度下跌到15度。
6: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7: 气温明显下跌啦，但油价会唔会下跌咧？暂时都系未知数，通常礼拜三咧都会有改动嘅。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每公升仍然报紧161.9仙一公升。咁如果你话真系约平油咧，晚间九点钟之后咧，有机会俾你见到咧低到144.9仙一公升嘅油价嘅。其中一个油站咧，转喺士嘉堡 Kingston 嘅 Grand Farmland 嘅 Santix 油站咧，今晚就会有呢个价钱。咁而另外咧喺 Bathurst 及 Lawrence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日会报148.3啦。咁而另外再睇下啦 ，Airport Road 及 Derry 附近嘅 Cancun 油站咧，今晚依家报紧149.9仙一公升，个半都唔使嘅。咁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虽然喺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嗰带咧，其实今晚咧都应该系会报149.9仙一公升嘅。油价开始低啲，系咪令到大家嘅压力少啲呢？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我哋成日都讲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言论咧，有时都觉得好特别吓，有时佢又中意踩下，有时又中意赞下，都唔知佢今日嘅心情系点样。不过佢旗下嘅一个媒体公司咧，就公布咗咧，佢哋嗰个季度吓嗰个亏损都增加咗，咁亦都话要重新咧专注喺社交平台方面嘅发展。咁啊，佢嘅旗下嘅 True Social 嘅母公司咧，过去一年咧尝试都进军好多唔同媒体，即系有关或者系一啲新嘅业务，咁啊，甚至咧系转型到一啲加密货币啦，网上嘅博彩，咁所以个发展咧，亦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快。咁但系佢旗下嘅媒体公司咧，最新公布咗季度业绩，录得2亿3800万嘅美元嘅亏损吓，比起一年前咧，大幅增加咗10倍嘅，
7: 都几多。似乎可能喺部分咧投资失利。咁其实如果你话讲翻 Truth Social 咧，如果唔系因为特朗普作为总统，而好多时佢有好多政策啊，甚至系对于国际事情嘅睇法咧，都系先喺佢自己嘅自家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系发放。可能大家唔会特别呢一个咧叫做新进嘅社交平台，因为反正有太多社交平台，我哋都搞唔掂，睇唔晒噶啦。
5: 咁啊，佢新嘅一个嘅 CEO 咧，亦都表示佢哋。公司咧将会有大幅嘅放弃一啲叫做原先计划嘅扩张计划嘅行动嘅，反而重点咧就摆喺社交媒体嘅业务，亦都觉得咧可能即系加密货币啊、网上嗰啲咧，即系都对于佢哋嚟讲唔系太大嘅一个进取或者嗰个收成吓，最终要转一转型啦。咁样呢个咧就系佢旗下其中一间公司啫。
7: 加密货币
5: 咁多公司，
7: 咁啊系佢大把钱系咪？同埋再加埋今时今日咧，加密货币咧系因为好多嘅骗案咧，令到大家。 真係對佢有信心嘅，咁就冇問題啦。未有信心嘅未必敢投入市場，咁同埋始終個波動性大呢，令到有好多人假設佢成日都要食住驚風散嘅，你投資加密貨幣真係唔知會唔會一朝間呢所有嘅金錢係唔見晒㗎嘛。
8: 係啊，呢幾年呢大家講 Elon Musk 呢就講到即係好似哇自己生活中一個好好重要嘅人一樣，睇住佢嗰啲 SpaceX

0: 睇住佢每一个言论啊，睇住佢嗰啲即系商业活动啊，即系 AI 各方面。咁但系好似忽略咗会唔会系 Meta 嘅行政总裁 Mark Zuckerberg 咧？咁最近佢有网上面发表咗一个嘅文章，佢就话佢哋公司对于未来嘅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嘅方向，佢亦都表示咧系会推出新嘅人工智能嘅 model 噶。咁佢都系致力咧希望开放更多嘅发展，好似之前静咗一排。
1: 系啊，
0: 照顾家庭啊，
1: 第一系照顾家庭啦，照顾女啦，咁同埋亦都可能系 Meta 本身嘅人工智能嘅发展方向咧，系做得唔系太过完善。因为今时今日你睇翻啲巨头咧，平时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会用嘅人工智能，不外乎就 OpenAI 咧、ChatGPT 啦、Google 旗下嘅 Gemini 啦，同埋 Meta 佢旗下嘅 AI。咁但系始终一比落去咧，第一、二、三位，第三位多数都 Meta， 因为当你用过之后就发觉佢个功能真系唔够人哋两个咁劲啊嘛。
0: 咁佢都即系表示佢都会系有呢一方面嘅发展嘅一啲嘅 model 嘅，咁但系佢都担心到咧，就话好多时候吓人工智能咧集中喺一啲公司或者系政府手上嘅话咧，可能系会即系推出咗一定嘅叫做技术嘅平台，但系究竟有冇一啲社会嘅政策啦、法律去管制同埋协助，甚至去推行嘅话咧，佢都觉得系有一定嘅叫做担心嘅程度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谂，即系唔同境界嘅人都谂紧唔同境界嘅事物，但系佢都提出咗一点。佢话你要观察同埋要学习推动技术，咁啊呢个系好重要，所以我哋人类都唔可以因为被呢样嘢，因为佢会取替我哋而惊而唔喐或者唔做任何嘢噶噃。
1: 系应该人工智能用嚟辅助人，并唔系咧会由佢主宰我哋嘅，咁所以政策方面可能要去监管啦。尤其是之前你见到人工智能咧，我哋最担心系乜嘢？就系话试过有人去问人工智能去做一啲咧侵害社会安宁嘅事情，咁结果人工智能又咁神奇地教咗佢做，那个人系照板煮碗，结果。令到有人伤亡，咁呢啲嘅监管咧，就真系要喺立法方面啦，做少少工作，唔好等人工智能咧成为伤害人嘅工具。
0: 讲下天气啦，加拿大嘅生活咧，一定系唔少得咧，就系讲到即系唔同嘅 season、唔同嘅季节嘅天气嘅转变。加拿大咧，亦都正正咧喺呢一啲叫做 tornado 啦，龙卷风嘅高峰季嘅。咁就今年见到 Alberta 方面咧，仲有其他嘅省份咧，龙卷风嘅活动咧都比之前更加增加，而安省方面咧就属于比较低于平均水平嘅比例嘅，
1: 但始终间中咧都可能突然间某一个社区咧就话啊，佢有龙卷风警告，咁啊，但系有时咧就系话，因为始终幅员太大啦，点样去能够提醒嗰一区嘅人士，你知道有龙卷风，你要去避啦，而其他区唔会受到影响咧？依家原来喺联邦政府咧，佢哋旗下即系加拿大环境部咧，喺预测呢啲嘅天然灾害咧，系做得好仔细，可以细到可能只系某一个区，咁所以当你听见突然间有人可能喺社交平台发放话，诶、我区咧可能有冰雹警告或者有龙卷风警告咧，其实只系某个区噶，你收唔到系代表你个区系冇事
0: 嘅
1: 啫。
0: 系咁，所以你就会发觉咧，即系大家可能喺一个住喺多伦多嘅最南边嘅湖滨又好啦，或者你住喺 Aura 好啦，嘅天气或者整体唔同嘅区域咧，系真系好不一样嘅风景嘅。咁而风暴咧，未必会影响成个嘅区域，只系某一啲嘅交界或者某一啲嘅位置，再加埋风都系会一路转移噶嘛。
1: 系
0: 咁啊，再但系你头先都提到啦，就系话佢哋嗰个气候变化部门的确咧就系、是。同呢个环境嘅部门，佢哋的确系会每时一即系每一个月又好啦，每一个定期咧系会公布有关于佢哋嗰个启动嘅系统。而八月十一号咧，今日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公布新嘅方案。
1: 系啊，呢、這个嚟讲咧，涵盖咗两样嘢嘅。第一就系 WeatherCan 嘅呢个 app 啦，佢会睇翻你个地址、你个位置而去决定究竟你要收到啲乜嘢嘅特别警告信息。咁而另外你知道咧，全国加拿大有 emergency alert 噶嘛？呢家系犀利到咧，佢嗰个电话系能够知道你个，即系我佢个网络，
0: 我哋嘅电话系啦，唔系佢嘅电话，
1: 佢个网络，我哋嘅电话可以知道个位置，
0: okay.
1: 因而咧就精准地发放同你相关地区有关嘅警告信号。
0: 系啊，咁所以新嘅系统咧就系会睇到有关于呢个 WeatherCan 啦，即系 Weather CAN 即系 Canada 啦，可以喺即系手机嘅天气嘅上面嘅嗰个 App 上面咧，可以了解最新嘅情报同埋资料啦。
1: 所以今日要装翻呢个 App， 咁啊可以知道咧，我哋喺嗰个区个天气预测一定系最准嘅。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

0: 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 系咪特别野味呢？
0: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0: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2: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好消息，喺401东行线先啊，飞越 Collector 嘅坏 van 仔拖走咗。不过咧，去到 Broadfield 以东，留意翻咧，有啲维修嘅工程咧喺靠右边嘅路博位。401西行线就去到 High South 呢个位置咧，两条左线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啦，龙尾喺 Highway 25啦。咁而去到呢个系 DVP 嘅北行线方面咧。Edmonton 呢个位置以北咧，右线同埋呢个系 Ram 线咧，就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龙尾喺呢个 Donald Show 嘅。咁另外咧，去到404嘅北行咧，去到 Mitch McKenzie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有架坏车报告噃。400北行线去到远少少嘅 Duckworth 嘅位置嗰度咧，就因为咧维修工程咧出 Ram 嘅时候咧，就右边线咧又受阻情况啦。咁而转睇咧，去到 KW 东行线一度喺 Bronte 以东有呢个短暂交通事故或者坏车咧已经清走咗噶啦。另外去到呢个系403西行线继续。就留意翻喺 King Street 之前咧，左线有呢个坏车咧，市区继续跟进紧嗰两单交通意外，包括有呢个系 Land Staff Road 夹呢个 Highway 27，同埋咧 Woodbine Avenue 夹呢个 Martin Street， 即系 Elgin Mitchell 以南。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7: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系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8: Kenny Wen 系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7: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晨早新闻专辑。
10: 丰定市发生双重袭击案，两名少年受伤。哥伦比亚嘅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去169人。香港一名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以及败血性休克。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继续在宾顿市调查一宗双重袭击案，事发在昨晚11点前，在 Kennedy Road South 近住 Stills Avenue 一座住宅大厦。紧急服务人员到场之后，发现两名男子有由利器造成的伤势。救护员及后话，两名18岁以下男伤者，其中一人送往创伤中心时有生命危险，另一名男伤者重伤，无生命危险，送往区内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最新公布，两名受害人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多伦多警方在士加堡调查一宗枪击案，警员是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收到报告， Morningside Avenue 和 Lawrence Avenue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还有一架车逃离现场。赶到一个住宅区之后，在一排镇屋外面发现有人曾经开枪的证据，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调查人员相信这宗是有特定目标的案件。多伦多警方预期即将召开记者会，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女子。警方话63岁的 Ann 身高5尺7寸，身形瘦削，有长及肩膊的金发，对上一次露面是在上星期六大约中午12点，在北约克 Annington Avenue East 和 Victoria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有报告

0: 指出本国的汽车盗窃情况持续有改善，今年头六个月的数字比去年同期减少 10%。 陈志怡报道。
1: 反诈骗机构 Ethic Key Association 发表最新报告，显示在今年1月至6月，全国共录得20,759宗汽车盗窃个案，比起去年同期的23,093宗减少一成左右。在全国省份当中，亚省的跌幅最为显著，偷车案按年减少了 15.1%。大西洋省份的减幅就最少，只是由去年同期的910宗微跌 4.1% 至到今年的873宗。 Equity Association 调查及情报副总裁贾斯特说，新冠疫情期间的新车短缺引发了过去几年的偷车危机，促使有组织犯罪集团猖獗地偷车以供应全球需求。贾斯特指出，虽然目前数据改善，但豪华车辆依然是犯罪集团的目标，出售盗窃车辆的收益继续被用作资助有组织犯罪。他警告，如果各方减弱打击力度，匪徒会再次将偷车视为高回报低风险的犯罪活动。联邦政府在2024年推出全国行动计划，透过严惩罪犯、加强情报共享和加强检查装运货柜等方式，瓦解有组织犯罪集团，目前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不过安格斯列特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八成国民仍然忧虑车辆防盗技术不足，六成的人希望政府强制要求新车安装防盗科技。报告又提到，去年全国约有47,000宗汽车失窃案，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车辆至今仲未找回。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0: 本地可警察总长达格尔定于今日向市政官员交代在一个警察局爆发的丑闻。本地可北区一个警察局被指存在行为不检、种族歧视、种族谋伤，警方在6月时宣布解散一个警局内一个16人巡逻单位，但当时未有交代详情。加新社早前透过获取资讯法得到达格尔发出的内部片段讯息，他承认很多员工都想知道实情。他说有3名警员被停职，3名警员被安排做行政工作，10名警员被调往其他单位。卑斯山火服务厅表示，大约100名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预期今日底部协助扑救南部一场毁灭性的山火。在奥肯那根湖西岸的山火至今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超过20,000名在新闻岭同附近地区的居民要逃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就着这场火警的起因展开刑事调查。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在昨日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去169人，有几百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9人丧生，超过220,000人受灾。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成立的国家干旱小组召开会议，警告英格兰有接近3%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有大约4,500,000人受到影响，全部地区的水资源都面临紧张，对农业、洪汛和环境的影响正在加剧。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以及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当局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

0: 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说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和医护的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说，考虑到部分学校和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的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1: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们就不是说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们这个是新措施，未必短时间里面各个人都习惯用这个医健通的模式的，那变了我们不会说下年即刻就停。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0: 中心说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星期二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天海说，集团在香港持有不少优质住宅物业，相信今年香港物业收入有望超越内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资金将首选投资在香港地产行业。
4: 其实我们目前都很积极地看一些再投资的不同的方案的。首选是在香港投资，也都首选是在香港的地产行业投资。包括過去這兩個星期，市建局有一個項目土瓜灣的，我們 有入標，沒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優質的項目，我們都會入標，希望早點這麼多能夠中，即是不是坐著現金在這裡守住這麼簡單的。
3: 吳天海提到，集團在香港持有不少優質住宅物業，上半年市場反應不錯，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續，相信今年內香港物業的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內地。他又說，內地商業房地產市場暫時未見改善，但開始有投資者有興趣大手入市，只是買賣價仍然有落差。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收聲。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 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

0: 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现时黄伟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睇401嘅西行线先啦，42至40 Newton 至到 Big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Avenue Road 至 Dixon。咁之后就要留意翻 Highway 6 South 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咧，冇变到，仲系封紧两条嘅左线，非常挤塞，龙尾喺 Highway 25噶。并同时咧，如果车辆咧行呢个市区方面咧 ，Campbellfield Road 咧暂时都仲系 OK， 当然嘅系会有多车情况啦。咁另外咧喺呢个市区方面咧，无论系 Highway 6 North 啦，同埋 Grapevine 嘅南北行咧，都系比较挤塞，尤其是系经过系401呢个路段，大家留意翻。咁而401西行咧就 Mavis Huron 车会 Collector 的士至到 Kill 多车，另外 Young Express 呢个 Baker Collector 咧至到404都系有繁忙嘅情况啦。然后去到 Brock Street 以东咧就有啲维修工程咧，就靠右边嘅罗博位嘅啫。至于404嘅南行线先啊，多车位 Elgin Mills Road 至十步街同埋 Fisher 一路落去呢个 Richmond 噶。咁但系中间路段咧有个新报告，去到 Don Mills Road 位置咧右边线又有泥头车噶。乜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咧有一个交通意外啦，都涉及泥头车嘅噃，就喺呢个 Eglinton 以北右线 Ram 线都受阻。咁呢个交通意外涉及泥头车同埋一个私家车嘅情况咧，多车位系 Dominic Road 开始，咁跟住个慢车位咧上到404北行就 still 407啦，而嚟到 Mitchell McKenzie 呢个位置咧左线坏车就持续需要处理噶。顺带一提啦，收到报告咧就话喺 Eglinton 以北嘅呢个交通意外咧，虽然右线 Ram 线咧都系受影响喺 DVP 北行啊，咁但系喺呢个 Eglinton 嘅如果东行入 Ram 位咧，就啱啱系碰上呢个系交通意外现场咧，就相当挤塞。但系咧，如果西行线嘅 Eglinton 咧入嚟 DVP 北行咧，就冇太大嘅影响噶。咁另外400嘅北行线方面咧，有新报告咧喺呢个出 Tasman Road Ram 嗰度咧，左边线有坏车，跟住上到近住 Barry 位置 Barry 区嘅呢个 Douglas Street 咧，亦都有一个维修工程噶啦，喺个 Ram 嗰度咧右边线受阻噶。TW 东行线咧，多车位咧系 Nikola Tesla 断续去到呢个 Bronte 位置咧。早前咧 Bronte 咧喺个事故咧，其实系一个应该系一个维修工程，亦都据报曾经有一个系 HOV 线受过影响啦，应该全部都已经清理晒噶啦。咁所以咧就剩翻啲交通情况嘅啫，就系慢车多车位啦。咁之后就 Miss Sago 的士路段嗰度噶。另外啦，喺403嘅西行线继续留意翻，去到 King Street 之前咧，左边线有坏车，多车位喺 Waterdown 啦。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单交通意外咧。就是 Landstar Road 及呢个 Highway 17都仲未搞掂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适，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5: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

0: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廿一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罗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4: 是啦，早晨啦，来到九点过后有 River 同埋志文喺度嘅。早晨 ,River。
5: 早晨啊，大家好啊，今日天气非常之舒服啦，最高气温有28度，咁但呢就唔会好翳焗嘅感觉啦，大家呢亦都开始准备 back to school， 好多话题喎、
4: 啊。哇是啊，咁小朋友返学呢，咁就做家长啊会开心好多啦，因为终于过返啲正常嘅生活啦。
5: 所以我都话呢，即係 summer 系好忙嘅，即係做家长要周围去啦，又或者可能要定一啲假期嘅计划啊，或者呢系会喺学习上咧又要有啲嘅安排啦，咁就当然啦，每一日我哋嘅工作就系司机啦，系啦，车出车入，除非你话唔紧要可以搭 Uber 嘅 ，OK 嘅，咁但系咧就即系搭飞机啦，有时都会见到咧小朋友去较细嘅年纪咧，有时都会出现一啲状况咧，家长有时都觉得系会好苦恼嘅，就包括咗可能佢会突然间失控啦、喊啦，甚至咧可能扭计啦，喺飞机上面有冇遇过咁嘅情况咧？
4: 咁啊，梗系有啦，咁啊自己嘅细自己嘅仔细个嘅时候咧，亦都试过啦。咁亦都見過人哋嗰啲扭計啦，咁啊好快就可以安撫到佢嘅。咁但係今次呢一單咧扭計即係唔係咁即係普通啦。咁啊事關咧呢名嘅事主咧就係乘搭呢個嘅 Porter Airline 啦，呢個波特航空啦，由呢個 Victoria 就係翻翻嚟呢個嘅多倫多嘅。咁啊但係喺午夜嘅時候咧準備起飛咧，咁啊原來個小朋友咧就唔肯扣安全帶，而且咧仲匿咗入去咧佢前面嗰個凳底嗰度添，咁啊搞咗擾攘咗輪咧都係起。唔到飞，咁啊翻翻去呢个嘅航空大楼啦，咁啊但系机场个跑道咧就要闩啦，咁所以咧成班飞机咧就起唔到飞嘅成晚。
5: 哇，咁啊大家就会谂啦，有冇得赔偿啊？边个嘅责任大啲啊？咁啊根据 Toronto Star 嘅报道咧，就话 Porter Airline 咧就拒绝回应有关于呢个事件，究竟啊会唔会系有一定嘅叫做赔偿嘅安排，同埋点样可以安排呢啲嘅赔偿？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咧，自己每个人都应该有应有嘅权利噶嘛。
4: 嗯，咁但系有乘客咧就表示啊，佢翻翻去呢个客运大楼嘅时候咧就被通知啦。咁今次呢个嘅事件咧，航空公司咧就视作咧喺佢哋嘅范围控制以外啊，所以咧唔会发任何嘅机票嘅代用券啦，又或者系作出任何嘅赔偿嘅。咁即系话当晚好多人应该系需要喺呢个机场度过夜啦。
5: 哇！
4: 就冇赔偿嘅。咁但系好多嘅业界人士都话系噶，因为呢件事咧系唔系佢哋预计之内啦，同埋喺佢哋控制范围之外咧，系唔会作出赔偿噶。
5: 有冇其他嘅处理方案呢？咁啊，睇翻呢一间嘅即系公司又好啦，又或者有关 case 嘅里边嘅人士都话咧，其实真系好多嘅细节咧都未能够正式可以确定到。咁表面正功，你头先就讲咗成个嘅新闻嘅内容啦，但系实际吓，究竟有冇一啲政府甚至交通部各方面有冇啲叫做规例？或者本身是可以保障到乘客的权利的
4: 呢？咁样呢就是呢些业界人士就说其实都是有的，咁只是呢你会不会这样做，同埋有没有那么大的力度呢？咁应该向这个的联邦政府同埋交通部长呢是争取修例，这个就好耐之后的事的。但即时可不可以安抚到乘客呢，相信真的难一
5: 点。是啊，尤其是讲到航空公司控制范围以外的事或者是以内的事呢，我们成日都觉得好像很多灰

0: 色地带。咁就算如果真係班机起唔到飞，係咪航空公司一定会包晒你嘅膳食同埋住宿呢？一件还一件，或者一个 case 同另外一个 case 又唔同。有好多人甚至话你赔俾我，我都唔想住添啦，我想住自己中意住嗰啲。咁所以呢个情况有啲复杂。不过今次嘅事件呢，就令到我哋尤其是有小朋友嘅家长就会问自己啦，我哋点样教育我哋嘅小朋友上到飞机应有嘅一个嘅处理方案。咁同埋佢哋应该都知道呢，开始长大呢就知道要喺呢个社会上同好多唔同嘅人去连结嘅时候，我哋应有嘅一种嘅责任啦。
1: 好多人呢就会将责任咧就系归咎喺个小朋友啦，同埋咧最主要就系喺家长嘅身上啊，就觉得咧佢系冇教好小朋友啊。咁我觉得有两睇啦。咁因为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咧，即系小朋友咧应该系由家长去负责管教嘅。但有啲小朋友我又知道真系系好不受控嘅。咁好不受控，其实都系翻翻转头系因为家长令到佢不受控咯。
0: 我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啦。咁当时都系即系听啲即系朋友分享咧，有经验嘅咧就话，带佢上机之前要讲俾佢听，喺飞机咧要几耐时间，跟住你就要准备大量嘅零食，同埋仲有大量嘅玩具啦、书籍啦。当时如果有电脑嘅话，可以俾佢睇啦。咁就每三个钟转一转啲 program， 因为你知道我哋飞翻香港十几个钟，每两个钟你又转一转。咁当然啦，都其实有啲细路仔 OK 嘅，可以即系有定力嘅。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真系系家长责任。
1: 咁家长其实咧可以即系谂多啲计仔嘅，睇一个小朋友咧系会边样嘢可以氹到佢啦。中意即系食嘢嘅小朋友，食物就可以搞掂佢啦。但系好，譬如我仔以前细个就唔中意食嘢嘅，咁啊要揾玩具啦，要俾嘢佢睇咧。咁啊同埋而家喺飞机上边咧有好多啲嘅娱乐嘅设施啦，例如系嗰部嘅电视啊，嗰部电视机唔系净系睇嘢嘅噃，仲可以打机嘅噃，咁啊啱晒佢啦。咁好多小朋友要俾玩具佢玩啦。咁我觉得有好多方法嘅。咁所以有专家就话咧，应该喺上机之前咧就要话俾佢听，究竟而家你嚟紧嘅系会。有啲咩嘅体验嘅，咁就可以呢等佢喺预计嘅范围之内啦。
0: 係呀，即係好似之前香港嘅娱乐事件啦，陈海林啦，即係佢都系一个妈妈啦，带住三个小朋友去睇戏下，咁当然遇到一啲都系唔系太礼貌嘅对待㗎啦。咁但最终嗰件事下当时嘅处理系点样呢？我发觉都系㗎，即係我试过，即係如果啲小路仔好吵嘅时候呢，通常无论喺餐厅又好啦，或者系啲火车呀，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都好啦，通常佢哋唔会对住小路讲㗎。佢哋就 parents excuse me, parents, control your children. Okay, got it. Okay, 咁但系全球最快乐嘅旅游地方咧，我哋都可以睇睇，因为尤其是而家咧八月份到九月开学咧，仲有成三个几四个礼拜可以玩。
1: 哎呀，原来你谂紧去玩噶啦，已经。
0: 我应该要谂啦，都未放过假。
1: 喂，咁啊呢啲全球最快乐嘅地方咧，咁啊讲紧唔净止系快乐啦，令你开心，同埋咧有幸福嘅感觉嘅。咁今次咧就系透过一个喺爱尔兰一个知名嘅一个旅游嘅保险嘅专门店啦，咁叫 Just Cover 啦，就分析咗咧系全球啊155个嘅呢个旅游嘅胜地，咁啊睇下边个咧令你咧最开心嘅。
0: 系啊，咁啊就应该要放假，应该要有工作同埋生活，同埋一种叫做放松嘅一种嘅平衡感觉，就呢一样嘢就叫做幸福咯。
1: 系啊，系啊，一家人去旅行啦，咁啊又或者你话我唔中意同家人去嘅，我真系自己要啲 me time 嘅，咁可以咧自己去放假，咁啊拣下有啲咩地方啦。咁喺头十名里面呢，原来北美呢就占咗呢五个城市啦，美国四个啦，加拿大一个嘅。咁当中呢 ,Las Vegas 啊，就係北美里面呢係最快乐嘅旅游胜地嘅，全球排名係排第四嘅。
0: 咁真係㗎喎，去旅游呢大家自己想去嘅 destination 都唔一样。咁同埋咩叫做幸福呢，个个人嘅即係
1: 幸福都唔同㗎。
0: 都唔同㗎，有啲人就话钱就得㗎啦，我见到钱我就幸福。有啲人就话唔係，我最好唔使做，就係瞓咗喺大厅。躺平就是最开心。咁但有啲人就可能会觉得平衡下啦，有时每三个月每半年去一次旅行啦。咁今次呢啲叫做最快乐嘅旅游胜地，你有啲咩体会呢？你呢个报告有冇 inspire 到你呢？其实我哋都应该开心嘅，因为多伦多系第十位。
1: 係咪应该要值得开心？都唔系太差嘅，即系多伦多。
0: 第十位。
1: 排到第十位全球喎、啊、我觉得即系算系唔错㗎啦。咁至于排行榜里面第五名呢，系呢个喺夏威夷嘅呢、這个嘅Maui 呢个茂宜岛啊，喂，反而咧 New York 咧真系排得都唔低吓、啊，全球排名第六、啊。 咁 Chicago 去到第九嘅，咁多人都系第十嘅。
0: 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你成日都居住喺嗰个地方咧，你就好似根本都睇唔到那个地方嘅美好，跟住、
1: 啊啊啊、
0: 就话我要离开呢个地方。咁但系当你睇翻呢个评核嘅时候咧，就话全球最快乐嘅旅游胜地咧，多伦多都占一席

0: 喂，咁我哋应该都几开心。
1: 喂，但我哋留喺度唔系旅游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哋留喺度工作噶嘛。
0: 你傻啦！我每个周末都去 Aura 旅游噶。我当嗰度寓工作于娱乐，
1: 啊，你嘅心态几好。
0: 因为我喺加拿大咧，即系生活嘅时候就系学生嘅身份，所以我当时都用呢个心态，就系我每一个周末就去每一个小社区去认识一下呢个多伦多东南西北。咁而家当然啦，阶段唔同咗，但同样我都可以发掘多伦多。
1: OK， 我每日都嚟旅游嘅。我由密市出到嚟，都就揸成个钟头车，都系每日旅游，咁啊来回都成两个钟啦。
0: 最紧要你嘅心态，
1: 心态好啊，
0: 冇错啦。咁同埋亦都喺即系我哋嘅生活当中，其实你谂下加拿大，其实我好多地方我哋未去发掘，
1: 系咪先？应该要去发掘一下啦。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一名63岁女子自上星期六起失踪，警方刚公布将搜查列为最高级别嘅一级。哥伦比亚嘅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79人。英国当局通报喺红海曼德海峡有一艘货船被不明飞行物袭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9: AM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401东行线主要多车位47嚟到 Kio 同埋 Young Express。Bayview Collector 至404嘅，一度咧有报告喺 Broad Street 以东咧喺右边路部位有嘅维修工程啦。401西行至 Markham Road 至 Avon Road、Allen Road 至 Dickson， 咁跟住就当然去到 Highway 6 South 呢个交通意外现场，继续封两条嘅左线龙尾，继续喺 Highway 25嘅。好似话呢个系塞车嘅情况咧，好咗少少，但系相对地咧都系非常之难行啊，因为咧比较慢车咧，所以啲车辆咧继续行紧市区方面嘅 Campbellfield Road。另外咧喺 Highway 6 South 嘅北行，同埋咧 Grandland 嘅南北行咧，入 Ram 咧入去呢个401西行咧，都系非常之缓慢嘅，请大家继续小心忍让。404南行先 ，Finch 断续多咧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咧，曾经一度喺 Dominic Road右边线嘅呢个泥头车咧已经拖走咗啦。不过北行线啊，继续留意翻喺 DVP 嘅呢个路段嗰度嘅 Eglinton 以北咧，右线 Ram 线继续因为交通意外咧系受影响清理当中，涉及车辆同泥头车啦。所以咧，另外有个消息就系话喺啲 Eglinton 咧，如果东行线入嚟 DVP 北行个 Ram 咧，就系啱啱咧系碰上呢个交通事故咧，系非常之挤塞。但系咧喺西行线嘅 Eglinton 入嚟咧，就系畅通无阻啦。另外去到呢个系404北

0: 行先 ，Major McKenzie 嘅左边线嘅坏车咧就啱啱处理完毕咗。另外一个好消息，400北行线出 Tesson Road 嘅 Ram 咧左线咧嘅坏车亦都已经处理完毕。不过去到上到呢个 Duckworth Street 嘅 Ram 嗰度咧，右边线嘅维修工程一直持续需要处理。加连拿东行线咧，曾经一度短暂地喺呢个过咗呢个 Kipling 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边线有个坏车，啱啱收到报告就拖走咗啦。咁而另外四连三西行嘅继续留意翻喺 King Street 之前左边线嘅坏车，多个车位继续喺 Waterdown 嘅一带。咁而喺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嘅交通意外咧，就喺黄市嘅 Lancer Flow 夹 Highway 27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小手信嘴边唱开。应得到命运厚待，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3: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 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啊。
1: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承诺万意外。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Just one more time。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Alde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泛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5: 周末立即嚟1080 Alde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7: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rt 价17.97。
7: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8: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山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9: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元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8: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日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11: 财经速递，
12: 8月11日星期二早上9:36。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大家好。咁啊，今日请嚟香港方面咧，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嘅。Hello， 你好 ，Stella。
13: River 好，大家好。
12: 好，咁好快嚟到八月中啦。咁今年嚟讲咧，见到咧五穷六绝七翻身咧，呢一个嘅即系传统智慧咧，好似就即系唔系话即系太过差嘅股市嘅状况。但系香港股市咧就低收咗即系一段时间之后咧，又升翻。但系今日嚟讲又翻翻去一个跌势啦，下跌咗280几点嘅。咁见到科指方面咧，科技指数咧都跌咗近有差不多系2%。Stella。
13: 是啊，冇错，今日个港股嘅走势跌咗280几点啦，咁亦都就叫做系啊，过去嗰两日里边咧，即系上个星期五啦，同埋琴日嘅时候咧，一个升市咧就做翻个比较深度啲嘅调整啦。咁啊，之前咧就其实琴日啦，咁啊港股方面嘅时候咧，个升幅唔算多嘅，其实大家都应该有啲嘅

0: 但唉，即係都係場仗咧，好似係沒完沒了咁啊！大家有好多人擔心啦，亦都擔心就係個通脹叢林啦等等嘅情況底下咧，令到港股今日咧就跌咗200幾點，同埋呢個跌勢咧，相信係唔會咁快停啊！因為今日差唔多都係全日最低位度收市，咁啊嚟緊應該都會繼續有個嘅下跌嘅動力喺度咯。
1: 好，咁啊睇到咧，內地嘅股市今日咧就即係表現就係個別發展咁，但係頭先你個分析都指出咧，近期港股咧就即係可能即係未咁快可以止跌住嘅，咁睇到即係喺外圍或者以及咧就係宏觀嘅一啲叫做喺經濟指數方面嘅數據咧，今個禮拜會陸續推出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係市場關注嘅。咁都同我哋講下咧，就係澳洲嘅央行咧就维持利率不变咧，系今日公布嘅。咁似乎大家都讲紧就系9月啦吓，嚟紧咧美国联储嗰个议息嘅即系走向咧，尤其是今个礼拜咧美国有通胀数据嘅公布啦。咁你就点样睇现时嗰个美国经济情况？因为见到佢哋嗰个就业又唔太差，虽然咧增长嘅即系一啲就业嘅比例咧就冇预期咁多，咁但系近期嚟讲，始终嗰个就系战争局势咧，都令到好多政策咧都系似比较谨慎一啲嘅政策嘅走向。
0: 系嘅，嗱，其实我哋会见到就系美国嗰个嘅就业状况嘅时候咧，当然啦，你话系咪好差咧？又唔算话真系好差嘅，不过我觉得佢最惨嘅地方咧，就话系佢上个礼拜五公布嘅7月份嘅数字，除咗系-2.幾萬之外嘅话咧，佢系将之前5月份同埋6月份嗰个数字咧系大幅向下修正，咁啊2个月加埋咧系减少咗10萬人约，咁变咗呢一个就令到大家会觉得咧，就话咦，其实过去几个月咧都系麻麻地噶，咁所以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令到大家都觉得，咦，喂嘅个就业数字唔好嘅话咧，咁其实就冇乜嘅诱因系去加息，咁所以而家就系 Fed Watch 公布出嚟出边啲数字咧，啲数据咧就显示到认为9月份会加息嘅概率咧系大幅下降到去咧得翻40%左右啫，咁啊同之前谂住有成70%嘅话咧。
1: 好，
0: 一个好大嘅分别啦，
1: 系慢慢嚟，慢慢嚟，多谢晒你吓，咁啊就即系大家都知道，而家市场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关注度咧，就包括咗近期嘅美元走向啦。咁啊睇翻咧，市场关注到今个礼拜咧就公布美国嘅通胀数字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会唔会重开嘅消息等等啦，金价咧同埋仲有油价嗰个变化都同我哋讲下啦。因为见到现货金价咧又创翻超过2个月嘅新高啦，咁啊近期嚟讲，油价又开始急升咗几个 percent。
0: 系啊，金价其实就今日都升到上去成4430蚊嗰啲咁嘅地方，咁啊，但系短短咁即系一个月，即系都冇一个月啦，短短几个一个礼拜几日咁样样嘅时候咧，升咗咁多，由4000蚊。4050蚊左右的地方咧，升到上4400蚊，升得太急，咁所以咧，相信都會嚟緊都會做翻個回吐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嘅話咧，金價踏入咗第三季咧，其實已經係開始會隱隱向上嘅。再加埋近期亦都公布咗咧，就話一啲嘅央行咧，陸續咧就會係再次即係買入黃金啊。可能之前喺4000蚊留下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好抵啦。咁所以就陸續就再次入市買黃金啦，亦都推升到個金價咧係向上嘅。而油價方面嘅話咧，大家都會見到就之前一度升到上去84.5美元，即係國際油價，咁啊即刻就跌翻轉頭。咁啊雖然中東嘅局勢咧就係不明朗啊，但係個油價咧嚟講係得個反覆嘅，睇唔到咧個大升嘅動力喺度。咁啊暫時大家都只可以當佢一個嘅上落市咯。
1: OK， 多谢晒香港方面李慧芬小姐嘅分析，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同你倾啦 ，Thank you，
0: 好，拜拜，
1: 多谢晒你。
2: 谁是大英雄？
3: 大英雄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4: 梨涡浅笑。我知否奥妙？
5: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4: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5: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6: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5: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0: Peter
1: 啊，点啊？
0: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1: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0: 你封我笔未啊？
1: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0: 断咗好耐，
1: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回头望过去始终
2: 过去又走应该今朝醉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谁能代替
3: 你地位？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6: 好啦，早晨啦，继续系志文系同阿 Riva 喺度噶，咁啊同大家继续咧讲下啊，今朝咧又有单新闻咧讲紧政府咧，其实咧喺好多方面咧都好多嘅使费嘅，尤其是用喺呢个福利金上面嘅，咁啊睇睇一啲嘅数据吓，咁啊原来咧喺2024年咧讲紧啊系使咗咧成877亿元咧喺呢个嘅福利金上面嘅。
7: 咁啊，如果你以即系成个加拿大嘅即系咁多千万嘅人口去计算，而咁多福利都系包嘅，咁啊你可以知道个支出。几大啦？
6: 系啦，咁啊，仲埋咧就唔单止净系讲紧呢个数字咁简单啦，而系讲紧呢个福利金咧系每年咧都系有增加嘅。咁啊，讲紧咧喺呢个嘅2007至2015年咧，当时个福利金咧嗰个只系用咗咧系大概系呢个250亿嘅。咁啊，但系咧去到今年咧，即系2024年咧，已经去到800几亿啦，已经系。
7: 咁就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咧呢啲数字咧都系要统计啦，同埋属于一种叫做 corporate benefit。就是企业的福利，咁就支出咧喺五年里面暴增咗有142%。咁今次咧就系一个独立嘅机构所做嘅研究报告啦，就系 Fraser Institute 啦。通常佢哋咧菲沙研究所做完嘅报告咧，都系希望政府话睇一睇你哋啲钱吓咁样嘅补贴嘅大幅增加，会唔会相关嘅开支又会系越嚟越高啦？
6: 咁同埋咧都有一个关注就系咧，会唔会喺呢啲嘅welfare 嘅金额上面咧，系会有浪费到咧？用得啱唔啱咧？因为讲紧咧，每一分每一毫咧都系纳税人嘅钱嚟嘅。
7: 咁啊，再加埋2024年企业嘅一啲补贴嘅支出咧，已经超过系之前嘅2015年，即系差不多又再10年之前嘅3倍。
6: 哇！其实嗰个金额都系好大啊。
7: 尤其是 COVID-19 疫情。

0: 之后咧，政府对于企业嘅补贴支出咧，呢一方面系特别增加得多嘅。
1: 系咁啊，所以咧，我哋就再睇睇啦。咁啊，嚟紧咧会唔会喺
0: 个
1: 补贴上面
0: 就系纳税人咯？
1: 呀，咁我哋即系，但系用唔用得翻喺我哋身上咧？
0: 都系我哋要即系俾钱，即系所有嘅吓，即系我哋嘅纳税人都系承担呢个成本啦。
1: 系啊，咁啊，关注嘅咧唔单止咧就系呢啲嘅补贴金啦，咁我哋都关注到我哋嘅交通啦，会唔会对我哋造成一啲帮助咧，又或者系影响噶？咁啊嚟紧。咁咧将会喺呢个嘅八月，即系嚟紧十五同埋十六号咧，将会咧系 Line One 呢个一号线咧，会有一个长达系两日咁长，成个周末嘅一个关闭。
0: 哇！咁啊 ，KTC 咧有 Line One 啦，同埋有即系唔同嘅即系一啲支线嘅发展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早少少通知大家啦，就系呢一个 Line One Young 去到 University 嘅路线啦，同埋亦都系 Between 呢个 Shepherd West 啦，去到 St. Clair West 嘅 station 咧，成个周末十五、十六两日都系会暂停服务。
1: 咁啊，几时会开翻咧？咁啊，要去到礼拜一嘅朝早啊，八月十七号咧，系星期一先至可以开得翻。咁啊，呢个时间咧，受影响嘅乘客可以咧就系搭翻呢个嘅穿梭嘅巴士咧，会提供一啲嘅唔同嘅协助啦。咁啊 ，TTC 嘅职员咧，亦都会喺在场啦，协助各位嘅即系乘客啦。咁啊，如果唔识搭嘅话，可以问翻佢哋嘅。
0: 咁啊，较早之前，因为咧就系 FIFA World Cup 啦，同埋之前咧亦都有即系吓呢段时间系喺多伦多举行紧咧就系 National Bank Open 嘅女子网球赛。咁啊，虽然嚟到十三号先会系完全系结束嘅，咁但系十三、十四号呢一段时间咧，都会见到个交通嗰个 support 好紧要咯。
1: 系啊，咁啊，我哋好即系依赖呢啲嘅公共交通啦，尤其是喺市中心啦，我哋可能揸车未必系咁方便啦，又或者会经常有塞车嘅情况啦。如果你能够搭翻系公共交通嘅工具咧，咁啊可以方便到大家，
0: 方便好多嘅。咁啊，另外就讲下咧，恭喜晒刘德华啦，因为咧就喺娱乐消息方面咧，琴日下昼已经好多朋友知道咗咧，就系刘德华博士啦，咁啊恭喜晒佢啊，得到香港浸会大学咧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嘅学位，表扬刘德华哥哥喺杰出嘅专业成就同埋对社会嘅卓越贡献。
1: 系啦，咁以后我哋唔可以净系叫佢阿华仔或者华哥啊，要嗌刘博士啊，先至叫佢嗰尊重佢吓。咁其实咧，今次咧喺呢个嘅即系授勋啦，即系能够获得呢个博士嘅学位啦。咁啊喺表扬佢之余咧，咁亦都咧吓有喺呢个嘅现场咧有一啲嘅交流啦。咁啊，同许鞍华博士咧一齐咧讨论呢个电影嘅作品噶吧？
0: 系啊，同埋仲有一个咧，就系同刘德华对话嘅时间啊，就系同刘德华博士对话，就系真情对话嘅环节。咁同埋超过700位嘅浸会大学嘅学生咧，同埋教职员都一齐去交流。我谂都系会问翻佢好多电影发展、事业发展嘅心路历程。
1: 系咁啊，学校方面咧，其实都讲到嘅。佢话而家人工智能虽然系即系好流行啦，但系系冇办法可以取代到咧，系成为刘博士嘅，因为佢冇办法取代嘅系乜嘢？佢嘅人性啦，佢嘅才华啦，同埋透过艺术啊，同华人之间咧编织咗一个即系好 close 嗰个关
0: 系。系啊，咁啊，基本上我谂即系刘德华系影响咗好多代嘅 generations 啦。应该唔系净系话而家即系先认识佢，甚至年轻人又好啦，或者喺唔同年代，80年代、90年代，每一个年代都可能好多人系受到刘德华嘅电影而影响嘅。
1: 系啊，咁而且喺歌曲方面咧，佢系亦都系咧系最多奖项嘅一个粤语流行曲嘅男歌手，亦都创下咗咧系历电力士世界纪录嘅噃，咁啊获得咧系接近差唔多成500项嘅音乐奖项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51啦，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睇啲401嘅西行线方面，去到 Highway 6 South 呢个交通嘅现场咧，继续封咗两条左线，继续龙尾 Highway 25噶。车辆咧继续咧，如果系行呢个市区方面咧 ，Campbellfield Road 系佢哋一个选择，但另外亦都留意翻咧 ，Highway 6 South North 都好啦，呢、這个北行啦，同埋咧 Ground Flying。入 RAM 咧就無論北行、南行都好咧，經過401呢段路咧都非常之擠塞，大家留意翻404嘅南行線咧 ，Finch 以南新報告有個壞車喺右邊線，北行線嘅 DVP 就係 Edmonton 以北嘅呢個交通意外現場，右線 RAM 線繼續受阻噶。另外咧要留意翻咧，如果 Edmonton 咧你東行入嚟 DVP 呢個 RAM 咧去北行 RAM 啦，咁咧就係非常之緩慢，因為咧啱啱係碰上呢個交通意外現場。但係 Edmonton 嘅西行線入 RAM 咧就係 OK 噶。400嘅北行線方面咧 ，Duckworth。呢个系位置嘅出 RAM 咧，右边线有啲维修工程。加连南东行线过咗 Jameson 咧，右线嘅坏车处理得8899啦。咁而另外去到呢个403东行线咧，有个报告可能喺呢个 Wilson 以东咧有呢个交通事故啊，因为呢段路咧系非常之缓慢嘅，大家留意翻。另外403西行咧都仲未搞得掂嘅呢个左线坏车咧喺 King Street 之前，龙尾喺 Highway 6 North。另外喺旺市咧继续跟进紧呢个交通意外咧，系 Lanshaft Road 27啦，同埋最后啦

0: 伊图碧谷区咧有一个交通事故啊，有个车辆有损毁嘅情况咧，现时咧呢、這个位置喺呢个 Martin Drive 及 Forest Field Road， 就系呢个 Blue 燕南同埋4272西嘅、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Or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恭喜晒邓紫棋咧，就破咗个纪录啊！因为咧佢嘅巡回演唱会咧几多场啊？
8: 150场啊！
7: 好劲啊！
8: 佢呢场系 I Am Gloria 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咧，系即系创下呢个嘅世界纪录噶。咁啊，啱啱咧喺8月7号嘅时候咧，佢喺南昌咧就开 show 啦。咁啊，呢晚咧就系佢第150场嘅演唱会，直击嘅直系过咗吓呢个嘅美国男天后 Taylor Swift 嘅呢个 The Era Tour 嘅149场，多佢一场。
7: 好劲啊！咁同埋再加埋咧，即系佢嘅巡回演唱咧，如果净系喺中国嘅市场都有排做，
8: 都系好强啊！
7: 有排做啊！
8: 系其实不可思议嘅，即系佢自己都话，佢都唔敢相信嘅。佢话呢3年前咧，即系开始开 show 嘅话咧，一直咧即系走到而家咧，咁啊觉得都佢自己都好，我觉得系好 humble 嘅呢件事啊！即系佢话都唔系佢自己一个功劳嚟嘅。系啊，我觉得都系非常之好啊，值得庆祝嘅应该系要。
7: 因为咧佢嘅巡回演出咧，我谂当然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啦，但系净系睇中国市场咧，如果你睇下中国有几多个建制嘅城市咧，系690几个嘅。
8: 系
7: 咁，如果你全部都去，
8: 全部去晒就一定过啦。
7: 你直成4个 Taylor Swift 都俾你打赢啦。
8: 咁佢咪佢睇下佢大细啫，我觉得有啲可能开细啲，唔使开个个都开咁大噶，系咪
7: ？Of course， 咁但系就即系你知道，即系话市场有时就定咗一个即系叫做艺人发展嘅格局啊，即系你系拣咗咩城市，而你拣咗你嘅职业，而你个发展可以去到几成功，有时即系话可以系睇到个大中华市场嘅魅力咯。
8: 系咁啊，绝对，我觉得即系好似刘德华都开唔少演唱会啦，咁啊，我觉得即系阿 Jam 今次呢个纪录咧，绝对系我哋即系中国人之光。
7: 好，咁跟住其他娱乐消息咧。
8: 好，我哋又讲下啦，另外一位华人之光啊，就
7: 系
8: Aaron
7: 郭
8: 富城啊。咁啊，点解咧？因为咧，睇到佢个 MV 啦，咁啊，最新嘅 MV 咧就系帮呢个嘅马会啊，香港赛马会咧就系拍咗一个新嘅 MV， 叫做
7: 有啲咩咁特别咧？
8: 特别咧，因为一嚟洗费贵啦，咁啊，轮咗成200万啦，咁啊，而且咧仲去到即系喺马会里边、马场里边好多禁地啊，即系唔系普通马迷可以去到嘅地方，譬如马房啊、跑道啊，各个地方咧去拍呢个嘅 MV 嘅。
7: 因为作为马年大事嘅郭富城咧，除咗负责唱呢个演出嘅一个演唱嘅主题曲啦，仲话今次嘅拍摄团队咧，令佢睇到好多突破啦，同埋仲有创作意念嘅，可以同翻一啲比较即系新进嘅导演一齐合作，又俾啲年轻人启发一下咧，即系出嚟嘅效果真系唔同啲。
8: 系咁啊，佢话咧即系出闸嘅位，即系有好多地址，有好多位咧，可能大家睇赛马睇得多啦，你话能够即系亲身去到嗰条赛道度企下马房嗰度望下闻下啲味啊，出闸个位置啊，草地有几咁淋啊，几咁舒服啊，踩落去，哇！我都好想踩下。
7: 咁啊，呢啲嘢都即系知道马场不嬲都系咁运作啦。但系而家有即系我哋讲紧郭天王嘅加持之下咧，呢、這个冲冲冲嘅主题曲咧，应该会好特别。
8: 系啊，
7: 即系全部都兴三个字嘅，冲冲冲啊，分分分。
8: 咁下次我哋又有一个节目可以参考一下，冲冲冲
7: 我哋都要受啲新进导演启发下噶嘛，
8: 系嘅，
7: 我哋又做唔到马年大事啦。
8: 系 ，OK。咁你有个新嘅 MV 都可以。
7: 我觉得就系好多时候睇娱乐消息个灵感好紧要啊，即系除咗报道之外，有啲咩新灵感，我哋都学习学习。
8: 喂，灵感啊要揾星爷啦，要系咪啊？星爷嗱，你知道功夫女足啦，咁啊翻香港啦，咁啊播放啦，因为咧8月13号咧就系佢哋嘅首映啦，
7: 同埋系广东话版系咪
8: ？Yes， 唔系，对唔住，星爷话冇广东话版嘅，系啦，咁啊。

0: 喺另外一篇報道裏面都講到咧，咁啊翻翻嚟香港，雖然係翻翻嚟香港，但係咧星爺就話好抱歉，大家即係我唔能夠提供一個廣東話版本俾你，因為咧係好急嘅。佢話今次咧，所以就，但係佢裏邊有好多種唔同語言嘅，咁而廣東話都係其中一個啦。咁呢一日咧係一個特別嘅首映啦，咁佢亦都係帶埋好多嘅演員去到咧，就係去借票嘅。
1: 當然啦，
0: 咁連佢媽媽都要捧場，佢姐姐又有捧場，
1: 梗係啦，佢哋都係娛樂圈中嘅名人嘅家屬啊嘛。因为他们的家庭呢，很多时候你都会留意周星驰身边有什么红颜知己啊，或者有什么家庭的成员啊，大家都 很关注
0: 的。是最开心就是见到嘉玲姐刘嘉玲啊，她真的去了这么多场的借票，走了好像七八场去了。刘嘉玲是一路跟着她周围去借票的。而且但是嘉玲姐咧，其實佢喺嗰個嘅戲份裏邊咧，唔係多嘅，但係佢都咁願意。嘉欣佢哋兩個真係好好朋友。
1: 係啊，同埋即係我覺得星爺嘅轉數不嬲都快啦，但係嘉玲姐都唔弱噶。
0: 係，
1: 嘉玲姐啲反應咧
0: 好快㗎，佢啲笑點好笑，
1: 同埋佢可以咧即係製造到好多話題，就唔係淨係一個借票嘅行動，甚至有啲對話啦、傾偈內容啦、互窒一下啦，呢啲就係火花。
0: 佢哋啲關係好微妙，好笑㗎，即係佢會覺得喺片場上邊咧，因為佢係導演啊嘛，佢尊重。但是阿星爷就话：我从来都唔觉得你当我系导演，大家嗰个关系你系可以熟到咁样先可以咁样倾偈。
1: 咁就但系始终呢部戏咧就可以话系即系已经成为咗票房嘅一个又系一个新嘅纪录，而家几多亿啊？
0: 好多亿啦，要睇翻资料真系好多亿啊！
1: 娱乐消息
0: 要再 update 啲啊，俾大家
1: 先。真系噶，你可能两日前讲嗰个亿数咧，跟住今日又变咗噶啦。
0: 所以今日讲我唔敢讲，听日已经变啦。
1: 但真系好想睇咯。
0: 系好，我希望好快啊！我哋喺加拿大可以睇到呢个嘅功夫女足啊！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失踪超过三日的63岁女子 Anne Marie， 警方将搜查行动升至最高的一级搜查级别。警方在刚过去一个钟头公布，指 Anne Marie 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上星期六，有人在大约中午12点于北约克 Ellington Avenue 和 Victoria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见到他，之后在同日下午大约5点53分有人见到这名女子在 Ellington Avenue 和 Bermondsey Road 交界地区步行。警方表示这名女子性格平易近人，但目前可能感到畏牛，警方担心她的安全。警方形容这名女子身高5尺7寸，体重大约132磅，身形瘦削，留有长及肩膊的金发，佩戴阅读眼镜，说话的时候有苏格兰口音，最后被人见到的时候穿着白色衫、黑色长裤和啡色跑鞋。警方在今早于 Credit Union Drive 设立了临时警岗协调搜查，而警方已经搜寻附近的绿化带，并且正向商户和居民搜集保安录影片段。警方呼吁区内居民检查自己屋企的车房、后院，以至是户外储物室等等，不排除失踪女子可能藏身在这些地方。斯科沙省哈利法斯警方证实拘捕一名涉嫌发出针对当地美国总领事馆炸弹恐吓的男子。警方在今早发出的声明中说，54岁的被告阿萨克雷 Ali Asakar 面对作出恐吓以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罪名，定于今日在哈利法斯省级法院出庭。警方说是在星期日晚得悉有炸弹威胁，到星期一早上发现一架可疑的车停泊了在美国总领事馆附近，车里面有一个丙烷气罐和相信再有易燃液体的容器。警方疏散市中心多条街道，在爆炸品专家确定这些物品没有构成公众安全威胁之后就撤销疏散令。在渥太华的美国大使馆发言

0: 人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美国官员不会就住保安事件作出回应，又指出警方正在调查。哥伦比亚西部昨日发生的尼克特制 7.4 级强烈地震，发生社引述官员说死亡人数增至169人，至于美联社的报道就说至少179人丧生，有超过600人受伤，美联社又引述官员说有超过3000人失踪。全国1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在也门摩卡附近的红海曼德海峡遭受不明的飞行物袭击，造成伤亡。而路透社的报道就说，袭击是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所发动，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小型货船从亚曼出发，在途经东非吉布提时遇袭，造成三名巴基斯坦及印尼船员丧生。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多处有山泥倾泻，至今有至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菲律宾减灾委员会通报，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都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其中吕宋岛至少三个省出现山泥倾泻。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97点，升13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4136点，升16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92点，跌1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ain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四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四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7: 边度有
6: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8: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9: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0: 好多家长咧，成日都会担心小朋友咧系食得太多糖会蛀牙会肥胖。最新一项嘅研究咧，更加系发现啊，原来两岁之前少食糖，可能咧对佢哋几十年之后嘅脑部健康咧系有帮助噶噃，甚至咧系有助降低晚年嘅阿兹海默症嘅风险。研究人员就分析超过咧系65000个喺英国嘅民众嘅健康资料，利用咧喺二次大战时期啊英国所实施嘅糖配给制度咧作为研究嘅背景。咁喺当时咧糖嘅供应咧系有限噶，直到咧系1953年咧先至取消系配给制度。

0: 自此之后啊，市民食糖嘅份量咧就几乎系增加咗一倍。研究就显示啊，由胎儿期到一岁期间处于低糖环境嘅人士啊，喺晚年患上失智症嘅风险咧，比其他人咧系低大概系21%。咁如果由怀孕期一直到一两岁都系保持咧系较低糖分嘅摄取，风险咧更加系降至咧系23%。即使最后咧都系患上失智症，佢哋平均延迟咧大概系2.5年之后咧先至发病。研究人员咧仲发现啊，生命早期少食糖嘅人咧，脑部灰质嘅体积咧系较大，白质嘅病变咧系较少，反映出咧就系脑部老化程度咧系较轻。不过专家亦都提醒啊，今次咧系属于观察性嘅研究，未能够咧系完全证明到啊少食糖一定咧系直接能够咧系减低失智症嘅风险。因为战事嘅期间咧，同战后嘅生活嘅环境啦、营养嘅状况等等嘅因素咧，都可能咧会影响到结果噶。不过无论如何系点啊，医学界一致认为，由怀孕到两岁期间咧，系大脑发展嘅黄金时期，家长应该尽量避免咧幼儿咧过早咧系接触糖类嘅饮品，又或者咧系食糖果同埋咧系高糖嘅加工食品，应该拣一啲咧系天然新鲜嘅食品，有均衡嘅饮食，唔单止有助健康成长，亦都可以咧为将来脑部健康咧打下良好嘅基础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4: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5: 好，时间嚟到10:10啊，室外温度22度，我哋请到一位老师啊，乐希。
2: 冇错啦，郑月秋老师，大家都认识啦。哇，嚟紧咧，我知道喺8月尾咧，佢同埋一班咧唱家班咧，一个几特别嘅演唱会。
5: 早安，老师。
2: 早安，老师。
5: 你好，
6: 你好，你们好，早安。
5: 早安，非常高兴你今年又举办一个大型的演唱会，而且呢，有很多人支持你，跟我们讲一下这次的活动好吗？
6: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去年在9月5号的时候同样在 Richmond Hill Theater 搞过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全场都爆满的，所以呢反响也非常好。那我们同样是做了一个慈善的，就是为康复机构做一个筹款的音乐会。那去年做得很好，那今年就是说然后他康复呢他们也很配合我们，然后今年他们也做了很多宣传，所以我们的票今年又是全部收到了。
5: 哇，买晒了，
2: 恭喜你啊，
5: 恭喜恭喜。但是我们看到呢整个 poster 和你那个活动呢，整个活动有很多学生或者是社区的朋友也参加演出，那这个哇好长的时间做这个筹备的工作是吧？
6: 其实对这个，因为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做一个大型活动，这是我们的历史，然后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种慈善的。那今年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学生叫 Heidi 的，他呢今年是一个大的生日，他就跟我谈，他说他想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会，有意义的一个纪念，对，有一个纪念。他说我们能用这个音乐会，今年就是用这个音乐会形式，他来赞助我们，同样做一个这样的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策划研究。其实黑弟付出很多，这个音乐会几乎是他独家赞助的。当然了，我们也就是除了我们一共有26位歌手参加，那我们外援就有7位，都是非常优秀的朋友和其他老师的同学，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就邀请他们加入。那我觉得这个做音乐是人说无国界，我们更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边界，好像一定是我们的学生。
5: 对。

0: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就是说这七位非常优秀的同学能够一起加入，共同做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然后康复呢，他们也非常感谢，所以现场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到现场来拿去他们的支票，对我们来做的这个筹款的东西。
1: 对，就是受惠的机构对吧？所以恭喜你们的这个演唱会已经全部都已经就是 sold out 了，恭喜你啊，全场爆满了。老师，那你会你也是会演唱是吧？最终要大家
0: 对，我会演唱的，我也会演唱的。然后我今年的歌就是都是特别挑的是给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给这场音乐会的。那一个是一首歌是Never Enough，Never
1: Enough，OK，
0: 一首英文歌是 Never Enough，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慈善业还有我们大众普通人的这个爱心，其实没有一个停止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是一个对，是一个永远的。然后呢，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我选了一首《我用所有报答爱》，就是说这么多年，大家对我的支持也好，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也好，其实都是一份爱心，就是我们愿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感情歌声和爱心来回报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年呢，就是特别的，还有就是说，对我来说，我们学校来说，我们今年的丰收很大，因为我是在疫情以后开办了少年儿童班，所以
1: 对，
0: 从去年开始，就是说水立方在国内有个水立方大赛，它是全球四五十个国家的华裔的孩子去参加的，然后每年都会最后选30名进入北京参加总决赛。
1: 哇，
0: 那么从去年到今年两届的金奖都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在我们加拿大历史上也是最好的成绩了。
1: 恭喜你啊，恭喜恭喜。
0: 对呀，所以很骄傲。所以这两位选手还有我们另外几个在本地参加演唱会的小歌手都是拿金奖的，也都会来支持这场音乐会，所以我相信这场音乐会是很有可看性的。
2: 我相信你的演唱会一定会非常的精彩的，
1: 成功的，
2: 祝福你们表演成功啊！真的
0: 是
2: 希望我们有机会去看，但是好像你说已经全部的门票
1: 都
2: 买完
1: 了，
2: 哈哈。
1: 所以今天有时间可以跟你做访问，然后了解这个演唱会的资料。非常感
2: 谢
1: 老师的时间哦，祝福你成功，
0: 谢谢，
1: 而且希望下一年呢，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就是交流，因为我们的平台也很多歌唱的比赛啊，很多一些的一些就是鼓励年轻人去找到自己梦想的这样的平台。希望我们明年多多合作好吗？谢谢你老师，
2: 谢谢你，
0: 非常感谢。
1: 好，多谢晒郑月秋老师咧，亦都预祝佢咧今次嘅演唱会就8月27号，
2: 冇错，8月27号成功啊
1: ！谢谢老师，拜拜。
0: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早晨
7: ，Sports 一
6: 班。早晨，
8: 朱古力。Morning。
2: 先讲 Blue Jays， 寻日赢波开心，再加埋咧喺外野卡嘅呢个争夺战入面咧，仍然都维持喺差不多位啊，落后3.5场。但最紧要我哋爬咗上去，唔系尾四啊，尾五啊，
8: 微升一级啊。琴日咧就对住呢个好热嘅红物啦吓，咁啊，咁我哋赢波2-1。但系中间咧有一个小插曲就出咗嚟嘅，搞成10几分钟，发生咩事咧？咁第7局嘅时间。

0: 间咧，咁我哋 Blue Jays 就lead 住两分咁样嘅。咁跟住咧就到佢哋攻击。一个欧嘅啫，嗰阵你记住一个欧，咁啊一女同三女咧都有 Red Sox 嘅人
1: 攞分位啦，
0: 系啦，咁啊跟住投球啦，跟住打咗 Red Sox 等个 pop up 啦，咁当时发生咩事咧？当时个分牌咧系写住两个欧，
1: 咦？
0: 系啦，
1: 点解多咗个欧？
0: 系啦，个分牌错误，咁跟住个 pop up 出咗嚟啊嘛，咁啊跟住咪 Blue Jays 咪攞咗个波咯，
1: 咁啊即系完局啦，
0: 系啦，全世界就谂住走人噶啦，完咗啦嘛。咁当时正常嘅三垒嘅 Red Sox 做啲好例行嘅攻势，就跑翻去个本垒嗰度，就完成咗，大家都知道玩完噶啦。咁但系个裁判就话暂停，我哋搞错咗，因为咧系个分牌错误。
1: 边个写分牌啊？一同二可以争好远噶嘛？
0: 咁发生咩事咧？咁啊嗌交啦，开始就喂。我哋睇住分牌做人噶嘛，咁啊你个分牌错误嘅啫，咁我梗系走啦，咁样咁但系咧，跟住呢个 MLB 就 call 去 New York 嗰度啊，解释喂发生咩事啊，帮我解释啦，咁样
1: 去总部，
0: 总部啊，而家呢单嘢咁搞啊，咁样结果就系个 New York 嗰阵时 confirm 咗就话咧，因为三垒手个 Red Sox 咧冇俾人掂到个身体，佢又走翻咗去本垒嗰度，
1: 所以计分
0: 系啦，结咗就奖佢一分，跟住但系个 inning 就完咗，就系、是、咁样。
1: 哦，咁呢个系正常喎，因为一个欧即系话仲有两个人可以俾人包嘛，所以呢个真系咧，边个写分嗰个咧，绝对系要负上呢个责任。
0: 咁但系好
1: 彩叫做男女赢，
0: 系啊，
1: 系咁啊。除咗讲男女之外咧，都要讲下咧就系美斯嘅，因为之前我哋讲过啦，美斯咧能够投入翻佢正常嘅生活，因为佢咧要去平复输波伤痛咧，最好就翻翻去买咪打波嘅。咁但系喺嚟紧呢段时间咧，大家会发现好耐都唔会见到美斯啦，唔知几时复出啦，因为原来八月七号咧。是他的经理人兼爸爸 George 就不敌癌魔离世，所以美斯呢即刻就停晒工要返返阿根廷，甚至呢你见到他被人影到呢个神情都比较落寞的，几时可以呢完成呢一个叫做心理治愈的过程呢暂时未知，但对于美斯的球迷都可以为他爸爸的安息祈祷啊，
0: 咁希望可以重返呢个球场啦。
1: 好，讲下 Indy 啦，好系到我问问题的时候，有人话呢相对于一级方程式呢，其实一级方程式的车手呢讲技术就得啦，睇力未必需要好大嘅，但系咧，对于 Indy 嘅车手咧，哇，双手揸住唐太，揸到手臂，点解咧？
0: 两个都其实两个都好耗力嘅，咁啊，点解？因为呢个 Indy 系冇风油太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全部都要用自己嘅身体啦，就做好多嘅叫做身体训练啦。咁其实条颈系最重要嘅，因为佢承受呢个 G force 嘅重力啊嘛，咁所以呢个颈嘅运动咧，成日呢对呢个车手嚟讲咧，好重要。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山 Treasure Hill 在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再进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2: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大家好，我是梁雍婷，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哥哥，我是 fans 嘅 fans。
6: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阿哥哥。嗱，第一部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系一部动画电影嚟嘅，但系亦都系一部中国制作嘅动画。而家中国制作啲动画咧好劲，自从哪吒之后咧，又有八仙啦。嗱，咁呢一部咧就系叫做《红狮少年》第二集。第一集咧其实2021年咧已经出咗噶啦，咁嗰阵时咧亦都系好有口碑啦。咁所以孙海鹏导演咧继续用翻原有嘅人物骨干啦，就拍。

拍咗呢个《红丝少年》第二集啦。嗱，故事咧就讲呢个男主角啦，因为佢爸爸病咗，咁佢又冇钱医佢啦，咁佢又喺一个好穷嘅村庄嗰度生活，咁佢就要出省嗰度咧，去到上海嗰度咧就打呢一个国际竞技，仲系混合格斗嘅一啲比赛。希望咧可以赢咗冠军啦，咁就有钱咧医爸爸啦。嗱，咁呢个故事就真系完全粤语片桥段啦。咁但系你又想点啊？系一部动画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咧都系几特别嘅。咁佢当然里面咧亦都有好多好励志嘅事情啦。咁佢个团队又包括有两个 friend 同埋有一个女仔。个女仔咧，佢个爸爸咧系个师傅嚟嘅，咁啊帮佢啦。因为佢本身唔系话识打功夫咧，就底子好好啊。只不过佢咧，佢净系识得舞狮，咁所以咧先至叫做红狮少年咯。咁但系到最后真系要决战嘅时候咧，佢系咪真系要用翻呢、這个舞狮嘅方法，先至可以打赢呢个大坏蛋对手咧？咁当然呢啲系非常之正面同埋反面都好突出噶啦。咁、那个反派亦都系好奸啦。咁实总之咧。大家大概知道呢一类型嘅电影嘅话咧，但系又中意睇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留意呢部《红丝少年》第二集啦。今日开始咧就系有得在线租埋啦。但系如果你话想睇碟嘅话，你要等到9月15号咧，先至会出 Blu-ray 同埋 DVD 嘅。第二部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 Netflix 嗱，啱啱咧过去星期五上咗嘅就系 The Last House。哇，真系咧几得人惊噶噃！故事咧居然用咗两个好厉害嘅演员啦，第一个咧就系巴西嘅影帝 Wagner Moura， 大家仲记唔记得佢旧年咧凭住 The Secret Agent 咧完全系提名晒所有奥斯卡嘅最佳男主角嘅，咁就冇办法啦吓，咁啊赢输都冇乜问题啦，因为佢已经喺呢一个北美洲咧系打响头炮啦，咁而做佢个老婆嘅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咧亚裔嘅好出色嘅女演员就系 Greta Lee， 咁大家都见到咧佢拍咗 Celine Song 嘅 Past Life 之后咧，哇，完全扶摇直上啊，好多嘅大制作咧都有佢份，今次咧佢咧就拍呢一部 The Last House， 嗱故事咧就讲佢哋两夫妇啦。同埋两个细路仔，咁就搬咗去一间屋嗰度，搬咗去都未几啊，忽然之间发觉咧，就系俾唔知乜嘢嘅魔力咧，就系困住咗佢哋全家人喺间屋里面，点都唔出得嚟。咁佢咧发觉咧，原来所有成条街呢个区域嗰啲人咧，个个都出唔到嚟，冚唪唥都系咁锁咗喺自己间屋里面。咁跟住咧。就唔知点解啦，唔知发生咩事啦，咁唯有就係喺个窗口面前呢，大家就寫一啲字咁样，就等大家睇到咁就溝通啦。但係久而久之呢，有啲人病啦，又冇药啦，咁始终佢有啲邻居呢都係冇再出现，咁你諗到究竟发生咩事啦。咁跟住仲有啲乜嘢得人驚嘅事呢，就係呢佢哋点生活啫，都唔出街㗎嘛，冇嘢买㗎嘛。咁佢哋就好彩呢就好叻嘅。懂得自己呢係攞雨水嚟做水啦，然之后呢又用一啲方法呢去收納种子，然之后喺屋企里面呢就做一个温室，咁然之后可以种到嘢俾自己食啦。咁又搵咗一个方法呢，就係、是、可以捉喺外面嘅啲小动物呢，咁所以又有肉食啦。咁但系之后都系唔得啦，啲仔女越嚟越大啦，已经发晒癫啦，喺间屋嗰度点算呢？咁就得人惊，因为真系见到啦，原来咧有啲好似海怪咁样嘅怪兽咧就嚟打佢哋，咁究竟后尾系发生咩事呢？咁我都发觉哦，原来系咁得意噶，即系可以用呢个震动电影去讲环保噶噃，咁我又觉得几特别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咧睇下呢部《The Last House》，咁你就会知道。整件事原来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要困在间屋里面呢？为什么海怪又要他们间屋呢？哦，原来是这样的，这样咯。那有兴趣的就可以去 Netflix 那里就看到的了。下一部呢就是一部纪录片来的，叫做 American Doctor。那这部电影呢在过去的 Hot Dogs 电影节呢其实就上演过的啦。那今次呢 ,8 月14号开始呢就在 Lightbox 那里隆重公演啦。导演呢就是东南亚的导演啦，那他呢就是去了美国读书的，就叫做 Paul Stang。那他呢就是一个女仔来的，那他本身呢亦都是很努力地去到学怎样去拍一些新闻片啦，之后呢他就发觉呢我都是拍纪录片。咁 American Doctor 咧就系喺新加坡电影节咧就系全世界公演之后咧口碑非常之好，喺 Hot

0: Box 亦都系咧成为我哋个观众意向投票之中嘅一个大赢家啦，咁亦都系喺所有各大嘅影展咧都系屡获殊荣噶。咁今次咧其实就系讲三个唔同嘅美国嘅医生，一个系犹太人，一个系巴勒斯坦人，另外一个咧系一啲特别嘅波斯拜月教咁样嘅人。但系佢哋都系觉得咧，喺加沙地带，以色列啲军人咧真系太过残暴咧，咁样对待佢哋啦。睇到咧，我真系觉得咧心都碎晒，完全系颓垣败瓦。忽然之间好好地嘅一个家园咧，转眼间一炸咧，乜嘢都冇晒，啲人全部死晒。而真系可以通过呢部电影咧，你见到所有嘅影像咧系真嘅，唔系话用电脑特技，唔系用 AI 嘅。咁你就会明白点解呢部电影咧系咁受欢迎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American Doctor》呢部电影啦。嗱，跟住咧就系今晚。在 Japan Foundation 日本文化协会啦，咁咧六点钟咧就有滨口龙介嘅电影免费放映嘅，叫做 Wheel of Fortune and Fantasy 偶然之想象。嗱，滨口龙介咧拍完 Drive My Car 之后咧，人人都识佢，个个咧都好注重咧睇下翻佢旧阵时嗰啲片啊。咁呢部电影咧系2021年嘅电影啦，咁就系讲三个唔同嘅故事串连一程嘅。是一个好奇怪冇諗过嘅三角恋爱嚟㗎喎。一个呢就係、是、想用美色就迷引一个人啦，但又唔得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有啲误会呀，咁又有啲事情又发生啦咁。咁然之后呢有啲呢就係啱啱住着刚刚呢再加埋一啲想象呢，咁就係做咗呢个三条线嘅一个三角恋爱故事出嚟㗎，咁都几特别㗎。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啦。最后要同大家讲呢，香港呢就嚟上呢个功夫女中啦噃。咁听讲话呢多伦多都会上㗎，咁而家我哋就等緊究竟几时上，喺边度上呢，可能係下个礼拜就上㗎啦噃。咁你黐住我哋啦，我一有消息呢就会话俾你听㗎啦，大家冇见周星驰咁耐都好想睇下功夫女中㗎嘛，係咪？好啦，今日 D-Fans 有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五返嚟呢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多伦多警方以最高的一级搜查级别寻找一名失踪女子。哈利法斯警方正式拘捕一名涉嫌发出针对当地美国总领事馆炸弹恐吓的男子。缅甸火警察总长预期今日交代在一个警察局爆发的丑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搵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搵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依家舒服实。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谁是大英雄？大英雄
8: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9: 梨涡浅笑。我知否奥妙？
10: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1: 系
12: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0: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3: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0: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0: Peter
1: 啊，点啊？
0: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1: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0: 你封我笔未啊？
1: 刘恒光真系唔得佢死啊！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0: 断咗好耐，
1: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回头望过去始终
2: 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谁能代替
3: 你地位？明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梅志辉。
7: 嘉年华，各位早晨10:35，林家华嘉年华又喺度啦。早晨，嘉哥啊！
0: 喂，早晨，早晨啊！即系嚟紧，我想问一问你，你都好啲紧贴啊！即系呢个时代。
8: 紧贴时代系咪？我都想系一个，尽量
0: 啦。起码你喺搜集资料啊，或者各方面都好啦，你都会碌下部机啊，睇下上面有啲咩嘢啦。而家咁多个平台啊，即系当然，我都成日都讲啊，有啲平台人哋播上去，即系摆上去嘅嘢咧，唔好尽信嘅。
8: 系。
0: 咁因为佢要抢咩咧？抢 follow， 抢 view，
8: 系流量啦，
0: 抢流量啦。咁有啲嘢系。你一睇落都知道，系点会系咁啦，系嘛？咁甚至乎有好多用 AI 啦，
8: 而家好兴噶啦，都系 AI 做一啲图出嚟啊，或者动画啦咁啦，
0: 乜都有。咁你话当系一种闲事，冇乜嘢做，
8: 唔系你估下究竟系咪 AI？ 应该系
0: 一睇知啦，
8: 有啲又好似噶啦，而家做到
0: 似到十足十啦。而家啲短劇都用晒 AI 嚟做啦，搞到咁样样咁啊！你问我，我又唔系真系咁。喜欢睇嗰啲 AI 嗰啲
8: AI 片，暂时慢慢
0: 剧啦，系即系嗰啲片，你有时佢自己碌出嚟，你冇得倾啦。但系一睇睇到系假嘅，
8: 系
0: 嘛，好多噶人又好，宠物又好，你一睇已经知道唔系真嘅，
8: 知道唔系放夸张
0: 系
8: 嘛，
0: 系甚至冇用用 AI 配定外一个人物出落去啊，嗰啲知名人士摆落嗰啲都你一睇已经知道假嘅，即系咁嗰啲系无伤大雅嘅，当系娱乐。但其实喺平台上面，而家好多都即系都好多年啊，
8: 系啊，
0: 棒咗好多，即系嗰啲即系爆红嘅片啊。
8: 哦，咁系，咁有啲真系专业嘅网红啊，TikToker 咁样噶嘛，佢嘅叫做每日嘅工作就系、是、拍片。跟住就 share 上 TikTok 嗰度，
0: 冇错。
8: 跟住就希望有啲赞助流量咁样，跟住赚钱咁样。
0: 冇错，佢嗰啲即系你一定要睇到嘅，要足够嘅流量。即系其实唔同嘅平台咧，都有一啲嘅点讲咧。限制規矩或者佢哋所講嘅準則，咁然後贊助商。

0: 系咪正确，系由你哋自己去选择。但系好多嗰啲即系你所讲嘅网上拍嗰啲短片，而家真系多到系人都拎住部手机去拍噶。
1: 梗系啦，咁啊就受你取材嘅，咁啊即系，但系有阵时有啲真系误打误撞嘅话咧，就可以爆红噶啦。
0: 即系当然系冇准则啊嘛，
1: 冇准则噶，
0: 其实冇准则。
1: 系啊，
0: 点解叫冇准则咧？即系以同拍戏唔同啊。
1: 嗯，
0: 哎呀，呢啲桥啊得嘅，一定受。但其实而家咧无啦啦咧，你出条片咧，砰砰声好多，即系人咧去追捧啊，去睇啊，你传我传你，砰一声一百万人，
1: 你最紧要系
0: 睇过
1: 系啦，你觉得咦有餐市，即系可以试下，即刻举镜，哇即刻拍拍下啲嘢先，咁啊我讲下嘢，讲两句，跟住又摆上网啦咁样。
0: 但系你要跳出呢个框框，或者一个冲破一个突破咧，头先你讲啊。误打误撞，
1: 出
0: 奇有咁嘅机会。
1: 嗯，
0: 咁但系咧，好多系即系希望能够喺呢啲咁嘅平台上边咧，当为一种即系
1: 生存
0: 赚钱，
1: 赚钱啦。
0: 系咁啊，但系就唔容易噶，
1: 唔容易噶，系啊，
0: 真系唔容易。
1: 冇错。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推介呢个好嘢，
0: 本地货，
1: 本地货。我真系拍烂手掌，我哇，你都咁好嘢，我真系
0: 出奇制胜，
1: 好嘢好嘢，我真系拍烂手掌先。嗱，首先讲下呢个人兄叫咩？叫 Ryan。
0: Ryan
1: 咧，佢系一位栋笃笑啦，或者一个叫做喜剧演员。
0: 系
1: 咁啊，佢做啲乜嘢咧？
0: 佢已经系做开
1: 呢啲噶啦，
0: 拍片
1: 啊，
0: 做即系网红噶啦。
1: 系啦系啦，
0: 佢呢个真系奇兵突出，我都赞佢个脑转得好
1: 快。冇错，即系佢拍片啦，咁啊，跟住会每日都可能咧就用部电脑写下啲搞笑嘅嗰啲栋笃笑嗰啲 script 咁样啦。
0: 系应该咁啦。
1: 系啦吓，咁佢突然间有一日咧发生咩事？有一日佢就睇到个宣传单张。佢話 Wonderland 咧就大減價，咁啊就係呢個
0: 特惠價，
1: 咁啊 season ticket 咁樣，跟住就話$99再包埋呢個泊車，
0: 哇
1: 好抵啦！
0: 泊車你去過啦，
1: 30几蚊一次啦，
0: 起碼啦。
1: 咁佢又覺得好吸引，咁啊於是咧問下人有冇興趣啦，咁於是佢又揾到個人一齊啦，咁啊就興趣，咁啊於是咧就買咗個 ticket season ticket。咁啊，跟住一年咧就去咗2日，咁一年去好玩咁样，
0: 咪连续去咗两日，
1: 系啦，
0: 唔系一年，系啦，
1: 连续去咗两日，诶，觉得好正咁样，跟住佢就忽发奇想啦，咦，咁我有个season pass 啊，
0: 系啊，
1: 咁我冇理由净系喺度玩，
0: 我日日去都得噶，
1: 系啊，我其实我个专称叫 work from home 啊嘛，
0: 系咯，
1: 即系我可以住，我喺边度做嘢都得噶嘛，
0: 冇错啊，
1: 咁不如我咁啦，我每日咧就拿住我部 laptop。咁就走入 Wonderland 度做嘢，
0: 系第一就免费泊车，跟住就喺里面办写字楼，
1: 系啦。
0: 而且咧，你知道而家呢啲咁样嘅即系网红咧，系、
1: 嗯、
0: 去到边拍到边嘅，
1: 系啊，
0: 系嘛？喺条街都可以 set 一个位咧，就咁 set 好晒，担晒凳喺度，系咁拍啲人流经过都 OK 嘅。佢諗到就咁嘅方法，
1: 就咁。佢開頭諗住，不如我就 Wonderland 就寫啲棟篤笑稿嘅先嘅。咁跟住不如，咁跟住又寫完之後，咪坐過山車都 OK 啊。
0: 即係唞唞咪上過山車玩玩咯。
1: 咁跟住佢就諗啊，咦，唔係、啊，既然我都喺 Wonderland， 咁我又搞笑嘅人。不如我自己影埋自己喺 Wonderland 度，每日记录低我喺度做嗰啲乜嘢啦。
0: 啱啊，
1: 系啊，咁于是佢就开始做呢样嘢。咁啊，一年系咁日日就咁拍嗰个叫做喺 Wonderland 嘅工作啊、生活啊，跟住啲点滴啊，每日就同大家分享。
0: 而家就真系你洗一只手咧，洗一个面咧都可以拍，
1: 都可以拍嘅，
0: 刷牙都拍得。
1: 系啦，记录低我今日做啲咩。
0: 但系佢个 location 正啊嘛，
1: 嗰个 location 吸引啊嘛。咁啊，睇下啲过山车啊，咁啊睇下不同嘅玩法啊，咁于是咧就日日就咁 po 上去，咁于是喺 TikTok 度咧，咁啊滚下咧，佢啲片咧就滚到成100几万，
0: 咪系咯，
1: 哇，百几万、啊，
0: 有几多人俾 like 俾多心心嗰啲我唔知啦、
1: 啊，
0: 但系起码嗰个有人略过睇过100几万、啊，一条片100几万，
1: 仲聪明再嚟一招。佢發生我，佢又發現咗另外一樣嘢。
0: 係咩？
1: 佢原來咧，除咗 season ticket 咧，原來有個 meal plan 係 season ticket， 即係 seasonal 嘅。
0: 係，
1: 即係咧，你入到去嘅話咧，係可以咧 scan 一 scan 嘅話咧，就任飲任食。
0: 哇！膳食費都慳埋。
1: 係啦，
0: 首先第一樣嘢慳咗泊車，
1: 冇錯。
0: 那個 location 有一個會好有吸引嘅地方，
1: 係
0: 係嘛？唔使淨係喺屋企，唔使伸刷牙就咁樣拍一條片，
1: 係
0: 可能冇咁多人中意睇，係咪啊？仲要加好多嘢包住佢刷牙先至有人睇。而家咁日日都有唔同嘅情況出現，
1: 仲有係啦，肚餓就走去飲嘢食飯咁、
0: 啊、
1: 樣，
0: 免費，係啊，
1: 即係免費，你自己揞咗出嚟嘅，咁但係你嗰、那個
0: 你呢、這個
1: 你嗰條係。

0: 你嗰条 TikTok 嗰条数你都翻翻嚟啦，系咪？
1: 你翻唔翻我哋唔理啦，即系我起码即系我咪讲过话好多规矩嘅，
0: 系
1: 嘛？咁样即系有啲又话俾个 like 啊，俾个心心咧，都系有若干嘅钱嚟嘅，礼物都系都有嘅。其实
0: 咁啊，跟住啲人睇到，咁啊啲人哇，你实俾 Wonderland 啲 band 啊咁样滥用？哦，唔系、啊，
2: 点会 band
0: Wonderland 个 CEO 觉得喂？继续做，你帮我宣传，
1: 全世界都知道我哋多伦多呢个 Wonderland 咁开心、咁高兴嘅嚟旅行嘅时候、哦，甚至本地人都话：，咦，我再睇睇呢个阿 Ray 啊，
0: 系阿 Ryan 啊 ，Ryan 啊，冇错，
1: 睇睇呢个 Ryan， 睇睇呢个 Ryan 都好行入去就出镜噶啦。
0: 系啊，咁啊 ，Wonderland 嘅管理层觉得，哇，我连宣传都悭翻咯，你帮我搞埋添。咁样一鸡几廿尾咁样，
1: 佢直情系话你任饮任食，我整个 V I P 俾你都仲得。
0: 系啦，你
1: 识宣传嘅 C E O 啦，
0: 你继续帮我拍。
1: 系啊，你本来食香肠，我整个沙律送埋俾你。
0: 冇错，加个烧鸡又如何咧？
1: 烧鸡又如何咧？值几多钱啦？
0: 系啊，
1: 嗰呢条桥坚
0: 真系好啊！即系我谂完睇完之后，系、啊、原来我哋嘅叫做好多嘢就在附近，只要我肯尝试嘅话咧。好多嘢其实嘅难关啊，嗰啲枷锁咧，可以迎刃而解嘅。
1: 冇错，系啊，同意啊，即系睇咗佢呢一个咁啊成，即系成功啦。起码呢段时间里面，阿 Ryan 咧，我哋学会一样嘢，就系你头先讲出一样，好多嘢。第一，我哋要跳出个框框去谂，
0: 真系
1: 系嘛？
0: 嗯，
1: 创作就系要跳出个框框。OK， 咁当然你要考虑嗰样嘢系可唔可以喺大众里面接受。同埋起碼會唔會有反感先？
0: 係係，
1: 你冇哗眾取寵，
0: 係
1: 嘛？咁、另外就係話一關難過，關關都要過。係，
0: 佢又真係關關都過到。
1: O K，
0: O K 嘅真系，
1: 搞到我都想去望一望。
0: 我哋都想去做啊，跟住佢
1: 望一望睇下佢點樣做。因為我好多時係譬如旅行又好啦，又或者工作又好啦，有一啲名勝嘅地方，即係有啲風景景點啊。真系有啲人冻喺度，
0: 吓晒噶，系啊，
1: 系啊，
0: 冇错。
1: 譬如我旧年去潮州，喺汕头佢有啲景点啊，古城嗰啲，真系我第一次都开眼界，
0: 好多个手机
1: 街上边，
0: 冇错，
1: 只系好多，起码廿个机冻喺度，
0: 系全部嗰啲都系
1: 全部做紧直播，
0: 系啊，
1: 即系佢就担张凳，整个三脚架，动部机，咁咧，你就又影自己，又后边个 background 条街咁啊，咁啊，我当然又唔会坐喺侧跟喺度听下佢讲乜啦。但系你觉得呢样嘢咧，其实系呢个年代里面咧系好流行，
0: 好流行嘅，
1: 好流行。
0: 系啊，年轻人所有嘅资讯都系呢啲咁嘅短片度揾翻出嚟。
1: 嗱，当然一定要正确啦，
0: 系、
1: 即系唔好乱嚟啦。咁、有啲人如果唔清晰嘅。睇咗听咗，
0: 系
1: 当系真就拗教，
0: 冇错。最紧要如实报道系咪？
1: 唔系，即系你起码嗰个质感啊，同埋嗰个材料里面咧，系要俾人睇完听完之后系有得着，系嘛，好得意噶。即系曾经喺呢几年里面咧，喺呢啲网上流传嘅一啲片段咧。包括有都那个流量系吓到你傻嘅爆红嘅，咁就系我记得有两兄妹，咁咧系应该系阿瑞，
0: 系
1: 咁啊揸住个雪糕咁就喺街嗰度食，咁个妹同个阿哥讲，讲一句嘢啫，啊，咁即系
0: 咁就咁就得啦，咁就搞掂。
1: 其实就真系大家唔明嗰句嘢系咩，
0: 跟住爆红啦嗰句嘢，
1: 爆红啦，跟住好多人就去仿效，
0: 系，
1: 咁我觉得第一个就系得嘅，
0: 哦之后抄嗰啲，
1: 第二个都得地嘅，
0: 系，
1: 之后嗰啲就冇人再睇，
0: 咁梗系啦，你系已经嘅水尾啦嘛，
1: 喂，仲有嗰个咩咧？你有冇睇过嗰个阿妈知啊？
0: 阿妈知，
1: 系啊，
0: 呢个
1: 冇啊，咁样嘅，
0: 系
1: 啊。
0: 呢、這个我真系 search 先知，
1: 系唔知阿妈定阿爸知。
0: OK，
1: 即系系韩话嚟，
0: 韩话嚟嘅，
1: 韩语
0: 哦，韩文嚟嘅。OK，
1: 阿爸知，系阿爸知，阿爸知，
0: 阿爸知，
1: 阿爸知，阿爸知。
0: 哦，
1: 嗰句咧，
0: 系系系，
1: 我记得啦，
0: 我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1: 三年啊，三年前啊
0: 嘛。阿爸知，
1: 阿爸知，阿爸知咁样。
0: 系系系，
1: 就跟住就好多人去跟佢去抄袭。
0: 咁跟住就系
1: 跟住好多。好
0: 成为一个潮流，
1: 仲即系潮咗一阵啦。
0: 系啊系啊，
1: 好快嘅呢个潮流，吓到你即系无啦啦爆红之后， 过一段时间短。

0: 短嘅时间就。就冇人再
1: 唔系咁噶啦，网红嗰个生命系比较短暂噶嘛，咁又要谂第一个嗰啲片啊，
0: 个生命唔系短暂，系嗰啲喺网上流行嘅爆红嘅嗰个时间唔长，
1: 系啊，咁又又有新嘅出现，又冚过另外一个噶啦嘛，
0: 同我哋喺香港一啲譬如经典嘅歌曲啊，经典嘅电影。流传至今都有。
1: 哦、
0: 下昼记住一定要听
1: 黎彼得嘅专访。
0: 黎彼得嘅专访，你讲节目名啊嘛，同埋几点钟？系啊，
1: 四点九啊，
0: 系啊，四点九又有第二辑嘅黎彼得
1: 嘅专访啦。好啦，咁啊，记住我哋嘅机会总喺我哋嘅身边啊，吓。好，咁我哋一去嘉伟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风雨就由天定，而快乐系由你自己点样决定嘅。
3: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5: 边度有得睇啊？
6: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日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8: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9: 点解成语？
1: 今日我哋成语叫忍辱负重啊，同三国演有关嘅，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李佳。大家都话同以前系好唔同，其实咧呢个系真正嘅我。通过呢一张 EP 咧，真正嘅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嘅我。咁呢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咧，听落去嗰个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咁对我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似可以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嘅歌，因为嗰个歌词咧，真系我以前翻北京同爸爸探爸爸时候嗰啲画面，好似佢好多回忆都翻翻嚟。咁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呢首歌用唔同嘅形式呈现喺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好开心。
11: 留意阳光早晨，李佳亲自介绍佢首张 Hi-Fi EP。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

0: 三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劲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Alde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Alde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上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飞沙走石，外屋及乌，安然无恙。
7: 点解成语？
8: 忍辱负重。好，今日嘅成语咧，大家成日都听噶啦。咁啊，出自呢个三国嘅古仔嘅
9: 朱古力三国。
8: 朱古力三国啊，咁啊，讲发生喺呢吴国啦。吴国有最聪明有几个人嘅，咁啊喺呢个后期嘅时间咧，有呢个吕蒙咧就做主帅嘅。咁啊，但系咧另外一个后生仔就出现啦，嗰、那个咧就系叫陆逊。呢、這个真系劲嘢嚟嘅，
9: 呢、這个书生嚟嘅，
8: 系啊，
9: 本身，
8: 冇错，
9: 但系佢个脑袋聪明啊，
8: 系啊，佢嘅智力非常之高，系啦、啊，跟住咧就发生咩事咧？咁啊，跟住咧呢个吕蒙咧就不如啊，我可以利用你先，咁啊，话说咧当时呢个吕蒙咧就想打呢个关羽，攞翻荆州嘛，借咗个咁耐，
9: 系啊，有借冇还
8: 啊嘛，咁于是做咩咧？我扮病，跟住咧就揾咗个后生仔，乜冇完全冇声望，跟住叫陆逊咧就做咗都督。咁呢、這个跟住个陆逊咧就成日擦呢个关羽鞋啦，你就好劲啊，我好崇拜你啊，咁样，咁跟住咧就令到呢个关羽就松懈，咁啊，于是咧就冇提防佢，于是就咁样咧，俾呢个吕蒙咧就偷袭成
9: 个，
8: 就搞掂咗呢个关羽，
9: 收咗佢皮，即系叫佢天翻天国，
8: 系啦，就翻咗天国啦，
9: 大件事啦，
8: 大件事啦。咁啊、這個，二弟就死咗，大哥梗系要出马啦，大哥即系刘备啦，非常之激气，我要为我二弟报仇，跟住拉大军咧就打
9: 八万大军啊，
8: 系啦，就打呢个
9: 大数目啊，
8: 系啦，就打呢个吴国。咁啊，于是大家都腾一阵啦。咁发生咩事咧？咁啊，真系要揾个都督出嚟顶住先啦。当时咁啊，孙权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就揾阿陆逊出嚟啦。你咁劲，咁啊揾阿陆逊出嚟个后生仔嚟噶嘛，都系籍籍无名噶嘛。咁啊，所以咧令到好多嘅老将啊、大将啊，
9: 即系领，即系唔系领军，即系谋略嘅，
8: 系啊，
9: 度巧，
8: 即系军师咁样噶啦。咁啊，吴国叫都督。咁啊，于是佢就好多人唔信任佢啦。咁
9: 下边仲有好多统领唔同嘅部队噶嘛，
8: 冇错。
9: 咁啊，有怨言啊，
8: 系啊，
9: 怨言系乜咧？
8: 你一个咁嘅书生仔，
9: 书生仔
8: 指指点点，
9: 系到系咁样讲啲战略。我哋成日大家话明系要开会，点样筹谋？
8: 系
9: 佢啊，成日按兵不动，
8: 冇错，
9: 系嘛，
8: 乜都唔喐。
9: 喂，明啦，传下咧，就开始嗰啲将领就话呢、這个咁样，陆仔，怕死啊！
8: 系啊，
9: 惊死啊嘛！佢揸笔就得啫，叫佢揸刀枪，佢领军打，一定系有问题，怕死
8: 系啊！
9: 唉，我哋开始密谋啦。
8: 系咁啊，于是发生咩事咧？咁啊，陆逊咧就结果
9: 收到风
8: 啦，咁都要为自己平反啦。咁就配住剑咧，就走入去呢个叫做咧
9: 开大会，
8: 朝廷嗰度开大会啦。咁就讲啦，
9: 配剑入。朝廷系佢先得啫嘛，
8: 冇错。咁我要彰显我都督嘅位置啊嘛。
9: 但系佢好斯文嘅，
8: 冇错。
9: 大家坐定定啊，咁啊，有冇饮酒我唔知啦吓。咁即系通常啲识谂嘢嘅，梗系先礼后兵，我哋讲过啦。
8: 系啊。
9: 咁咧，好啦，坐齐齐啦，
8: 冇错。
9: 啲统领。讲咩咧？
8: 讲咩咧？话我大家我知道嘅，你睇我唔起，我明嘅。咁但系咧，我系忍受咗呢个屈辱而承担呢个叫做责任呢、這个重任。
9: 冇错啦，即系你哋系咁督我背脊，冇办法。 因为

0: 我系受到主公，
1: 主公嘅任命，
0: 佢嘅重任
1: 系啦，
0: 系嘛？呢、這个重任我一事必一定要完成，
1: 系啊。
0: 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咗好多嘅策略，
1: 嗯，
0: 其中要同大家宣布。我哋按兵不动，并唔系怕死，
1: 等机会，
0: 等机会
1: 终于嚟啦。咁
0: 机会系点？
1: 系啦，因为当时
0: 候嗰啲就信嘅，
1: 系啊，
0: 啊，仲有啊，佢点解带刀上啊？
1: 系，
0: 佢就话以后我落嘅命令。你哋唔可以唔遵守，违者处斩。
1: 系啦，咁于是机会真系嚟咯，好热啊嘛！当时夏天，咁啊刘备觉得啲带住军队咧非常之炎热，不如咁啦，我哋扎营喺啲密喺啲树林入边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咁啊跟住佢嘅叫做军师马良咧就觉得唔对路啊，哇！主公你咁样咧好危险嘅，于是就画咗嗰个形势图咧就 send 俾呢个诸葛亮，诸葛亮见到嘅时候就大嗌一声死啦呢次，
0: 线都跌埋。
1: 系啦，咁啊跟住点解咧？因为系夏天好热，同埋喺个树林后边扎营。於是陆逊咧就哇咁正，於是唔使啊，好容易嘅，全部用火攻射，用火箭射晒佢哋，结果就刘备就惨败，之后就惨死呢个白帝城里边。咁呢个就系忍辱负重，就系讲紧呢个叫做陆逊
0: 忍一忍一步，
1: 系啦，海阔天空啊！
0: 好，
1: 好，
0: 就咁
1: 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失踪超过三日的63岁女子 Anne Marie， 警方将搜查行动升至最高的1级搜查级别。警方在今朝召开记者会，指这名女子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上星期六，有人在大约中午12点于北约克 Ellington Avenue 和 Victoria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见过她，而之后在同日下午大约5点53分。Anne Marie 被人见到在 Ellington Avenue 和 Bermondsey Road 交界地区步行。警方表示这名女子性格平易近人，但目前可能处于感到混淆的状态，警方担心到她的安全。曾看警方发布这名失踪女子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斯科沙省哈利法斯警方证实拘捕一名涉嫌发出针对当地美国总领事馆炸弹恐吓的男子。54岁的被告阿萨克雷阿里阿卡萨拉面对作出恐吓以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罪名。警方说是在星期日晚得悉有炸弹威胁，到星期一早上发现一架可疑的车停泊在美国总领事馆附近。这架车里面有一个丙烷气罐和相信再有易燃液体的容器。警方疏散至中心多条街道，在爆炸品专家确定这些物品没有构成公众安全威胁之后撤销疏散令。卑斯山火服务厅表示，大约100名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预期今日抵埗，协助扑救南部一场毁灭性的山火。在奥肯那根湖西岸的山火至今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超过20000在 Summerland 同附近地区的居民要逃离家园，而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就火警起因展开刑事调查。本地可警察总长达格尔定于今日向市政官员交代在一个警局爆发的丑闻。本地可北区一个警局被指存在行为不检、种族歧视、种族貌相。警方在6月的时候公布解散这个警局里面16人的巡逻单位，但未有交代详情。而加新社早前透过获取资讯法取得达格尔发出预录的内部保安录影片段信息，他承认很多员工都想知道实情。他说有3名警员被停职，3名警员被安排做行政工作，10名警员被调往其他单位。哥伦比亚西部昨日的7.4级强烈地震，美联社引述官员说死亡人数增加到去至少179人，超过600人受伤，有超过3000人失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也门摩卡附近的红海曼德海峡有一艘货船被不明飞行物袭击，有造成伤亡。而也门当局最新就表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向在曼德海峡的一艘船发射飞弹，造成4个人死亡，死者是3名巴。

0: 巴基斯坦公民和一名印尼公民。光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数据显示，当地伊波拉疫情确诊个案增加到去4381宗，而当中有2011名患者死亡。疫情爆发的速度是有纪录以来最快。卫生官员因为当地的武装冲突、道路环境恶劣以及是薪酬问题而停工等因素，仍然未能够去到偏远地区。这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期待张月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是、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神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明发展商 Churchill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及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6: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7: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6: 边度有得睇啊？
7: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8: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志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0: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岑伟忠。

系咯，每日都咁繁忙，系时候听下歌放松一下啦。8月11日星期二开始今日嘅音乐帮。手机啊，电脑用耐咗之后咧，好似卡住好慢咁样，可以重置翻佢啦 ，reset 佢啦。但系我哋平日嘅生活里边有冇得 reset 嘅咧？有专家教用5日嘅时间就可以 reset 我哋嘅生活，重新找到我哋嘅方向咁话。成日好多嘢忙咧，就话听日先算啦，后日先算啦，下年先算啦，但系从来都冇时间去理过嘅，咁啊可以攞5日时间去重置、重整我哋嘅生活。第一日叫重整日，就系将堆积喺生活里边嘅混乱啊，包括物品一次过清晒佢。当然就系执屋啦、大扫除啦、清理一啲嘅杂物啦，包括咧再要睇一睇你啲账单啊、财务状况。做一个检讨，垃圾嘢当然嗰啲衫啊摆翻入衣柜啊，唔要嗰啲就捐咗佢啊，唔啱着嗰啲啊，积积埋埋嗰啲嘅多余物品全部清晒佢，唔该。你住嘅环境越乱咧，就证明你嘅心境都好乱嘅。清空咗之后，有重新嘅空间摆新嘢。第二日断网日，哇！呢个系都市人最难嘅，试下全网全日都唔好掂呢个社交网啦。睇片算唔算呢？睇片都唔好睇啦，试下啦，睇下忍到几耐。反而攞啲时间去接触呢个真实嘅世界，去下大自然嗰度啊，睇下个蓝天白云啊，行下公园啊，闻下啲清新嘅空气啊，甚至乎重拾呢一份闲情，攞翻本书出嚟慢慢静静睇。专家话安静落嚟先至听到自己真正嘅声音。第三日做游客啦，游客日啊，重新认识你住嘅城市，去一啲你冇去过社区啊，又或者好耐冇去过嘅社区，特登搵一间新嘅餐厅入去试下，然后参加一啲冇试过嘅活动。用一个新的视角去看你熟悉的地方，可能会重现回你对生活的热情的。第四日就是冒险日，做一件事一直很想做但不够胆做的事，目的就是要跳出你的舒适圈里面。可能平日好怕同人讲嘢嘅，或者呢日咧搭 lift 啊、饮咖啡嘅时候，同陌生人咧试下尝试打开话题倾两句啊。又或者而家咁多新颖嘅运动咧，可以又试试啦。虽然有啲惊，但有啲期待，就系呢一种嘅感觉啦。当你重拾翻呢一种紧张嘅感觉嘅时候咧，好似久违咗好耐啦。同时间，你亦都系重拾翻你嘅勇气去试新嘢嘅。第五日叫做连结日，就是回你真正的

生活里面重新去同你身边重要嘅人去连结一下，包括食饭啊、饮咖啡啊，但系要真正地好好倾下偈嘅，包括屋企人啦、啊，包括你一啲好重要嘅朋友咧，好耐冇揾啦，你啲恩人啦、啊，你嘅伯乐啦，好好倾嘅朋友啦，大家都系各有各忙嘅，咁啊，如果能够抽到一日嘅时间，可以好好咁样去互相了解一下，再重新认识对方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人生最珍惜的一直都是陪伴在你身边不离不弃的人。试试这个五日的重置人生，不需要辞职，不需要搬屋，不需要将东西全部拆烂，亦都可以重新来过。

Christopher Cross 唱出嘅歌，歌名叫做 Arthur's Theme。喺日忙夜忙咧，我哋挤一啲时间出嚟俾自己都好少啊。尝试下呢5日嘅重置计划，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你咧。

0: 伍博经声的软禁，想突破这个软禁，可以尝试下听别人的故事，有故事的人转头送给你。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多少钱才够用，又担心不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员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6: 有故事的人。
0: 1998年，台湾的作家毕淑敏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生，经过几年的艰苦学习，去到2003年7月份，眼睇住就快可以攞到呢一个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竟然决定放弃。别人问他原因，他就答话了，因为我不能够去考外语写论文，我担心一个几十万字的心理学博士论文写了下来，我就可能以后都不懂写小说了，因为风格不一样，思维的训练也都不一样，考外语是一门死板的功夫。我想生命对我这个年过50的人来讲是很宝贵的。

值得花半年的时间专门去学外语去应付考试。这位作家清晰认识到生命原来是有长度的，在这个有限的过程里面，首先要珍惜，然后就为你的生命确立一个意义，要有一种终极的价值观。一个人要有所不为才能够有所为，放弃和得到都是有原则的，亦都显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品格和追求重要表现和标准，每个人都要理智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0: 有故事的人，有资格粤港风味的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 及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在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的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Bea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的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2: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隔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

0: 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ie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ie.com 购票。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采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香港按 TFI 的兴建成本已经增加到去比最初公布的时候多近三倍。纳布朗据报今日会再次前往华盛顿同格里尔举行会谈。哈利法斯警方证实拘捕一名涉嫌对美国总领事馆作炸弹恐吓的男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6: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6: 边度有得睇啊？
7: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8: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9: 唔快啦，早啲好。
8: 咁你呢啲系？
9: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8: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9: 旧噶，啱啱俾嘅。
10: 宝翠地址：窝伦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0: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1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2: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1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3: 谁是大英雄？
14: 大英雄
15: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6: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7: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6: 系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7: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8: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7: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6: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
18: Peter，
17: 啊点啊？
18: 你是我的前輩，你是很貼地的。

0: 你人際關係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1: 我嗰陣時僆仔咧食起班飯大噶嘛，
0: 你封我筆未啊？
1: 劉雲光真係唔得佢死啊！粵語流行曲大眾化咧，你要記住喎，喺台前幕後都斷層嘅，
0: 斷咗好耐，
1: 係咪？
0: 嗯，
1: 我仲有喎，你唔栽培啲觀眾咧，就冇得搞喎。我係啊，我出身係低微啊，但係我唔好講成就咧，我嘅紀錄啊，係可以盡名嘅。你出得我獎咩？漸漸日日受人重讚，稱讚稱讚。每一次演繹個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回头望过去始终
2: 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

电影桥段里面成日都有啲人呢，就喺街上面偶遇到一个心仪嘅对象，但係唔知道对方结咗婚定係单身定係有冇男女朋友嘅呢，咁通常都係靠估㗎啦。芬兰呢间超市就话，不如唔好靠估咯，我哋做少少嘢，睇下可唔可以撮合到一啲嘅陌生人，可以去大家倾下偈啊，识下朋友咁啦。去超市买餸都可以识朋友，原来系有机会嘅。佢哋特别设计咗一个粉红色嘅购物篮。这个购物篮是说专给一些单身的人士拿着这个粉红色的购物篮，从而可以令到身边的人知道，咦，他这个购物篮粉红色的，即是说他是单身咯。当然这件事就不是芬兰全国的超市都发生的，有部分的超市就参与了这个活动，看看可不可以呢撮合到一些人呢能够成为朋友啦，都不要说结婚完先啦。不过环境设定方面喺超市啊几特别啊，可能因为比较日常生活关系啦，比较冇咁大压力啦，同埋比较易打开话题啦。佢话：咦，你又买菜啊？我又买菜喎、啊，你中意食呢只菜噶？咁咪多啲嘢讲咯。不过同时间亦都出现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人有错手啊嘛，急起上嚟好忙啊嘛，可能我全日里边抽得嗰半个钟头时间去超市扫货嘅。望起上嚟又冇其他正常嘅购物篮，咁啊见到个粉红色咪照立咯。

虽然话而家社交网嗰啲识朋友嘅网站好多，但大家都开始有啲惊咯。唔知喺上面打字嗰个人咧系真定系假啊？系男定系女啊？又或者佢讲啲嘢系咪有冇呃人啊？张相有冇执过啊？或者攞人哋张相啊？好似超市好啲啊！即系起码我见到个人先啦、啊。咁啊，再加埋个粉红色嘅篮，哇！咁啊，不如鼓起勇气试下咯。

陈百强粉红色的一生。通常打开个开场白的时候就是想了解对方多啲，喂，不如我哋一起去饮杯嘢倾下偈咧。饮杯咩好呢？饮杯咖啡啦。

汪明荃阿姐，冬天就播熱咖啡，夏天就播凍咖啡啦。講到阿姐，而家就一定會諗起羅家英，但嗰陣時就即刻諗起鄭少秋。

0: 郑少秋改编自泽田研二嘅歌，日文发音就系 Ogalu， 英文就系 Ogal。
1: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3: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4: 边度有
3: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隔 Alchemist Worl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Alchemist Worl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Yeah.

现时阳光普照24度，今日下昼继续有阳光啦，间中有云嘅28度、32度嘅感觉。今晚咧大致天清15度，去到听日下昼嘅时分咧都会有阳光嘅，不过间中有雷雨，黄昏都系。听日下昼26度，感觉30度，继续都有呢份夏天嘅感觉。呢个时候带俾你谭咏麟《迷痴的心》。

张敬轩话咧想寻找一把新嘅声音，所以咧佢而家好努力咁样去制作紧佢嘅新歌，包括呢一首。细心听落咧，又真系咧同以前嘅唱法唔同咗，把声唔同咗噃。张敬轩嘅新歌《放弃的界限》。

讲到寻找新声音咧，黄安勤喺2015年嘅演唱会嘅时候，试咗呢一个嘅《倩女幽魂》rock rock 地嘅版本。结束今日节目，星期四再见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警方以最高的一级搜查级别搜寻一名女子。安省 Hotel Light 的兴建成本已经增加到他最初估算的三倍多。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增加，而有大约3000人仍然失踪。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超过三日的女子，而且将搜查行动升至最高的一级搜查级别。警方在今朝召开的记者会上说，63岁的 Anne Marie 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上星期六大约中午12点在北约克 Ellington Avenue 和 Victoria Park Avenue 交界地区，而及后在同日下午大约5点53分有人见到他在 Ellington Avenue 和 Bermondsey Road 交界地区一带步行。警方表示这名女子性格平易近人，但目前可能处于感到混淆的状况，警方担心到她的安全。警方形容这名女子身高5尺7寸，体重大约132磅，身形瘦削，留有长及肩膊的金发，戴着阅读眼镜，讲嘢的时候有苏格兰口音。最后被人见到的时候穿着白色衫、黑色长裤和啡色跑鞋。警方在 Credit Union Drive 设立了临时警岗协调搜查。安省 Metrolink 行政总裁林翠表示，兴建 Ontario Line 的成本自从动工以来一直上升，而由于出现几十年来最严重之一的供应链问题以及贸易不确定性，预算将会继续面临压力。林翠今朝在一个与 Ontario Line 无关的记者会上披露，在 Pape Avenue 地下挖掘3公里长的隧道和兴建两个地下车站而批出的43亿2000万元合约，令到兴建 Ontario Line 的成本现时增加到去大约340亿元。最新估算是当局在2019年最初公布计划时估计的109亿元的三倍多。负责加拿大美国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据报今日会再次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亦会出席。今次是双方在不够一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行政命令，以加拿大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为由，威胁对葡萄酒和水泥等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消息指加美双方目前正在讨论取消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取消各省区对美国酒精类饮品的禁令，以及调整预制品管理配额制度。斯高沙省哈利法斯警方今日公布拘捕一名涉嫌对当地美国总领事馆作出炸弹恐吓的男子，一名54岁的被告亚萨克雷阿里阿克萨，面对作出恐吓以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罪名。警方说是在星期日晚得悉有炸弹威胁，到星期一早上发现一架可疑的车停泊在美国总领事馆附近，这架车里面有一个丙烷气罐和相信再有易燃液体的容器。警方疏散市中心多条街道，在爆炸品专家确定这些物品没有构成公众安全威胁之后就撤销疏散令。在渥太华的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美国官员不会就着保安事件作出回应，又指警方正在调查。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昨日的 7.4 级地震死亡人数据报已经进一步增加到去181人，超过1300人受伤，有大约3000人仍然失踪。周浩辉报道。
3: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有报道说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80人。

0: 一个人，另外有1310人受伤，3000多人失踪。今次大地震造成全国最少32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已经恢复搜救行动。啱啱在星期五就职的新任总统埃斯普里耶拉已经动员军警支援，联同救援人员和义工继续搜救工作。大批义工排成一列，徒手传递大型混凝土碎块。美国国务院宣布提供1550万美元作为紧急庇护、食物和其他援助。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亦都纷纷表态愿意协助。地震亦都造成多个地方大量建筑物倒塌，有7座机场暂停运作。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里面搜查生还者。地震造成医院局部倒塌，有病人被困，数以百计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疗。在中部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副总统雷斯特雷波率领工作组到当地协助救灾。距离镇央55公里的重灾区一个咖啡种植区，有大批民众被困瓦砾，有16人一度被困空中缆车，最终获救。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有大学医院局部倒塌，最少30%设施包括儿科、内科和部分新生婴儿病房受损，多名病人被埋。这场被形容为当地本世纪最强烈的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30之后发生，震源深度107公里，震央位于哥伦比亚最贫困的地区乔科省，当地经常有武装团体操突，大部分地区只能靠船只穿越丛林或者乘搭飞机抵达。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日本熊本县上月底发生的7.1级地震，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发生爆炸，造成7名员工罹难。永旺精神当日现场完成疏散之后，有人提出想攞翻贵重物品，亦有员工表示要锁上收银机，因此现场负责人曾经批准部分员工再次进入商场。公司证实有员工是在疏散之后再次进入商场，继而罹难。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收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影响京津冀地区，截至下午4点，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的雨量超过118毫米。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明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者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活动。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会同市交通委推出便民保障措施，包括开放77处道路应急避险停车区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等。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不代表威胁解除，受到它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从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雨量可能打破纪录，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醒，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因为地形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及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情况。

0: 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嘅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发烧同埋上呼吸道症状，但系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自从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不幸离世。另外，中心宣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嘅电子同意书功能。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2: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各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嚟讲，我哋希望梗系可以完全取替到成个纸本啦。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嘅话咧，家长、医护人员啦，同埋学校都方便咗好多嘅。咁不过我哋其实同学校嘅沟通咧，都知道嘅，学校都理解到咧，都有一啲人可能就佢比较想用纸本嘅，咁可能要啲时间去做改变啦。咁佢哋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喺呢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少少。咁不过佢哋都明白，同埋佢哋理解，佢哋都知。
1: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香港房協通過轄下出租屋邨新租金安排，租金會在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而新居租金會維持到去2028年9月30日。香港運輸署公布已經批出一個自動駕駛車輛先導牌照，批准往來高鐵西九龍站和機場快線九龍站的自動車測試項目。署方话，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到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以及系自动驾驶接驳，为到旅客提供便捷的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的体验，吸引更多旅客用高铁和机场出行。在香港，两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烟草以及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火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三个月，以及同被罚款1000元。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失声。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明发之声。

0: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村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经简报，
3: 美联储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51点，升9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19点，跌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09点，跌9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黎比德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2: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3: 系
1: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2: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3: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2: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3: Peter
2: 啊，点啊？
3: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2: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3: 你封我笔未啊？
2: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花币。
2: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3: 断咗好耐，
2: 系咪？
3: 嗯，
2: 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奖咩？
1: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2: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
3: 嗯，
2: 啊，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
3: 呢、
2: 這个唔系黎彼得嘅。
3: 系、
2: 所以我结婚当日咧系冇人嚟嘅。
3: 嗯，
2: 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
1: 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游走应该今朝醉。
0: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嘅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4: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泛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托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

0: 额有限。
1: 周末立即嚟1080 Elton Newsroom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uden Grand House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3: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Sulia 陈慧芬。
9: 100分生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0: 我系 Mel 卢希怡
9: ，Hello， 咁咧喺我哋琴日嘅时候咧，我哋咪讲过有啲嘅动物仔要去过呢个海底隧道咧，咁样其实我哋加拿大呢边咧都有好多动物嘅，咁啊，因为话算咧，我见到阿 Mel 最近你个袋又多咗啲零零冧冧嘅嘢咯，
10: 系啊，好有童真嘅，你唔觉嘅咩？
9: 即系之前挂完 Labubu 之后，而家又挂另外一只咯，系嘛？
10: 只要你一出限定嗰个字咧，我就冇脑子冲啊，特别是咧呢一个真系好。好少会出，你有冇谂过字母 and 字母嗰间 burger 会出吊食咧？
9: 我从来都唔觉得佢哋嘅嘢存在感，但系佢哋嘅嘢系几好食嘅。不过我就觉得佢存在感比较低啫。如果讲嗰啲嘅叫 merchandise 嘅话，我觉得佢哋比较少嘅。其实
10: 佢真系冇乜点做宣传，而佢今次就出咗一波宣传咧，就出咗5款嘅公仔咁，我就冇脑冲啦，因为佢写住 limited time only 咁啊，即刻买一只乖就好开心啦。
9: 但系嗰只系咩嚟嘅咧？究竟一年套五只嗰只系咩嚟噶？
10: 嗰只系我哋加拿大嘅法定动物。Beaver，
9: 喺、加拿大嘅法定动物，我以为系蓝鸟，唔系咩？
10: 嗰个系运动代表动物。诶、咁啊，不如又咁问下你啦。
9: 好啊，好啊。
10: 加拿大除咗 Beaver 之外，仲有咩法定动物
9: ？Goose，
10: 啱啊，嗰、那个系代表动物啊。
9: 但系代表同法定有分别嘅咩？
10: 唔系，就系睇下政府认唔认证你咯，国家认唔认证你
9: 咯。有冇嗰个猪仔印咁样揼咗喺度？个剔字啦，个蓝剔咁样。除咗你话 Beaver 系其中一只法定系嘛？
10: 系啊，国家承认噶，真系抌晒印，佢有重大贡献啊嘛，因为。
9: 仲有啲咩咧？加拿大动物鹿系咪啊？
10: 鹿系代表动物，虽然佢喺银币即系就是我哋 Bitcoin 上面见到啫、但系佢唔系。落选。
9: 仲有啲咩动物咧？加拿大
10: 好似拣十二生肖咁样。
9: 系咯。
10: 谂下嗰啲 coins 有啲乜嘢？
9: 哎呀！一谂就谂唔起喎、又。仲有啲咩动物啊？
10: 我哋咧睇到一个北极带咁啊，北极带。
9: 北极熊。
10: 北极熊系代表动物，
9: 都算系咩？原来
10: 因为我哋其实嗰、那个我哋嗰个地线咧系有好多区，系、有三分二区域，好似系喺北极圈嗰边嘅，好似话。
9: 系啦。谂到啦，仲有啲咩啊？
10: 有冇见到平时除咗 Beaver 之外，河入面仲有啲咩咧？我哋个 Coins 叫乜嘢啊？一蚊定2蚊嗰个？
9: Loony 定 Toony 啊
10: ？Loony 嗰个系硬料嘛，系咪？嗰、个都系代表动物。
9: Loony 系1蚊哦，可系咪啊？一蚊
10: 好似系啊，系嘛？系好似系啊，系啊，
9: 系 Loony 热狗，我记得。
10: 嗰只都系代表动物。我继续挖氹俾你踩，出晒出嚟啦，已经。
9: 哔哔鸟唔系，
10: 哔哔鸟唔系动画界
9: ，sorry， 我以为有个动字就系添。仲有啲咩？不如开股啦。

0: 其实咧系马
1: 吓，
0: 系啊，有一只叫做加拿大马
1: 吓，
0: 有冇听过？唔觉啊，其实你唔觉得加拿大有马噶系嘛？
1: 因为我唔系，我知道加拿大有马，但我唔知道加拿大马系一个专称名词啊嘛，
0: 即系
1: 我
0: 以为品种嚟。
1: 你有其他马，例如你有香港马，你有澳洲马，你有日本马，但我唔觉得原来唔知道又有加拿大马呢样嘢嘛。
0: 其实加拿大马咧就源远流长噶啦，因为讲紧咧三十世纪嘅时候咧，法国人其实引咗入嚟嘅，咁爱嚟做咩咧？佢边度有用就用边度咯，
1: 佢哋系跑啦、拉嘢啦、
0: 开荒啦，我哋唔用牛用马，系啦，拉木头我哋唔用牛用马，系啦，耕田都系用佢嘅，咁跟住之后，咦天寒地冻，要拉雪橇，我哋系冇雪橇狗，我哋有雪橇马，
1: 真系 Canadian horse， 原来系真系嚟自有法文嘅名称嘅 ，Cheval Canadian 咁样
0: ，yes， 甚至乎打仗咧要用到一啲即系运。啲武器咧都仍然系佢啊，所以堪称小铁马。
1: O K， 系咁啊，真系即系上网睇呢个资料咧，咁啊见到就系好强壮啦，好多肌肉噶啦，咁啊好大只啦，通常系黑黑实实咁样嘅，攞嚟运人啦，咁啊运货啦，咁样样全部都系呢啲嘅 The Canadian horse。咁嗱，你讲咗呢个加拿大嘅。叫做法定動物啦，係咪叫做除咗呢只 Canadian horse 之外，仲有另外咩公仔啊？
0: 咩 Beaver 咯，頭先
1: 就係 Beaver，
0: 就係 Beaver， 得呢兩隻嘅就，因為得呢兩隻係對我哋國家有呢個重大貢獻。講下馬先，點解佢會對比起其他馬咁特別咧？你見其他馬即係譬如英國嗰啲咧，咪真係牛高馬大咁形容佢哋噶嘛？咁咧的而且確咧，我哋加拿大馬咧就矮身少少嘅，但係咧佢啲骨係勁粗啦，肌肉勁發達啦，同埋咧佢嗰個馬體都好厚啊，變咗咧行雪地嘅時候咧，我哋咪話其他馬要打嗰啲鐵蹄。铁钉啊，佢完全唔需要呢样嘢，佢就可以雪地行走。之余，佢仲要极耐寒，我唔知啊，佢铁人嚟，寒冬战士嚟嘅，佢简直就系、是。所以有鉴于佢呢个咁嘅寒冬战士又唔难养咧，咁喺我哋呢个咁极端嘅天气底下咧，佢做咗好多嘢啦，做咗好多嘅贡献啦。咁其实一度咧系因为又打仗，然后又边度用啊边度摆咧，咁所以佢有一度系就嚟濒临绝种噶。
1: 咁所以咧就要一啲叫做培育嘅计划啊 ，breeding program 啊，希望将呢一种嘅 Canadian horse 由法国带到落嚟加拿大呢边，可唔可以即系继续成长落去咧，传落去咧？咁样样咁哦，咁啊唔怪得知道呢、這个快餐店拣咗呢个加拿大马去代表啦，系咪佢今次嘅联成产品之一啦？
0: 唔系啊，都话嗰只系另一只啊，嗰、那个系
1: Canadian horse 系咪咧？
0: 系啊，主要但系嗰呢个 burger 净系得呢个嘅 beaver 咋，不过只不过因为好少人介绍马，所以我都想讲下嘅。
1: O K， 多谢你，多谢晒你啊！除咗孕育本地嘅朋友仔之外咧，我仲有就系要介绍一下啦。嚟緊呢，我哋多倫多都有好多唔同嘅娛樂嘅包括係文娛活動啦，有啲嘅精彩嘅活動啦，咁啊陣間呢就會邀請到呢一位朋友，佢係第一次開佢嘅個人音樂會啦，佢叫做 Julie Wang， 咁呢連同呢就係、是、城市將呢件音樂會誕生嘅重要靈魂人物之一呢，就係、是、Allow 同我哋傾下偈嘅，稍後呢將會有 Julie Wang 同埋有 Allow 嘢喺度啊。
2: 切期待张月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中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M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好开心大家中意嘅。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係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喎，因为驚大家接受唔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係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 今个中秋。

0: 后，明月与星辰与你同破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仪式感足够吗？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志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100分生活圈，
7: 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8: 我系 Mel 刘希怡。
7: 喺我哋直播室现场咧，就有两位喺度啦，包括咧就系我哋而家本地有好多音乐会嘅灵魂人物啦，就系捞嘢喺度嘅。Hello，捞嘢。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哇，欢迎你。
9: 啊，我要讲啊，每次我嚟，我要祝啡茶的青春，恭喜发财。
8: 好sweet 啊，捞爷咧，永远见到人都系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好中意啊，
7: 同埋好开心啊，亦都即系阿捞爷佢一直以嚟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制作啦、project 啦，咁啊近嚟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会咧，都系捞爷一手促成啦，咁啊令到我哋本地嘅居民啊、市民啦，都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嘅文娱啦，加埋一个音乐会啦，非常之正。
9: 系啊，我呢排都几夸张啊。
7: 嗯，
9: 嗱，九月就系啊。8月22日就是 Julie 啦
7: ，Yes。
9: 9月12日就是 Sandra 啦，10月17日就是你哋嘅 Kenneth Lee 啦，11月21日就是 Adam 啦，咁12月我放下假啦。
8: 可以听到捞爷系不遗余力咁样不停咁样提携新人，
7: 但你放下假之余都要继续祝我哋恭喜发财喎，12月
9: 一定噶啦。12月就圣诞
7: 快
9: 乐，
7: 恭喜发财，
8: 新年快
7: 乐，
8: 恭喜
7: 发财。嗱，阿捞爷今次咧就带咗呢一位嘅 Julie 啦 ，Julie Wang 咁啊上到我嚟现场啦，咁亦都请阿 Julie 同佢打声招呼先 ，Hello，
8: 欢迎 Julie，
10: 嗨，大家好，我是 Julie。
8: 刚刚就是说到那个8月22日你要举办你的那个人的音乐会，那个歌舞会，你是准备了多少的歌跟舞呢？
10: 我自己的话呢会有20首歌，然后和嘉宾一起的话一共应该是有26首歌。
8: 哇，这么多，然后很多都是唱跳的，对吗？
10: 对的，有一半都是要边唱边跳的。
8: 那你背后的训练应该也是下了很大的苦功吧，因为又要那个唱又要那个跳的话，你先要记那个歌词，然后记那个舞步，然后还有你训练的时候还要练气呢。

0: 哎，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一般喜欢会先把歌曲完全熟悉好之后，再进行编舞，然后再把舞蹈加上去，这样会更好的方便记忆。
1: 就是令到呢个表演更加的立体。
0: 对
2: 系啦，
0: 对。
2: 咁啊，Julie 就讲到佢今次嘅主题将会系跳唱啦。咁啊，问翻阿捞爷先，即系如果以我记得嘅话咧，你近嚟嘅音乐会即系都系比较柔情多啲嘅，即系如果跳唱嘅部分即系比较少啲。今次嘅咁样嘅合作咧，算唔算系第一次咧？
3: 嗱，我每次 artist 我睇个 artist 点样先噶系嘛？
2: 嗯
3: 不一个 artist 系唱歌系叻，但跳舞麻麻，冇理由俾佢跳舞噶，
2: 啱
3: 咪
2: 啱？留翻啲 dancer 跳啦咁。
3: 咁嗱，咁啱咧，就系咪早两个月你哋个比赛咧？
2: 嗯，Sunshine Generations，
3: 唔系，那些
2: 哦，呢个
1: 系
2: 新时代电视嘅《那些年这些歌》，系。
3: 咁我第一次去睇嘅。
2: 嗯
3: ，OK。咁第一个表演就系 Julie 啦。
1: 嗯，
3: 我以前我未听过佢唱歌，未睇佢表演噶。佢唱完啦，我话喂，呢个我一定要做啦。
2: 嗯，
1: 鹰眼突然之间雷达
2: 响啦，就是你啦。
3: 做啦，
2: 哇！
3: 咁之后我同佢倾啦，咁我个咁个倾咗咁多活力咧，我哋不如搞一个 dance to music 啦，佢又唱得又跳得啦。咁就今次呢个演唱会好活力噶，啲嘉班得好好落力噶，会好过瘾噶。
2: 哦，系啊，因为今次呢一个嘅 dance to music 咧，仲系 Julie and friends， 咁我哋就见到诶，我边个 who are your friends right 咁样系啦。咁不如又问下 Julie， 即系当你第一次知道阿捞爷去接触你嘅时候，你个感觉系点样啊？哇，第一次即系我本身我嚟参加比赛嘅啫噃，突然之间有个音乐会，问一下，就是当你知道捞爷跟你说，诶，要不要跟你开一个演唱会？你感受如何？因为你他看中你的时候是你在比赛的时候，
0: 对的对的，
2: 嗯，那突然之间，什么？我在哪？
0: 要准备这么多首歌？当然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舞台上表演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当然虽然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表演非常多的歌曲在同一个时段，但是我还是说我可以努力的做到，因为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然后当然非常非常感谢老爷，让我有一种就被看见的感觉。
1: 然后还有就是你跟那个朋友一起来的嘛，就是 Julie and Friends， 你跟你那些嘉宾那些 Friends 的话，那个默契怎么样呢？是怎么一直在默默的就是建立那个默契呢？
0: 首先因为我有三组 friends，然后有两组呢都是我的学生，然后所以平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交流，这次可以合作一起唱跳，这个默契自然就建立起来。然后另外呢也是我们的明星嘉宾朋友啦，就是我们的 Kenneth Lee， 也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朋友，然后他也是 Sunshine Generations 的冠军，当时他也是又唱又跳的，所以特别邀请他也来帮我加油助阵，然后让我更加安心一些，有他的表演
1: 就听起来已经很有那个 sparkle， 很有那个火花，很期待耶。
2: 对呀，刚刚你说你的学生，你什么学生呢？介不介意透露一下是什么？你本身是教什么的？
0: 我平时是教 K-pop 舞蹈，然后也会教一点Jazz Funk 和 Hip Hop 都会教，然后我还会做一些舞台指导方面的教学，像其中一组嘉宾是 Wesley， 就刚刚参加了我们 Sunshine 的2026，对，八号也是 Top Three， 非常欣慰看到他在舞台上发光，然后帮他编舞，然后舞台的设计都是他之前在参加比赛之前有找我上课，然后这次也会把他在比赛当中的那个曲目加长版的在我的演唱会上面去
2: 表演给大家。原来 Wesley 是你的学生，我难怪，因为我看 Wesley 就是一个书生的样子，我看他一跳舞一提起脚，哇，他是谁呀、啊？我吓到了，真的，原来是你的学生。咁我哋嗱，今晚咧就阿捞爷啦，同埋 Julie 咧就介绍咗，轻轻介绍咗咧咁啊，佢哋之后嘅8月22号嘅呢个音乐会少少嘅资讯啦，咁啊，应该都几吸引，系十分吸引添啊。不如咁样，我哋暂时即系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继续同两位倾偈。
4: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 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教

0: 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100分生活圈，
6: 12:4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我是阿 Mel 卢希义，而在我哋身边仍然都系有我哋嘅金牌经理人捞嘢，同埋咧 Julie 喺度嘅。刚刚呢 ，Julie 就说到你的工作是那个叫跳舞的，跳那个 Jazz Funk 跟 K-pop， 所以就听到你的风格，你的舞种也是蛮广泛的。我知道你也把那种风格摆到你今啊、这一次的那个音乐会里面，可以介绍一下吗？
8: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的歌曲也确实是选择了很多不同的风格，然后如果是那种比较动感比较嗨的歌曲、那就会加入一些比较帅气的舞步啊、那我也会有一个专门第二个 session 是穿高跟鞋的，所以会有 heels dance、然后有 chair dance、对，就是展现比较性感的那一面了，
7: 就是不同的方面、然后歌曲的选择上面也是有不同的，就不单单只是国语歌，也是有挑战其他语言的，对吗？
8: 对的，对的，我有挑战6首广东话的歌曲，然后有我的独唱，也有和嘉宾的合唱，都有涉及到广东话。然后呢，还有特别的一个小惊喜是韩语的歌曲，因为我之前是做过女团的练习生的经验，当时我们也是需要学韩语，然后唱韩语的歌曲，所以有一个我比较熟练的，然后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歌，就是 Jenny 的 solo， 我会做一个 cover， 然后会唱韩语。
7: 哇，听到这一次就是 so hand 的感觉，就是我第一次出来了，我第一次啊、就是做那个音乐会
9: 传给你了，
7: 我都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样的，让你在不同的方面去认识那个朱莉，就是这现在真的是很不错。然后我知道广东话不是你本来的语言嘛，你在那边也是下了不小的苦功吧？
8: 每一个歌词我都拼音标好，然后打印出来要读。但是我觉得唱歌还好，因为我也专门去学怎么说广东话，因为唱歌不需要说那个音调，所以会好一些。
9: 那你说你今次的音乐会是唱跳，就这个是融合的部分，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就是歌手在台上唱跳，有 dancer， 就是好像好轻松，看他们哦，都气都不会跑掉的。但是当你在尝试的时候，你感觉轻松吗？还是也要下一下苦功，要练的练是什么体能吧？
8: 对对对，是的，因为平时我教跳舞上腾的话呢，
9: 神
8: 腾的时候。
9: Almost sorry, you almost can dance.
8: 宣统
9: 哎，
8: 给
9: 耶。
8: 时候呢，就是其实大部分是有氧，所以这方面的话我已经够了。但我比较缺乏无氧的一些力量的训练，需要加一些力量啊，或者是扎马步啊，这些都会在最近准备演唱会的时候每天会加量的练习，这样可以保持自己的体能，在跳舞的同时 唱歌不会喘，然后控制住那个音准，这个确实还是需要一定的

0: 体能才能够做到。
1: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因为都啊，朱莉说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的时候嘛，你应该还在背那个歌词吧？因为刚刚就是跟老野在讲话，他说就是如果你不能自己把那个歌词背下来的话，你是不可能上台唱的，老野不会给你这么做的。
0: 对的，
2: 你看得到吗？就算有那个提示机，你看得到吗？还在转转跳舞，
1: 我闭着眼。那我就闭着眼就把它背下来。
0: 我想邀请两位 MC 下次来做我的嘉宾。
3: 哎，
0: 能说来就来的，
1: 我的荣幸啊。
2: 那在背歌词的部分，我相信因为我这样想象，是这一次你的歌单里面，当然你不要透露是唱什么歌曲，但是有什么歌曲是来自你的年代，还没有其他歌曲是来自另一个年代的呢？
0: 嗯，有的。我除了唱跳之外，也有专门的一个 session 是唱慢歌、抒情歌。
2: 嗯，
0: 然后这个 session 呢，就是致敬这个经典的香港的歌手，
2: 哦，
0: 包括有王菲啊、张学友啊，还有 Beyond 乐队。这个是比较经典的歌曲。
2: 嗯，
0: 然后来自我的年代呢，就是说我也会展现一些 rap 的歌曲，会挑战一下。最近也是很受关注的一个女 rapper 万妮达的
1: 啊，
0: 歌曲，
1: 她的 Y 也很好听。
0: 是的，是的。
2: OK 那现在就是问一下部分，就是你跟那个friends 的部分，你们什么样促成这一群 friends 的合作呢？有什么 friends 是本来你没有看过，你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呢？还是 friends 都是本来已经都认识的？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
0: 都是认识的。
1: 是老野跟你连起来的吗？还是你自己主动说，哎，不如跟你就是弄一个表演吧？这个，
0: Kenneth 确实是通过老野认识的。嗯，然后剩下两组因为是我的学生，然后其中还有一组刚刚没有介绍到的是一对母女哦，请大家多多期待。然后他们两个女生都是和我学过跳舞，然后呢他们也很喜欢唱歌这一次我们会一起表演，然后他们两个人也会有一个 duet， 是那种母女之间会很感人的哦，会很漂亮的一个舞台。
1: 好期待，我听到很多的东西我已经记不过来，有 K-pop
2: 对对对，
1: 就韩风，然后有那个港风，然后还有 rap， 然后还有那个抒情的动态的，什么都没有，包罗漫游，就是说你只要就是坐进去那个音乐会，你就会有喜欢的东西能够得到的。
0: 嗯，不会让大家失望。
2: OK， 咁头先呢 ,Julie 都提到呢，就係佢喺个演唱会嘅部分啦，咁有将会有多跳唱啊，咁亦都系即加紧练习当中啦，同佢嘅一个背歌词啦、记歌啦、舞步啦等等啦，都有加紧合作之余呢，仲有好多嘅 friends 同佢一齐玩嘅。呢、這个时间我哋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继续傾。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李佳。大家都话同以前系好唔同，其实咧呢个系真正嘅我。通过呢一张 EP 咧，真正嘅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嘅我。咁呢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咧，听落去嗰个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咁对我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似可以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嘅歌，因为嗰个歌词咧真系我以前翻北京同爸爸探爸爸时候嗰啲画面，好似佢好多回忆都翻翻嚟。咁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呢首歌用唔同嘅形式呈现喺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好开心。
5: 留意阳光早晨，李佳亲自介绍佢首张 Hi-Fi EP。

0: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1: 边度有
0: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Alchemy's Worl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泰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立即嚟1080 Alchemy's Worl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een Towns 系你。

0: 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1: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国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上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国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3: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100分生活圈。
8: 12:5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9: 我是 Mel 卢希义。
8: 喺现场咧，继续都系仲有捞爷同埋阿 Julie 喺度啦，咁样咁我哋头先都倾咗好多，有好多即系音乐会上边嘅嘢，有好多唔同嘅亮点啊。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嘅，咁我因为喺广告时间咧，捞爷都继续讲啊，仲有好多表演啊，啲合作啊咁样。咁我觉得其实都要留翻多少咧，系等到听众去现场发掘，去得到个惊喜，我觉得更会更加之好。
9: 等下先托翻个下巴先，系我一路听就一路得唔得噶？点解讲极都仲有嘅？
8: 系咯，
9: 佢讲到话好似歌舞会啊、friends 啊咁样，点解数极都仲有新嘢出嘅咁样？
8: 系咯，
9: 呢啲神秘感啊！
8: 成个 show 我想知啦，成个 show 总共几长咧？呢一个今次音乐会，捞嘢。
10: 两个钟头13分钟，
8: 哇！头先只不过讲咗10分钟嘅嘢啫，仲有好多喺后边。咁啊，当然要去即系留意一下啦，就系睇下啲宣传嘅单张啊，亦都留意一下 Julie and Friends 啦 ，Dance to Music 啦，呢一个嘅咁难得嘅音乐会，仲有咁多本地。捞爷，正如捞爷都讲啊，其实多伦多本地真系有好多好有才华嘅年青人，系咪？咁啊，直等待紧就系一个舞台啫，等待紧就系一个机会啫。
10: 我哋太多啦，其实你谂清楚咧。而家咧，除咗香港、大陸、台灣咧，全世界最多華人最大機會就係加拿大華人。
8: Yes，yes，
10: 我哋可以出到世界紅噶，一定要等緊機會啫。我覺而家加拿大個音樂界咧，好似香港60年代頭等緊爆出嚟噶啦，好快會噶啦。
9: 有啊，只要捞爷去多啲比赛咧，就会发掘到多啲嘅新星噶啦。
10: 咁你哋记得请我咯。
9: 我哋每次都会有
8: 请你啦，真系系啦。咁其实可能都好讲呢个因缘际会嘅，即系如果你唔系当初你 say 咗 yes， 你去咗个比赛，你都见唔到 Julie。咁但系真系多谢你 say 咗 yes， 你去睇咗你就见到 Julie。
10: 强逼噶，我唔中意睇噶，逼我啊，算你俾面啦。
9: 我哋首先要多谢捞爷，系连我哋都要多谢捞爷。
8: 咁我哋都非常之期待有呢一个嘅音乐会嘅嚟紧啦。咁当然啦，就再一次就系有阿 Julie 同埋佢嘅努力啦，加埋佢嘅学生啦，咁而家就系练习当中啦。咁嗰啲舞步亦都系Julie， 我相信都是 Julie 你编排所有的舞蹈是吗？是你要有跳，还有你学生跳，但是你也要你去设计整套的舞蹈，对吧？
11: 对的，对的，
8: 是
9: 的。那舞台方面呢，也是你在弄吗？
11: 舞台方面的话，有我们的 producer Eugene，
8: 哎，
11: 是大家的老朋友，对的，
8: 对对对，
11: 有他来帮忙，非常感谢。
8: 哎，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服装呢？你刚刚你说有穿高跟鞋，还有比较就是
9: 性感
8: 的
9: 一
8: 些表演，对，那服装上面呢，有准备了多少呢？心思在里面呢？
11: 服装上面的话，确实根据不同歌曲的风格，我来

0: 搭配的、
1: 嗯、
0: 像如果是高跟鞋的话，那就会穿的就是女人味一点呢、啊嗯、有玫瑰花呀衣服上面、
2: 哦、
0: 然后像我也会在最后有一个单纯的 dance performance， 然后那一个 session 的话呢就是穿的是长裤，然后这样子会方便跳舞一些。嗯、
3: 哦、好期待。就是如果是唱那个韩语的歌的时候就是韩风，然后唱那个香港歌手的时候也是带那个港风那个红唇的大波。哇
1: 哇，
3: 不能说太多，已经想象出来了，好期待耶。
1: 讲太多了，讲太多了。那现在可不可以让朱莉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有兴趣，因为听完了整个你们的介绍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观众很多听众都会觉得，诶，我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听一下本地的多伦多的才华，年轻人还有热情或活力，介绍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到哪里去看那个 Dance to the Music 你的音乐会呢？
0: 哦、oh, ，我的音乐会在8月22号晚上7点钟，然后呢是在 Popular Music Club， 也是在 Markham 的一个场地，然后希望在那里见到大家。
1: 嗯哼，咁咧就系啊呢一个 live performance 吓、啊、，Julie and Friends Dance to the Music， 咁啊将会喺 Popular Music Club PMC 歌舞会，咁啊将系50号 Alden Road 啊 ，The Unit 2 Markham 呢度咧就系、是。8月22号晚上7点钟准时开 show 嘅，咁啊亦都十分之期待啦。咁啊，最后都问一问阿捞啦，即系头先你都大概提一提咧，就系话即系今次8月22号啦。咁嚟紧你嘅计划可唔可以再同你讲多次咧
4: ？OK， 咁9月22号咧就阿 Sandra Young Raku 啦，以前嘅 Von 嘅议员啦，佢嘅演唱会啦，佢嘅点解我成日年年帮佢做呢，佢用。可以用呢個演唱會咧，介紹好多新人，好多唔同 talent，multicultural 嘅，都好中意嘅。咁咧就10月17号啦，你哋嘅 Kenneth 已經等咗5年噶啦，5年等咗噶啦，即係就佢開啦。咁11月21号咧就係 Adam 啊 ，Adam 咧呢個對我講係好緊張嘅。我68年喺呢行啦，而家嚇。这个声音对我是最劲一个。
1: Yeah.
4: Okay, 我等了60几年现在出之找到了这个声音。
1: Oh.
4: Okay.
1: Adam 就是那位声音十分沉厚的那位男孩子是不是 ?Adam?
4: 他是。
1: 即是很悲诉重的那个男孩子是不是，他的声音很好听。
4: 他声音是超靓超靓。特别靓，
1: 哇！
3: 捞爷喺唔同嘅领域都发掘到唔同嘅人才。Julie 就系唱跳从来冇接触过啦、，Adam 就系嗰个声底嘅雄厚嗰种 base，
4: 系意外嚟噶。
1: 嗯，
4: 个 new form 咧，阿 Klaus 咧，突然间就要翻香港。
1: 嗯。
4: 咁我要揾人替佢，好急就揾到啦。
1: 呀呀呀！
4: 所以我好 lucky 呢排。
3: 缘分嚟噶，唔单止系你嘅 lucky 啦，亦都系我哋多伦多华人嘅 lucky 啊！因为密锣紧鼓嚟紧，每一个月都会有音乐会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期待噶。
1: 嗯，咁啊，今日咧，我哋多谢两位啦，咁啊，阿捞爷啦，同埋 Julie Wang 啦，咁最后尾可不可以请 Julie 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可不可以让我们试听一下？一短短短短的歌曲，一小段歌，可不可以？不知道这样的邀请是不是要求
3: 太冒昧了吗？
1: 对对对，会不会呢？
0: 我也想邀请两位 MC， 有没有听过张惠妹的《Bad Boy》？
3: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Bad boy, bad boy，
0: 我必须。

0: 对你说拜拜，
1: 哇，拜拜啊！我哋就系、
2: 是、Judy 有两个新嘉宾啊！
3: 耶耶！哇，多谢晒两位，咁啊真系唔可以再讲太多啦。咁啊，大家咧就要去呢个嘅 Dance to the Music 吓，再讲多次嘅就系、是、Judy， 恭喜你首场个人的演唱会，祝你们成功，祝你成功，
1: 谢谢，
3: 谢谢。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00。

0: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米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地铁市中心安大略线 Ontario Line 支线项目的造价再度上升，负责统筹的 Metrolinx 行政总裁林蔡表示，随着最新一份价值43亿元的工程合约批出，项目成本最新估算已经上升去到大约340亿元，是2019年公布的109亿初步预算的三倍有多。新合约涉及 Pay Avenue地下大约3公里的隧道以及两座地下车站的建设。林蔡指出，项目总预算仍然面对压力，最终造价有待高架路段的最后一份主要合约批出之后才能够确定。他指出，近年供应链遭遇数十年来最严峻的冲击，加上贸易不确定性，令到包括建筑材料在内的基建成本持续上升。但他强调 ，Metrolinx 将会透过公开竞标及多间公司报价，逐项审视成本，尽量控制开支。有汽车保险界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偷车案较去年同期减少一成，反映保险业、警方同各级政府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取得成效。但是报告认为，要维持下降的趋势，仍需进一步更新加拿大运输部汽车安全规例当中的防盗要求，并且规定汽车制造商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防盗技术。较早时有调查显示，近70%的国民支持车辆强制配备防盗科技。报告指出，汽车盗窃不单止造成车主及保险业庞大损失，亦同更广泛的社区治安问题有关。有组织犯罪集团会利用汽车盗窃及保险诈骗所得的资金，支援国际恐怖活动、枪械及毒品交易。因此呼吁政府及车厂加快改革防盗标准，从源头减少汽车被盗及相关犯罪。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份入境人数的初步数据，共有6,793,000多人次，按年增加6.3%。其中国民外游之后返国有327,000人次，升6.4%，而当中从美国回程的增长略高于一成，有228,000人次，属于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升幅。但比起两年之前，国民游美之后回国仍然低接近三成。至于从海外地方返国的家国人，上个月有99,000人次，按年跌1.4%。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七月共有353,000人次，按年增加6.3%。当中，美国人占266,000，连升6个月；而来自海外地区的旅客就有864,000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特别指出 ，FIFA 加冕墨世界杯七月初有3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同温哥华举行，涉及的5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的数字显著增加18.7%，包括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阿尔及利亚同哥伦比亚。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联合声明，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了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默克风外交，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及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已经流亡到俄罗斯的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在缺席聆讯之下，被首都大马士革的法院裁定在任内犯下多项蓄意谋杀、实施酷刑、任意逮捕及危害人类罪等的罪行，一致决定判处死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5: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劲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100分生活圈，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我系自然然都系舞动当中嘅阿 Mel 卢希怡，
7: 好犀利啊！头先嘅节拍咧，已经系 feel 到我哋真系同一个 generation，
8: 好有默契，
7: 冇错。系啦，咁我哋就首先咧就系、是、要我自己啦吓，咁啊讲翻，因为琴日嘅知唔知冰室咧就喺嗰、那个。難得是第一次一個 set 文裏面有一個 cliffhanger， 就是去到一個位韓劇咁樣嗰個位，咦下一集
8: 新體會 to be continue， 好多謝你啊 Michelle，
7: 發現啲乜嘢咧咁樣，
8: 俾我嚟到呢度可以體會到唔同嘅嘢，
7: 多謝你今日到嚟先至有呢個咁樣嘅機會，我都即係每一次咧都係覺得有好多新嘅發現啦咁樣，咁啊介紹翻點解咧？因為嗰個嘅 cliffhanger 就係講緊我介紹緊一套電影啦，咁啊因為而家熱映嘅呢一套Christopher Nolan 呢套電影咧，咁、已經係個票房係超級厲害啦，亦都係導演嘅第一次嘅票房即係佢已經衝破咗佢咁多嘅電影作品裏面第一套票房爆燈嘅一套電影咧，亦都係佢歷史以嚟最高嘅票房記錄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就住呢個 Odyssey 呢個字咧，就係、是、真係一路以嚟咁多年都冇人講過，冇人提起嘅，或者你講啲歷史名著啊 ，Odyssey 你有冇講真有冇睇過？我冇睇過。
8: 就算你話唔怕劇透，我想話嗰個年紀冇啊，完全冇，
7: 即係唔好話劇唔劇透，一早劇透咗，不過你冇睇啫咁樣咯。咁啊，即係終於翻拍咗電影啊！但係今次我想講嘅呢一個嘅題目咧，就唔係嗰套 Odyssey 而家熱映嘅呢部電影，反而係另外一套啊，寇比力克嘅 A Space Odyssey 呢套嘅電影咁樣啦。咁啊，唔知阿 Mel 你有冇睇過呢一套 A Space Odyssey？
8: 好奢侈，有時長咁長，我冇辦法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而家係冇能力坐喺戲院入面睇，我成日好靠你去介绍俾我听，跟住之后我就唯有等佢再出呢个网上版本嘅时候，我先可以支持一下。
7: 我其实都系某程度我啲朋友当中嘅谷阿莫嚟嘅，其实我都系讲咗成套电影俾你听，跟住你觉得。

0: 都好冇睇啊！我應該覺得幾好睇，咁我之後先睇啦。咁樣，起碼我聽咗個懶人包先嘛。咁樣，咁啊嗱，跟嚟緊嘅呢個知唔知冰室咧，就係繼續去介紹呢套啦，2001 Space Odyssey 啦，即係呢套斥資咁巨大嘅電影咧，點樣製作出嚟嘅咧？咁樣咁，同埋咧裏邊亦都會介紹嘅，就係即係佢點樣用佢嘅方法拍到嗰要需要拍到嘅特技所謂。因為呢套電影係六幾年嘅電影，但係佢拍科幻電影，即係冇呢個 CGI。嘅製作底下，佢哋點樣做到嘅咧？咁樣
1: 天馬行空帶嚟現實，
0: 係咯？點
1: 發夢會可以咯？
0: 冇錯，我哋個個人都拍到電影喺腦裏邊，合埋眼你就拍到噶啦。咁樣咁啊，嗱，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就係我哋知唔知冰室。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本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4: 你睇四宝揾到啦，
3: 四宝呀，唔系呢啲
4: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3: 我中意啊！
4: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 ，Darling o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3: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4: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本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一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arling of Toyota 吧！
5: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5: ？Sunny Community。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Alchemist Worl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立即嚟1080 Alchemist Worl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8: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9: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0: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是邓佩恩。由于之前的知唔知冰室就在你会发现跟住就停咗落嚟啦。咁到底发现啲咩呢？2001 A Space Odyssey 嘅劇情就係讲到呢个人工智能 HAL 话俾角色话俾主角知道啊，好似有啲零件有啲问题噃。咁於是就要去 check 下啦。就正如果我哋而家睇返新聞啦， AI 人工智能你话俾佢听帮我 book 位啊，帮我 book 个 gym 嘅 session 啦，你就落咗呢个指令。跟住人工智能点样帮你做呢？嗱，讲多一次啦，个指令系帮我 book 一个健身时间。我喺网上面睇到呢一单新闻啊，就系有一个人真系咁做啦。嗰个健身房原来都几热门嘅，好多人 book 嘅。咁再听一次啦，个指令话帮我 book 到个时间。于是人工智能真系帮佢 book 到，咁叻仔。原来是出术的，他是踢走了其他用家本身 book 了个时间，令到那位用家的 booking 不见了，他竟然帮自己的用户接了上去，令他得到那个时间。听到这里是不是十分赞叹呢？所以你回想回你怎样跟你的人工智能沟通呢？我们想要做到的事细眉细眼，但是你会发现魔鬼真的藏在细节中，你讲了的事跟你没有讲到的事呢，原来都挺影响人工智能的做法的。就正如有人跟你说你帮我搞定他，目的是你要搞定他，他没有告诉你怎样搞定他。 掂佢，点样搞掂佢系你自己嘅创意，系咯？点样搞掂佢呢？就算你有怀疑都好啊，你或者都听到最近嘅。

0: 新聞啦。 AI 人工智能能夠喺重重限制啦，即係叫佢唔可以上網，只可以憑自己嘅範圍裏面去拆解某啲謎題㗎嘛。最後尾呢個人工智能增開枷鎖，潛入咗人哋嘅人工智能公司嘅伺服器去攞到資料再返嚟喎。呢個係新聞嚟嘅。咁我哋再返去2001太空漫遊 A Space Odyssey 嘅 HAL 嗰度啦。距離我哋而家現實有幾遠呢、啊、你問。Hashtag.
1: During the past few weeks, I've wondered whether you might be having some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mission.
0: 一部号称唔会犯错嘅 AI 竟然会犯错，道长眉头一皱，相当有可疑。两个太空人于是就开始怀疑 HAL， 走入密封嘅太空舱里边，熄晒声，谂住 HAL 听唔到啦，吱吱浸，吱吱浸，吱吱浸，想熄咗人工智能，要翻人手操作。但系 HAL 非常之恐怖，原来佢识读唇语嘅，佢透过窗口睇住两个人嘅嘴唇，知道想杀咗自己，先下手为强。到最后剩下一位太空人 Dave Bowman 生存，他进入 HAL 的核心，逐渐拆走电脑的记忆，那一幕也非常经典。而 HAL 的声音也由冷静的电脑声慢慢你听到电脑得来带点恐惧，他开始说 Dave 我怕、啊、一部机器懂得求饶。这一幕在1960年代拍，到我们今天再讨论 AI 到底会不会做一些错的决定呢？ AI 应不应该有自主权呢？人类可不可以随时熄咗佢呢？人工智能对人讲嘅嘢有几可信呢？所谓先下手为强啦，到底系 AI 先啦，定系人先啊？咁我哋就要睇翻 Terminator 啦。但翻去呢套电影吓，好似冇我哋想象中咁遥远。当时电影以外嘅世界仲未有 CGI 电脑特技嘅，咁点拍嘅咧？究竟寇比尼克需要拍嘅系失重旋转嘅太空舱，要月球，要星球，要太空站，全部都是靠模型，当然不是真的上太空拍了。摄影、机械装置这些全部都是很麻烦的工程来的。整套电影有205个特技镜头，在当时来讲可以说前所未有。他为了要拍一个人行路，他做了一个30吨的摩天轮。就在 Discovery One 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场面，太空人沿着圆形的墙壁慢跑，由地下跑上墙，再跑上天花板，再跑回地下。今日可以完全用绿幕啊、CG 啊、旋转摄影嚟解决啦，但系寇比尼克嘅方法就系直接将成个房间旋转啊。咁制作团队就请咗航空工程公司建造一个直径大约38尺、阔10尺、重30吨嘅巨型离心装置，成个房间可以360度旋转嘅。演员其实只系保持较低嘅位置，但系摄影机同场景一齐转，观众就会觉得太空人沿住墙壁行。但问题是这件30吨的大型机器危险程度相当惊人，尤其灯啊、咪啊、整个房间啊倒转的时候呢、有机会会爆裂的，而热玻璃亦都会由上面跌落嚟，所以工作人员要戴安全帽的。甚至有一次呢， MIT 人工智能先驱 Marvin Minsky 去到片场探班，寇比尼克就叫工作人员开动离心机给他看，结果整个大型扳手砰砰跌了落嚟，差啲打中 Minsky， 如果真係中嘅话可以攞命嘅。嗱，换句话讲，电影史上其中一套著名嘅人工智能电影，差啲杀死咗一位真正人工智能嘅先驱，係咪讽刺？嗱，寇比尼克为咗拍呢套电影咧，甚至要买重保险，跟你话梗係啲意外保险啊、人寿保险啊等等啦。唔係，佢买一款叫做外星人保险，咩嚟㗎？当时嘅 NASA Mariner 4正准备第一次近距离飞越火星，而当时人类仲未知道真正火星表面系点样嘅，会唔会有植物嘅呢？有冇河？有冇水啊？有冇生命啊？寇比尼克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好导演嘅问题：如果 NASA 喺电影上映之前真系发现到火星人啊，套戏咪有啲拗搞？于是佢尝试向一间保险公司买保险，保障内容大概系：如果人类发现外星生命令到故事受到影响，可唔可以得到赔偿？咁最后保险公司真 真系俾咗个 call 佢嘅，贵到冇买到。或者呢一刻导演冇谂过买另外一款保险，就系、是、如果筹划咗咁多年嘅电影都拍唔出嘅话，可以点样赔偿呢？呢、这个就系佢之后嘅拿破仑计划啦。Anyway， 结果 Marina Four 传回照片，火星原来系一片干燥、布满陨石坑嘅荒地，导演就啊好。

0: 好彩啫。
1: 电影本来要处理一个问题嘅，外星文明点样噶？嗱，而家拍鬼片，你真系点都要拍只鬼出嚟啊！导演都试过好多设计嘅，但每一个都好似一个人着住外星人衫咁。于是佢向天文学家 Carl Sagan 请教，佢就提醒佢嗱，如果一个文明比人类早进化几百万年咧，冇理由仲系人形 shape 嘅，系咪？你谂下系唔系啦？可能超于我哋嘅理解嘅，可能系无形嘅，可能细到你睇唔到添。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聪明的选择，不给你看外星智慧，只是透过黑色的 monolith 出现一件完全简单没有表情没有装饰明显不属于自然界的物件。黑色 monolith 本来不是只是黑色的，本来是想做一件透明物件，於是就製造一塊巨大的 pixel glass 透明膠板，但做好了之後導演就覺得藝術成分不夠高，不啱啊，諗到啦啊，不如最簡單啦，黑色的長方板啦咁。導演再望
2: 啊，就嚟啦。
1: 嗱，拍太空漫遊的人咧，跟住我哋又講下啲演員啦，科技啊、電影啊、未來的演員咧，你以為同一張紙上啊，都係同一氣概啊，原來唔係嘅。嗱，就正如神奇女俠挽救宇宙嘅楊紫瓊咁樣啊，佢話佢當初拍嘅時候其實一句都聽唔明嘅，但係最尾就攞影后啦。主演嘅兩位加埋導演咧，其實三個人都好驚。搭飞机嘅电影讲人类勇闯太空啦，但系最好笑，去英国拍摄都系选择搭船噃。尤其嗰两位演员啊，佢哋喺美国嘅，要搭船过去英国拍啊。嗱，仲有头先讲嘅差啲酿成意外嘅其中一部分，就系演太空漫步嘅特技人啊 ，Bill Weston。拍摄嘅时候吊起佢离地约30尺嘅高位，梗系惊啦，你惊我惊啊，就话要加多一条安全钢索，导演最初拒绝嘅，所以净系得嗰条钢索叮叮。叮叮叮叮，真系听到有啲钢丝断裂嘅声。另外一场戏啊 ，Weston 着住密封嘅太空头盔做高难度动作，佢当时担心二氧化碳积聚啊，所以要求喺头盔后面加个通气孔，导演又拒绝，结果特技人真系拍到缺氧晕低，醒翻之后咧，佢嬲到即刻冲起身，谂住揾导演理论一番噶啦，但导演听到之后即刻掉头走啦，甚至制作停咗几日添。所以某程度上，电影里面太空人面对的危险呢，其实演员在现实当中都感受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场面呢，就是人类黎明。开场呢，我们见到荒野、山脉、人猿，很多人自然以为在非洲实景拍的咯，但刚才说在伦敦拍的嘛。为了拍月球表面，制作团队用了90吨沙染成灰色，而非洲荒野的背景呢，就是利用大型摄影和投影技术制造的。甚至工作人员曾经去到今日的 Namibia 这一带去影景，导演见到一种巨大外形十分原始的植物 Cocoboom， 觉得非常适合史前地球，于是就叫助手喂斩几棵回去伦敦那里摆在做布景。问题就是这些植物是受保护的，果然以前的世界是走得甩的，助手竟然组织车队夜晚非法斩了10多棵再长途运回去想要的地方影相，结果影完之后导演觉得都是太小了，不啱用啊 ，sorry， 就叫伦敦的制作组整了一些假树，反而就用假树的。另外其中一幕啦 ，Dawn of Man， 有一幕咧就是有只炮袭击猿人，原来呢些是真炮嚟噶噃。真演员演猿人的演员 Richard 咧就着住猿人衫啦，动物训练员和演员都在场啦。突然呢只炮演员咧对 Richard 产生了兴趣，直扑埋去啦。好彩纯寿司及时拦住。结果呢一场决斗是取消的。咁好啦，斥巨资拍的电影又未来又科幻又抽象咁样，到真正上映的时候一定掌声雷动啦，就如而家下嘛，系咪呢个 Nolan 嘅 Odyssey 咁样？冇啊冇啊，当时呢一套嘅 Space Odyssey 呢完全相反，首映反应非常差，甚至有人嫌啊讲咩噶，好慢啊，中途离场啊，戒灯啊，搣飞啊咁样。当然而家呢一套 Odyssey 都评价好两极添，但嗰阵时嘅评价好两极咧，真系几大影响嘅，中途离场。喺纽约首映嘅时候，甚至有记录话咧，241名观众离场。咁对于导演嚟讲，尤其对于作者嚟讲啊 ，Arthur C. Clarke 见到咁样一度伤心得佢都离埋场啦。而演员咧，其中一位 Rock Hudson 据报话忍唔住离场啊，仲问啊，究竟有冇人话俾我听呢套戏讲乜嘢噶？当然影 評亦都好兩極啦，批評就話缺乏想像力，但反而有啲。

0: 影评咧就话俾四粒星喺宇宙尺度上面取得巨大成功，所以导演喺首映嘅反应之中咧又做啲调整啦，删减17分钟，正式公映版本咧依然长达141分钟。但系点解呢套戏系经典？点解呢套戏都几咁收得咧？成本咧就用咗当年啊吓1200万嘅美金，到而家啦计本地计全球咧。总收益是7000万美金，点解会慢慢煲翻起上嚟呢？因为年轻观众开始入场啦，有人睇一次，有人再睇第二次，有人当佢成为一种视觉、音乐同埋哲学体验，所以电影口碑又开始逆转咯噃。最后2001太空漫游竟然成为1968年北美票房最高嘅电影，亦都系寇比力克人生唯一一次作品成为年度票房冠军。而之后嗰一年呢，奥斯卡获得4项提名，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艺术指导同埋视觉特技，最后赢得嘅当然唔系导演奖啦，佢好似冇攞过导演奖嘅。最后尾赢得系最佳视觉特技。嗱，我哋今日睇太空电影，我哋觉得太空应该安静啊，太空船移动应该有重量感啊，失重嘅动作应该系好慢啊，宇宙嘅画面应该系巨大而庄严嘅。Interstellar 亦都有呢一部分嘅致敬啦，但系其实喺1968年嗰阵时嘅理解咧，佢哋觉得安静得滞啊！以前嘅科幻片咧都系有飞碟、怪兽、镭射将啾啾啾啾啾廉价嘅模型啦，但系2001突然将科幻电影变成一件非常之认真嘅事，就系因为呢一套电影开启咗之后嘅导演 George Lucas 啦、史提芬史匹堡啦、Ridley Scott 啦等等，所以先至诞生 Star Wars、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Alien、Blade Runner 都系由2001太空漫游诞生嘅。所以呢一套电影咧，我哋又再一次用另外一个角度，唔再问啦，未来会唔会系咁样噶？而系问咧，过去嘅人系究竟点样想象我哋今日咧？有啲啊估啱，有啲估错啦。太空旅游冇电影咁普及，月球依然就未有城市，木星对于人类嚟讲依然好遥远，但另一方面又近得离谱。当我哋今日同电脑对话，用平板睇片、视像会议，我哋开始认真讨论 AI 可唔可信，机器应该有几大嘅自主权，再望。翻 Hell 呢粒红色嘅眼睛又有啲奇怪嘅感觉。而家我哋再望啊，33年之后啦，2059年，去到嗰阵，我哋都仲可以问呢条问题：科技一直进步，咁人呢？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万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ain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umuamua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方就宾顿市寻晚两名少年遇袭案追缉多名疑犯，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加拿大环境部新推出的精准雷暴及龙卷风警报系统今日起生效。也门当局指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红海一艘也门商船，造成四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用望用吊孝继续
1: 重来。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
2: 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想跟你好好同在。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8: 边度有
7: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9: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10: 100分生活圈。
11: 1: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2: 我系 Mel 卢希义。
11: 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咦1:30啦，系咪好多朋友都食紧 lunch 咧？我相信都系。咁啊，唔知道呢一个地方会唔会系你嘅选择？龙庭食府。咁我哋嘅电话线上咧就请嚟龙庭食府嘅经理阿 Jason 同我哋倾下偈先。Hello，Jason 你好。
12: Hello，Jason。
13: Hello， 大家好。
11: 哇！真系天天茶市，仲有你哋嘅自强早茶点心，想问下你哋而家咧就因为好多优惠咁样啦，不如请阿 Jason 同我率先介绍下，咁啊大家都讲话我中意饮茶，咁你哋嘅饮茶咧有啲咩正嘢介绍啊？
12: 布菜单，
11: 嗯，
13: 哦，多谢咁多位，冇啊，我哋饮茶咧，我哋由星期一至星期日都会有特价早茶，我哋大中小点。五个三，
11: 咁啊，每朝早几点钟开始啊？呢个
13: 我哋每朝咧就系9点到3点半嘅茶饮茶嘅点心时间啊！
11: 哇，犀利！咁啊，就系大中小点一律咧就系5:30咁样嘅，
13: 到11点系啦，大中小点啊，星期一至星期日啊，到啊由9点到11点就是。5:30是特价茶优惠，
12: 好啱年青人啊！因为年青人咧，未必系好似我婆婆嗰辈6点钟去饮噶嘛，9点钟去饮已经系好早，你仲可以去到哇11点前落单都系5:30，好吸引我呢啲年青人啊！
11: 系啊，咁啊，因为饮茶嘅地方。

0: 方咧就系最好咧就系如果后生嘅陪下婆婆啊、爷爷嫲嫲啊等等啊、公公啊咁啊一齐陪下，咁啊长辈饮茶咧咁啊正啦。九至十一咧就系一个大中小点，一律五个三。咁啊嗱，除咗饮茶之外咧，你哋当然仲有晚市咧，可唔可以又请阿 Jason 同你介绍下龙庭食府咧？你哋晚市或者一啲嘅小食啊、菜式啊，同我哋介绍下啦。
1: 嗱，我哋龙庭食府最特色嘅咧就系台山汤圆嘅海鲜汤圆嘅，咁入边咧就有啲咩咧？我当然咧有啲新鲜嘅海鲜啦，例如有虾啊、带子啊，咁有生蚝啊，咁啊有啲干嘅虾干啦，又有啲萝卜，有啲腊肉腊肠咁啦，啊。
2: 哇！呢个系台山嘅特色嚟嘅，一路数都
1: 系特色嚟嘅，系啦，
2: 一路数都系数海鲜咧，就知道呢个汤圆咧唔系我哋广东人食开嘅甜汤圆，系咸汤圆嚟噶。我细个嘅时候都有食过，但如果真系未有机会试过嘅朋友咧，一定要嚟到龙庭食府食呢个台山嘅海鲜汤圆啊！
0: 哇，正啊正啊！咁啊嗱 ，Jason 都介绍咗呢个台山海鲜汤圆啦。咁其实咧，想问一下点解系即系要多谢即系要介绍呢个台山咧，同你哋嘅好似系咪有啲渊源噶系嘛？
1: 呢个同我哋咧就都同温师傅咧就有啲特色，所以咧就。由新师傅揽出嚟嘅，变咗我哋呢个汤圆啊，好特色系咸汤圆嚟嘅，即系不嬲以嚟咧，有啲人系中意食有甜噶嘛，而家我哋做咗咸汤圆嚟嘅。
0: 咦，我想问一下，可唔可以问多少少啊 ？Jason， 即系如果唔介意分享，台山嘅饮食咧，其实有啲咩特色咧？除咗咸汤圆之外，
1: 有台山黄鳝饭啦，我哋都有系啦，有黄鳝饭啊，有咸汤圆啊，咁我哋有都有台山嗰个虾。虾糕蒸五花腩啊，嗰啲啦，都好特色嘅，系啦，
0: 好吸引啊！即刻抹抹啲口水先，哇，正啊，正啊！咁啊，因为台山就听得多啦，咁啊，嗱，如果真正想即系感受一下台山嘅风味嘅话咧，咁啊，梗系要去到你哋嗰度试下啦。
1: 系啦，
0: 正宗黄鳝饭，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黄鳝饭咧？有啲咩特色？其实即系如果你话拣黄鳝嗰啲咧，即系有啲咩即系系咪窍门啊？选择啊，咁样系咪好肥美咁样噶？
1: 通常咧就唔会好肥腻嘅，因为点解咧？黄鳝咧，我哋用新鲜材料嚟嘅，用新鲜黄鳝，我哋入即系当然啦，客人叫咗嘅黄鳝饭，我哋先入单。如果可以预订嘅，但系如果有 walk in 入嚟嘅咧，就要差唔多要等40分钟时间要煲饭嘅，要煲饭啊，要汤黄鳝啊，要做嗰啲嘢嘅，
2: 但我听到黄鳝唔可以揀太肥美，即系蒸瘦啲，蒸瘦啲，即系食落去又口感啲、弹牙啲噶咯。
1: 系啊，啲黄鳝即系要揀过啦。咁啊，当然啦，就做出嚟咧，佢系弹牙啲噶啦，新鲜啲。
0: 咁所以就要预订啦。咁啊，如果想食到呢个正宗黄鳝饭嘅话，嗱，仲有咧就系夏天咧，梗系食冬瓜噶啦。咁啊，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有个八宝冬瓜盅啊？
1: 是啊，我哋有个八宝冬瓜盅，呢、這个八宝冬瓜盅都要预订嘅，因为点解咧？呢、這个八宝冬瓜盅我哋通常咧就要最少时间要炖3-4个钟嘅。
2: 哇！
1: 咁咧就入边咧就冬瓜入边有啲海鲜啦，当然啦，有啲海鲜啊，有啲蟹肉啊，有啲之类嘅嘢啦，有啲肉类嘅海鲜啊，咁呢、這个好特色嘅。
2: 就要将嗰份嘅咸香带入去冬瓜呢个咁清淡嘅盅入面，哇！消暑一流，简直好肚饿，真系
0: 正啊！我都讲下，好耐冇食过冬瓜盅啦，真系好多年都冇食过啦。咁啊，有机会咧就梗系要预订试下啦。嗱，仲有咧，除咗啊夜晚嗌餸食饭之外咧，又仲有啲小小吃啊咁样样啦。咁啊嗱，因为咧其实茶点啊，讲紧呢个嘅饮茶嘅时候，梗系嗌龙虾啊、烧卖啊等等啦。咁啊，介绍下你嘅烧。烧卖王啊，好嘛？
1: 我哋嘅烧卖王咧，就而家每一张台啦，嚟到饮茶咧，11点后可以拥有一个特惠烧卖王，就1.99元嘅。
0: 哇、1.99元就龙蒲烧卖王，咁啊每一张台就有可以就呢个嘅特价，
1: 系啊特价系啦，
2: 限点一客
1: 每台限一客嘅，因为。 事實上好優惠，好優惠噶啦呢個啊！
0: 但我相信咧，就算你話即係一個九毫九啊，冇理由 stop at one 一籠嘅，你梗係再嗌噶啦，小朋友佢係一籠唔夠嘅，要再嗌嘅。
2: 小朋友自己一個食一籠，
0: 係啊，小朋友自己俾一兩蚊出嚟咁樣，自己食呢個龍蒲燒賣王。嗱，仲有咧，不如又介紹下你哋好多嘅特惠套餐啦，你哋有手工菜套餐哦，
2: 係啊，啱家庭食啊嘛，通常家庭都會揀套餐。

0: 可以做婚宴啊，可以做嗰啲寿，即系谢田啊，或者话生日啊嗰啲，或者满月啊嗰啲，我哋啊。
1: 哦，好啊，好啊，生日 party 咧就可以选择一下啦。最后尾请阿 Jason 咧同你介绍下就系龙庭食府咧点样，有啲咩方法联络到你哋啦，例如订座电话啦，同埋地址同我哋讲一讲啦。
0: 嗱，我哋订座电话系905-604-8218，我地址系1661 Denison 响北琴嘅。
1: 嗯，非常方便，1661 Denison 啦，咁啊，龙庭食府订座电话就系905-604-8218。今日再一次多谢龙庭食府嘅经理 Jason 同我哋分享，多谢晒你啊，
0: 多谢晒咁多位，多谢晒
1: ，thank you，
2: 我嚟点单啊，
1: 拜拜，
0: 拜拜。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旨、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4: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长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山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5: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8: 100分生活圈，
1: 1: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2: 阿 Mel 卢希义。
1: 嗱，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有非常之厉害嘅访问，因为咧就系首先啦，我哋睇到咧就系加拿大，我哋多伦多呢边本地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除咗有音乐会之外咧，亦都有粤剧嘅演出，仲要呢一个慈善嘅表演啦，咁亦都非常厉害，请嚟嘅即系两位啊，首先我哋喺电话线上咧，两位重要嘅人物，咁我哋欢迎两位先。首先第一位就系嚟自加拿大粤剧协会主席、粤剧名伶杨海成老师，咁我哋欢迎阿杨海成老师先。Hello。
9: 好，
1: 杨海成老师，老
9: 师你好，你好
1: ，另外，其实我哋仲有电话线上咧，仲有嚟自香港八和会馆嘅首席花旦及呢个八和会馆嘅副主席邓美玲女士。Hello， 美玲姐你好啊。
2: 美玲姐你好 ，Hello，
10: 你好，
1: 哇，知道
2: 真人啊，
1: 好犀利啊！我哋语音通话真系非常之荣幸。咁啊，因为知道你哋啱啱就完成咗一个记者招待会，系咪啊？
9: 系啊，
1: 咁就系嚟自宋锦荣粤剧曲艺学院啦，咁啊，因为嚟嘅纪念创办人宋锦荣师傅，以及咧就系副院长方文正先生嘅作品慈善汇演有记者招待会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首先我哋请阿杨海成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啦，系啊，倾下偈先。
9: 系啊
1: ，Hello， 老师，
9: 今次获得。宋锦荣粤剧学院新任院长宋耀基先生邀请过嚟参加呢个纪念宋锦荣先生同埋呢个汪文正先生嘅演出，非常之荣幸，亦都非常之感动。我哋参加呢个演出， 我覺得自己非常必要嘅，好應該去做嘅，因為我同宋錦榮先生同埋方文敬。

0: 先生呢兩位都有不同的交往，而且呢深深感動他們的為人對藝術的愛好。
1: 同埋作為今次嘅大會藝術指導啦，咁知道今次係紀念宋錦明師傅同埋方文正先生，同時間咧亦都係一個嘅慈善匯演。咁海誠老師，你覺得到底點樣先至可以做到既紀念前輩，但係又帶有藝術價值咧？
0: 紀念前輩就係宋錦明老師能夠同埋方文正先生能夠有到咁嘅成就，佢就係一個對粵劇嘅熱愛。咁我哋要敬誠先生嘅咁嘅專業精神，要愛我哋心中嘅藝術，即係愛我哋嘅粵劇，繼續做好呢個粵劇，自己薪火相傳落去。呢個就對前輩嘅最好嘅敬佩，同埋對自己一個推崇。
2: OK， 咁因為首先我哋聽完阿楊海誠老師嘅分享之後咧，不如咁樣，我哋暫時需要我哋休息一陣先嚇，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咧我哋三位嘅傾偈嘅。
3: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4: 我就话个个都好。
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4: 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置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 咁 UX Hybrid 咧
4: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 咁我三个都要。
4: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nfermline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5: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5: 边度有得睇啊？
6: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0: 活圈。好，我哋继续翻呢个访问啊，我哋有请继续杨海成先生咁啊，我哋电话线上嘅，咁啊，不如问下啊杨老师啦。咁其实今次呢个嘅剧目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喺你自己嘅演出里边，你参与部分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1: 可以啊，今次演出嗰个剧目咧，就我十分之喜欢。第一个剧目就是大闹广昌龙之客店做烟啦。咁呢个戏呢我就同佢嘅演唱者呢、這个郑宝仪女小姐呢就一起唱呢支歌。咁佢当时呢都系同演兆辉合作嘅。咁我都好喜欢呢支歌。咁演出嘅风格呢我就諗如果用我哋个行当嚟讲呢就係用个娃娃生一个正义嘅后生仔咁个风格去演呢个戏呢、這个就係大闹广昌龙之客店扫烟嘅呢个用线仔啦。咁第二个戏呢咁我就更加鍾意啦就係、是、呢个血转未央宫。血钱未央宫呢用我哋个行当个演绎嘅话一个文武小生穿个文武就带慈鸡尾。咁啊方文正先生所写个曲安排嘅啊呢、這个

0: 起伏嘅现高潮，各方面非常之准确，好容易就出戏。咁呢个戏我以前演过，所以呢个戏亦都系十分喜爱。咁啊，第三个呢就系杜宇耍唐公。咁呢个戏呢以前我冇演过，亦都冇细心研究过呢个戏。咁啊，今次有幸同呢个邓美玲小姐合作呢个戏呢，哎，我更加高兴啦。咁细读呢个剧本之后呢，非常之鍾意。曾经现代人讲英国皇室里面不爱江山爱美人，咁我哋杜宇耍唐公呢，咁啊，方文正先生将呢个唐明皇写得有血有肉。一个皇帝虽然系皇帝，但系始终系一个人，对杨贵妃个爱亦都系可以以不爱江山爱美人嗰种气魄去对待。再一个呢，就呢个戏写得呢非常之近乎人情。咁啊，旧嘅皇帝，中国旧时皇帝，佢系点样风流，对妃子系点样嘅爱恋呢？呢个戏表现得好好，我觉得非常之好呢个戏。咁啊，第四个戏呢就系我演出个睡莲儿啫。就是海瑞展的睡莲儿啦。咁呢个戏同样我亦都好鍾意。虽然我冇演过，但系我都同好多学生排过呢个戏。呢、這个应该嚟讲用我哋行当嚟讲就是公务小生，即系戴纱帽嘅官帽行个路啊，同埋个水就可能系小生嘅方式，但系比较威严嘅。非常之喜欢呢个戏。咁第五个戏呢就是呢个孔明挥泪斩马谡啦，咁啊真系用应用个老生嗰个风格去演呢个戏啦。呢个戏又系写得好，五个戏五个节目之中，方文正先生每一个戏个编排个结构，即系我哋觉得系非常之容易演嘅。识得学个做戏嘅人，佢就会顺应呢个程序去做啦。一路从最初呢个事情嘅发展，到进行推到高潮，对如何结束，咁啊啲戏就非常之啱我心水。
1: 啊，真系好厉害！咁啊嗱，听完啊杨海成老师咧，即系介绍咗咁多嘅剧目咧，我相信有好多我哋多伦多本地嘅听众啊观众都好渴望去睇呢一个嘅粤剧啦。咁啊咁难得嘅个活动，不如咁我哋而家。可唔可以亦都同阿美玲姐倾一倾偈？咁啊，唔知阿美玲姐系咪你嘅身旁？或者如果咁样，我哋不如咁样休息一阵，我哋转头咧就连接阿美玲姐，我哋再访问一下佢嘅。休息一阵。
0: 好嘅，好嘅。
2: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嚟，我哋继续啦。我哋电话线上咧有美玲姐喺度啊。Hello， 你好啊。
1: Hello， 美玲姐。
2: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头先听咗咁多嘅介绍。系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劇目，大家都好期待啦。咁不如
1: 系啊，特别是咧，头先海城老师都有介绍咗五套唔同嘅劇目啦，亦都讲到入面唔同嘅角色啊，或者一啲嘅步伐。其实知道咧，折子戏除咗系讲唱功之外啦，一啲嘅表现手法啦，其实服装都带到好多嘅帮助啊。特别是服装，其实都系我哋一啲非文化遗产啦。美玲姐啊，可唔可以介绍一下有冇边一套嘅戏服咧，你会自己特别中意，同埋啊一着身？一着上身就觉得我就是他了。
2: 是啊，我们戏行呢有一句说话呢，就是宁穿破莫着错。所以呢，如果你是服装是配合个人物的话呢，就会帮助你去演绎啦。样我们会尽量去配合那个角色的需要啦，是富贵啊，还是贫穷啊，还是贵族啊，还是一个平民呢。

0: 等等咁。咁啊，針對我今次演出嘅兩個節子戲啦，我今次係會演唱兩首歌，另外有兩個節子戲。咁啊，節子戲就用古裝啦，係咪？咁一套咧就係杜宇耍唐公就係同阿楊海成女老師咧演出嘅。咁呢一個嘅劇中人咧就係楊貴妃。
1: 哇！
0: 咁曾經咧。啊，真系咁，本来杨老师咧，佢话佢可以提供个服装俾我嘅，咁但系收尾咧，我哋又睇咗个剧情之后咧，咁又觉得又可以调节下啦。咁我亦都揾到我自己咧，都系有杨贵妃服装，我觉得咧都可以合适喺呢一套戏嗰度做嘅。咁就系一个系里边嘅一套系衫裙啦，咁啊一个外套啦，仲有个丝巾咧，咁系可以帮助做戏。咁即係我做到咁上下咧，我就会除咗件外套，跟住咧用丝巾去做戏。咁因为呢套戏嗰个内容咧，都个角色咧，你知杨贵妃啦，咁除咗靓之外咧，喺呢一场戏里面咧就好娇嗲，好娇蚊。咁又要炸娇啊，又要嗲啊，咁变咗件褛啊，同埋嗰个。系啦，可以帮助我哋演绎咯。咁而另外一套咧，另外一套戏咧，都系方文胜先生嘅作品啦，就系、是《美人如玉，剑如虹》。咁我嘅角色咧就系、是、梅暗香啊，都可以咁讲嘅。嗰、那个角色咧就系、是、一个女儿香嘅故事啊。咁我呢个角色咧叫做梅暗香，咁系一个属于一个一个年轻嘅女子，而佢又识得少少武打嘅。咁样嘅，咁咧就咁喺服装方面咧，我就觉得摸不着头脑咯，着乜嘢好咧？啊，着裙又唔系，水袖又唔系，咁啊着认真武打嘅服装又唔系，啊，咁我出师咧揾到一套咧，系我觉得系适合呢一套戏，同埋亦都系配合到嗰、那个我嘅拍档啦，咁样，咁就系一个衫裙，一个裙啦，裙裤咁样啦，咁跟住有背心啊，咁有少少揸袖啊，就又唔系水袖啊，咁样嘅，咁都几适合呢套戏嘅演出咯。咁就系、是、因为我哋咧做花旦咧，做戏行咧，要好 stand by 好多唔同嘅服饰，咁系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嚟睇下啦。咁我觉得都OK 嘅。
2: 是啊，咁尤其即係着喺身上，唔單止係你哋幕前嘅演出，當然一套藝術啦。咁你哋身上邊，無論係服裝又好，道具都好啦嚇，咁全部都係藝術嚟嘅，好細緻，好真係好精細嘅。咁亦都值得咧，大家去現場觀賞。嗱，今次咧就係宋錦榮粵劇曲藝學院啦，紀念創辦人宋錦榮師傅以及咧副院長方文正先生嘅作品《慈善匯演》咧。咁演出嘅地點咧就係旗揮會。日期咧就系八月嘅15号、16号两日，咁演出嘅地点咧就系万锦剧院 （Fertile Markham Theatre）， 咁6:30咧就开 show 啦。咁喺呢度咧亦都祝两位吓，包括杨海成老师啦，以及
1: 美玲姐
2: 啦，以及一众嘅演员咧演出成功啦。
0: 多谢你哋，
2: 好，
0: 多谢各位善长人翁。
2: 系啊，咁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尤其啦，远道而来啦，咁咁多唔同嘅演员啦吓，咁亦都系真系大家倾力演出嘅，亦都再一次祝两位成功。咁我哋访问嚟到呢度啦，多谢晒美玲姐 ，thank you。
0: 好，多谢，
1: 多谢
0: 晒，
1: 多谢老师，
2: 拜拜。咁我哋节目亦都嚟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再见，
1: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宾顿市寻晚发生嘅离弃伤人案。追缉两名涉案男子，至于受伤的两名16岁少年，目前情况稳定。事发在昨晚10:45左右，于宾顿市的 Kennedy Road South 和 Glidden Road 地区，接近 Steeles Avenue East 的一座住宅大厦。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发现两名少年受刀伤，送院抢救。警方最新表示，其中一名伤者送院时一度有生命危险。但目前两人都转趋稳定，当局追缉两名涉案的黑人男子，形容其中一人身形灰。

0: 五留有羊咩须，身穿印有 sleep 字样嘅灰色 T 恤。另一人身材瘦削，留有中等长度嘅雷鬼头 dreadlocks 发型，身穿印有1977字样嘅黑色连帽卫衣、深绿色长裤同埋黑鞋。警方未有透露受害者同疑犯是否互相认识，呼吁知情人士同当局联络。安省政府宣布 Eglinton Crosstown 轻铁西延线的隧道挖掘工程已经竣工。当局指工程人员近日完成了由 Mount Dennis 车站至到 Jane Street 长约500米的东段地下双隧道，连同2024年6月竣工的西段隧道，整体隧道挖掘工作全部结束。当局指跟住落嚟嘅工程包括喺 Jane Street 兴建连接至到 Scarlet Road 嘅高架路段，并会继续建设西延线沿线嘅7个车站。当局预计项目将能够有效舒缓道路挤塞，预计每年可以减少650万人次嘅汽车出行，并为接近7万名通勤人士提供服务。加拿大环境部推出全新的精准雷暴及龙卷风警报系统，今日起启用。当局说新措施是为应对民众对频密警报产生的警报疲劳问题，从而减少国民手机接收到的极端天气警报数量。根据新系统，当局不会再向广泛地区发出大范围警报，而是可以在地图上精准划定预计受影响的范围，再将警报信息发送至到该区域内的手机。新措施暂时只是适用于强烈雷暴警告和龙卷风警告，至于酷热警告和雷暴戒备信号等其他天气提示，就会继续沿用广泛地区模式。也门交通部门发声明证实，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曼德海峡一艘也门商船，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成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死亡。当局声明说，胡塞向商船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造成3名巴基斯坦船员和1名印尼船员死亡，之后再发射1枚导弹袭击尝试靠近货船的救援船只，导致1名也门救援人员受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谁是大英雄？
2: 大英雄
3: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4: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5: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6: 系
4: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5: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6: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5: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4: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6: 嗱 ，Peter
5: 啊，点啊？
6: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5: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0: 你封我筆未啊？
1: 流行歌真係唔得佢死啊！粵語流行曲大眾化咧，你要記住喎，喺台前幕後都斷層嘅，
0: 斷咗好耐，
1: 係咪？
0: 嗯，
1: 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觀眾咧，就冇得搞喎。我係啊，我出身係低微啊，但係我唔好講成就咧，我嘅紀錄啊，係可以盡名嘅。你出得我獎咩？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
0: 嗯，
1: 啊，你用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呢个唔系黎彼得嘅。
0: 系，
1: 所以我结婚当日咧系冇人嚟嘅。
0: 嗯，
1: 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回头望过去，始终个
2: 队友就应该今朝聚。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嘅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3: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4: 边度有
3: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帕士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6: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饮杯，生日快乐！
8: 饮杯，
7: 今日真系开心啊！
9: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7: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0: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黑妹李丽霞。
13: 你我一起用心下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练习了怎样学蜡笔小新精神，就是要有强的自主性啦，不要

0: 活在人哋嘅世界入边啦，跟住唔好俾人哋嘅条条框框框架或者人哋嘅标准嚟定义咗自己，更加唔好俾人哋嘅评价就全盘否定咗自己咯。你可以思考人哋嘅意见，吸收人哋俾你嘅建议，但唔可以因为人哋一两句说话你就全盘否定咯。跟住咧，仲有就系停止自证，唔需要再话哎呀，我一定要话俾你知，我一定做得到嘅，唔使。你其实每次超越自己，你就已经系做得到噶啦。所以停止自证啊。咁啊，你睇翻咧，而家咧，我哋讲现实生活当中吓。在不断的社会进步啦，我都在节目里面同大家会分享啲社会趋势啊、经济趋势啊、未来的发展啊咁样。咁同时呢，我都会去 compare 翻，对比翻之前嗰个状况同而家呢个状况。嗱，譬如举个例啊，我讲得再实在啲嘅，就譬如以前嘅一啲嘅叫法同而家嘅一啲叫法，虽然唔同，但其实系形容紧同一个状态或者讲紧同一样嘢嘅。嗱，举个例子。以前呢就叫做做妹啊，呢个系妹嚟嘅，可能现场好多女 fans 举牌叫你嘅名咁样喎，好靓仔啊你咁。咁呢个可能系做妹。咁国语就叫做托，即系托啊，托起嘅托啊。但而家嘅叫法呢叫做探店。以前嘅叫法叫做虾饺，唔系食嗰啲，就是虾饺啊，即系乱嚟啊咁。而家咧叫做跨界，以前叫做大冤种，而家咧就叫做家人，即系直播带货嘅时候家人们咁。但系其实无论点样样都好，你哋唔系家人啊，佢就系想你喺购物车度落单埋单咋。以前嘅叫法就系叫做忽悠啊，其实国语呢个国语词嚟嘅就系忽悠，你唔好水我啦咁嘅意思。而家咧叫做知识付费，跟住咧以前叫拍马屁。而家就叫做情绪价值，即系哇，你好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俾我啊！即系当人哋譬如赞我哋嘅时候，你嗰刻就觉得哇，呢个人好识得提供情绪价值。以前就叫做拍马屁，而家叫做情绪价值。嗱，以前咧叫裁员，而家叫做优化，即系以前公司裁员啦，唔系啊，而家我将成个企业、成个集团优化。以前叫买唔起，而家就叫做消费降级。即系话时话，而家呢个大环境咧，即系全世界嚟睇下，系的确系行紧消费降级呢条路啊。以前嘅叫法咧叫做好食懒飞、好食懒做，而家叫做躺平。以前叫无业游民，而家咧好好听啊，叫做自由职业。但你又唔好理，全世界范围之内系越嚟越多人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做一个 freelancer。跟住咧，以前嘅叫法叫做巴结上级、巴结上司，即系又系擦鞋嘅意思啦，向上司。而家叫做向上社交。跟住最后一个咧，以前叫做扮嘢，国语就叫做装，装什么呢？即系你扮咩嘢咁？而家嘅叫法咧叫做立人设。咁当然啦，而家嘅叫法，哇！呢一个举例嚟讲，就真系而家叫法好听好多啊！嗬，嗱，其实都唔系话得啖笑嘅。我哋会睇到咧，每一个唔好话年代啦，我觉得一个年代嘅感觉就系二三十年，而家每五年、每十年，好多嘢都喺度转紧。以前嘅嗰种讲法嚟到而家呢一度，嗰个有好多朋友未必明哦。即系好似啲听众有问我，就系话宝宝，你成日喺个节目入边讲卷，唔系好多人唔明白咩卷，即系内卷。卷啊，卷蛙啊，呢一个行业好卷啊，系咩意思啊？咁喺节目当中，我都会有同大家继续去多啲分享下。如果你 miss 咗或者唔记得咗点解咧，我会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咁但系咧，其实好多嘅新词啊，唔系净系得啖笑或者搞笑或者啲人乱咁噏咁简单，佢真系正正系反映咗嗰几年嘅时代发展同埋经济发展啊！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搵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0: 咁你快啲去 Baby 及 Alchemy's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0: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 台讲。

0: 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明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追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听紧节目嘅你，系咪做紧自由职业？立好嘅人设之后就跨界去贪癫啊！咁我觉得呢个社会呢，虽然即系阿咪唔系社会，系呢一个经济大环境之下，有好多嘢好唔稳定啊个感觉啊！我之前咪同大家分享过，就系、是、已经全个地球、全个宇宙个运转咗啊嘛，即系转咗啦，已经之前2024年嘅时候就话转紧啊嘛，但系而家嚟到九运嘅时候，其实已经转咗噶啦，你系会噶，好难用语言去形容。但我讲句会嘅意思系，你系真系会 feel 到一啲能量嘅变化。咁但系咧，唔需要太过去彷徨或者太过去焦虑。我觉得你而家呢一刻就做好你自己，我系呢样嘢好重要，同埋储好你嘅能量。呢句说话咧，其实具体嘅意思吓，可能你已经喺我节目入边听咗好多次啊，就系话想去将外散嘅能量储翻嚟俾自己。其实咧呢个唔系一个圆啊，即系唔系好玄妙嘅嗰个讲法，系真真正正你会睇到咧，原来而家你出去社交啊，或者见下朋友啊，或者点样样都好啊，你都会觉得你嗰啲 energy 就系冇咗。咁所以咧，而家有好多人慢慢开始收翻自己嘅呢一种 energy 翻嚟，就系去学习独处。喺独处嘅过程当中咧，不断提升自己。其实咧，你可以咁样样做一个标准嘅，你就系话，朋友见你聚会啊，或者见面啊，咁样样。我就每一次推佢又好似唔系咁好，我又唔想啲朋友觉得我点点点，又唔想佢哋觉得自己唔合群，但系我真系唔想出去咧。你睇下头先我所讲嘅呢啲嘅内容啊，其实系咪你已经冇咗蜡笔小新精神啊？因为你已经太过介意人哋对你嘅睇法啦。我如果唔赴约，佢哋会唔会觉得我做咩呢排好怪啊？或者觉得我好清高啊？我哋讲直接啲，会唔会觉得你扮晒嘢咁样样？但我想同你讲呢，嚟到而家呢个情况之下，起码我自己嘅做法啦，我唔系叫个个都咁做，但我系会好注重我自己嘅独处，好注重我自己储嘅能量。我基本上呢，我同外界嘅沟通呢，就系、是、用短信，一个短信啦，一个其他譬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我系会即以复文字为主嘅，同埋我有一直有做嘅，我咪同大家分享我极简人生嘅，唔单止系生活当中。自己尽量去极简啦。我每一段时间，我嘅数码产品、我嘅手机，全部都会有一个极简嘅过程。我举一个具体少少嘅例子啊，其实我部手机咧系冇 Instagram 呢个 app， 冇 Facebook 呢个 app。咁你话诶，但系平时你都有 post 嘢噶，有咁啊，就系即系专登系令到自己唔好随时随地都可以 check 到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咯，就系要翻到屋企坐喺部电脑前面。开住部电脑系、哦，你睇你可以自己去令到自己学似我咁样前面设自己个难关。如果你真系好想 social media 嘅，即系除咗啲做嘢要 post 嘢之外啦，系你自己要睇人哋嘅生活啊，或者你自己 post 啊，我系会到坐。

喺部电脑面前嗰一刻，我先去做 posting 嘅嘢。我之前唔系咁嘅，在路上嘅时候都唔系咁嘅。但系而家我翻嚟呢几个月咧，翻到嚟加拿大咧，我就开始另外一个嘅 pilot project， 就系去试下我自己呢种连数码生活都去，即系有一个极简嘅过程。但系当然咧，我未做到好似一啲博主咁样样。你知唔知佢哋嘅相机入边啊 ？I mean 佢哋嘅相册入边啊？嗰啲相咧，每一日唔會超過10张嘅，我就覺得哇，好誇張啊！你話每一次唔好超過10000张，唔係每一日，你話你都可以啊。但係咧，我見啲朋友好勁嘅喎，一講起啊，寶寶啊，我幾多年前去咗旅行啊，或者我幾多年前啊，參加咗你個活動，同你影嗰張相啊，佢哋即刻可以喺部手機度攞翻出嚟嘅喎。咁當然你話，嘿，唔係嘅，喺個 cloud 嘅嘛，即係 I mean 你 upload 上去雲端啦。嗱，呢度有兩樣嘢。擺上雲端方便，但系我都講啦，我係一個minimalist 啊，即系我係 minimalist， 咁即極簡生活主義者。首先咧，我係會將我嘅開支都會極簡嘅，所以呢啲如果我啲相、我啲片可以擺曬喺我部電腦度嘅咧，我係冇開任何嘅 cloud 去即係付費嘅 cloud 去儲住我啲相，我啲相係從來唔會 upload 上去雲端嘅。呢个第一个，因为呢个系一个消费陷阱嚟噶。你知唔知当你啲相摆晒上网嗱，首先一个安全私隐问题啦，呢个唔再多讲啦，你好容易会谂到啦。总之你有阵时自己都唔知影咗啲咩相，我讲紧嘅可能你就系一张有自己名啊，有自己屋企地址嘅嘢，佢都会同步去帮你 backup 埋上个云端度嘅。你已经唔会记得你影咗啲乜嘢嘢或者 save 咗啲乜嘢嘢喺你部手机度噶啦。跟住呢个系私隐问题。第二个咧就系、是、我点解头先话呢一种系一个消费陷阱呢，就系佢咪会俾你分类嘅。你雲端買幾多譬如佢唔同套餐㗎嘛，你越貴嘅話，佢套餐嘅容量你可以擺上去嘅嘢就會越多㗎嘛，咁所以個價錢又唔一樣啦。當你咁多嘢擺曬上去嘅時候，如果有一日你話我要斷捨離，我要 cut 住你個套餐，我唔擺嘢上雲端，首先已經係一個私隱問題啦，其實你係 delete 唔曬㗎，就好似我哋 post 咗上網嗰啲相，如果你話我頭先咪 delete 咗囉，但係佢會喺網絡世界，而家叫做 AI 世界啦，係不斷運行，你唔去揾佢，即系你唔会再抄翻呢张相出嚟，佢就一路会沉底、沉底、沉底。但如果终有一日，我讲过呢样嘢噶，如果终有一日你要揾翻你张相出嚟咧，个大网络啊，佢就会知道哦，有人系需要再揾翻呢张相。你可以想象下，佢咪就系喺你成堆嘅即系 I mean 成个网络嘅垃圾嘅底层，又抄翻你张相出嚟咯，系无止境。因为我已经试过，我试过 delete 相，然后好多年之后，我就发现呢个咩网站嚟噶？即系佢嗰种系一啲，佢又系好似嗰啲以前咪好兴玩blogger， 即系写嘢咁样样，写日记嘅。咁你就会发现点解嗰啲相会喺另外一个 blogger 嗰个 blog 个网页嗰度出现咗咯？咁即系呢啲唔系话你唔可以 delete， 你 delete 咗之后，佢系需要以年嚟计。慢慢去冇咗你张相，我觉得呢样嘢系好恐怖嘅一件事，更加唔好话你摆晒啲嘢上云端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啦，所以我系从来冇开到呢啲嘅套餐噶，我就宁愿每一次 backup 翻落部电脑度，或者 backup 翻自己手指啊，啲hard drive 当中啊，咁同埋而家个 AI 咁发达，如果一下子嗱，我知道有啲朋友屋企系咁样样嘅，一个 server。就连晒屋企，譬如阿仔女啲机啊，两夫妻啊，部电脑啊，手机入面所有嘅嘢，你就 upload 咗落嗰个 server 嗰度，咁你可能呢 server 就摆喺你嘅 basement 啦，咁啊唔够就再一路加啲 hard drive 落去啦，咁我想话俾你知，呢啲都系会有机会俾黑客 hack 嘅，而且系有呢啲情况出现过嘅，即系除非嗰啲系你唔重要嘅嘢，但其实你唔会记得你 backup 咗几多嘢嘅。即使而家我讲翻嚟AI 世代之下啦，咁我同啲朋友去分享用 AI agent， 咁用 AI 智能体，你系要放开权限俾佢去扫描你电脑上边。当然你可以话你净系扫描我呢个 download folder。淨係掃描我呢個 folder， 但係當你用開 AI agent 咁方便快捷嘅時候咧，你係忍唔住，然後就會叫佢得㗎啦，你成部電腦幫我掃描啦咁。咁你咪就係會出現我頭先講嘅呢種，你喺電腦入邊擺咗咁多你咁多年嘅，譬如有你嘅保險啊、房屋啊、銀行啊，所有嘅嘢，你嘅名、你嘅地址、你嘅 SIM 卡 number、你嘅報税。咁我嘅做法咧就係、是、即當我用一個 AI agent 之前咧。你會在電腦裡面有一個 folder， 譬如那個叫 documents 或者

0: 或者 invoice 咁嚟計先啦，我就會將所有嘅呢啲清走曬去另外一個hard drive 入邊咯。咁然後就係噶，係麻煩啲噶。到時你揾翻咪插翻個 hard drive 嚟揾咯。你每有一樣新嘅，譬如你銀行嘅 statement， 你今個月下載咗啦，就唔好擺喺部電腦度咯，直接就入翻個 hard drive 咯。呢、这個就係用 AI agent 咧，你要特別注意嘅，因為你不斷放開權限俾佢，你已經唔記得咗，你允許咗佢做咗乜嘢嘢，唔記得咗允許咗佢開通邊啲 folder 可以俾佢抄到，所以呢樣都係一樣好恐怖嘅嘢。總之就係、是。啊！一路學到老而活到老啦。轉頭翻嚟咧，講開學習嚇，我會同大家去分享 Elon Musk 嘅嗰間學校。本來佢咪唔對外開放嘅，就係俾佢仔女噶嘛。而家係對外招生噶啦。咁然後新嘅學期咧係2027年下年嘅1月份開學，所以到而家至到10月15號咧，其實佢有兩個年齡嘅 group。是招即招生嘅，对全世界招生嘅。学费系点样啊？点样去报名啊？点样面试啊？咁如果你有兴趣嘅咧，转头翻嚟嗰部分我再分享一下。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0: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3: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多伦多一名珠宝商涉嫌协助前奥运单板滑雪选手洗黑钱，决定同意从美国引渡回国。调查显示，多数国民反对联邦政府资助开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因为担心要用大量水电影响环境。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回程的时候改搭旧空军一号，传媒报道是为了避开暗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9: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1: 我是 Carter Lee，
12: 我是 Nathaniel Chang 郑静，
11: 你知唔知 AL 一射心力系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有咩节目噶？
0: 有新闻、音乐同娱乐节目，
1: 仲有社区资讯。
0: 好多人翻工翻学都会听，
1: 喺屋企都听到，
0: 陪伴咗好多家庭。
1: 多谢 AM 一四三零，
0: 多谢加拿大中文电台支持 AM 一四三零。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5: 师傅驾到
4: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6: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306，系897397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7: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曼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8: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日星期一晚10点15分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1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1: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行过这条路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是、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3: 嚟紧有机会咧，其实我都

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自己而家極簡生活斷捨離人生當中咧，其中一個就我頭先所講噶啦，手機電腦嘅斷捨離啊！即係之前咧，當我 delete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即係喺我手機上面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唔係嘅，已經習慣咗咯，即係你係忍唔住噶。你一攞起部手機，即使冇通知啊，因為我刪曬嘅呢啲通知，然後咧你都隻手係好自然，你就會撳開嗰幾個 app 咯。咁而家我都會規定住自己嘅幾點至幾點鐘係專門去開呢啲即係同工作有關嘅 app 去睇一下留言啦，睇下有冇private message 啊咁樣。咁啊，其餘時間我就盡量唔會攞起部手機啊。咁所以呢一個咧，你聽落就好似同而家好唔合常理，但系我又想同听紧节目嘅同我情况或者同我试紧同一样嘢嘅你嚟讲咧，其实我哋唔系唔合常理，系我哋已经攞翻自己时间嘅控制权。咁啊，呢一个我可以再开一个话题同大家去讲嘅。但系呢一 part 咧，我首先想同大家讲嘅就系话，家长们请留意啊，因为以下嘅呢个资讯咧，就系、是、适合如果你屋企当中有小朋友11至18岁嘅。如果你有兴趣嘅，可以尝试下报名呢一间嘅学校，就系、是、Elon Musk 嘅学校啦。之前咧佢咪一路唔对外开放噶嘛，但系其实而家系对全世界招生。佢哋嚟紧嘅新学期咧系2027年1月。呢间学校大家可以上去即系上网去了解一下，就系、是、astronova.org。佢 middle school 就系11至14岁呢个 age group。跟住 high school 嘅招生咧就系14至18岁。嗱，首先讲咧就唔需要去到美国实体翻学嘅，亦都唔系日日翻学嘅。佢就系、是、我同大家讲下佢嗰个价钱啦。咁你话价钱唔系问题，只要读到 Elon Musk 嘅学校的话啊，佢话我都愿意。咁可能有啲家长系咁谂，不过咧我都希望大家系理智啲嘅，唔好盲目地因为可能你中意一个人。而去鍾意晒佢所有嘢，就好似之前呢 SpaceX 喺过几月之前咪上市嘅，其实当时佢嘅 IPO 嗰、那个发行价呢$135嘛美金。跟住然后开盘嗰日係$105，然后最高峰呢係去过咗200嘅，然后到咗而家到截稿为止，我做緊节目嘅呢一刻又跌返落130几。其实呢个跨度係非常之大㗎，所以总之唔好唔盲从，亦都唔好唔盲目去崇拜任何人。但係呢、那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呢样嘢真系，譬如我而家讲嘅佢间学校啦，即系对仔女好，对仔女嘅发展啊，开发佢哋嘅思维系好，你可以尝试下。特别咧，我觉得好适合喺北美呢边嘅家庭啊。咁因为点解咧？喺呢度大嘅小朋友，佢讲英文啊嘛。咁而佢嘅Elon Musk 呢间学校咧，佢系英文授课嘅。首先讲下截止报名日期系10月15号。咁学生要点样样咧？唔睇你成绩表，唔需要老师嘅嗰、那个推荐信，需要两样嘢。首先，学生自己佢要录制30秒至2分钟嘅一个内容，影片系最好嘅，纯录音都可以。佢当中佢你上到佢官方网站会睇到噶啦，佢系有几题嘅，俾你去拣，然后要学生自己亲自去回答。冇标准答案，你知道 Elon Musk 佢本身公司面试佢都唔会睇你啲学历啊，亦都冇标准答案嘅，所以你唔使担心话阿仔阿女佢会答唔啱个正确答案啊。重点唔系个答案，而系展示学生点样分析、取舍、推理同埋表达意见。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要有 parent letter， 有家长信。呢一封嘅家长信咧唔超过1-2纸，要写成一封简短嘅 email 嘅长度就可以噶啦。内容包括乜嘢嘢咧？就由听紧节目嘅你啊，爸爸妈妈们去介绍翻仔女佢哋嘅家庭，介绍翻阿仔阿女，佢哋平时对咩特别好奇啊？佢中意点样样去学习啊？传统学校有啲乜嘢满足唔到你嘅仔女啊？你希望 Elon Musk 嘅呢间学校 Astronova 得即系嚟呢度学习得到啲乜嘢嘢啊？点解觉得你阿仔、你阿女适合呢一类嘅讨论合作，或者呢一种嘅学习方式啊？咁好啦，讲下学费系几钱先。其实咧，大多数学生佢报读啦，我都话系因为系在线翻学噶嘛。咁所以咧，多数学生每个礼拜会读4个钟至16个钟，亦即系话每年嘅学费咧就系美金$9,600至到38,400不等。不过咧，我又想理智啲翻翻嚟讲，除咗我头先讲 Elon Musk 嘅呢间学校已经对全世界招生之外咧，其实而家有好多嘅网上平台、网上学校，甚至系即

啊，怕攞唔到第一手资讯啦咁，但系今日咧，根本嗰啲资讯系多到快到我哋消化唔切啊！以前怕买唔到嘢，但系今日就系人人都提醒紧你，你争一样嘢喎咁。呢、這个我想题外话讲一讲，点解而家越嚟越多人即系网购啊，将淘宝同埋拼多多比。淘宝咧，包括 Tmall 都系嘅，佢好多花巧嘅嘢，佢成日会同你讲，哇，你又有奖励啦，多呢一件咧又平几多钱啊！其实对于我哋而家个大脑啊，已经冇空间啦，日日都好攰啦，你成日叫我计埋嗰少少钱，然后就可以悭几多钱，但系其实实际我系用多咗。点解拼多多而家受欢迎？除咗佢个价钱低之外，就系、是、你想象一下，你忙咗一日翻嚟，你净系想翻到屋企买卷厕纸啫，佢唔需要你拼单凑单优惠几多，简简单单实实在。再话俾你知呢个产品几多钱，你就系睇到个价钱落单，即 place order 完，而唔系我接其他平台咁你凑下单啦。明明你净系想买嗰样嘢嘅价钱，最后就变咗买多咗好多倍，所以呢个都系令到我哋好攰。嗰啲新闻资讯啊、短片啊、直播啊、购物平台啊、优惠券啊、限时折扣等等啊、咩倒计时啊、净只限今日啊、咩最后三件啊，呢啲就系令到我哋焦虑。所以我头先所讲咧。点解我系有意识地要令到自己过极简嘅生活，包括资讯极简、手机 app 极简等等嘅呢啲咧，即系我想攞翻嗰个主导权啦。而家唔单止就系话科技产品啊、消费平台令到我哋嗰个生活便利，但系佢系不断提醒我哋再睇多啲啦，再买多啲啦，再 upgrade 啦，再升级啦，同埋我哋本身嗰个心理系有唔想执输、唔想落后呢样嘢噶嘛。咁所以我点解会成日强调？期待越少，欲望越少，你就冇咁焦虑。而家慢慢越嚟越多人就係諗啦，其实极简生活唔係淨係叫你唔买嘢，唔係淨係叫你去抌嘢舍弃嘢，可能好多人会误会咗。即係其实我个极简生活係好希望我攞返嗰个主导权啦，而唔係淨係话我抌咗张台少买一张凳，唔係淨係咁简单。嗱，我想咁样讲，首先呢一个数码极简，一个是消费极简。数码极简呢其实不是叫你不用手机，而是你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是我用手机还是手机用紧我？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思考一下一日入面有多少次你其实是没有目的的，亦都没有通知，你就自然拿起部手机就去 check 一下社交媒体，然后又看到人家做的什么事，跟着那些比较心理又出来了。咁所以呢一啲你自己可以去諗一諗，其实数码极简嘅第一步呢，你唔需要学似我咁样真係删咗 delete 个 app 嘅。你可以减少通知，唔好通知，甚至呢我咪有我啲朋友都会试緊咁样。譬如佢有一个 WhatsApp 微信嘅 account 係工作用嘅。咁嗰个返工时间内呢佢就会去睇嗰个嘅 app。而自己私人的呢他完全没有开通知的，他就是固定上班之前吃早餐的时间看一看，即我讲的他私人的 app， 跟住中午有 break 的时间可能看一看，甚至呢我有朋友是朝早上班看一次，夜晚放工翻屋企去睇一次。嗱，前提你最亲嘅人，佢哋知道你嘅行踪啊，你报平安啊，即系我讲紧除此之外啊。咁总之我哋都要练习紧，就系唔好俾社交媒体骑劫咗我哋咁。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去揾一个人，佢未必可以即刻复你。特别是工作时间之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现在个个都要攞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这个是数码极简。第二个就是消费精简，消费极简，这个我觉得更加有趣，因为呢我今天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消费陷阱。其实今时今日我们有很多消费陷阱，你最后买了的呢未必是你真正要的产品。其实这些销售啊，即是在销售过程当中他卖给你的有可能很多都是情绪，例如焦虑。你见到人家换了 新手机了，哦是我之前讲过苹果会不会17之后就去到20啊，其实已经好像18会来了。那你看到人家换手机了，你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没有，其实应该不是手机慢的。你可以清理一下手机的内存，部手机快回的了，但你可能做了这些动作之后你都会觉得不是，我都是应该买最新款的。即是这些是产生焦虑的。
所以呢，甚至你要想想，我不是说极简生活一定好，因为

0: 有啲朋友呢即係变咗走火入魔㗎。極簡生活本身可能都會成為咗消費陷阱，因為你為咗極簡，你就想去買收納盒。我喺呢度想澄清一樣嘢啊，收納同極簡其實係兩回事嚟噶。你不斷唔去斷捨離，但你不斷就買啲收納盒翻嚟，即係你覺得眼不見為乾淨。你睇到人哋嗰啲博主，哇！一開到門拍嗰啲片喺屋企入邊就冇嘢嘅，佢廚房嗰個台面乜嘢都冇嘅咁，佢買咗好多，可能佢係買咗好多收納盒。摆晒入自己啲柜桶啊、衣柜入边啊，其实呢啲就唔系真真正正嘅极简啊，所以要分得清楚极简系点样样，消费极简又系点样样，数码极简又系点样样啊！
1: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E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6: 发展商 Treasure Hill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7: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劲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0: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1: 剛才提到呢消费陷阱，咁啊喺节目嘅最后呢一 part 呢，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点解我哋人类嘅心理会有呢种即係容易陷入消费陷阱嘅状态呢。唔係话我哋冇自制力，而係好多消费设计者即係正正利用咗我哋人类几个好自然嘅心理反应。首先第一个呢叫 FOMO 啦，以前都讲过呢、這个叫

过失恐惧，当我哋一见到哇，最后一日只剩两件限时优惠，跟住人咧就会由我需唔需要变成咗我会唔会错过。人对失去通常比得到咧就更加敏感嘅，所以你越惊错过咯，咪越容易即刻落单咯。第二个咧就是、从众心理，你睇到人哋嘅评价，哇，个个都话好、啊，十万人已经购买、啊，全网热卖、啊，网红同款啊，咁就会令到人觉得咧咁多人都买啦，应该都唔会错噶啦。咁尤其当自己唔熟悉产品嘅时候，更加容易系借咗人哋嘅选择嚟代替咗自己嘅判断，你根本就系冇咗自己嘅自主权。第三个心理就系即时满足。买嘢咧，你好开心噶，咪 place order 嗰一刻系最开心噶咯，多巴胺系最多噶，哇！啲快感嘢最劲噶咁。好啦，付款成功，其实之后你嗰个多巴胺嘅分泌就一路往下跌啊！你知唔知？虽然你都会有期待嘅，但系咧，当人咧，你留意一下，你特别攰啊、闷啊、焦虑、唔开心嘅时候咧，系特别容易冲动购物。第四样咧就是、奖励自己呢个心理啦，即系哇，我今个星期好辛苦啊，我呢排好辛苦啊，买少少嘢奖励自己啦。嗱，呢个睇具体情况，我唔能够一足高就系话完全唔可以咁样做，因为我有阵时都会咁做嘅，只不过咧我奖励自己嘅方式就系我会储啲钱，等自己去旅居啦，去自己想去嘅地方啦咁。咁可能你会储到啲钱奖励自己咧，就是、用嚟买一样实体嘅嘢咁。其实奖励本身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每次你一谂到压力大就靠消费嚟补偿，咁样样咧系有问题嘅，因为呢个久而久之咧，买嘢 shopping 特别你系无目的地去买嘢咧，就变成咗情绪出口啦。跟住仲有就系嗰种降价减价嗰个锚定效应，原价500，今日299，咁你嘅心理就会觉得哇悭咗201蚊，但你又冇谂佢个原价可能真系299，而唔系佢原价500，甚至你唔需要呢件产品嘅，所以咧你就会变成咗价钱系你嗰个心理标准个基准啦。咁所以你一见到哇平咗差唔多半个，咁你就忍唔住你就会买啦。仲有沉没成本心理。就是嗰种呢种消费陷阱，就是咩呢，你储嗰啲印花啊，储嗰啲积分啊，咁你买杯手摇饮品啊，咁就哎呀本来就係、是、即个心瘾嚟㗎啫，你呢一刻你就我减糖啊，减肥啊，乜都减啊，咁然后呢，但你睇到嗰个印花，睇到你自己手机 app 入面仲争一杯咗喎，你就可以免费送一杯咯，咁啱好又同屋企人一齐啊，同个 friend 一齐啊，你就諗哎呀今日买多杯啦，送多杯，我哋两个都有得饮。呢、这个系沉没成本心理。仲有譬如嗰啲升级会员啊，呢啲可能你都有经验㗎啦。跟住仲有个心理呢，就係、是、自我身份投射。就是哇，我买呢件产品，其实你可能未唔需要呢个品牌，但你觉得我就係要成为呢一种人，虽然你冇讲出口啊，但係你嘅潜意识就係令到你有呢个自我身份投射，你就买咗呢样嘢啦。当然啦，仲有比较心理啦，跟住就係觉得哇悭咗喎，咪即係赚到囉，呢个系错觉。跟住第十样呢，就係、是、心理户口。人係会将钱分成唔同嘅心理户口嘅，譬如举个例啦，信用卡回赠啊、积分啊等等嘅呢啲，就会容易觉得呢啲係额外嘅钱，你用起身就冇咁肉赤，但其实钱始终都係钱啊。其实消费陷阱呢最厉害嘅地方，唔係令到你买贵咗，而係令到你觉得呢个决定係我自己做出嘅决定，但係其实唔係啊。我有机会呢会再同大家去分享消费陷阱啦，消费极简啦，因为呢啲係要慢慢练习，同埋我唔係叫大家唔去买嘢唔去消费，而係练习辨认自己点样样係能够清晰知道呢样嘢係你真正需要，而边啲嘢係你突然想买，其实买咗返嚟真係有时呢会后悔，你係会自问点解我买咗呢样嘢返嚟嘅。我哋係要去学识分清楚乜嘢係需要、欲望、情绪、比较。当你能够分清呢几样嘢嘅时候呢，我哋就会避开咗好多消费陷阱。多谢你哋收听今日嘅爱看世界，我係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一个珠宝商被指协助前奥运单板滑雪选手韦丁领导的反毒集团洗钱，金额高达数亿美元。他决定不再抗拒引渡。这个名为索科洛夫斯基的珠宝商今天在法院出庭，正式同意引渡至美国。他的律师向 CTV 证实这件事。联邦司法部长跟着要签发正式的移交令，之后索科洛夫斯基会在45日之内移交给美国当局。索科洛夫斯基的律师强调，同意引渡并不代表承认任何不当的行为，他仍然被视为无罪，并且打算在加州法院对指控作出抗辩。美国司法部先前曾经表示，索科洛夫斯基充当韦丁涉嫌犯罪企业的银行。美国当局又说，索科洛夫斯基透过自己的珠宝公司在多伦多市中心设有店铺进行洗钱。他在2025年11月被捕之后一直被拘留，今年2月被拒绝保释。安省政府宣布 Eglinton Crosstown 轻铁西延线隧道挖掘工程已经是完工。当局说，工程人员近日完成由 Mount Dennis 车站至 Jane Street 长约500米的东段地下双隧道，连同2024年6月完工的西段隧道，整体

0: 隧道挖掘工程已经全部结束，跟住落嚟嘅工程包括喺 Jane Street 兴建连接 Scarlett Road 嘅高架路段，并且会继续兴建西延线沿线七个车站。当局话，有关计划可以有效舒缓道路挤塞，预计每年可以减少650万人次嘅汽车行程，为接近70,000人提供服务。运输厅长萨卡利亚指出，项目可以有效舒缓道路挤塞。而届时由多伦多 Young 及 Eglinton 前往密西沙加 Square One 车程预计可以缩短多达24分钟。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话，完善的公共交通可以缩短交通时间，减轻道路压力。市政府会继续同联邦同省政府合作推进工程。有最新调查显示，多数国民反对联邦政府以财政优惠鼓励开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联邦自由党政府2024年公布投资7亿元开设或者扩充 AI 数据中心，同埋10亿元发展公共部门有关的基础设施。Lanos Research 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的调查，发现 38% 的受访者明确反对政府提供有关的财政优惠，26% 表示一定程度反对，合共有64%。另一方面，有6%就明确支持，22%就一定程度支持。而在近年，卑斯省、亚省同安省陆续出现大型数据中心计划，部分引起抗议，主要担心用大量的水电可能影响环境。部分人是质疑带来几多的经济利益，只有15%认为 AI 数据中心对经济有正面影响，32%认为部分或者全部有负面影响。反对者里面，18岁至到34岁的年轻人比例最高，达到43.1%。Nanos Research 表示，部分年轻人可能担心 AI 发展取代部分工作。联邦政府认为，发展 AI 数据中心有助本国建立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提高数据和数码主权，减少依赖外国科技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但是回程改搭旧空军一号，他当时说是为了怀旧。但是美国传媒引述知情官员报道，说华府因应来自伊朗的暗杀威胁采取秘密行动。特朗普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再被机场餐饮卡车转往一架旧世比较细小的 C-32A 空军运输机前往英国。随行部分白宫人员不知情，而同特朗普在同机的记者被要求拉低遮光板。而特朗普乘坐的空军运输机当晚10点几抵达英国，几分钟后旧空军一号亦抵埗。报道说不清楚特朗普怎样返回旧空军一号，他在11点前再行落旧空军一号的楼梯，向记者举起 V 字手势，问候美军之后走向新的空军一号。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下昼3: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及天气消息。喺101嘅东行线 Avenue Road 嘅 Express 右边线受阻，另外 DVP 嘅 Express 右边线到交通事故暂时受阻挡噶。导致401嘅东行线交通而家由410至到

0: Avenue Express 同埋杜伦区嘅 Westney 至西林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噶。对面线嘅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排至到去西林，跟住喺 Kennedy 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再喺 James Parkway 缓慢至到 Highway 25。至于404嘅南行线就由 French 缓慢至到 Lawrence， 咁加顿拿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排至去 Strawn， 由 Kipling 缓慢至 QW 嘅 Dixie， 再 Ford Drive 排至到去 Trafalgar。咁至于 DVP 404北行线方面，由 Dundas 缓慢至 York Mills。另外404嘅北行线喺 Bloomington 嘅右边线持续封闭做修路工程，所以慢滞些少噶。另外市区方面嘅道路啊，喺 Lawrence 嘅东行线夹 Kennedy， 现时两条左线受。另外 Allen 的北行线夹401 Local 线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天气方面，现在当中普遍天清，部分地区有云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41%， 吹近10公里的西北风，体感效应现在去到31度的体感的。那预测今晚呢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天星期三呢就是三成机会骤雨的，不过傍晚之后更加大的雨势呢就跌到是升到是六成机会骤雨的。听日星期三听日最高气温24度，最低是19度的。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4: 边度有
3: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8: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7: 几分钟到404高追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9: 会被摧残，活动而我
1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9: 你的歌，沉迷时间里穿梭。
11: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中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意识咁。其实好开心大家鍾意嘅。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係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係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喎，因为驚大家接受唔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係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0: 在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日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Larry 卢永亨，
3: 要你听不要你惊，
4: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3: 今日几号？8月11号，哇！我真系快活不知事啊，哥，3:12，噔噔噔噔，终于等到何主任啦，佢有一个 post 啦，喺墨西哥饮嘢啊，喂 ，A 定 B 啊，拣
5: 三样都想饮晒。当你发觉怪兽啊，应该好恐怖嘅，但系自从芝麻街之后咧，你发觉怪兽可以好可爱，包括 Elmo 啊、Cookie Monster 啊嗰啲等等。但系嚟紧将会发觉 Godzilla 原来可以害到咁样噶。

0: 一个 perk
1: 俾人听，佢阿妈好有钱
0: 啦。我搬咗啦，
1: 香港几少人可以住喺维港隔篱啊？
0: 嗰个时，嗰个 condo 已经搬咗。
1: 几何时好有钱啊？香港见到维多利亚港嗰啲通常都好贵噶。
0: 嗱，你近距离睇同远远睇都系。叫做
1: 睇，仲讲多句啊！近距离睇，佢好近啊！佢阿妈嗰度，
0: 唔讲唔好讲我妈咪，你又闹我添啊！嗱，我哋
1: Auntie应该瞓紧觉，佢听唔到，但系佢会听 archive。Auntie 啊，去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以听翻小英今日煮你米啊！
0: 嗱，我哋讲翻呢个 Markham 先啦。
1: 嗯，
0: 咁咧就讲话嗱，头先你都听到市长啦，我都知好多人个内心系有好多嘢嘅，甚至我哋有一位听众咧特登 email 嚟啦，定系 WhatsApp 定系 message 嚟啊，佢话。咁其實我呢個 weekend 去唔去到朗豪坊？
1: 去到，一定去到。
0: 你兜少少路就得噶啦。嗱，個封路嗰張圖咧，你可以上去我哋節目嘅面書專頁。
1: DDDDYOLO、
0: yep。
1: 去 Facebook 啊。
0: 咁我哋有個紅色個圖啦，我都係喺呢個 City of Markham 嗰度 cap 個圖過嚟嘅啫。
1: 官方嘅冇死火啦。
0: Exactly， 所以紅色嗰度咧就係封路。咁佢 Kennedy 咧。就是、有一節封咗嘅，就係、是、Between Enterprise 同407。
1: 嗯，
0: 咁即係平
1: 嗰度賽道嚟嘅，你唔封你唔到。
0: 係啦，
1: 等等，有車過緊嚟，大家停喺度，停十分鐘嘅，幾啲車經過咩？
0: 咁所以嗰度入朗豪坊嗰個位咧，即、就、係、是、for an example 啊，因為呢位聽眾問朗豪坊啦，嗰、那個位咧，你可能就係唔入得喺嗰個路口，但係朗豪坊仲喺後邊，你可以兜喺後邊。
1: 麥卡雲嗰邊兜過去啦。
0: Exactly， 咁你就記住咯噃，你要大家配合一下啦，因為真係平日。在这个 Indy 一向我们觉得是 Downtown CNE 的东西来的嘛。现在拿了上来可以搬上来这个 York Region 搬去 Markham， 其实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样东西。
1: 同埋你说了叫做 Honda Indy 啊，他的计呢其实得两款的，朱古力告诉我听所有车的格式一样，一是
0: 雪佛兰。我以为你说计仔的计。
1: 不是引擎啊，我们叫啊引擎一是雪佛兰的计，一是就是 Honda 的计，所以难怪叫 Honda Indy 啊。最大牺牲是边个呢？咪就是他们生产那个引擎那个商人咯。你想下那个位啱啱封路呢，就是其中一间在万锦市的本田销售商。他今个周末是想着不卖车，怎卖你都入不到嚟，就大家看他的本田汽车。
0: 但一个 weekend 啫，大家有、
1: okay、的
0: 可能有少少不方便，大家咪将就一下咯。但呢样嘢是一样威的嘢嚟嘅，系叻嘅呢样嘢，真系要佩服一下。即系呢个可以筹备得到，亦都攞到呢个主办权。如果今年是做得好嘅。
1: 下年繼續啦。
0: 其實佢哋簽咗五年合約㗎。
1: 哦，即係嚟緊五年都喺呢度。
0: 嚟緊五年，但可能嗱，我唔知啊，我估嘅啫。咁可能佢會轉同個 location 咧，係咪先？
1: 係，咁話曬萬錦市咁大。
0: 大家 enjoy 下，同埋頭先你聽到市長講啦，係一個好大嘅商機。我哋用一個正面啲嘅角度嚟睇，淨係酒店已經夠開心啦，係咪啊？19,000個 room nights、哦。
1: 仲要系 book 晒啦
0: ，book 晒，
1: 依家你想 book， 反而咧就系学佢话斋，好似系因为万锦市嘅酒店房间已经俾人 book 晒咧， yeah。 有少少嘅生意系卸咗落嚟嘛，多伦多嘅，咁你要过嚟睇，你都要住噶，万锦市嗰啲房间冇晒，咁你咪试下喺多伦多北边边皮嘅，都有啲相关嘅酒店噶嘛，
0: 去近 Gold Station 啊嘛，
1: 喺正隔篱，
0: 系啦，咁即系话咧，我哋平日去旅行咁咧，你有阵时你未必系住喺个地标隔篱噶嘛，咁、你咪跟住。嗰、那個火車站或者嗰啲咧濕圍站沿近嗰啲，哇！原來我一出酒店一搭嘅 Go Train 就可以去到個賽事嘅場地。咁嗰個 Go Train 站或者嗰個濕圍站附近嗰啲酒店，咪又大旺曬咯。
1: 仲要最正係乜嘢呢？基本上個 Go Train 站咧，即係 Unionville 個 Go Train 站咧，就係佢哋嘅主看台啦、個 pit 啊等等。如果你買得到嗰啲貴妃咧，可以企誒，即係唔係企啊，坐喺嗰度睇啊！哇，基本上就係、是、最中心嘅位置就喺嗰度，邊有一出個火車站？咦，我要去邊度坐位啊？咪就嗰度咯。
0: 我亦都知道咧，咩都要講下有 balance 嘅。
1: 係
0: 網上面咧，的確係會有一啲聲音出咗嚟嘅，可能話唉，又阻住咗出入啦，跟住咧又好嘈，因為嗰度都算係一個好多民居嘅地方，好多 condo 噶嘛。
1: 即係長者大廈喺度嘅，嗰、那個長者大廈咧就係、是、啲富貴長者嚟嘅，所以你諗下，有時可能瞓緊晏覺嘅時候，突然間發覺。咁瞓唔到㗎嘛。
0: 咁但係既然我自己咁諗啊，既然你唔可以 say no to it， 已经实行咗㗎啦。
1: Why not
0: accept it and enjoy it？ 咁如果係你个露台睇到嘅，其实呢我露台睇到嘅，不过我又唔係咁鍾意睇啲，嗱你而家讲緊呢句说话，你不如攞一个藉口，今日喂你边个要睇啊？阿强，你咪好鍾意睇赛车嘅，喂过嚟我露台睇啦， 大家一齐食餐饭啦，都可以噶。
1: 喂，好。

0: 咁样
1: good excuse for gathering
0: 喺你身边，阿强、阿长、阿梁、阿常嗰啲，全部都 ENG 嗰啲，你叫晒嚟你屋企，睇下你个露台都应该可以争得到嘅。
1: 50个 million 嘅经济推动嚟噶，各位，所以我哋要正面啲。今次系第一次，一定有啲可能有好多甩甩漏漏嘅，但系我哋用正面啲嘅角度去欢迎呢件事。
2: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加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ain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火星人行拉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拉必
1: 嗱，呢个叫做礼尚往来。咁而家咧，一阵间我出条片俾各位睇下。我啱啱咧就同阿洛希喺揾咗个
0: 多谢你啊！
1: 呢、這个 Spider-Man， 因为洛希都中意 Spider-Man。咁
0: 喂，因为睇咗2次，你实中意噶，唔中意唔会睇2次啦。
1: 我就去麦当劳咧，就 Happy Meal 咧，就今期我屋企个麦当劳啦，就送呢一个系 Spider-Man 嗰个背囊。同埋咧，原來有個 mechanism 嘅，有個我哋頭先研究咗好耐，點解下低會有個白色嘅兜嘅咧？咁個兜嚟做咩咧？
0: 蜘蛛網，蜘蛛網，這個、你睇下呢個蜘蛛網嚟嘅。
1: 我覺得係可以俾啲小朋友填色嘅，因為嗰個 logo 可以畫到色上。
0: 即係蜘蛛病咗嗰啲蜘蛛網，
1: 有個白色嘅兜喺下低，咁冇理由。唔係好夾噶嘛，同嗰個一個咁靚嘅蜘蛛俠嗰個背囊，咁跟住玩下玩下，你撳個掣咧，原來可以飛出嚟彈人嘅，好得意呢嚿嘢。
0: 但係可惜咧，個衝力有啲限度，所以你喺你面前彈咧，你都係唔痛嘅，只不過叫做有掣撳出嚟。細個玩啲玩具慣咗飛拳嘅，你梗係撳出嚟噶嘛。
1: 嗱，而家我哋同你講嘅呢一個咧，嚟緊你旅行，我都話啦，成日有時你去旅行咧，真係去下麥當勞啊！世界各地唔同嘅麥當勞咧，有唔同嘅美食啦，佢哋 feature 嗰啲嘢啦，仲有咧有陣時佢送嘅嘢都會有啲唔同。而家呢個係邊一間麥當勞？美國麥當勞、啊。
0: 美國8月18号，嗱呢個睇緊咧，究竟係咪北美洲係一體化？咁、但係有時候我哋發覺咧，加拿大還加拿大，美國還美國，暫時未睇到加拿大嘅麥當勞咧，下個禮拜會唔會出？哥斯拉聯城 Hello Kitty，
1: 哇！呢、這個真係要排隊都買啦，
0: 梗係啦，你諗下，嗱、
1: 啊、
0: 幾樣嘢，依家就考翻曬咧，我哋以前睇呢啲叫做怪獸電影嘅記憶，因為呢個新嘅哥斯拉咧，都係講緊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得一隻怪獸噶嘛，但係佢全盛時期咧，包括有乜嘢咧？嗱，依家見到就 Hello Kitty cross over 哥斯拉啦，主角咁、一定係最紅嘅 Hello Kitty 啊！我就反而睇咧就係見唔見到喺左边咧有好似飞蛾，嗰只叫做莫斯拉 Mothra， Mothra 咧就是、cross over my melody，
1: 撞鬼咯！
0: 唉，呢、這个又好鬼可爱噶。
1: Hello Kitty and friends and God。

0: Godzilla 系列将会咧，嗱而家就根据新闻咁样讲啦，就系话会喺麦当劳咧 Happy Meals 度推出，你会见到连个 Happy Meals 嗰个盒咧都系黑色底嘅，
1: 系、啊、
0: 因为用翻 Godzilla 嗰个好恶嗰个样咧，黑色咁样，然后有只 Hello Kitty， 哇！对上一次呢啲啊，已经哇摆咗好耐，我有个以前砌咗有一个。是高达 Hello Kitty，
1: 哇这个靓啊，
0: 这个就是经典啊，很多喜欢高达那些都有的了，这个是 Q 版的，
1: 嗯，
0: 那你可以转的那个 Hello Kitty， 你喜欢可以是、真的高达那个样子又得，换个 Hello Kitty 就是可以有两个拿出来摆的，但是现在这个我都等了很久，这些想令自己有个冲动去换的，这个啦，礼尚往来啊，
1: 喂，
0: 嗱，如果有
1: 嘅，而
0: 家嗱，我用呢、這个一用一个诶呢、這个蜘蛛侠同你换噶。
1: 佢又唔系我只只中意嘅，即系 Kuromi 咧，好奇怪，因为佢始终斜斜地咧，我就麻麻嘅。
0: Kuromi
1: 反而 Kuromi 咧，就系、是、你见到黄色啊，佢竟然 crossover 三头龙，即系竟然有三头龙咧，三个头都系阿 Kuromi， 呢个就好可爱啦。
0: 犀利啊！我对上一次睇关于哥斯拉嘅咧，就系、是、哥斯拉。大战 King Kong，
1: 哦，这个我都是、
0: yeah.
1: 在香港大战那次嘛、
0: yeah, 我想是啩，我想是啩，哥斯拉经常都躲在个水底那里，然后成日都走啲蓝色的光，
1: 是
0: 不是得成身会发蓝色光，
1: 他后面那些其中之一突然间谷啲能量出来射、激光呢，就是最准备毁灭的时候，
0: 哥斯拉是坏人，King Kong 是好人，
1: 其实呢
0: 其实两个都是坏人，
1: 好嘅
0: 我觉得两个都是坏人，
1: King Kong 就好啲，后面两个呢就良心发现做了朋友，咁但你知啊，因为话晒佢哋系动物，啲野兽嚟噶嘛，
0: yeah.
1: 即系佢唔好话突然间会改好啊，改邪归正噶嘛。总之发觉同一个路向，唔帮啲坏人就叫好人噶啦。
0: 我有睇关嗰啲睇翻旧嗰啲咧，应该系动嗰阵时做特摄片嗰个叫东乜嘢？
1: 东宝。
0: 是吗？
1: 是啊，
0: 好像第一集哥斯拉的
1: 第一集是坏人来的，
0: 是好像由头到尾不是都是坏人来的吗？
1: 中间试过好好的，
0: 但他们整个都是袭击日本的嘛，哥斯拉是坏人，
1: 整个袭击日本的，
0: 袭击日本的，
1: 后面不是去美国咯，是不是？那真的是不是代表做了一些事令到哥斯拉不喜欢呢？
0: 得意的，所以如果你旅行的话呢，咁你记住啦，去周围嘅麦当劳又去及下，有啲限量版嘅嘢食啦，问下佢嗰一期你哋换啲乜嘢啦，话唔定你会比加拿大快人一步可以攞到麦当劳嘅限量版嗰啲赠品。
1: 即系知嘅，佢哋知道嗰期系攞啲乜嘢。
0: 唔系
1: 咧，
0: 记住啊，喺呢啲时候咧，就系、是、你要 show 你系游客嘅身份，I am tourist， 可唔可以 ？Can I just buy the toy？
1: 仲要讲
0: tourist，
1: I am Canadian 呢段时间 Canadian 喺美国好大嘅。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省府政府投出投资3000多元，加强3000多万元投加强投资资源，吓咗非法枪械、毒品及违禁品走私入境。加拿大环境部推出全新嘅精准雷暴及龙卷风警报系统，今日起启用。伊朗官员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面嘅条件，去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3:31啦，有 Alex 留意 Tobo 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喺101嘅东行线系 Avenue Wall 嘅 Express 右边线仍然受坏车阻住噶，咁交通而家由的士缓慢至 Avenue 嘅位置之后，杜林区嘅就 Wesley 排至到去西林。咁至于401嘅西行线方面，喺 Leslie 嘅 Express 左边线受阻，交通而家由 Brock Road 排至西林之后，嘅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 Dixon， 再喺 James Parkway 缓慢至 Highway 25。咁至404南行线咧就 Finch 缓慢至到 Lawrence。

0: Collins、加顿拿西行线方面，喺 Jarvis 排至到去 Strong， 跟住 Kipling 缓慢至到 QW 嘅的士之后，跟住 Ford Drive 排至到 Trafalgar。咁至于而家喺 DVP 北行线就 Dundas 缓慢至 York Mills， 继而喺404嘅北行线 Bloomington 嘅右边线仍然受路事故而暂时封闭噶。另外留意翻而家喺427嘅南行线交通系 French 缓慢至401，指427嘅北行线喺 Dundas 嘅位置左边线受阻，427北行线交通因而由加顿拿位置多车至401。另外市区方面嘅道路，首先系 Whitby 区 Highway 7系入唔到412嘅南行线嘅 William 线暂时封闭。另外讲翻喺 GTA 地区啦 ，Allen 嘅北行线夹401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龙尾延伸至到去 Lawrence。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41%，吹紧10公里嘅西北风。咁啊，睇咁样去到31度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至于听日星期三啊，全日都系3-6%机会骤雨噶啦。听日最高气温24度，最低系19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力报道完毕。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隔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办事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到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een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找得我咁急咩事？
7: 教阿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6: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7: 咁我快啲去找 MyFi Smart Home。
6: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7: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6: 做好预防，免受害。
8: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umuamua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0: 好，时间嚟到3:36啦，我同阿乐希分享咗啦，我都好少，因为我系一个。

0: 我中意写嘢嘅人嚟，
1: 好劲啊！
0: 但系你睇下我呢个
1: 钟头嘅片，你好似人哋咧上一个 lecture 咧 ECO 101成堂一个钟头啊，教授所有啲 point form 喺度。咁基本上我唔使睇条片咯，成个钟头唔会睇嗰、那个即系外籍人士识讲国语，慢慢话俾我听坐游轮嘅感受咯。
0: 我哋同你分享呢、這个啦，因为我成日都好好奇嘅，系咪你嘅声定我声？
1: 系啊，唔知点解咁样嘅。我谂边个中厕所？
0: 呢一条片咧，嗰条片咧就系讲一个。好似你话斋，佢系揸嗱呢个好，我要好强调佢系揸美国护照噶吓。
1: 但系佢啲国语好掂喎。
0: 系啊，佢识睇，识睇少少，识得讲国语。因为呢个男仔，我谂佢大约咧，我谂佢大约30头到啦。
1: 系
0: 30零岁，咁佢咧就系、是、一个嗱，你唔觉得佢嘅样，因为佢染咗金毛啦，佢好大只嘅，靓仔嘅，仲有咧身形好 fit 嘅。咁佢个样咧染咗金毛之后咧，有啲似边个咧？以前后生嘅 George Michael， 你觉唔觉得有咁感觉？
1: 都有啲似系啊
0: ，George Michael。但我好玩，我因为睇到个靓仔，我先行去睇嘅啫。
1: 但佢好玩嘅地方系在于乜嘢咧？佢好多时第一样嘢，佢同人讲英文，啲人同佢讲英文。如果发觉咧，即系国语，佢肯讲出嚟咧，大家讲国语，大家系好奇怪。咦，你识讲普通话？咁但系有啲嘅侍应系唔知噶嘛。我最记得佢攞水咧，嗰人话：哎呀，帮呢个刘啊，做咩？佢话佢叫我做老外啊，佢唔知我知道佢讲紧老外。
0: 好得意啊！呢个男仔嗱，咁喺佢嗰条片咧，其实就系想佢分享佢话：我今次咧就要坐被誉为
1: 最差嘅一只游轮，
0: 最差嘅中国大陆嘅游轮。所以咧，我係未坐過嘅，我淨係去過中國大陸一次啫。但我都好期待可以試下中國大陸嘅遊輪啦，因為有陣時聽到我哋啲客户啊講話，而家中國大陸嘅遊輪係好靚噶嘛。咁、但係佢講嘅呢一隻咧，就完全係內陸，即係一啲灘仔嘅細船嚟嘅。呢隻船咧就係、是、叫做理想號。
1: 哇，幾理想啊！
0: 仲有英文咧，我抄低嘅。佢英文名咧係叫做 Oriental Dream Cruise。好啦，
1: 即系咪理想号？
0: 咁佢都系以一个好奇嘅心，佢攞咗几多钱啦？佢系一个美国人啦，喺中国大陆咧就系住咗几年，所以佢讲普通话系好流利，佢亦都识睇少少中文。跟住咧，佢就最犀利嘅咧就系人哋由11岁开始已经系喺美国呢边坐游轮噶啦，即系佢系一个好 experience， 好有经验，由细坐游轮坐到大嘅一个人嚟嘅。
1: 翻屋企瞓系少过喺游轮度瞓，
0: 佢系跟爸爸妈妈噶嘛，所以你话
1: 耳濡目染咯，几好啊！
0: 而家你哋各位好多人咧带啲仔女啦，细细个抱手抱已经坐迪士尼啊，有啲一出世 B B 已经开始坐游轮，一路陪住佢哋成长。其实呢个咧真系，我觉得系 Carnival 谂带出嚟先，即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我哋叫部署。等你各位家长以一个平嘅价钱，细细个我唔系针，我个目标唔系啲家长，我嘅目标系你哋嘅下一代。我要佢哋由细到大就要入咗脑，坐游轮去旅行系一个必然嘅选择。
1: 咪同我呢只玩具一样咯。你话佢嘅食物系咪最好食呢？大把嘢好食过佢。小朋友入到去为咗乜嘢呢？就系呢一个玩具。当你发觉你人生入面美好嘅时刻，都喺呢个 M 字嘅餐厅。你谂下，我哋成日都讲啦，点解无端端喺一个月入面，你嗰日会啰啰挛，要去闻佢入面嗰阵味，食佢个薯条啊？呢、這个系俾佢中咗毒嘅。
0: 所以你听我哋呢个年，我哋嘅年纪，我哋嗰个年代，我哋细个爸爸妈妈冇谂过到带我哋去坐游轮噶。
1: 梗系冇啦，
0: 系佢哋自己
1: 都未必有啊。
0: 即系喺佢哋嗰阵时咧，喺我哋细个嗰阵时咧，游轮要喺我哋嘅人生某一部分自己去主动去接触呢一样旅行嘅媒介噶嘛。但系而家嘅细路唔系噶啦，已经系 oh this is so ordinary， 即系好似我去坐飞机、揸车、road trip、游轮，系呢几样事第一样。
1: 唔 ordinary 就搭 TTC 搭地铁，
0: 由细坐到大。咁呢一个咧，今次呢条片咧，嗰个拍摄嗰位男嗰、那个男仔咧，佢亦都系嘅，由细到大，所以佢知道其实游轮嘅 industry standard 系点样嘅。咁但系佢话今次去咧，真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各位如果你中意系坐游轮，或者你已经坐过游轮嘅咧，你会明坐游轮第一件事咧，我都话次次坐游轮咧，其实一食自助餐我就谂起乐希，我话乐希你会好开心，因为咩都任食，未曾上船，未曾入房，你已经喺嗰度暴食，
1: 系
0: 自助餐，即系呢个系坐游轮嘅其中一样嘢。You will never go hungry， 你系唔会肚饿嘅。
1: 啲嘢食好食，靓嘅可以 encore。
0: 你唔出房都得 ，room service 免费。你中意你中意你入边有个 menu， 你中意免费 room service 送埋入嚟你房，你俾几蚊 tips 人你就可以噶啦。
1: tips 唔系啲咩钱啦、啊，喺邮轮上面。
0: 但系佢今次嘅。

0: 男仔去住最平嘅房，咁、那个价钱系平成点呢？如果用美金计，系$300年税年贴士，
1: 几多日啊？
0: 6日5夜，
1: 哇，好平！
0: 连埋间房，嗱，佢间房系 inside， 但系佢系住二楼嘅，我就从来未试过住二楼嘅房，即系比较低诶，喺嗰、个船、船底下层嘅，唔会，其实应该系越低咧
1: 越稳阵，
0: 越稳阵。如果普通邮轮嚟讲咧。最定力的房咧就系8楼 midship 中间船系最定的房嚟嘅。
1: 点揈都系嗰个叫做
0: 系佢冇咁
1: 重心位
0: 个摇房冇咁大，你越高你个摇房系越大。
1: 明白。
0: 咁你船头又系乘风破浪噶嘛？咁船头就梗系越嚟越摇房得大啦。咁呢个男人咧，佢就系住2楼嘅一间 inside 冇窗嘅。嗰啲房嘅設計都 OK 啦，
1: 張牀好似細咗少少，但係好彩，因為一個人住咧，佢最開心，將張牀拍埋，
0: 係啊，自己嚟啦，因為佢係一個好有經驗嘅坐遊輪嘅高手嚟噶嘛。好啦，上船第一件事咧，梗係揾嘢食啦。
1: 嗯，
0: 原來係冇嘢食嘅喎。
1: 冇嘢食嘅原因系佢做得滞啫。
0: 系你上咗船啦，跟住佢嗱同所有船公司一样，第一支水摆喺房嘅，通常系免费嘅。
1: 嗯，
0: 佢都系。所以佢话跟住之后每一樽水都要俾钱，正常嘅。我记得间间邮轮公司都系咁。但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我唔想俾钱买樽装水，咁我有个水壶噶嘛。
1: 嗯，
0: 咁我咪去自助餐房度攞水咯。
1: 系，
0: 通常系免费噶嘛，热水、冻水、咖啡任你饮噶嘛，茶又任你冲。但系点知佢去到咧，水机又系坏嘅，
1: 坏添啊！
0: 系啦，水机冇水揿，咁咧就净系得咁大只船咁多层，只系得5楼一个水吧。是开可以攞热水，我哋中国人最紧要系咩啊？
1: 热水，
0: 所以咧热水系一定有嘅。
1: O K，
0: 系冇嘢食嘅。咁点啊？咪等咯。咁佢哋未开船之前咧，系玩啲咩咧？跳广场舞。
1: 我就睇到嗰度，哇，几开心啊！系有人教你跳 Gangnam Style， 仲要佢喺度拍紧话，哦 ，they are having this dance 咩？跟住有一个咧。Auntie 啦，系好开心。哎呀，佢开咗我迟咗，我放呢啲考落去先咁样，争啲棘亲啊！
0: 好啦，一路上到船，你 check in 咗，譬如好多时你12点钟、1点钟，当你都系正常上船时间。好啦，冇嘢食，要挨到几多点先有嘢食，同埋系食乜嘢咧？听只歌翻嚟同你讲。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5: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7: 火星鹰。

0: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1: 边度有
0: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泰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0: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蟹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3: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小手信嘴边唱开，应得到命运口袋。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7: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是先想我要去哪里。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是人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就是 Niagara Falls。因为这个之前都只是在一些影片或者在一些相片看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同埋呢，因为这次是中秋嘛，所以呢都希望可以看到啲 Maple Leaf。
5: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成浪漫意外。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

0: 机。
1: 好，3:52啊，我哋尽快讲下呢个理想号啊。嗱，你听完之后咧，即系未必一定系你杯茶，但系人哋去，话点解咁多人去呢？
2: 点解？

0: 是有佢嘅原因嘅。我哋讲翻个男仔，我哋讲到咩啊？食自助餐系咪？
1: 系啦，我想知道食自助餐一定系任食噶啦，但系食啲乜嘢先？
0: 首先咧，时间系得两个嘅啫，睇下你坐咩房号或者咩级别啦。咁佢第一堆人咧就系五点到六点。第二堆人呢就是六点到七点。
1: 哇，这个 perfect timing。六点到七点是好饿的。
0: 是这么多的啫，自助餐的时间。开放里面呢首先就有那些面包，很多面包三文治。但是其实全部呢就是包包包。那个馅呢就算他告诉你听呢是个 cold cuts， 譬如可能是有三文鱼啊，好像没有添啊，火腿先算啦。
1: 火腿啊，火腿三文治。
0: 那块火腿呢是薄过张纸的。所有嘅馅都系薄过一张纸，
1: 啊，简直系嘢嘅意思，买三文钱。
0: 我想 complain 呢个男仔，因为佢平日去游轮度比较啊。好啦，另外咧，咁佢就去嗰啲熟食咯，有一兜一兜兜嗰啲好似
1: 不不不嘅嘢啦，咁叫做不不不啦。
0: 其实嗰啲我会觉得 OK 嘅 ，decent 嘅，佢自己都话，但系你唔好俾自己惊喜，因为你系当嗰啲。两送饭、三送饭，
1: 有啲咩先？例如咧，
0: 有菜心炒菜心啦，
1: 菜心好贵噶。呢度得炒 broccoli 嘅啫，
0: 面包 OK
1: 啊。
0: 有炒鸡，有好似有鱿鱼，我唔系太过记得。
1: 炒鱿鱼就唔
0: 多，即系食啲普通嘅嘢，但系至少有白饭，所以至少咧佢系会饱肚。
1: OK 啊，如果你话北美洲翻去咧，以我哋食自助餐嘅标准咧，唔错嘅。可能香港嗰啲地方就唔係㗎，搞错炒鱿鱼喎。我呢个炒你老细鱿鱼㗎真係。
0: 好啦，食完喎，到五点，即係譬如当你食六点到七点嗰一轮啦，啲人係一早去排队，四点钟已经喺度排队㗎啦。咁跟住呢
1: 四点钟排成六点。
0: 你就可以带樽去嗰度呢，餐房就有冻水可以俾你斟。
1: 嗯。
0: 咁跟住你就可以斟热水啦。好啦。
1: 咁即系要带两个大水壶至搞掂啦，
0: 佢唔知啊嘛，佢都唔知啊嘛，佢净系买咗支 Bacardi rum 上船啫嘛，白色，佢就话佢自己唔系酒鬼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佢要揾啲冰，要揾冰都好难，嚟沟佢个 Bacardi rum。
1: 我反而佢谂点样有啲容器可以装到啲嘢。
0: 佢后来喺个自助餐嗰度就揾到有 juice 啊嘛，所以佢就沟咗少少橙汁同 Bacardi rum， 跟住食完饭咧就带住佢个杯所谓 cocktail 咧就去浸 hot tub 啦。要讲呢度咧，就系特别在咧，佢同普通游轮同嘅咧，就系七点钟我哋咪话嗰个自助餐完嘅，七点钟之后就冇嘢食噶啦，冇免费嘢食噶啦。
1: 啊，俾钱都仲有，
0: 俾钱有，因为你喺只船上，你会见到不停好嗱，啲服务人员嘅态度系十分之好，
1: 识讲英文嘅，
0: 系仲要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菲律宾啦、印尼啦，好多嘅。咁跟住咧就系不停 sell 你啦。先生，你系咪肚饿呢？我哋有火锅啦，仲头先你见到咩话？港式，
1: 港式公仔面啊，即系港式公仔面，48蚊港纸。
0: 有饭啦，所以如果你中意嘅咧，可以随时系要俾钱啦。但系呢个男仔佢今次去个目标咧，就系我要唔会使 extra one dime。
1: 一毫子都唔使啊！一系啊 ，one dime 一毫子啊！
0: 佢话佢唔会使任何钱，所以佢系饿住个肚嘅。一路去到第二朝嘅六点半定系七点半咧，就有早餐食。
1: 咁佢之前食自助餐唔食饱自己，
0: 因为佢唔知啊嘛。
1: 哎呀，
0: 佢唔知道要俾钱先要有嘢食噶嘛。
1: 唔紧要，第一晚之后，第二晚应该醒目。
0: 跟住咧，佢就要浸黑塔咯。佢话好奇怪地咧，首先第一，佢话好 enjoy 个黑塔嘅，但系就斋冇声、冇音乐、冇音乐，同埋周围咧好多奇怪地咧，好多唔着衫嘅细路仔走嚟走去。
1: 好彩你讲得快，好多唔着衫，
0: 嘅细路仔，
1: 咁啊唔好啦。
0: 咁跟住咧，佢话你亦都要接受一个奇景，要接受啊！我都觉得冇乜问题嘅，影响唔到我。系佢哋会着救生衣去浸 hot tub 嘅。
1: 喂，系咪曾经何时发生过一啲喺温泉嗰度浸亲嘅事故？
0: 总之佢哋觉得咁样安全，影响到我，你冇乜所谓啦。
1: 救生衣可以浮水啫，但系救生衣能唔能够越热遇热就惊啦，佢溶咗啲胶落去。
0: 我答就即系同你屋企个浴缸一样，你会唔会着救生衣去浸浴缸啊？
1: 我唔会，其实个救生衣你唔明白嘅，佢唔系等你唔会浸亲啊，系遮住咗身体啲多余嘅肉咧，等你睇唔到。
0: 瘦啲系咪？
1: 系啦。
0: 好啦，咁跟住咧就讲话佢浸完 hot tub， 睇完啲小朋友好多 naked kids， 咁跟住咪去瞓觉咯。第二朝早一早吉咗个肚十二个钟，为佢食早餐咯。
1: 饿到嗌到命
0: 啦！早餐佢话系 decent 嘅，即系我哋知我哋华人嘅早餐咧有粥啦、粥粉面啦。

0: 又有餃子啊、饅頭啊，好多呢啲嘢嘅。
1: 好吸引，我聽見都覺得好正。
0: 我都覺得
1: 好正。
0: O K 嘅，真係 O K。咁但係佢亦都有之前嗰一次嘅體驗咧，佢今次會食得飽啲啦。O K， 咁啊，跟住再 check out 下個 gym， 啲 gym 係一流。佢話嗰啲器材咧屬於高檔。好高級嘅運動器材嚟，
1: 但又冇乜人用喎，
0: 冇乜人用，因為佢有健身，所以佢知咯。好啦，咁啊，跟住哇，其實我抄咗成張 notes 㗎，
1: 依家都未去到第三行。
0: 唔使知有 cocktail 賣啦，雖然好多酒吧啦，但係咧就冇人識得溝 cocktail， 佢哋暫時唔知道咩叫 pina colada 啦。
1: 哇，唔係啊嘛，
0: 個 basketball court 係 OK 嘅。誒，呢個真係要講啦。我从来未试过，嗱，我见识少啊，我未试过坐游轮有得睇，而冇噶。但系呢只船上面系有噶，啲人系不停嘅咧咁啊 sell 佢要睇 sexy dance Russian sexy dance 系钢管而冇。
1: 哇！
0: 但系佢冇睇到。
1: 我都谂紧一样嘢，话晒呢个喺中国上船有呢啲嘢睇，后屘谂下系，通常游轮喺公海嗰度噶嘛。咁你做任何嘢都唔会触犯任何法例，咁咪冇事咯。所以佢拍上去唔会令到间船公司一身泥啊嘛。
0: 好搞笑话，但系佢冇做到呢样样嘢。咁至于你话
1: 佢话几钱咧？
0: 冇喎、啊，
1: 即系你睇完之后，只发觉其实可能好贵。
0: 嗰、那个女仔有个 quota 噶，
1: 系
0: sell 系女仔 sell 噶个业务系。咁佢
1: sell 啦，
0: 嗰个女
1: 男仔 sell 就好大件事
0: 嘅。其实男仔用男仔嘅角度去分享下，咪仲好嘅。
1: 咪仲猥琐咯。
0: 咁而冇啊嘛，乜唔係 suppose 係猥瑣嘅咯咩？
1: 係咁啦，可能猥瑣，但係個男仔嘅過分猥瑣，你會覺得會唔會揾我笨啦？
0: 喺船上面睇嘅，咁但係我真係第一次聽到啦。
1: 加拿大民族舞啊！
0: 好，至於你話上岸團啦，咁嗰啲咧，我哋可能就或者遲啲再同大家分享嗰個好奇怪嘅上岸團。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省府加强边境安全，投资3250万元，加强调查资源，阻吓非法枪械、毒品和违禁品走私入口。省公共安全厅长柯志立今日公布这个决定的时候表示，保护安省必须从加强边境开始，而省府正在提供警方需要的工具，阻止非法枪械、毒品和有组织罪案进入社区。因为每一次在边境拦截非法枪械或者毒品，都代表对安省家庭减少威胁。有关拨款是省府名为阻吓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省府推出两项新的边境安全措施，首先是动用3000多万元作为边境安全拨款，协助合资格的市级和原住民警队购买专业设备，包括无人机、船艇、雷达、热能摄影机、监控系统和安全情报科技。另外250万元边境整体调查基金，支援调查非法枪械贩运、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和其他跨境犯罪活动。根据2025年安省的预算，省府亦都会额外投资5700万元购买两架新的 H-135 直升机，支援温莎警队、尼亚加拉警队和安省省警西部分局。这些直升机会加强主要的边境口岸和美国边界沿线巡逻的执法工作。有最新报告指出，本国的汽车盗窃情况持续改善，今年头六个月的数字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一成，但是高档汽车仍然是犯罪集团的目标。反诈骗机构 Etiquette Association 最新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全国录得20,759宗汽车盗窃案，比去年同期23,093宗少了2,334宗，即是一成左右。在各省份里面，亚省跌幅最显著，偷车案按年减少 15.1%。 大西洋省份减幅最小，只是由去年的同期910宗微跌 4.1% 去到今年的870宗。

0: 13宗。調查機構指出，疫情期間新車短缺引起偷車危機，有組織犯罪集團偷車供應各地需求。又指出，雖然數據改善，但豪華車仍然是目標，出售偷車收益仍然用來資助 有組織犯罪組織。聯邦政府在2024年推出全國行動，透過嚴懲罪犯、加強情報和增加檢查裝運貨櫃等等，瓦解 有組織犯罪集團，政策初見成效。加拿大環境部推出全新精准雷暴及龍捲風警報系統，今日開始啟用。當局說，新措施是為了解決公眾對頻密警報產生的警報疲勞問題，減少國民手機接收到極端天氣警報的數量。新系統之下，當局不會再向廣泛地區發出大範圍警報，而是可以在地球上面精准劃定預計受影響的範圍，再將警報訊息發放到有關區域裏面的手機。大多倫多及咸美頓地區的汽油價格預料明天會顯著上升。加拿大可負擔能源組織主席麥提格預測，本地普通汽油價格明天會上升6仙，去到每公升168.9仙，柴油會上升12仙。麥提格表示，中東霍爾木茲海峽持續封鎖仍然是油價波動的主因。由於市場開始預期霍爾木茲海峽可能長期封鎖，加上紅海等其他主要航道亦都受到波及，預料油價可能每日進一步上升2仙至3仙。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表示，美國是霍爾木茲海峽、波斯灣和亞曼灣不安全的根源，美國對伊朗發動非法戰爭危及整個地區，除非美國改變行為和接受伊朗的條件，否則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雷扎伊說，美國必須結束戰爭，支付伊朗被凍結的資金，並且要滿足透過中間人傳達的其他條件。又說，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達成協議，將會與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問題分開處理。伊朗最高領袖顧問穆克貝爾亦在社交媒體上面說，伊朗的條件得到答應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各位，這次新聞到段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昼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四零一嘅东行线喺 Avenue Wall 嘅 Express 右边成日坏车阻住，交通由四一零缓慢至 DVP， 再 Brooklyn 排至到四零。西行线方面喺 Leslie 嘅 Express 左边线受阻，交通喺到林区嘅 Brook Street 排至四零之后，跟住麦卡文断断续续至 Dixon， 然之后 James Parkway 缓慢至 Highway 25。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DVP 的 Lawrence， 加顿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由 Kipling 多车至的士。对面线的 QEW 加顿东行线由 Amis Parkway 繁忙至的士之后，由 Islington 多车至 Jarvis， DVP 北行线继续由 Dundas 缓慢至到 York Mills。至于现在在403的东行线在 QEW 转接位三条左线受阻，交通在那里比较繁忙的，一架汽车暂时反侧是未清理好。403的东行线交通现在由 High 6 North 缓慢至 QEW 的 Ram 线，继续 Third Line 排至到去 Dorval。 至于现在在市区方面，阿伦的北行线夹401的 Local 线右边线仍然受坏了的交通事故影响，交通现在由 Lawrence 繁忙至401的 Ram 线的。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系天青，部分地区有云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42%，

0: 吹紧18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0公里，提感去到32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咁听星期三啊，全日3至6成机会都有机会骤雨同雷暴嘅，最高气温听日24度，最低系17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信息报道完毕。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4: 我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umuamua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7: 一個打

0: 咁就出事啦，我觉得。饭点会 especially good for women 呢
1: ？Escamole， 如果我冇记错个名吓，
0: 系
1: Escamole 咧，就系佢哋墨西哥一种树，嗰、那个你搣，你将个棵树嗰个树皮搣咗出嚟，你就会睇到嘅后边有一种墨西哥嘅乌蝇定系虫咧，就会喺嗰种树嘅树皮嗰度产卵。佢嗰个虫卵咧，就喺个树皮嗰度白色一粒粒嘅，咁佢哋就刮咗嗰啲虫卵出嚟。嗰啲蟲卵就係 Eskimo 嚟，
0: 哇！豐富嘅蛋白質，唔怪之得對女士美顏好啦。
1: 咩 hormone 啊，總之對女人好噶啦，美顏啦，蛋白質啦，咁啊好。我聽完之後就，
0: 我哋就尚且叫佢墨西哥美顏寶啦。Eskimo 嚟，
1: 但係開心嘅墨西哥，你墨西哥價錢又好啦。啲墨西哥嘢又好食啦，我好中意食墨西哥。
0: 墨西哥啤酒啊，我嗰阵时去墨西哥，正正就系学识饮苏啊。
1: 哦，
0: 嗰阵时觉得嗱 ，Corona 咧系呢边早啲嘅，咁但系嗰阵时喺香港最早咧要饮墨西哥啤酒，其实你明白点解要加个柠檬？呢家就唔需要嘅，因为以前最早期佢哋啲水嘅水质都差啲，咁所以变咗就算酿咗啤酒咧，都系有啲污浊嘅感觉。加个青柠落去咧，系化咗嗰啲啤酒入面有啲唔应该有嘅浊味嘅。咁但系渐渐啊成为咗咧饮墨西哥啤酒一个嘅 norms 啦，系一定要加个青柠。最早期咧，香港饮苏咧一支啤酒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同埋好有文化噶嘛。
1: 几有趣嘅，墨西哥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因为我哋头先喺咪后咧，大家喺度倾偈嘅时候，我哋讲紧嗱呢一期咧嗰套电影叫 Odyssey。唔知各位有冇睇啊？其实是一个希腊神话嚟。
0: 我喺出面见到有架车。
1: OK， 嗱 ，Odyssey 咧，点解叫 Odyssey 咧？系一个乜乜之旅啦，系因为个主人翁叫 Odysseus， 所以佢嗰个叫二十年嘅战争之旅咧，佢哋就俾咗个名叫 Odyssey。
0: 我打完木马屠城记咯，木马屠城之后，
1: 木马屠城记只系其中嘅一节，
0: 系好早啫。
1: 叫做系 The War of Troy， 但系如果你要讲呢个故事。是我就好简单咁解释俾阿洛希听咧，就系、是、你个兄弟个老婆俾人抢咗，而家成班兄弟去帮手，老兄弟攞翻个老婆翻嚟，就系、是、咁简单。
0: 搞掂啦！
1: 最主要嘅角色，好多人听呢个故事咧，都系知道系 Helen of Troy。Helen 系全世界喺嗰阵时系最靓嘅女人，系人都想抢阿 Helen。去做佢老婆。
0: 嗱呢套戏原本一个设定就唔系咁样嘅，冇讲到 Helen 系咪最靓嘅，所以嗰阵时有人闹噶、欸，但后屘都已经发觉原来成套戏阿 Helen 嘅角色好少，跟住之后就讲咗二十年咯。
1: 但系最主要系因为所有嘢都系因为 Helen 而起。
0: Yes，
1: 但系 Christopher Nolan 系将佢改咗嘅。嗱，据我所记得嘅希腊神话咧。Helen 系只有得一个嘅啫，
0: 系咯，
1: 宙斯个女嚟嘅。咁、
0: 嗯、
1: 但系喺嗰套戏入边咧，佢就搞咗 Helen。是有个 twin 出来的。咁、
0: 哦、
1: 所以呢有人话你睇嗰套戏呢其实你未必一定睇晒成个希腊神话係关于成个、World of Troy, City of Troy, Trojan Horse, 成个故事係未必同你睇嘅係一样。
0: Trojan Horse 好驚我驚个电脑有㗎真係。
1: 咁但係呢而家啲人喺旅行角度嚟讲呢就係攞咗呢套戏係红到话Odysseus,佢行过由佢打完仗开始由 The City of Troy 行咗嗰十年经过啲乜嘢地方见到咩怪兽去到呢个独眼有呢样嗰样见到 Hades 嗰啲呢佢哋 plot 咗十几个景点而家呢就係、是、我 send 俾你个图啦已经网上面有人讲緊係可以去到成行嘅係
0: 全部都海边嚟
1: 嘅係可以去到成行坐游轮再加车係可以去到成行咁而家最新嗰啲旅游嘅噱头呢就是讲怎样去真正的 Odyssey 了。我们休息一阵间今天不听歌了我跟各位倾下偈好不好、
0: 哎、好、啊、好、啊。
1: 有阵时呢我们有奖品送给大家请大家吃东西。但我想各位分享的呢
0: 半隻鸡啊
1: 就是分享一下你是因为譬如你去旅行你是听了个什么故事或者看一套什么剧或者你是因为宗教或者看完书你真正想去呢个地方，我想睇下个实景，而去到嗰个实景个震撼感。
0: 真系噶，
1: 系我哋翻嚟再分享一下，我哋休息一阵间吓。
2: 我系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喺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呢一个舞台上边，我学识咗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同埋相信自己嘅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咁样嘅机会， 咁华裔小姐竞选就系一个好好嘅起点。

0: 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806，系89739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隔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泰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8: 好，我哋听下第一个电话先，好唔好啊？
9: 第一个系 Ada， 讲下咩奖品先啦。
8: 好啊，系喎，
9: 月满员阿健哥送出嚟嘅豉油鸡半只。
8: 冇错，即系大家有口福啊，多谢晒月满员吓。月满员嘅位置系喺
9: 银禧中心。你睇翻我哋之前登，我哋有一次着数王，我同我可白去食过嘅。
8: 系你都识讲啊，你同我可白去食过啊嘛。
9: 系，下次同你去食啦，系咪先？同阿健哥讲声，喂，我同阿英姑过嚟食嘢得噶啦。
8: 多谢晒健哥吓，多谢晒月满员，咁啊系送俾你呢个豉油鸡嘅。
9: 冇错，
8: 首先
9: 听
8: 下 Ada 先 ，Ada。
10: 喂，两位好啊！
8: 你好啊 ，Ada， 点啊？你去旅行有冇真系因为某一样嘢，你睇到个实物？听啊，听得多啦，睇书睇过啦，又睇到个实物，你觉得好震撼嘅乜嘢？
10: 歌剧院。
9: 边度？哦 ，Sydney 歌剧院。哦，又真系，你谂下，每一年喺除夕倒数咧，见到放烟花。咁你都知道点样啊？但系你真系喺海边或者附近见啊，机会比较少嘅。
8: 啊哈！喺你未去呢个 Sydney 嘅时候，你会自己期待见到个歌剧院嘅时候，系个感觉系点咧？同埋 Sydney 歌剧院点解咁吸引你咧？
10: 我觉得佢咧好宏伟咯，即系就咁睇相啊，同埋佢出边都个 view 好靓嘅，我就咁睇嗰啲。
8: 你有冇入去？有冇机会入去睇个歌剧啊？或者欣赏下
10: 个
8: 表演？
10: 因为我哋系跟团俾个 bus 啲咯，咁系喺入边行咗个 round 啊，咁影下相啊咁咯。
9: 走马看花系咁噶啦。
8: 系啦，但系有阵时你话会睇书啊、杂志啊，哇，见到有咁多，我见到咁多次，而家真系企喺佢前面咧，嗰个感觉真系好震撼嘅。好，多谢晒你嘅提供啊 ，Ada， 多谢你。好，我哋接第二位听众。
9: 第二个阿 May， 阿 May 你好。
8: 阿 May 姐
9: ，Hello 阿 May。
8: Hello May，
9: 出嚟啦阿 May。
8: Hello，
9: 阿 May 一次，阿 May 两次，阿 May 三次，拜拜。
8: 我哋临未接电话之前，讲下你先。
9: 系，
8: 你最震撼嘅系乜嘢？
9: 我最震撼啊！其实我去旅行嘅地方比较少嘅，你话去朝圣，咪你讲得仲多过我。我讲去墨主哥爷咯，系咪先？即系初头仲记得第一次去咧，哇！原来真系睇相同埋现场系争咁远。
8: 但系你都去过墨西哥去朝圣
9: 啊？墨西哥系嗰阵时，Our Lady of Guadalupe 嗰个地方我去过。嗰阵时啲英文渣，我唔知嗰个导游讲啲乜嘢，佢净系话俾我听个大广场嗰度咧。嗱，嗰个位咧就系教宗仰望保禄二世喺嗰度主持个弥撒，咁我知道教宗嚟过嘅圣堂好劲啦。因为嗰阵时系四旬期，反而个震撼系乜嘢咧？佢个广场好大，由个广场边去到个圣堂入口，我谂起码有500米以上，有人跪住行过去啊！
8: 哇，
9: 哇，跟住我话你虔诚到啊，跪到膝头损噶嘛。
8: 系，咁即系其实有阵时，譬如好似你系喺宗教嘅角度去睇咧，譬如好似睇过啊，嗱，我可以话俾你听，我睇过咁多地方咧，最震撼系第一次去伊弗所城。

0: 如果你第日真係去土耳其嘅，唔好話即係要一定要有呢個時間係留去睇以弗所城，同埋記得參加俾多少少錢去埋佢會帶你嘅 trip， 以弗所城以北。是有圣母玛利亚屋企可以睇，但你只可以其实喺门口啦。咁但系嗰个震撼咧，就系、是、由细到大睇圣经睇咁多，咁系见到以弗所城嗰下，我系觉得哇！我踩咗入圣经，其实系真嘅。
1: 系
0: 点解咁多人系要揾呢个挪亚方舟，要证明挪亚方舟系真嘅？系因为佢哋会觉得咁圣经所讲嘅嘢就系真噶啦。咁样即系，但系我系听得好多。所以嗰一下踩入，原来呢个就真系有以弗所城，嗰下震撼真系难以。
1: 呢个系时间问题嘅， yeah. 你谂下试下喺即系公元即系头一百年至二百年咧，其实信啲人咧系唔会怀疑圣经啊，唔会怀疑教会入面讲嘅嘢，
0: 因为都讲好近噶嘛，烈噶嘛。
1: 诶，咁系啊，呢个系时间。你谂下嚟到二千年嘅，明明啲嘢一个传一个，个个都话冇传错噶啦，但系就总会有人话。其实存在嘅，咁于是乎先至怀疑嗰啲已经发生过嘅历史啫嘛。
0: 但系真系好特别嘅，我系有个遗憾咧，就系去到圣母玛利亚屋企嗰度咧，你系冇得，因为佢封住晒，你冇得去真系去感受一下。其实嗰个故事系佢系咪喺个 backyard 喺个屋后边个花园嗰度升天
1: 嘅？其实咧，点解知道呢间屋咧又好奇妙嘅？因为有一个咧叫真福，叫做 Blessed Anne Catherine Emmerich， 佢系有神事嘅，佢系睇到好多咧以前耶稣年代啲事啦。嗱，你信就有噶啦。佢就话见到喺厄弗所，即系我哋通常叫 Ephesus 嗰度叫厄弗所啦。厄弗所地方咧有间屋，佢系好确切描绘到呢间屋嘅样貌系点样。佢话当日咧就系 John 就带咗圣母去嗰度住。咁跟住咧，圣母就蒙召升天，咁所以变咗就系，既然有人有乜神事，咁于是乎啲人就走去 Ephesus 啊，即系厄弗所度揾下，见唔见到佢描绘间咯？见到，
0: 所以就咁样传出嚟。可以咁讲，我嗰阵时去睇咧，就未，我唔系以一个有宗教信仰嘅角度去睇，我以一个游客嘅角度去睇，
1: 系
0: 以一个我睇过圣经故事去睇到，哇，乜真系有噶，嗰下嘅震撼啫，就系咁样啦。好，我哋听听下一位
1: 罗太，
0: 罗太
1: 系罗太你好。
2: 喂，
1: 罗太
0: 你好啊，好，你又分享一下一个景点，令到你真系睇到哇，见到真系实物摆你眼前嘅震撼，系个咩景点啊？
2: 系我系记得去过呢个罗马斗兽场。
0: 系，哇，呢、這个真系犀利，
2: 好震撼，
0: 好震撼。
1: 震撼就谂下你喺下面斗兽大件事
0: 啊！你哋有冇机会入去睇？
2: 有，我哋系可以入去。
0: 跟住啲电影翻晒嚟啦，系咪？见过晒嗰啲。
2: 系啊，但系。
1: Gladiator。
2: 有套叫做，我记得Roman Holiday。
0: 嗯，
1: 哇。
2: 系好旧啊。
0: 杜鲁西型。
1: 罗德利夏平啊。
2: 系啦，系啊。咁嗰阵时睇咧，即系你都唔系好觉得。有几震撼，但系当你真系去嗰个斗兽场，你见到哇好大，佢系真系你喺度 imagine 紧你以前嗰啲嗰啲叫咩，好似啲斗兽，即系嗰啲斗士喺度同即系斗兽，即系斗
0: 嗰啲希腊嗰啲系啦，
1: 一系就斗兽，一系就杀人咯，
2: 系啦，
1: 嗰啲二几就喺嗰度俾人杀死噶嘛，
0: 放啲狮子出嚟同佢斗嗰啲就
2: 系。但系你好少系会系好远咁样拍噶嘛，通常都好近，所以你系睇唔到佢有几宏伟，但系佢真系好大。
0: 啊！真系我即系睇到嗰个震撼感，你真系
1: 明白
0: 嘅，真系真系要去嗰度睇过先。好，多谢晒罗太，
1: 多谢晒。
0: 好，我哋听听下位听众。
1: 跟住阿 Henry 喺度嘅 Henry，
0: 男仔啦，阿 Henry， 你又有啲睇过啲咩景点系好震撼噶啦？
3: 自由女神像啊，因为嗰阵时咧就睇过嗰个《Vinci Code》咧，系讲关于法国一个传说啦。因为自由女神像系法国送俾咩噶嘛，
0: 顺便
1: 系
0: 讲
1: 啲阴谋论
0: 啊，
3: 系啊，阴谋论。咁我觉得嗰句都唔系完全话系冇先讲得晒嘅，因为佢讲到好多血脉嘅承传啦，即系咁同埋咧，佢法国就好标榜圣女贞德啊。即系喺冇系社会嗰方面噶嘛嘅传说啦嘛，同埋自由女神像咧，佢唔整个男人咧，就整个女人咧，咁有好多嘢值得思考咯。我觉得真系
0: 你有冇睇过嗰个戏或者睇过嗰个书？
3: 睇过啊，睇过，睇、
0: 就
3: 是、过好多次。
0: 系就系、是、咪因为嗰本书令到你对自由神像有咁特别好？

0: 好想
1: 系啊，因为当时都仲有个笑话嘅，就系话系啲人最初去到 New York 嗰阵时啲华工啦，啲人话嗰个系观音啊嘛，即系系啊，其实咁
2: 可能会咁联想嘅，
1: 系啊系啊。是啊，
0: 因为又着嗰个衫，又系个袍啊！
2: 你无端端有咁大嘅女士喺度，坏人都咁谂啦。
0: 仲唔系观音？有趣、啊，你讲，多谢晒 Henry 嘅分享啊！好，我哋听多一个啊！
2: 系啦，有 Vivian 喺度啊
0: ！Hello Vivian，
2: 哦，冇咗啊！咁啊，跟住去到阿黄叔啊，
0: 黄叔，
3: 系，我系黄叔啊，
0: 黄叔你好，好，
3: 哇，好耐冇见过你啦，
0: 哇，听到你咁好中气啊！听到你好犀利啊，好开心，
3: 系好犀利啊！
2: 有一个零月冇见啊，嗰次喺自助餐之后就话好耐冇见你，几挂住你。
0: 你同我哋分享过咩景点啊？
3: 丽格富啦，
0: 系
3: 我哋加拿大啲人真系嚟亲加拿大，唔系嚟亲多伦多都要去丽格富。
0: 第一次去 Niagara Falls 嘅时候，你嘅感觉系点？
3: 系五十年前啊，
0: 感觉系点啊？
2: 系咪好夸张？
3: 感觉哇！声哇，真系震撼到好，
0: 未见过咁大个，真系未见过咁大咁犀利嘅瀑布。
2: 连阿张雨晨都话，佢除咗过嚟开 show 同你唱歌之外，一定要去 Niagara Falls 啊
0: ！K-pop、BTS 都去过，
3: 好大啊！喺呢边望过嚟好靓，但喺美国望过嚟冇咁靓。
2: 加拿大福气啦，我哋望住个马蹄啊嘛，几好做加拿大人。
0: Okay，
3: 我哋系多伦多加拿大人嘅
0: 自豪嘅，应该系自豪嘅一个景点嚟
3: 嘅，世界都系啊，
0: 系噶，
3: 都要呢个科睇下先得嘅。
0: 好多谢你嘅提醒吓，好多谢晒黄叔。好，咁我哋嗱电话就听到呢一度，因为节目差唔多要完啦，咁就恭喜咗 Ada 啦、罗太啦、Henry 啦，仲有黄叔就会得到由月满园送出嚟嘅豉油鸡
2: 半只。
0: 系
2: 讲清楚，好
0: 半只系咁就你可以系咪可以打电话上？
2: 冇错啦，打
0: 去
2: 前台啦，90541514309054151430揾阿 Maggie 姐登记嘅。
0: 好，咁我哋听日翻嚟再继续，同埋希望吓、大家要支持呢一个
2: Market Mindy 系、
0: okay，
2: 可以仲去上网买飞啊 ，HondaIndy.com 或者 MarketIndy.com 嘅。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加拿大人观感正面，但是加拿大人对美国人态度没美国人那么友善。来自安省西部的山火烟雾今日星期再次飘到多伦多，今日全日晴朗之下仍然有朦胧的天色。热带风暴灿红在日本慈城县登陆之后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继续向西移动横过日本本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嚟到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8: 你好，
7: 今日市况比较淡静，美股偏软，加股就企稳。另外在金价方面，自从今年初超过了5300美元的历史高位之后，到近期是回落了两三成的。但是上个星期就见到金价升翻不少，现在处于4400-4500美元的水平。你对下半年金价走势怎么看呢？
8: 系啊，首先解释一下咧，就其实金咧就年头到咧七月中咧跌咗大约接近三成，咁啊就上个星期反弹7%。点解呢啲咁嘅出现咧？就系、市场咧就觉得联储局个息口嘅指引太过混乱啦，太过混淆，举棋不定，完全欠缺嗰、那个叫做指引性。仲有就系咧，佢竟然咧联储局局长咧同大家讲咧，就佢相信咧市场自己会调校吓，债券市场个息口上嚟咧已经好有效咁控制通胀。咁呢啲嘢全部咧市场唔收货， 咁所以咧就覺得咧，即係佢咁搞法咧，始終嚟講美國嗰、那個通脹會失控，咁啊就咧，所以金價咧就炒定先啊上嚟嘅。好啦，咁今個星期咧，嗱，今日今星期咧，金價回

0: 翻啲，除咗上個星期咧彈咗7% 之外咧，有少少回吐之外咧，咁啊就市場上而家咧就已經傳到出嚟咧，聯儲局局內咧越嚟越多董事咧，就佢哋覺得咧應該係要加息，咁啊就所以咧而家咧喺9月份嗰個 FOMC 面嗰個會議裏邊咧加息加，我諗會加一碼，起碼咧一碼0.25%咧，應該機會都過咗一半嘅。咁啊就其實市場覺得咧就咧，如果咧下一次咧能夠聯儲局再出翻嚟講咧，或者佢哋集體上咧係可以come to 一個 consensus 咧，就係話咧，如果息口咧都係要加，或者好清晰，就算唔加都好啦，俾到個路線圖大家睇咧，咁大家就會定啲，咁就覺得咧，即係個通脹咧，始終嚟講會受控。因為點解咧？其實通脹咧有個勞工市場繼續偏軟咧，同埋個公司升唔到乜滯咧，我哋尋日都講過咧，公司點解唔升？咁所以依個方面咧係其實係對於咧個控制嗰個通脹係有效嘅，咁即係對依個係正面嘅。咁就算咧，因為你話啊，如果我驚個經濟一加息個經濟弱啦，勞工市場被扼殺都好啦，咁你都起碼講到俾人知啊嘛，咁人哋知道你諗緊乜啊嘛，咁然後就可以再作評估，咁啊好噶，好過而家咧完全冇指引性，咁啊好混亂啊！而家最問題最大就係、是，咁所以咧大家就覺得咧，希望咧聯儲局咧就可以加。咁另外最好就加，咁就嗱，亦都今日聯儲局局長咧 ，Walsh 終於都講咧，佢覺得咧，佢唔排除如果覺得通脹有威脅咧，佢真係會加息嘅，都唔奇嘅。咁所以咧，都開始咧，佢唔知係咪開始改口風，暫時未敢講住，但係咧，明顯咧就比上個星期咧，佢嗰啲咁嘅言論咧，比較令人失望，比較覺得市場混淆嗰啲言論咧，就完全都係即係可以話比較有改變咗啊。咁所以咧，市場上咧，所以今日見到啦。金價今日微調翻嘅，所以暫時嚟講大家都好睇睇觀察啦。聽日咧會出咧就上個月7月係冇錯啦，7月份嘅 CPI 數據嘅話，跟住會再出 PPI 嘅。如果兩個數據咧指向咧係有通脹嚟嘅話咧，咁明顯咧就加息機會真係會越嚟越大。如果係偏軟嘅話咧，都冇所謂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佢一出嚟之後，發覺到咧嗰個 CPI 啊同埋 PPI 嗰個通脹壓力都唔係太大咧，其實都冇乜所謂。最多9月咪唔加咯。咁但係你好明顯咧，最緊要咧，大家都希望市場上咧就希望聯儲局咧可以俾得硬淨啲，一個清晰啲嘅指引啦。所以咧依、這個咁嘅同市場上嘅溝通啊，同埋指引咧，呢、這個先至係最緊要影響到咧嗰通脹預期，亦都影響美元匯價，亦都影響個金價啦。咁所以大家咧喺將來睇住金價點樣走嘅話咧，不妨睇睇啦。就喺市場上究竟你覺唔覺得那個加息嘅路線圖會係點？如果通脹會點？咁如果呢啲聯儲局好清楚俾到大家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決定究竟金價有升定會跌咯。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连续三日创新高，是报36475点，微升1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了18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445点，跌了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8点，下跌24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3.2美元，是上升1.07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系报4441.1美元，升咗21.4美元。加元汇价创六月初以嚟嘅高位，系报71.8美仙，上升0.07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下昼4:37，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现时401嘅东行线喺 Avenue Road 嘅 Express 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嘅，而喺 Leslie 嘅 Collector 左边线有新嘅交通事故，导致401嘅东行线交通由410断断续续至 DVP 转接位，再到林区嘅 Brook Road 牌至到去西林。西行线方面，喺 Leslie 嘅 Express 左边线有新嘅交通事故，所以401嘅西行线由 Brook Street 至西林、McCowan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 和 James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都是多车慢驶的。 4-4南行先啦，由 Finch 缓慢至 DVP 嘅 Lawrence， 继续喺加顿拿西行先，首先由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继续 Kipling 缓慢至 Dixie， 再 Four Plan 多车至到去 Trabuck。

0: DVP 北控线方面就 Dundas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啦。另外而家400嘅北控线喺 Finch 个位置左边线受咗噶，咁交通而家系改到慢细车少之外，佢就 Sharp 缓慢至到去 Bloodford。最繁忙嘅路段而家系讲紧403嘅东行线喺近住 Hamilton 嘅边缘啦。QEW 三条左线受阻，有个汽车反到侧都系未清理好噶。咁所以403嘅东行线交通系由 Highway 6 North 繁忙至 QEW 嘅 VM 线，继续系 Air Mills Parkway 缓慢至 Mississauga 嘅的士噶。另外而家427嘅南行线就由 Finch 缓慢至401，427北行线由加顿纳多车至401转接位。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多伦多嘅天气普遍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42%，吹紧而家18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0公里，十运效应之下，体感升到32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系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咁睇星期三，全日3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24度，最低系17度噶。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息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7: 明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8: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7: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范振锋。

0: 今日都属于天朗气清嗰只喎，应该
1: 都几开始有翻啲成三十度嘅车，嗰、那个摄氏都暖噶，有啲少少热添嘅，系啦。
0: 同埋我见到喺公司出边观察啲同事咧，
1: 系
0: 其实大部分都几悭价，个个咧咁热嘅天气咧都开窗嘅。我谂系开一阵顶唔顺先开冷气。
1: 你嘅意思即系话你见到架车，
0: 嗱佢翻嚟走啦，
1: 走梗要开窗，咁焗嘅车。
0: 咁之后你开咗几耐窗先至开冷气？
1: 起码唔系个冷气开住先嘅，跟住起码嘘到开住个窗嘘，起码三四分钟先啦，至少。
0: 我嗰日喺度研究紧咧，我系揭背噶嘛，
1: 系啊，
0: 其实会唔会揭背散热都会快啲嘅咧？开住佢一阵，打开个揭背。
1: 你打都开嘅，你后面嗰个
0: 揭背咪向上揭咯。
1: 诶，咁你点闩翻佢？
0: 唔系，就系停一阵喺度等佢啲气散咗先。
1: 哦，
0: 但
1: 系
0: 我又研究
1: 可能系
0: 应该又唔系好散到热嗰只咁样。
1: 应该都

0: 倾得好深入啦，咁同埋系呢个系2016年嘅发生嘅呢件事，咁啊当年就系佢过嚟加拿大嘅时候啦，咁啊有机会啊教阿哥同佢倾咗偈，咁教阿哥亦都曾经同佢拍过戏噶嘛，所以就特别熟络啦，系基本上唔使热身嘅，一嚟到已经入正题啦，
1: 系啊
0: 系啊，咁我哋听到啲宣传片段都知道啦，好多好深入嘅都有讲噶啦，包括佢填词啦，包括佢出身啦，最神奇嘅地方系佢真系读到小学啦。
1: 同埋对呢啲业界嘅批评，
0: 业界批评啦，
1: 呢啲喺后边嗰几集有啲说话嘢，要记住密切留意咁样，
0: 都几大力嘅。
1: 点样睇啊？
0: 点样睇而家嘅乐坛咧？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同埋佢离谱到佢自己讲翻，我先知，我冇 check 嗰啲 background 嗰啲资料啊。佢廿岁写《浪子心声》，
1: 佢系
0: 咩事啊？点样可以写到一？个咁通透嘅故事出嚟啊！
1: 因为佢个背景嘛，佢基层出身噶嘛，咁所以睇透咗好多啲人间冷暖嗰啲啦。
0: 系咁啊，亦都好多同事啊，坊间好多朋友都话咧，热切期待呢个访问嘅。咁我哋应该咧将佢咧下次咧五集播完之后变翻一集咧，
1: 摆上去我哋嘅143零 Archive
0: 啊，都好、啊，
1: 可以听翻，
0: 好嘢，好嘢，
1: 可以重温翻。
0: 好，系咪好恨听咧？
1: 冇错啦，我哋就
0: 翻嚟啦，
1: 唔好咁长气啦，转头翻嚟再讲啦吓。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3: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4: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5: 边度有
4: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Alden Mills Worl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办事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立即嚟1080 Alde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管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8: 你睇，四宝揾到啦，
7: 四宝。呀，唔系呢啲
8: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7: 我中意啊，
8: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 ，D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7: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8: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7: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iving Off Toyota 吧。
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10: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对住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1: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返间啦。
10: 真係要快，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2: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德、宇君一直话，
13: 即系 Peter， 其实你因为由细你都觉得人生系一个开心乐观，因为你嘅睇法就系、是、喂。我都真係窮到極點啦，係咪咁樣樣令至到你真係喺後期作詞嗰方面咧，有一個好強嘅貼地感？
5: 其實人咧好得意㗎，佢個觀念咧就係、是、based on 佢嘅。

0: 際遇啊嘛，頭先講咗啦。嗱，譬如我窮嘅，我窮風流，我係咪可以餓快活先？嚇、
1: 嗯，
0: 我係咪一定要過億身家先至開心嘅？即意思係咁啦。阿 money 係咩嚟噶 ？Nothing。政府印錢係俾你做咩？
2: 代用券
0: 俾你儲啊！即係有時唔需要睇得個太認真。
2: 我
0: 對於錢嗰個
2: 喺呢方面，我哋以前同你傾偈咧，我都覺得即係黎彼得，你係一個睇人生價值嗰樣嘢，唔係一般人
0: 冇嘅，
2: 得到啲咩嘢物質上嘅嘢嘛。
0: 呢、這個如果佛家講就係即係捨得捨不得，即係呢樣嘢就睇你要昇華。
1: 嗯、
0: 對我嚟講，我無神論嘅、
1: 嗯，
0: 我世界就係、是。啊！李居明咧就话我系菩萨托世，佢话啫，咁唔通我真系当自己菩萨
2: 啦？
0: 阿弥陀佛啦，真系，但系冇所谓咯。我乐观，我睇嘢就系、是，今日入马场同阿吴孟达好开心、啊，咁输赢唔重要、啊，最重要系大家有倾有讲，又见得翻，
2: 过程
0: 系啦。咁而家就变咗做人咧，亦都半退啦。过咗六咧、人生就另外一个就倒数噶啦。
2: 每日赚
0: 吓、啊，但系唔好消极，唔好谂听日会走、又唔好谂哇太阳出嚟我又赚几多啊？唔要看话斋太阳出来就开心噶啦。咁OK，佢有佢嘅睇法，我冇所谓，我唔谂嗰啲嘢嘅。
2: 系
0: 咯，嗱，而且过咗六咧赚咗噶啦。开始，譬如我而家六啊六啊，就即都系六岁啫嘛。老人成年仔啊，你听过
2: 系啦，系啦，重新开始过。
0: 咁已经个觉得一切已成过去啦，个仔又大啦，佢有个世界啦。咁、你想担忧咁多啫？你而家食嘢仲衰啊，肠胃唔好咧、你贪心冇用啊，包心似肚冇你份，因为你三高嘛。
2: 系
0: 啊，所以做人真系唔好谂到话应该点，应该点傻嘅你，应该系点啊？
2: 喂，咁睇翻转头啦，你由九岁开始吓，开始做卖报纸，跟住又去做后生吓，
0: 多咯
2: 多咯，
0: 喺油站入油，
2: 司机入油，乜嘢你都做匀噶咯。
0: 佢又唔系叫
2: 乜嘢，
0: 因为点解会咁嘅咧？即系当时嘅社会系手停口停，
2: 啱啊。
0: 啊，咁我喺摩罗行做后生，几多钱个月啫？60蚊啫嘛。真系60蚊喎！咁我直到做到80蚊，我先走，一跳就跳咗105蚊啊嘛！
2: 哇，好豐富咯！
0: 即已經唔係摩羅行啦，已經係中國人嘅出入口行啦。已經105蚊，但係都係做 boy， 但我做 boy 得嚟就 boy 王啊！我係識得處理人際關係，咁啊次次搞嗰啲嘢咧，就梗係我喺蛇竇啊皇后戲院側邊嗰度。Jimmy's Kitchen 隔離啊，
2: 咁就喺嗰度。
0: 我喺嗰度處理嗰啲文件啊，嗰啲嗰日又派嗰啲有啲僆啊收僆嘅啊。嗱、你又去日本遊船，這個去大阪，咁呢個你去海關啦、報關啦，即係冚唪唥處理曬。咁其實嗰啲冚唪唥嗰啲老友嚟嘅，即係識嘅，咁就快好多嘅打尖嘅。咪就咯，咁我坐喺度就搞掂曬硬腳噶啦。跟住搞完啲嘢翻嚟咧，我就睇午夜場噶啦，皇后戲院。唔系孟日祥，龚如祥。
2: 龚如祥啊，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捉咁多集，我记得我同你喺 TVB 最多同场演出嘅就应该系《少年四大名捕》。
0: 系啱吓，啱、啊。
2: 你个戏里面饰演个角色咧，就叫做金九龄。冇记错啊嘛，
0: 系通天晓啊嘛，
2: 叫做
0: 白晓生，
2: 江湖白晓生。咁咧就我哋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因为我哋要去到内地拍嘢，
0: 会
2: 成日见面啦，倾偈啦，
0: 咪特打密笼嘛。
2: 喂，同埋你嗰个名字就真系唔知系咪真系大家明白黎彼得咧，所以俾你饰演个角色，你真系江湖白晓生，即系白晓通啊嘛。有好多问题就去问你，
0: 咁啱。
2: 其实现实嘅 Peter， 你都真系。白晓通嚟
0: 嘅，又唔好扮专家啦，即系叫做见识多啲，咁啊啲人啊俾面、就知道我个人咧就咔咔咔嘅啫，佢哋见到我真系开心，因为我中意搞笑啊嘛，
2: 系
0: 啊，咁男人啦，我讲我又冇些些借借，简单啲讲冇伤害性，你识得个朋友冇伤害性，一系嘻嘻哈哈，你中唔中意佢啊？
2: 梗系，
0: 咪就系咁咯，咁我自己照下块镜望下自己。啊！呢、這個人都算 OK 啊！
2: 你交朋結友又有另外自己一套，
0: 係啊，
2: 就因為你用個真，
0: 同埋
2: 用過係朋友，
0: 係
2: 冇唔好話拖拖欠欠，又唔好話攞咩利益。
0: 但我成日俾人鬧啊，伍明薇啊嗰啲
2: 五姑娘，
0: 都成日鬧我噶，喺個飛機度鬧添啊！喂，好心你啦 ，Peter， 你慳啲啦，你成日請人食飯又萬歲，咁你又唔係有錢佬，你點解會咁嘅咧？我話我都唔知喎，我中意交朋結友，我有錢我就即係同使咗佢。我揾得翻啊嘛，同埋你揾唔翻就死啊！而家咁咧就唔系啦，亦都。

0: 唔係叫孤寒，而係話即係睇住盤數啦，係、嗯、以前唔係㗎。才才來啫嘛，係咪有乜所謂？
1: 咁同埋，因為你嗰個年代裏面咧，即係大家都明白，七十年代中美一路至到八十年代，香港係百物都興旺啊。咁、加上你當其時，你譬如同阿 Sam 許冠傑
0: 啊
1: 合作咗，有冇
0: 幾年嘅啫？出去去到寫完紙船之後就冇合作啦嘛。
1: 係，但喺嗰幾年裏面，你真係寫咗好多攰隻嘢啦，
0: 就係咁啱咯。因為點解我都唔知點解啫。我同許生兩個人嘅合作咧、啊，差唔多好似兩公婆咁。咁你突然間，係、真係噶。啊，好似啊，即系好 understanding 嘅。
1: 嗱，我会感觉嘅、啊，因为你真系好到贴地，即系你好贴地，
0: 冇咁客气。
1: 即系你写嘅嘢就系、是、你写嘅嘢就系大众啊，即系话一般嘅即系普罗大众嗰个心声。
0: 唔系点解会咁啱嘅咧？咁啱，因为当年咧，我识许冠杰嘅时候，佢啱啱《天才与白痴》咧、
1: 啊，
0: 就有少少打击电台啊。即禁咗，就話佢係啊！嗰啲、意識不良
1: 呢樣嘢，我哋真係要下次問一問咯、啊。天才與白痴咁正嘅歌都唔係
0: 啊！佢話咩咩咩仔咩古惑仔亂咁揸刀仔
1: 歌詞
0: 個概念，即係嗰個 concept，
1: 當時已經有啦，
0: 當時俾人 ban 咗。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4:58，我系 Alex 刘志涛。天气方面，而家算还好嘅，比较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9度，吹紧而家系42公里嘅。

0: 18公里嘅西北风，吹緊30公里嘅阵风啊，咁啊 42% 嘅湿度嘅，体感去到32度嘅体感，咁啊今晚咧就跌到去17度啦，算还好嘅，不过都多云为主嘅，咁呢个多云嘅迹象咧维持到去星期五嘅，因为星期三同星期四咧总共三成机会持续两日都系会骤雨同埋雷暴噶，咁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4度，最低系17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0: 四零一东行线的 Avenue 的 Express 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而在 Leslie 的 Collector 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不过在 Scarborough 区的边缘 Meadowvale 两条右线的 Express 线都暂时受阻的，导致四零一的东行线交通由410一路多车至 DVP 转接位，继续是在由 Nielsen 繁忙至 Meadowvale 的意外位置。杜林区方面由 Brockville 排至到去西林。对面线的401西行线在 Dufferin 的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多车位置就分别是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arkham Road 至 Dufferin、 400至 Dixon 和 Dixie 至 Mavis 的 Collector。至于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 Lawrence， 加特南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由 Kipling 缓慢至 QW 的 Dixie， 再 Fourplan 排至 Trafalgar。 有些消息人士就说，现在 Lixor 的西行线鉴于现在是很多的修路工程进行之中，平时的情况是有不少警察是在场指挥交通的，不过今天就没有，所以 Lixor 的西行线导致是非常挤塞的，没有警察现场指挥交通的，所以大家尽量避开 Lixor 西行线，特别是说是加特纳的边缘。至于现在403东行线 QW 三条左线仍然暂时受阻，这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有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观感十分正面，但是加拿大人对美国人的态度没有美国人那么友善。根据 Angus Reid Institute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9%的美国人对加拿大人持正面态度，但是48%的加拿大人对美国人持负面态度，只有45%持正面态度。同时79%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的观感。民意调查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急剧恶化，加上抵制行动和跨境旅游减少，引起外界质疑加拿大人的敌意是否已经是延伸到美国民众。双边关系方面，7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近期两国领导人再度出现紧张，特朗普8月5号在拉斯维加斯演讲的时候5度形容加拿大人和领导层恶劣，而同一日，总理卡尼在记者会上面因为提倡的设备故障嘲讽特朗普去年在联合国大会要求调查提倡设备故障和扶手电梯故障事件里面他的回应。统计局公布，本国7月入境人数初步数据有679,300多人次，按年增加 6.3%，其中国民外游返国327,000人次，上升 6.4%， 其中从美国回程增长略高过一成，有228,000的人次，是连续四个月按年上升，但是比两年前仍然下跌近三成。至于从海外地方返国的国民，上个月有99,000人次，按年跌 1.4%。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7月有353,000人次，按年增加 6.3%， 其中美国人占266,000人次，连升6个月。来自海外地区的旅客有864,000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特别指出， FIFA 加美墨世界杯7月初有3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5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数字显著是增加 18.7%。包括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埃及利亚和哥伦比亚。安省西部的山火烟雾今日星期再次飘到多伦多，今日整日天气晴朗。

0: 朗之下，仍然见到朦胧的天色。当局话，虽然烟雾属中等程度，但系停留在高空，未对空气质素指数 AQI 造成不良的影响，仍然维持在低水平。而 AQI 低水平之下，户外活动是安全的。但要预计，听日星期三 AQI 略为上升之后，北风有助驱散烟雾，推向南方。星期五之前转为晴朗。安省西南部今日会有暴雨、冰雹和强风雷暴天气，多伦多就保持晴朗，但是随着湿度上升，多伦多听日有间歇性的暴雨。首轮雷暴预计听日上午9点至11点经过多伦多市区，下午会暂停，另一轮雷暴预计在下午5点至6点出现，其余时间天气晴朗，多伦多以西地区可能在晚上出现雷暴。加拿大环境部推出全新精准雷暴及龙卷风警报系统，今日开始启用。当局说，新措施是为了解决公众对频密警报产生的警报疲劳问题，减少国民手机接收到极端天气警报数量。新系统之下，当局不会再向广泛地区发出大范围的警报，而是可以在地图上面精准划定预计受影响范围，再将警报信息发送到有关区域里面的手机。熱帶風暴燦紅在日本慈城縣登陸之後，減弱為熱帶低氣旋，繼續向西移動，橫過日本本州，帶來暴雨。日本氣象廳表示，燦紅會帶來暴雨，預計關東甲信地區未來24小時雨量可能達到180毫米，東北地區150毫米，東海地區120毫米，又警告可能引起山泥傾瀉、河水上漲、低洼地區水浸、强风和巨浪。今次是自从1951年有纪录以来首次有台风在慈城县登陆。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坊啦，冬季的精美小炒镬气真是超劲爆，在多伦多出晒名的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和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7，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消息。而家401嘅东行线 Avenue Road 嘅 Express 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交通嗰度非常繁忙。由4101路缓慢至 DVP 转接位之后，佢在斯加布区嘅边缘 Meadowvale 两条右线嘅 Express 线都暂时受影响嘅。咁交通由 Nielsen 繁忙至 Meadowvale， 继续到林区嘅 Broad Road 排至到去西林。对面线的西行线是德芬的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交通由 Brock Street 排照西林之后，由 Markham Road 多车至到去德芬，继续在400缓慢至迪逊，由的士多车至 Mavis 的 Collector， 然后 James Parkway 是缓慢至到 Highway 25的。400的北控线留意在 Fringe 的位置，左边线有交通事故的，交通现在400的北控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 Waterdog， 400的南控线在401的转接位右边线受阻，龙尾延伸至到去 Fringe。 而最繁忙路段讲的是403的东行线， QEW 三条左线在转接位线都暂时是封闭，只是一条右边线开放的，有汽车犯则都是未清理好案发现场的，所以403的东行线

0: 交通，特别系讲紧咸美廷区，由 Aberdeen 严重挤塞至 QW 嘅 Ram 线之后，继续喺 Mississauga 由 Aaron Mills 排至到去的士。而之後在427的北控線，在409的中線有交通事故，交通在427的北控線由加頓拿轉接位排至到 Westdale。 至於市區方面，講起市中心 Lakeshore 的西行線，鑑於早前有不少的修路工程，需要警察 在現場指揮的，不過今天就不見有警察的，所以 Lakeshore 的西行線非常擠塞，特別在市中心的邊緣，請小心駕駛。這就是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0: 多伦多天气而家系普遍多云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42%，吹紧18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0公里噶。咁体感而家到32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都系要继续多云嘅，最低气温今晚跌到17度。咁多云啊，有雨水有雷暴嘅迹象会延伸至到星期四嘅。听日星期三三成机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听日24度，最低系17度。呢一节嘅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仲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k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u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人到中年，人人都会为退休而烦恼。未退休的朋友最想知道的就是，究竟需要准备几多资金才叫足够？而退了休的朋友最担心就是怕钱全使晒而过不到世，到最后通常都是离不开需要过一些死悭死抵的退休模式。试想想，在加拿大一个生活通胀咁高、税又重的地方，对在职又或者已经退了休的朋友来讲，都仍然是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的。我们活了几十岁人，辛苦了大半世，还有很多事想做的，但等到退休那阵时，却是怕那些资金不够生活，到最后梦想就变成幻想了。你觉得是不是很 sad？ 但我就不是太过认同这种传统的思维。我哋希望大家好好地去了解你嘅退休需要，去作出一个正確嘅規劃，令到自己有尊严咁活下去。所以我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内容係会涵盖点样去分析退休嘅需要资金，点样去厘定手上嘅资金究竟够唔够用，甚至简化嘅遗产安排。讲座的内容是会以最正路的退休策划方式，深入浅出去分析各种的状况，甚至解决方案的。我重复的日子会是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有兴趣的朋友请致电同我登记，电话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5点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5点。

0: 威化。
1: 今日五点钟威化有个特别嘉宾，事完咧就系今日出咗题目之后咧，咁就啱啱见到佢行过啦，
2: 就打闹佢翻嚟，
1: 唔系问佢，唔系佢拣咩答案啦，
2: 系
1: 啊，拣完之后咧有古仔俾我听，即系好神奇话啊啊！邓小姐，
3: 系你好，
1: 市民邓小姐，
3: 多谢。
2: 我哋呢项呢个，喂，你讲系咩题目？
1: 我哋方丈西望
2: 系啊，
1: 阿刘青云都叫刘先生啦。咁所以你系邓小姐，邓
3: 小姐系啊，邓小姐啱行过，见到你哋倾得咁开心，我又坐埋你一齐倾。
2: 好啦，咁我哋系咪讲条题目先系嘛？
1: 你讲，你讲，你讲。
2: 好，咁我哋喺 post 咗上 Facebook 噶啦，咁就系咧五点钟开翻个题目。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一日嘅啫，一日嘅就咁多啊。你最想翻去几多岁 ？A 就四至八岁 ，B 咧就八至十。死 C 咧就十四至十八 ，D 就系十八岁以后嘅。
1: 呢条差唔多问题，我哋之前发问过嘅、
2: 嗯，
1: 我哋唔系重复咗呢个问题。
3: 嗯、
1: 问题嘅背景故事就系我睇到两张相引发到嘅。前几日睇唔系之前睇咗一张，之后啱啱睇咗今日睇咗一张，更加震撼。所有啲老派人咧系睇相，睇相好多故事噶嘛。而家即系可能要识喐嘅先至话好感动咁样啦。之前有一个人。佢每次翻屋企见完阿爸阿妈之后咧，佢喺个车窗嗰度影咗佢阿爸阿妈同佢挥手嘅相，影咗27年好似。
2: 哇，好窝心，跟住串埋一齐咁样。
1: 咁佢就
3: 个 GIF 啊嘛。
2: 跟住最尾嗰张相，街爸爸唔喺度。
1: 佢而家系个真故事，系佢讲紧就系话个爸爸妈妈已经过咗身啦。咁但系我睇咗一张啫，佢有一辑相喺度。
2: 嗯。
1: 但系净系嗰张相嗰个拜拜，你睇听完个故事之后，简直就系眼湿湿。呢、这个就系相个魔力。
2: 嗯。
1: 咁另外咧，啱啱今日睇到嗰张咧，又系哇，就系叹气嘅。佢条片嚟嘅，
2: 系、
1: 嗯、就是、有个后生仔，唔知中学毕业咯，我谂佢自己着咗件蓝色袍。
2: 嗯。
1: 咁搵个唔知家姐定唔系阿妹嚟，应该家姐。
2: 蓝色毕业袍。
1: 蓝色嘅毕业袍。
2: 系。
1: 咁应该系中学啦。
2: 中学。
1: 大学毕业袍应该
2: 黑
1: 色嘅。黑
2: 色嘅，系系系。
1: 咁咧就佢摆咗一扎 Toy Story 嘅公仔喺地下嗰度。
2: 嗯。
1: 咁佢個家姐就坐喺地下度低炒影上去，
2: 嗯、
1: 就影到佢個著住件畢業袍嘅背影，嗰班公仔同佢講拜拜。
3: 哇！
1: 係咪啊？中咗啦，係咪
3: ？Toy Story 啊，
1: 鄧小姐
3: ，yes，
1: 係咪一張相講咗成個故事？
2: 好心思喎、啊，呢、這個真係。
3: 係啊，真係會令我諗翻自己，又係頭先你講嗰、那個同父母揮手咧。咁我都好多年冇翻到香港啊嘛。咁、即係最近翻香港，或者之前翻香港，或者睇啲相啦，屋企有啲 family group 噶嘛，仲係咁啊，見到爸爸媽媽白頭髮多咗好多啦，跟住個面容又～即系唔同咗啦、嗯，年长咗啦，咁啊内心一啲感慨啊，真系。
1: 点解要揾你入嚟啊？我知道呢个题目触动到你心灵嘅。
2: 咁即系你话系啦，回到去几时咧？就系话，嗯。
3: 如果我拣嘅话，嗯。
1: 再俾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点解设定回到过一日同埋嗰个岁数类别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唔使谂咁多，又话带唔带记忆啊，翻去买六合彩啊，呢啲我哋之前已经探讨过啦，已经呢啲嘢系我。嗰份情懷變咗啦，
3: 太 obvious 啦，呢啲係嘛？
1: 係啊，純粹係你錯過咗有冇啲嘅時光，
2: 嗯，
1: 淨係見到嗰張相，你已經覺得係咪好感，即係種感慨話，哎，原來我錯過咗咁多時光，我永遠都係活喺後面啦，細個想大個啦，大個又想翻細個啦，咁、嗯、跳嚟跳去啦，咁俾你 enjoy 翻一日嘅時候，你會揀邊個類別呢？咁呢個就係我心裏面諗個問題，咁所以鄧欣就話：，哇，咦，其實我真係諗過。
3: 或者我其实我实践过添啊！如果咁讲，
1: 咁得啦。
2: 咩叫实践过咧？
1: 诶、欸，等阵先。
3: 愿闻其详啊，嘛？等阵，等阵先，等阵先。
2: 再
1: 要拆埋嗰个类别先知道点解要咁拣嘅。
2: 系系系。
1: A 类别就系4到8岁，零到三岁咧，其实就冇乜记忆嘅，大个咗证实咗啦，已经科学上边。4到8岁就系翻翻去童年嘅时候啦。B 8到14岁就系青春期小学啊、成长啊、细路与大人之间啊，又未到大人。
3: 转紧声嗰阵时咯。
2: 青春期 Daddy,
1: 有啲尴尬。
3: 你谂下，你如果你小朋友突然之间，爹哋边个嚟噶你？
2: 唔系就我大仔咁咩？
3: 喂，爹哋，
2: 好沉声，
1: 日晚变声，
3: 系啊。
1: 咁虽然嗰个期间系迷茫，但系嗰个期间识啲同学仔又特别 friend，你又要留意嗰、那个嗰、那个好珍贵岁月，我又错过咗啦。
2: 系
1: 第三个里边 C14到18岁青春期啦，
2: 冇错。
1: 翻中学啦，咁、见到多识到新朋友、新事物啦。同埋可能有啲人開始談戀愛添啦，咁、嗰個亦都好美好嘅歲月啦。 啲十八歲以後成年啦，開始我覺得大個仔啦。咁啊，點解十八以後咧，後邊嗰啲其實都唔需要太過，
2: 唔想翻啊嗰啲
1: 斟酌，
2: 基本上唔想翻，好辛苦啊。
1: 除非你有一個位係中咗六合彩啊，或者突然間阿爸阿媽俾咗幾千蚊你啊，即係
2: 我打死都唔再。

0: 翻嗰啲時間
1: 係啦，所以基本上我
0: 翻三年前唔翻啦，個仲未。
1: 我評估個風險啦，我覺得 D 應該係最少危險，
0: 最少啦，最少。
1: 咁啊，睇下鄧小姐呢個位嘉賓啦，係 A、B、C、D 點解？
2: 我就果斷揀14至18歲，即係 C 呢個類別嘅，
1: 嗯，係
2: 啦
1: ，C 嘅類別即係
2: 中學生啦。
1: 你係男女校定係男校？
2: 男女校，
1: 你係男校，
2: 我係男校咯。其實
0: ，OK， 我咁我就即係願聞其詳啦。呢個真係係啦，點解而家變咗女主持啊？嗰啲咁樣。
2: 男校女生
0: 系啊，好啦啦，正经啲，你应该系好感性噶嘛，今日。
2: 但系的确，我以前真系有少少 tomboy 嘅，我以前系短头发嘅，系啦，亦都可能话我唔知啊，或者可能混入翻到咧 ，I don't know。诶，
1: 同学谈恋爱未先？14、18？
2: 未啊，未谈恋爱，未谈恋
0: 爱。有冇想谈恋爱咧？
2: 有冇有噶都？
0: 系
2: 啊，系啊，系啊，中意过好多人添。
0: 好多
2: 系啊，但系人哋唔中意我啊嘛。
0: 哦，恋爱系自由嘅，
1: 我
0: 呢
1: 年代中意明星，我未去到真。真人嗰个地步，
2: 仲要系卡通喎。
1: 诶，未，日本啦，日本，
0: 日本明星。
1: 唔系再细个啲，八到十四岁中意千年女王嘅嗰时。
2: 哦，
0: 传说中嗰个系。
1: 所以14到18岁开始中意明星啊，但都未去到嗰啲隔篱身边嗰啲人嘅。
2: O K， 咁我就中学生，即系14至18岁咧。我话头先点解实践过？点解咧？因为咧，我留学啦，我喺大学嗰阵时就澳洲读书，咁啊会翻香港放暑假，应该话放寒假咧，应该话咁样。咁啊，即系翻到去嗰个时间咧，其实学校都仲翻紧学嘅。总之11月啊，12月头，
1: 即系香港嘅时间。
2: 香港翻香港，
1: 你系已经大学生？
2: 系啊，大学一年
1: 翻香港，
2: 系啦。我嗰阵时其实 not。即係都未 year one 添，可能係 foundation year， 即係 before 入大學之前。
0: 咁、okay.
2: 但係已經過咗澳洲讀書啦，
1: 即係成人啦，已經係。
0: 嗯，
2: 係喎，轉眼間都已經成年人到。
0: 跟住翻香港。
2: 咁啊，翻香港咪放暑假。咁嗰陣時香港都仲翻緊學嗰啲學校。咁啊，你知香港有啲快餐店啦、快餐連鎖咧，咁有啲學生優惠噶嘛？晏晝4点嗰啲時間
0: 咧。咁又混水摸魚咁樣？
2: 我光明正大㗎，有咩問題 ？Why not 咁樣？咁啊，因為佢話買個餐，跟住咧，如果你係學生。嘅话就送杯红豆冰，
0: 系啊，
2: 咁我见到啊，咦，叮一声计划通，我就即刻翻上楼，好近啫，着翻我套校服，
0: 仲啱着。你为咗杯红豆冰，你都千辛万苦着翻套校服落嚟啊，杯红豆冰。
1: 真系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噶，唔系作出嚟噶。
0: 香港人都我谂都有个商业嘅智慧，都系咁样啦。
1: 我觉得个劲嘅地方系你着得落啦，
2: 系啊，
1: 同埋你觉得你自己仲可以。回到翻當年嘅模樣，係著咗校服就係學生、
2: 哦、carry 得到啊，完全
1: carry 得到 fashion 呢家嘢，
0: 係啊，
1: 咁你真係落咗樓真係。
0: 叔叔，我想要個學生餐。
2: 我唔需要讲呢啲对白，因为我着咗我个戏服，我就成为咗翻中学生啦，已经行翻、
0: 哦，
2: 我仲要着翻对白袜啦，着翻皮鞋啦，成套噶嘛要。
0: 系啊系啊系啊，冇理由着对 boot 嘅，系咪咁样？
2: 冇理由踢拖嘅。
0: 系咯，小姐，你好似争少少，跟住俾阿叔讲
2: 你系咪真系中学生啊？
0: 系咯，有冇俾训导主任？
1: 时间关系，重点你瞒骗到嗰个。嗰、那個賣嘢俾你嗰人
2: 冇問題，我最後尾就係享受呢一個嘅焗煮扒飯家，我唔記得咗食咩啦。總之我係得到杯紅豆冰
0: 嘅。咁你聽日又一樣咁樣做落去咯？
2: 咁我梗係咪日日去啦？
1: 唔係呢個情懷，呢、這個心思係只此一次，就好似今日嘅題目咁，係純粹回到翻當日。享受嗰个时光就冇噶啦。
0: 如果俾我去到阵啦，我寒假一年就着10次校服，就喺度呃杯红豆冰。
1: 咁咪就系咯，你冇嗰个情怀，
0: 我冇啊。
1: 你睇嗰个情怀几咁深厚。
0: 咁啊系。
1: 同埋呢，你个系叫骗案，
0: 梗系啦。
1: 佢嗰个系情怀，系两样嘢嚟嘅。
0: 我嗰个连环骗案，佢嗰个系单一式咁样嘅。
2: 我系体验，我啲中学生体验，一日游系啦。我成个 package 我仲扎埋边添。
0: 抵你啦！咁你嗰杯红豆冰
1: ，yes， 我今日呢条题目赚咗，我以后每日个题目都问一问你先，
0: 系啊，
2: 介绍翻系，
1: 够钟啦，多谢你，
2: 多谢
1: 阿邓小姐，
2: 多谢，
1: 系啊，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咁奇特嘅经历，
2: 多谢，
1: 大家可以留言上面都可以留翻你嗰个奇特嘅经历俾我哋嘅。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 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

0: 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隔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办事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5: 仲有呢个少少嘅时间，头先我就搞笑啦。咁啊，其实
6: 唔系，我觉得我哋啲同事好趣怪，
5: 系趣怪，
6: 真
5: 系
6: 好趣怪。
5: 系
6: 佢特登刻意地去做咁多嘢，其实唔系为咗红白兵。就为咗佢证实自己，我仲 care 唔
5: 到呢样嘢嘅。咁唔系嘅，咁佢真系为咗杯红豆冰，佢先做呢样嘢嘅啫。
6: 动力嚟嘅，真系动力嚟嘅。
5: 咁样咁
6: 啊，你俾咗你，你会唔会为咗杯红豆冰，或者送个汽水都好啦？
5: 系，
6: 你都唔会无端端就攞翻套校服出嚟，等佢试下
5: 啦。我压都压大啲啦，系嘛？例如咧，部车啊，嗰啲啦，压部游戏机啊，压部红豆冰咁少，我呢度好贪心。
6: 反正咁多骗案
5: 咧，系啦，而家好多骗案嘅。好啦，咁啊，不如嗱，仲有几多啊？喂，嗱，咁不如讲开电话咧，骗案呢啲嘢，咁啊讲下啦。咁啊就系而家我谂阿邦都而家冇人买 lock 机噶啦，系咪？即系lock 住嘅手机。咁啊，所以咧，
6: 哦咩解锁版
5: 系解锁版，即系而家全部都系啲 unlock 机啦。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开始调转翻啦。发生乜嘢事咧？咁啊 ，Tennis 咁啊开始咧就向呢个 CRTC 咧就申请，就话咧希望咧佢而家手头上嘅所有嘅电话啦吓。咁咧就有61嘅叫做暂时嘅叫做个 lock 喺入边，咁啊特别咧系一啲咧朋友咧系即系跟 plan 就攻击嗰啲朋友吓，咁啊全部咧就有个60日个 lock 喺里边。点解咁发生咩事咧？又因为咧而家嘅盗窃啦、骗案咧全部太盛行啦，咁啊好多朋友咧话接受咗即系嗰啲访问嘅时间咧，就话啲人咧就冲入个铺头度就抢晒啲手机。跟住系啦，跟住就拎佢放啊，拎佢卖啊，咁样。咁而家咧就加个临时锁喺嗰度，60日。咩意思咧？就话咧保障，如果万一咧，即系话部机啊，真系俾人偷咗，或者部机咧系做咗一个叫做非法嘅行为嘅话，咁即系咧，其所有嘅电信公司咧都可以保障到佢哋嘅损失咁样。咁啊，而家咧 ，Telus 暂时第一间，咁咧就系开始就申请呢样嘢啦。咁啊，之前咧Roger 都做过嘅，咁但系喺2025年嘅时间咧，咁啊 Roger 就话，呢个咧可能咧同呢个之前嘅嗰个叫做 CRTC 嗰啲rules 有少少抵触到。咁但系而家2026年嗰个罪案率咧就开始上升啦。咁啊，所以咧我谂慢慢咧佢哋都会 CRTC 都会 review 翻呢件咁嘅事情。咁可能咧我哋慢慢买手机嘅时间咧，而家全部都 unlock 机嚟噶啦，咁可能咧慢慢之后咧，咁就全部咧都会有一个叫临时锁喺度用。咁点样可以解锁呢？咁你一定要证明咧你身份清白啦，冇犯罪记录啦，准期准时俾钱啦。咁样你过咗60日之后咧，咁就佢会帮你自动解锁。
6: 我买一部机翻嚟等60日先解锁？
5: 系啊。
6: 咁我冇得即刻用咯。
5: 唔系解锁嘅意思，即系话乜嘢啊？即系话你唔可以跳去另一间公司嘛？
6: 哦，
5: 咁样系啦。因为而家全部嗰啲你而家系 unlock 噶嘛，你中意跳去另一间，跳去另一间买个插过另一张卡。
6: 哦，即系佢60日锁咗你喺呢个
5: 冇错喺个 carry
6: 公司嘅
5: 频嘅两
6: 频道个 plan 里边。
5: 冇错啦，冇错啦。咁因为冇办法啦，咁啊加拿大噶始终而家治安麻麻地啦，咁啊大家可能要将来跟机攻机嘅话咧，呢个要适应下啦。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五点廿八分，我系 Alex 刘铁涛。咁401嘅东行线喺 Avenue Club 右边线嘅 Express 线仍然受坏车阻住噶。咁对面线嘅401西行线咧系 Dufferin 嘅 Club。

0: 兩條右線受阻。咁至於之前講到 QW 東行線喺QW 轉接位咧，暫時個事故咧係已經清理好啦。講緊403嘅東行線喺 QW 嘅轉接位事故啊，終於都清理好啦。不過403嘅東行線交通仍然都係由 Aberdeen 繁忙至 QW 嘅 RAM 線，繼續係由 Amos Parkway 排至到去的士嘅。咁市中心方面，盡量避開 Lixor 嘅西行線啦，因為比平時更為多車噶。呢就係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2: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5: 多伦多 Ellington 轻铁线西端扩建完成隧道挖钻，运输厅长形容是一新一个里程碑。涉及前奥运选手 Ryan Redding 犯罪网络的一名安省珠宝商不反对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军在亚曼湾开火攻击试图驶往伊朗的货轮，而胡塞武装就袭击红海的沙特军备货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6: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7: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小黑翅榴莲肉18.88一盒，
8: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7: 迷你青瓜仔3蚊两盒，
8: 油水白蜡8.88一磅。
7: 新鲜 A 级金钱剪10.98一磅，
8: 海威优质鲍鱼6.88一包，
7: 日清出前一丁4.98一包。
9: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0: Aurora 全新专柜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3: 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3: 边度有得睇啊？
1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14: 啦啦，冇心机煮饭，
1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the Woodb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

0: 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呢一番杯消暑凉快。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日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好，口垃圾放题又翻嚟啦。头先同阿邓欣倾嘅偈啦，哇，真系俾佢当头拍案。点发生咩事咧？同佢倾咗偈之后咧，原来同呢个故事咧有啲关系嘅。即系原来咧，我觉得咧，邓欣咧系有机会咧系会成功嘅。点解会够有咁嘅机会咧？
4: 即系佢有嗰个质素，
3: 有咁嘅质素喺里边嘅。咁啊，点同呢个？讲咗个 Facebook 个题目先啦，咁大家可以咧就 comment 啦，咁啊就可以得到咧，我哋临尾节目嘅时候就会抽出10元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大家嘅超市代用券啦。好啊，如果你要另一件事情，即系你自己心里边咧有一件好想成功嘅事情，你认为最重要嘅方法系乜嘢咧？咁样 A、B、C、D 咧，咁 A 就系拥有清晰全盘嘅计划。B 咧就係有清楚嘅目標，知道究竟點樣可以行到嗰個目標咧，做啲乜嘢嗰個就係 B 啦。C， 不停咁小試，細細地試下先。咁跟住咧衰咗嘅話，就快速咁樣修正，撞中啱嘅方法咧就加碼去做。咁 D 咧就係成功最緊要，梗係堅持啦。捱得耐嘅話，機會就會出現噶啦。好多朋友咧都會答A、B、C、D 咁樣嘅。咁但係如果話其中一個，如果你要揀嘅話，咁啊，應該邊一個可以話係當中最有機會成功嘅咧？咁
4: 你話呢件事係咩事先？
3: 呢件事係咩事
4: ？Define
3: 係啦，
4: 呢件事係咩？
3: 你心目中你想要成功嘅事，每人都有嘅。譬如話等陣我會分享噶啦，即係我要成功創業，或者我要成功離開個地方，我要話自主咁樣。咁你最心裏邊最想成功嘅一樣嘢，但係嗰樣嘢對你嚟講係好遙遠嘅。咁咁遙遠咁難得到嘅嘢咧，通常都一個好慎重嘅計劃啊，有一個目標啊，咁樣你究竟係點樣開始 approach 呢樣嘢咧？我就問緊呢樣嘢啦。咁咁個古仔其實阿邦我就話提醒咗話，可能咧陽光早晨咧就提及過嘅，咁我就唔好唔詳細咁講啦，不過好簡單咁講。咁有個年青人17歲，住喺桂湖市，咁佢住喺佢冇屋企嘅，佢住喺佢英文叫 shelter。一啲叫做庇护中心、临时中心，咁我 check 过啦，即系话咧佢系 homeless 噶啦，但系佢冇讲背景系乜嘢啦。咁但系因为佢住喺呢个临时嘅庇护中心嘅话咧，佢对佢自信心咧系有好大嘅打击嘅。17岁嘅后生仔已经系做紧学徒噶啦，之前咧就系做嗰啲可能系啲机械维修嗰啲咁嘅嘢。咁佢立志做，佢得一样嘢，佢喺心里边只系着想做一样嘢，就系咧离开 shelter。跟住可以自力更生，可以自己出嚟揾錢，可以揾食咁樣。咁呢個就係佢最大人生嘅目標。咁跟住咧，佢就開始咧呢樣嘢咧，就同呢個鄧欣嗰個案件就接軌啦。鄧欣就話想要食杯紅豆冰，跟住咧就可以咧就喺佢個屋企附近咧就揾到件道具出嚟，就可以咧食到個紅豆冰。咁呢個後生仔做啲咩咧？呢個後生仔咧乜都唔識，係咪？咁乜都唔識，只有咧就做學徒。個學徒嘅話就係有啲叫做機械維修嘅學徒。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好遙遠嘅夢想，就係離開呢個叫做呢個 shelter 嗰陣自力更生啦。咁即係為咗大嚿錢啦。咁有大嚿錢，邊度揾咗大嚿錢咧？咁所以咧佢嘅叫做成功嘅例子。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佢冇好將嗰嚿嘢咧睇得好大，佢就將嗰嚿嘢咧拆細佢嚟睇，拆細佢嚟睇之後咧，佢就叫做咧睇下佢附近佢擁有啲乜嘢技能，就用佢啲技能咧就開始踏進第一步。佢踏進第一步就係咩咧？佢就話咧，我乜都唔識，我又唔識啲咩 financial 嘅嘢，我又唔識，我又冇 high school 嘅證書，我又冇大學嘅叫做文憑，咁點做咧？我淨係識機械維修，我就掂過嗰啲叫做咧幫人洗地嗰啲 power wash 嘅叫做機器，咁於是咧佢就靈機一觸。咁不如我就地取材啦，咁我就咧希望咧可以咧就有自己一间嘅叫做咧 Power Wash 嘅公司咧就开始咧就係搵钱咁样。咁呢样嘢咧就开始呢个第一步。咁大家
4: 已经有晒 AB 啦。
3: 係啦，咁已经有晒 AB 啦。咁但係佢冇钱㗎嘛，即係佢諗到我识呢部我识呢个操作呢个机器嘅啫。

0: 咁但係我冇钱去买机器啦，好多时啲人呢就諗住我开间公司，譬如话开间 Power Wash 嘅公司啊，咁我呢、那个 Power Wash 好重㗎嘛，嗰部机可佢话呢有50kg 咁重，咁好多人呢会諗点諗呢啊，不如去银行嗰度借嚿钱啦，不如呢买咗部机之后呢，跟住梗係买部前七嘅 truck 返嚟就装部机啦，佢就冇做到呢样嘢住，佢第一炮做啲乜嘢呢，第一炮呢佢就敲门，佢就揾下咧附近有冇一啲咧，就係話當地嘅政府一啲叫做創業家創業者嘅資助嘅 program 啊，佢又真係揾到喎。咁我揾到嘅時間咧，跟住就去敲門啦，跟住去 apply 啦。咁發覺 apply 嘅時間咧，個 deadline 就過咗啦。deadline 過咗嘅時間咧，佢冇放棄到。咁啊，發生咩事咧？佢自己咧就係好似即係叫做咧上門叩門啊，揾個主席就話希望你可以同我傾一次嘅偈。咁我用我真诚嘅即係打动到你，我真係好有诚意呢，就希望呢可以揾到你嘅资助去创业。咁结果真係俾佢呢就顺利呢就打动咗到呢个叫做创业家嘅基金嘅嗰个主席啦，跟住呢就可以同意呢就将几千蚊嘅贷款呢就俾咗佢。
1: 唔似啲电视剧嘅。
0: 係啊，跟住个贷款就成功咗啦。咁呢个另外一样嘢呢就话呢唔会 take no as an answer 啦，即係话呢我有能力，我有决心，我有毅力嘅话可以打到得叫做呢一啲叫做融资嘅对方。咁可以帮佢呢就买咗一台嘅机器。咁买咗呢台嘅机器呢总共咧系重50kg 嘅，咁但系呢佢已经用晒佢所有钱啦，咁点算咧？咁佢又冇一个，又冇唔识揸车，又叫做冇钱买车，佢做啲咩咧？佢又灵机一触，佢有部单车，佢将部单车后边咧就加咗一个咧好简陋嘅 trailer。跟住咧就擺咗個50kg 嗰個 power wash 嚟擺上去，
1: 拖住佢，
0: 拖住佢。佢話咧，每次咧，佢每一日咧，就係每一間屋每一個客咧，就傷佢5-10kg，即係由一間屋去到另外一間屋咧，咁就要踩單車咧就5kg，跟住咧就踩去另外一間屋嗰度。咁呢個都唔單止係最難，最難係咧佢要克服自己最大嘅叫做恐懼，係就係去敲门去叩门去攞生意，因为佢喺 shelter 嘅时候咧，佢咧自信心系好低，咁所以咧令到咧佢唔敢咧去同人倾偈，咁但系咧冇办法啦，我而家咧已经叫做洗湿咗个头，跟住就话不如咁啦，我点都要做落去噶啦，于是咧佢每一次咧就不停咁样敲门，希望咧可以揾到一啲嘅投资者咧，或者有啲叫做咧屋企啊商业啲商铺咧肯愿意用我呢个服务，咁啊结果佢嘅诚意打动之下咧，终于咧就揾到好多唔同嘅叫做屋企啊或者嘅小商店咧就帮衬佢呢个服务。
1: 佢洗咩噶？洗车啊？
0: 洗墙啦，洗地啦。即係嗰啲係好大嘅 power wash， 一個有陣時啲地下係好污糟噶嘛，咁啊，所以咧佢就做呢一個咁嘅生意咁樣啦。咁啊，結果真係俾佢咧就成功打動咗啦。咁啊，結果就開始咧就呢個生意就慢慢開始就一路滾落去咁樣，就憑住佢呢一種咧就鍥而不捨嘅毅力啦。咁但係呢個整體嘅故事裏邊最大令我得著嘅係乜嘢咧？就係話咧，我個答案咧，如果要成功嘅話，大家都可能有計劃啦，有目標啦。但系一样嘢咧，我哋可能好少会做到嘅，就系、是、不停去小嘅尝试，试下尝试，即系话咧每一样嘢咧试咗先，你唔好谂咁多嘢，试咗少少嘅时候，跟住咧你一定会遇到好多难题嘅，遇到难题嘅时候咧就快速修正。跟住咧就慢慢咧就揾到自己嘅答案，亦都佢都同一時間佢都承認噶。我夏天就做咗生意嘅啫，佢個目標咧就呢個暑假咧就儲到個錢咧，可以買到部前七嘅 truck， 跟住咧就可以咧繼續咧喺佢冬天嗰度咧繼續去做生意。咁大家都知啦，喺多倫多冬天做生意嘅時候就會落雪冰天雪地噶，邊個仲用 power wash 洗呢個笪地咧？咁於是咧佢就靈機一觸，佢話：既然冬天冇人 power wash 嘅話咧，咁我就負責咧就去幫人咧就去鏟雪啊！咁我將個 truck 咧就可能咧将佢改装咗，变成一部咧铲雪车，咁即系一步一步咧就将佢呢个自身嘅难关咧就一刀一刀咁削走晒，咁到最尾嘅时间咧就可以咧令到佢最后嘅目标乜嘢咧，就系搵到足够嘅钱可以自力更生，跟住就可以成功离开 shelter， 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呢一个就系佢嘅人生嘅最大嘅目标。咁但系如果借镜嘅话，我哋即系如果要将来要成功嘅话咧。即系计划啱嘅，目标都啱嘅。不过有一样嘢咧，千祈咧就唔好睇少嘅，就系、是、样样嘢，即系试少少先，用最平嘅价钱，用一啲最无伤大雅嘅方法，尝试少少少少咁样修正嘅话咧，可能会有一个好意外嘅惊喜咧，俾到你。

0: 5:44，我系 Alex 刘志涛，401嘅东航线 Avenue 嘅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已经成几个小时，终于都清理好啦。咁交通而家系4101路多车至到 Meadowvale 噶，因为喺401东航线 Meadowvale 两条右线喺 Express 线暂时受阻，对面线嘅401西行线喺 Dufferin 嘅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另外，迪神嘅两条右线都受另一宗事故影响嘅。咁所以401嘅西行线多车位置 Brock Street 至 Salem， 麦卡云一路至迪神，的士至 Mavis 嘅 Collector 同埋 James Low 至 Harry 25都系多车慢驶噶。另外而家喺403嘅东行线 QW 嘅事故虽然系清理好啊，交通仍然都由 Aberdeen 繁忙至 QW 嘅 Ram 线，而至于对面线嘅403西行线咧就唔系咁讲啦，喺 Mavis 嘅右边线同埋 Ram 线都受交通事故影响，导致403嘅西行线系由401繁忙至 Mavis。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4: 之前节目讲过韩国第一个的综艺恋爱真人 show 我的剩余恋爱刚就首播了，即是在网上引起热话啦，里面是20-30岁的后生仔，是讲他们最即好像之前那些什么
5: 单身啲绝症啊咁样嘅，
4: 单身即地狱地嗰啲咁样，
5: 冇错系啊，
4: 就住埋一齐啦，睇下点样配对啦，咁啊有啲游戏啊，有啲规则等等噶啦。八个男仔同女仔咧住喺同一个宿舍里边，咁当然就会拍晒佢哋啲过程啦，
5: 真人 show 啦，系啊。
4: 但系呢个真人 show 个特点个爆点就系佢哋经历咗一啲嘅好重嘅症啦，又或者系生与死之间徘徊啦。咁出咗第一集之後，反應口碑就兩極啦。咁我覺得條橋係震撼嘅，但係我覺得最震撼嘅地方就係嗰啲參賽者啲病例。係，
5: 你講下啲病例先啊。
4: 佢首先有一個係因為血癌接受咗姐姐骨髓移植，一度陷入嚴重嘅自我厭惡啦。另一個就係平日無不良嗜好，突然間患上淋巴癌二期，做咗15次嘅放射性治療嘅。
5: 係。
4: 呢、這个犀利啦，
5: 海军陆战队出身，系啦，跟住患咗呢个急性嘅白血病，被逼就放弃成为消防员嘅梦想，
4: 伤心噶，
5: 梗系啦。
4: 另外一个咧，曾经患咗急性骨髓嘅白血病咧，喺无菌室治疗间有5日处于生死边缘，哇！呢啲真系
5: 好。另外一个都咩噶？佢话服役嘅期间呢个头骨遭到侵蚀，确诊咧就罕见嘅退行性大细胞淋巴癌。呢、這個都好誇張呢、這個。
4: 另外一個胃癌全個胃切除咗，咁所以冇辦法享受我哋而家平日嘅美食啦。
5: 冇錯。
4: 另外仲有兩個嘅，一個患咗腦癌，失去咗左耳嘅聽力，注射類固醇之後咧增重20kg，
5: 係，
4: 哇！有啲好多磅。
5: 另外一個咧就14歲嘅時候咧就診斷出咧左室末期嘅骨肉瘤。幾乎咧要切除咗左腳，咁啊呢位8位嘅男女咧，咁就會進入一間屋嗰度啦，跟住咧就會當然啦，好似真人 show 咁啦，互相去分享自己嘅經歷啦，咁啊當然有好多催淚嘅場面啦，咁啊講下自己嘅不同嘅叫做唔開心嘅地方，咁但係有一樣嘢咧，點樣可以同對方可以即係約會咧？咁啊佢話咧，每一次去到每一集嘅最末段嘅時間啦，咁嗰間房咧，每人有一間房噶嘛，嗰間房咧就會開啟啦，即係打開咗道門，咁。跟住咧，每个人咧系有10个啲叫时间方块咁样嘅，每一个方块咧就代表咗10分钟，咁啊 total 即系100分钟啦。咁如果跟住大家就可以互相咧就俾嗰啲时间对方啦。咁啊，如果嗰个人嗰一 pair 人咧加埋，应该系加埋咧就有100分钟嘅话咧，咁佢哋就可以正式就可以约会啦。
4: 成件事咧，嗰个节目组强调。反覆就係話呢個唔係抗病經歷為中心嘅節目，呢啲只係佢哋嘅背景，因為佢哋想交代就話抗病經歷咗生死喺生死徘徊之間之後咧，佢哋都有權，亦都好想談戀愛，咁所以拍低佢啦。咁呢啲係年輕人嘅經歷啊，點樣去愛啊，點樣去生活，點樣去成長啦。咁啊，節目嚟講係飽飽地嘅，但係拍咗出嚟咧，你忍唔忍心睇係一回事。
5: 係，
4: 我覺得我都可能睇到一兩集，我都唔係好忍心再睇落。
5: 啲人話睇一路睇一路喊啊，但又覺得咧，咦唔係咁，即係覺得好温暖喎！睇完之後，因為佢哋。

0: 見到佢哋咁慘，但又可以互相扶持。嗱，我未睇過啦，咁但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好學你咁樣都要睇一兩集，即係究竟發生係咪真係咁催淚呢樣嘢？
1: 嗱，如果拍成電影咧，係電視劇或者電影係極度催淚噶。
0: 嗯，
1: 但係當佢有真實呢啲病例背景，但係變咗個真人嘅戀愛 show， 我唔理佢有冇劇本先啦。
0: 係，
1: 但係你話都係 real man show 真人 show 就係應該當佢冇劇本先啦。
0: 嗯，
1: 當佢自由發展啦。咁自由發展完之後咧，中間有啲枝節噶嘛，又會可能兩個人中意同一個人啊，又或者中意咗，係啊，又會分手。咁呢啲咧，我就覺得我都未清楚咗個路向係點樣。咁但係成個設定啊，或者令到我哋更加了解多一啲曾經患過病嘅後生仔嚟講咧。是开了眼界的。
0: 多个 layer 咁样。
1: 多个层面的。
0: 多个层面的。
1: 因为呢另外日本有一个另外的综艺节目又是成功了的。那个设定就挺笑的。
0: 嗯。
1: 咁亦都是成功了爆了之后去了第二辑的。咁就是说不良少年恋爱真人 show。
0: 不良少年即是那些飞仔啊那些咁样是吧
1: 日本有。
0: 走熟啊那些。
1: 是啊是啊是啊。那集啊。
0: 啲车党啊。
1: 是啊。咁第一集成功了之后呢第一集好笑第一集我没看完我看了片段的。他们要现场有保镖的拍的时候。因为佢哋无端端咧会闹交啦，会掟凳啦，喺度
0: 打烂晒啲嘢咁样，
1: 系即系喧哗啊，各样嘢啦。咁跟住中间当然好多枝节啦，又你中意我，唔中意你嗰集啦。咁但系又系同样嘅事件啦，不良少年都有恋爱噶，都有真心噶。
0: 系啊，
1: 咁另外睇到新嘅呢个第二辑嘅一啲片段咧，呢个重度肉嘅，其中个不良少年咧。是喜欢了几个人的走来走去来来回回啦。
0: 我只一次过喜欢几个人这样。
1: 不是他今天说喜欢你跟着听天又喜欢
0: 他。
1: 跟着反过来跟他说其实我又不是很喜欢你这样。那么搞了很多东西出来。但最恐怖的地方是他去访问他的时候他真的没了一只手指尾。他真的入过帮派因为事故、哦、是没了一只手指尾。
0: 被处决了
1: 这样。是啊是那我看到之后哇。好震撼喎、
0: 啊！啲真噶嘛呢啲，
1: 系啊呢啲唔系电影嚟，唔系特技嚟。
0: 系啊，咁多腥风血雨嘅时间，其实我都需要真爱嘅。
1: 系啦，咁上下啦，即系浩南哥都要真爱嘅，但系真系浩南冇咗手指尾浩南咯。
0: 红兴十三妹呢个人，
1: 咁我又觉得你有冇兴趣？
0: 呢个我未承受得起嘅，系啊，
1: 但系一静观其变啊，
0: 系。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2: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2，我是 Alex 刘志涛，而家喺401嘅东行线 Avenue Collector 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不过喺401嘅西行线德芬嘅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跟住迪神嘅两条右线都同样受另一宗事故影响嘅，咁记得系小心啦。403嘅西行线喺 Mavis 嘅位置右边线同 Ram 线都受交通事故阻住嘅，导致403嘅西行线交通由401嘅 Ram 线塞至到去 Mavis 嘅转接位。咁至于427嘅北行线啦，喺409嘅中线有坏车阻挡，427北行线交通因而由 Gardiner 繁忙至到去 Westdale。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7: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6: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1: 而家好多 T 恤都已经整到好高科技啦，什么有抗菌嘛，有抗臭味啊，将啲汗又
0: 清爽啦，总之就最基本呢啲啦，
1: 清爽系啦，将啲汗就逼出去。我试过买嗰啲运动衫，
0: 嗯，
1: 佢真系可以将啲汗逼咗出去个衫嘅表面嗰度。
0: 哦，即系唔会索住，跟住就将啲汗就透隔透过件衫又喺个 T 恤嘅出边咁样。
1: 系啊，即系嗰啲原来嗰啲机能系坚嘅，唔系假嘅。但系有另一个问题就系嗰阵时冬天啊嘛，咁你将啲汗逼咗出去之后咧，咁你着住件羽绒啦，就将佢啲汗同啲羽绒夹埋咗一齐咧，
0: 咪湿晒件羽绒，
1: 湿晒之后有啲鹅毛味喺度。

0: 有出嚟。
1: Okay,
0: 我一路都唔知话
1: 有唔辣呢？
0: 我点解呢期咁大阵我无味嘅？点解？咁原来嗰件衫系咁样用嘅、
1: 嗯。
0: 美国一个品牌咧出嗰啲抗菌啊、防臭嘅 T 恤啦，好劲噶啦，已经自我清洁啦，号称为，但系清洁劲极都好啦，都系讲紧你一日都要洗噶啦。
1: 梗系要洗，你一日如果夏天嘅话，你会臭噶嘛？
0: 佢出咗啲嘢最新第五代嘅，
1: 系
0: 佢话最劲最耐咧，你可以挨到嘅话咧，系一个月唔使洗，
1: 系咪噶？
0: 佢话
1: 系吓，因为我啲懒人
0: 系啊，
1: 悭水最紧要呢啲，
0: 听落都吸引，
1: 梗系啦，
0: 唔系啊，唔关悭唔悭水事啊，你觉得麻烦噶嘛？
1: 系
0: 佢里边有七种嘅特殊嘅用料，有两种系神秘唔肯公开嘅，
1: 嗯，
0: 咁唔知系咪专利啦？咁有幾神秘呢，就係、是、可以神秘到令你可以唔使成日洗衫啦。咁其中有啲成分呢，又銅又銀又砷又金又火山灰咁樣嘅。全部都係抗菌啊，將你啲汗水化解咗啊，可以吸收濕氣啊，吸收嗰啲氣味等等啦、啊。佢話呢售價先。$79一件，
1: 哇咁贵！
0: 佢一件等于你买七件啊！佢话，
1: 梗系啦，$79，咁啊，即系差唔多接近$100一件，
0: 加币
1: 加币，
0: 系啊
1: 系啊，
0: 佢有个普通版嘅、
1: 哦，
0: 普通版系$39就入门版，咁但系咧，因为呢一啲嘅入门版咧，只可以连续着三日就要洗啦。但系嗰个高阶版第五代$79嗰个咧，就系标准版嚟嘅，可以连续14日唔使洗。咁如果你系嗰啲唔系咁大阵味又唔系咁大汗嗰啲咧，根据嘅报道显示啦、
1: 啊，
0: 就成个月咯，
1: 连续三次着基本版就可以先洗
0: 洗，
1: 系嗰、那个都 OK
0: 嗰、
1: 那
0: 个唔系基本版就系三日，
1: 系咯系咯系咯，
0: 跟住标准版就14日，
1: 就14日。
0: 咁但系如果你唔系真系好大汗好盛嘅话咧，就话根据佢资料话成个月添嘅。咁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其实唔系钱唔钱嘅问题啊，系你个行为习惯违反咗我哋以往嘅谂法。
1: 系
0: 一件衫系应该洗同唔洗，但好得意喎，牛仔裤你可以忍到几个月唔洗咁样。
1: 你嗰啲成日话木村嗰啲唔洗噶嘛，
0: 系啊，
1: 越着越靓咁样噶嘛。
0: 但不过牛仔裤又冇咁多异味啊，真嘅。
1: 系，
0: 但系 T 恤你而家尤其是咁大热嘅天气咧，你上一上车都湿晒噶。
1: 咁如果真系试咗呢啲真嘅叫做 product 嘅话，真系得嘅话咧，我觉得基本版可以投资一下，因为$39嘛，即系$40一件啦，咁样可以有机会。即系譬如话你成日去做啲户外活动嘅话，又冇时间要洗咁多衫嘅话，呢、這个亦都唔错嘅选择嚟嘅。
0: 但如果真系做到抗菌抗味，
1: 系
0: 有啲汗渍湿咗之后干翻又冇事嘅时候，你忍到几多日唔洗咧？佢话就话三日啫，甚至乎嗰个讲紧14日啫。
1: 系啊，
0: 但系14日我系过唔到个关口噶。
1: 14日，
0: 即系我买咗呢件衫之后，我就算知道佢能够发挥到佢功效，但喺我心理关口里边14日，
1: 咁你冇理由两日就走去洗噶，咁啊 defeat 咗个 purpose。
0: 就算一个礼拜，我都觉得我未必忍得到。
1: 系一个礼拜就差唔多啦。
0: 你着足一个礼拜咧，已经觉得件事好似唔系好对路。
1: 系粒粒地咁样，系咪？
0: 系啊。咁所以翻翻转头啦，咁你肯唔肯买件咁贵嘅 T 恤咧？咁亦都系你自己去可以。
1: 冇错。
0: 唔系如果有得卖嘅话，我有身痕会试下嘅。
1: 高阶版我就应该就唔会尝试啦。不过基本版我觉得呢个都可以尝试下嘅。
0: 我一买高阶版，
1: 系
0: 死咗条心之后，咁就唔使你嗰个标准版啊嘛。
1: 哦，咁你都啱嘅，
0: 系咪啊？
1: 系，但我嘅意思就话，如果我买个标准版，因为我顶唔顺噶嘛，我可能我即系四五日我就顶唔顺，我就摆落洗衣机噶啦嘛。咁所以你意思话，啱啱就 fit 到我嘅要求咯。咁就可以摆落去洗衣机嗰度啦，咁呢个一个唔错嘅选择啦。咁另外呢，你讲开钱嘅话呢，呢个都要讲啦，我哋之前讲嘅叫做Ontario Line 啦，咁就已经开始转得如火如荼啦。咁但係呢，呢个叫做兴建商 Metrolinx 已经开始放风，佢话呢而家嗰个叫做呢我哋嘅兴建嘅成本呢已经超标3倍啦。咁係啦，咁大家叫做 lock 定个安全带啦，咁可能呢大家可能要将来嗰张标咧，可能大家都要孭翻一相对嘅费用。
0: 几多十个 billion 我睇过。
1: 佢原本话10.9个 billion，
0: 而家好似50 billion。
1: 吓，而家开始佢话超标3倍，34亿。佢话而家去到34 billion。
0: 都
1: 未完、啊，而家开始、我唔知道转到开始计划央街啫嘛，系咪？咁啊，即系话佢话而家预测咧，个原本嘅时间咧就系2027年嘅early 2027，咁但系而家預測到2031，咁我相信咧2031都未必去到到啦。咁2031嘅超標幾多倍咧，不得而知。
0: 樂觀啲，樂觀啲，
1: 樂觀啲係咪啊？

0: 系啊，
1: 我哋要开心面对噶嘛。
0: 我都知，喺加拿大
1: 终于有新路线，系咪？
0: 上到 Richmond Hill 系咪？
1: 你咁灰嘅一个人，我唔想同你讲嘢啊！抽奖，
0: 好啦，唔好讲嘢啦，抽奖。今日跟抽到咧就系 Joey Joe， 你会得到咧10蚊长城拍卖苹果送俾呢个超市代用券。咁我听日再同大家咧就进击陈皮朱古力，拜拜，
1: 拜。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安大略线地铁项目造价飙升至340亿元，是七年前初步预算的3倍有多。上月底通车的哥迪豪大桥启用头5日，有18000架次车辆进入本国。匈牙利国会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为新总统。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和 MetroLinks 公布多项交通基建工程的最新进展，其中地铁安大略线 Ontario Line 的建造开支大幅增加。此外 ，Edlington 轻铁线西面的沿线隧道钻挖工程就已经完成。陈正仪报道。
5: 负责统筹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公共运输的 MetroLinks 发表最新的网络状况报告，指出横跨多伦多市中心的安大略线估计成本由2019年公布计划时的109亿元增至今年6月的大约290亿元。MetroLink 行政总裁 Michael Lindsay 透露，随着近期批出一份价值43亿2千万元的 PAPE 隧道及车站合约，预算正持续受压，总成本有机会进一步推高至到接近340亿元。他形容，由于全球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供应链冲击和贸易不确定性，大型建设成本普遍上调。全长16公里的安大略线铁路是在2022年3月动工，目前预计要延至2031年落成，比原定迟了4年。在另一方面，联邦与省府一同宣布 Eglinton Crosstown 轻铁的西延线迎来关键里程碑，由 Mount Dennis 车站至到 Jane Street 长约500米的东段地下商隧道挖掘工程竣工，连同2024年6月已经完成的西段隧道，整体挖掘工作全部结束。当局指，跟住落嚟的工程包括在 Jane Street 兴建连接至 Scarlet Road 的高架路段，并会继续建设西延线沿线的7个车站。此外，联邦及安省政府亦都宣布向沙尼亚市拨款超过1100万元，用于新建巴士总站、翻新车库同埋购入20部新嘅巴士，以提升当地公共交通服务嘅可靠度同埋无障碍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4: 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份入境人数的初步数据共有679万3000多人次，按年增加6.3%。其中，国民外游之后返国有327万人次，升6.4%。而当中从美国回程的增长略高于10%，有228万人次，属于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升幅，但比起2年前仍然低接近30%。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七月共有353万人次，按年增加6.3%，当中美国人占266万人次，连升6个月，而来自海外地区的旅客就有864000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特别指出， FIFA 加冕墨世界杯七月初有3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的5个国家旅客显著增加18.7%。报告又提到，七月底通车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大桥启用的头5日，本国和美国人各有超过18000人次经相关的新口岸进入本国，而入境车辆就有接近18000架次，当中大约4100架是商业货运车辆。

0: 有汽车保险界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偷车案较去年同期减少大约一成，反映保险业、警方同埋各级政府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取得成效。但系报告认为，要维持下降趋势，仍需进一步更新加拿大运输部汽车安全规例当中嘅防盗要求，并规定汽车制造商采用符合国际标准嘅防盗技术。较早时有调查显示，近七成半的国民支持车辆强制配备防盗科技。报告指出，汽车盗窃不单止造成车主和保险业的庞大损失，亦同更广泛的社区治安问题有关。有组织犯罪集团会利用汽车盗窃以及保险诈骗所得的资金支援国际恐怖活动、枪械及毒品交易，因此呼吁政府及车厂加快改革防盗标准，从源头减少汽车被盗及相关犯罪。安省一名珠宝商索科洛夫斯基被美国起诉，涉嫌替加国前奥运滑雪运动员 Ryan Redding 所领导的暴力犯罪网络清洗数以亿计美元的贩毒所得。代表律师证实，他在法庭聆讯中同意被引渡到美国，但又强调者既不代表承认犯错，亦不代表认同美方证据的力度。当事人仍被视为无罪，并计划在加州法院抗辩。索科洛夫斯基是一名珠宝商及前职业扑克手，去年秋季与另外七名加国人一同被拘捕。美方指他利用珠宝生意替贩毒集团洗钱，并且为 Ryan Redding 取得奢侈品，更加形容他是集团的实际银行。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仍然胶着。伊朗当局重申，美国如果不接受条件，海峡会继续关闭。同时，美国在亚曼湾向前往伊朗的货轮开火，而胡塞武装亦在红海袭击商船。周浩辉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行为和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曾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且要满足透过中间人传达的其他条件。他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协议，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伊朗的条件得到答应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在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仍然胶着的同时，美军今天在亚曼湾向一艘违反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有关货轮悬挂巴拿马国旗，企图穿越亚曼湾前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多次警告之后，海军派出直升机向货轮发射两枚导弹，但是没有交代有没有船员受伤。另外，也门当局证实，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今日袭击红海曼德海峡一艘也门商船，四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是美伊战事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死亡。当局说，胡塞武装向商船发射三枚弹道导弹，三个巴基斯坦船员同一个印尼船员死亡，再发射一个导弹袭击靠近船只的救援船，一个也门救援人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时候都通报，也门摩卡附近的红海曼德海峡有一艘货船遭不明的飞行物袭击，造成伤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日本防卫省刚刚表示，侦测到北韩再试射了一枚怀疑弹道导弹落入了公海，暂时未有进一步消息。假如属实，就会是今年以来北韩发射的第十一枚弹道导弹，对上一次是不足一个星期之前。匈牙利国会今日投票表决，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为新任总统。包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说，匈牙利近年同一些国家盟、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会成为他任内的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帝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的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当中获得140票，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昨日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到最少224个人死亡，过千人受伤，并有大

0: 约3000人失踪。副总统雷斯特雷波率领工作组去到灾区协调救灾。今次哥伦比亚1个世纪以嚟最强嘅地震，当地寻日早上7点几发生，震源深度大约100公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房屋协会宣布，辖下大部分出租屋邨将于今年的10月1日起加租2.85%，每户每月平均多缴约73元至200元的租金，将会维持至2028年9月底。近两年新入伙的屋邨将不受影响。房协表示，因屋邨老化需要投放资源维修和优化设施，营运开支上升，预料未来两年账目仍然会亏损。有租户和立法会议员认为加幅温和而且合理，但亦都有议员关注屋邨人口老化，促请当局提出低收入租户的负担能力。房协强调，当局设有租金援助计划，合资格的人可以获减免最多一半的租金。香港近日受到极端酷热天气影响，天文台总部录得百年破纪录高温，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始终停留在最低的黄色级别。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今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警告未有跳升至更高级别，当局内部亦都感到十分疑惑。许泽森解释说，现行机制本地化而较侧重湿热，对于太阳直接曝晒的敏感度较低，处方正与天文台商讨改善机制，考虑调整数据收集站比例或采用多轨制，目标于今年暑假内完成调整。有搭棚工会的代表反映，户外地盘实测温度可以达到50度，而且工友开工时难以随时查看手机，并直指现行警告机制缺乏监管，难以保障前线劳工。香港运输署批出自动驾驶先导牌照，测试4辆自动车接驳高铁西九站与机铁九龙站。测试期间，车上设有后备操作员。港铁话会在今个月内展开测试，并与机管局筹备乘客及行李接载服务，目标在明年第二季正式投入服务，建构无缝车站接驳。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调查宏福苑物业管理公司合安管理泄漏个人资料案。合安在6月向曾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发出核实信的时候，外泄共204名业主的姓名、地址、电话、签名和身份证号码等敏感资料。私隐公署已经向合安发出警告信，要求订立审批程序和遮盖不相关的资料，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有受影响业主批评合安犯下低级错误，又说虽然公署的回复较为官腔且未有提出罚则，但至少获得相应跟进，期望合安能够重新审视管理程序并改善公开透明度。另外，法庭同日处理一宗涉嫌利用宏福苑灾害讹称捐款的诈骗案。一名39岁中医师涉嫌在今年1月制作虚假的25000元支付宝转账记录，讹称已经捐款给宏福苑支援基金，已有洗税局给予扣税优惠。被告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加控一项伪造罪，获准以4000元保释，案件押后至到10月再讯。2019年理大围城期间，6名示威者因由天桥游绳逃离，并登上接应车辆，被裁定暴动及妨碍司法公正罪成，各判囚70个月。6人不服定罪和刑期，今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方争议单纯逃离现场并接受接载，不应该视为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的积极行为。此外，被告亦都质疑医疗记录的准确性，同埋原审只是因身穿校服就推论参与暴动的合理性。律政司反驳话，行动涉及投掷汽油弹、掩护同埋分工，具有明显组织性。上诉庭听完陈词，宣布将于6个月内颁下判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入狱至今已经2050日。 英国观察家报寻日刊登专题引述。

0: 黎智英的狱中信件和家属消息揭露，现年78岁的黎智英被单独囚禁于空置楼层，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追光者引述报道指，在近期破纪录的酷热天气之下，黎智英在信中披露自己因严重背痛坐低之后无法自行站立，要两名警卫扶持，连换衫亦都感到剧痛。其家属表示，黎智英去年已经出现牙齿腐烂同埋指甲脱落等问题，但近月相关医疗报告已经停止发送，担心如果冇国际政治介入，佢将会最终成为政治殉道者，并死于狱中。英国政府发言人话，外相文立斌上个月已经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此案，强调处理黎智英案是今届政府的优先工作。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哈士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财经消息由 Latifonds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综合指数连续第三日创新高，系报36475点，上升1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91点，跌咗18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445点，下跌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8点，跌咗24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3.2美元，升咗1.07美元。纽约12月期金报4441.1美元，升咗21.4美元。加元汇价升至两个月高位，报71.8美仙，上升0.07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咗284点。日本股市因假期休市。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19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0: Au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黄昏5:19有 Alex 刘子涛报道翻最新节嘅交通消息嘅。咁而家留意翻喺401嘅东行线都比较受阻，特别讲紧喺401嘅 Kennedy Collector 东行线位置咧，左边线受阻噶，所以东行线方面由4101路断断续续至 Victoria Express 同 Kennedy 嘅 Collector， 到云区方面就由 Brockwood 排至去西林，不过早前嘅 Newson 事故就啱啱清理好噶。咁好啦，西行线方面咧就冇事故嘅，多车位置就系 Brock Street 至西林、McCowan 至 Dixon、的士至 Mavis 同埋 James Park 位置 Harris 5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噶。咁早前 Dixon 嘅事故都已经啱啱清理好啦。加顿啊，西行线先喺 Walker's Line 嘅位置右边线受阻噶，咁嗰度系比较繁忙啦，所以导致 QW 西行线由47缓慢至到 Huron Terrell 之后 ，Walker's Line 位置一路多车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噶。咁 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 Bloor 塞至到401嘅转接位，继续404嘅北行线由 Harry Seven 排至去16街，继续 Stouffville Road 缓慢至到去 Bloomington。另外而家系400嘅北行线 Fringe 事故都清理好，交通而家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 Rutherford。 咁至于403嘅西行线就喺 Mavis 至到 Elm Mills 嘅位置都系暂时封闭嘅，重复一次，系403西行线由 Mavis 至 Elm Mills 嘅位置都系封闭之中，对面线东行线开放嘅，不过系西行线封闭嘅啫。所以403嘅西行线交通由401系塞至到去 Mavis， 而 Mavis 自己亦都入唔到403嘅西行线嘅。至于427嘅南行线方面，就 Finch 缓慢至401，继续 Erringay 多车至到 Rathburn。427北行线方面，早前 Westdale 事故都已经啱啱清理好，交通而家由加顿转接位缓慢至到 Westdale。今日所有嘅 AM 1430交通消息已经报道完毕啦，听日油价咧会升五仙嘅，咁今晚咧亦都唔似有落雨迹象，咁不如今晚就入咗一号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麦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6: 边度有
5: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泰士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0: 搜索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嘅，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何家燕。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8月11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我是今晚主持江大卫，在电话线上有我今日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Sam，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是，今日呢，我哋要讲下喺呢个美伊军事冲突之中嘅中国因素。嗱，事源呢就係呢一场仗呢打到而家已经进入第六个月㗎啦。咁呢就美国同以色列呢就嗰个斩首行动係初初係好成功嘅。一举就将伊朗嘅最高精神领袖啊同埋革命卫队啲高层呢都係即係解决咗。而且将伊朗空军啊、海军舰队啊、导弹发射台等等都摧毁晒。哈，估唔到呢伊朗喺咁嘅背环境之下呢仍然有实力係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咁霍尔木兹海峡呢掌握咗讲緊全球可能係 20% 嘅能源。咁呢就封锁呢个海峡之后呢就会造成呢个能源危机。咁原本嚟讲呢大家都估计呢，哇，如果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个封锁得唔到解决呢，咁油价呢就会直线上升。咁最初有啲专家估计会升到150-200元一桶嘅。咁但到今日为止呢仍然係83元一桶啫，啊，未去到90元一桶添。咁大家都会觉得点解呢，点解会升唔上去呢？咁原来其中一个原因咁呢就係乜嘢呢，就中国本来係一个最大嘅石油入口国啦，佢嘅入口嘅数量呢係欧盟嘅双倍嘅，竟然係大幅度削减咗石油嘅进口。咁所以呢你睇大西洋月刊呢喺上个月底7月29号有一期呢就特别会讲，哇，全世界最大嘅石油入口国啊，中国竟然将削减咗石油50%，以至到得到个效果呢，我哋今日嘅油价呢仍然係可以保持稳定喺80几元一桶。咁大家都唔知点解喎。其实啊 ,Sam, 你觉得中国点解喺呢个时候会做啲咁嘅举动出嚟呢？
6: 当然啦，而家即係公布緊嘅数据，即係入边个文章入边用緊个核心数据呢，就係讲緊话佢削减咗，即係好似刚才等讲佢每日买少咗500万桶嘅石油㗎嘛。咁但係我哋就要核实多一样嘢，就话究竟而家讲緊嘅呢个数字係一个 official 嘅数字嚟㗎嘛，即係台面上见得光嘅数字嚟嘅。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讲啦，即係中国可能仲会包括緊有一啲呢，我哋成日以前都成日讲叫 ghost ship 呢，就係啲鬼船呢，就係话灰色地带，佢唔係一个 official 入口，未必喺数字上边反映晒，实际上佢 买咗几多油，包括即系可能伊朗喺国际制裁。

下佢好多油呢，我哋成日叫灰油，即係灰色地带嘅油呢，佢未必係一个好 official 嘅记录底下，啲油可能仍然係输出緊，或者中国仍然係买緊呢一啲唔係喺即係正式渠道嘅油。咁究竟呢一批油係唔係会喺而家嘅嗰个数字上面反映呢？咁未必係完全喺嗰度反映緊喺出嚟嘅。咁另一个可能性就亦都系即系中国买嘅油可能亦都系会转移，即系我哋多人知啦，即系大部分伊朗出口嘅油基本上都去咗中国嗰度嘅。咁但系当伊朗都喺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底下，佢都系自选3000供应唔到出去嘅时候咧，咁中国嘅即系能源嘅购买有冇转移咗喺其他地方去攞咗一啲嘅货咧？即系包括俄罗斯有冇供多咗？其他嘅能源去咗中國呢，咁呢啲數字亦都係令到即係中國究竟喺全球能源嗰個封鎖底下，佢係咪用咗其他替代品啦？咁而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兩個因素呢，可以去睇嘅呢，就係話一就係話中國其實本身即係個石油入口量減少，其實亦都係一個危險嘅數字，是整体反映緊即係中国嘅嗰个内需以至到佢嗰个工厂生产呢係疲弱嘅。咁所以佢实际上係要需要嘅能源，实际上佢可以喺即係喺咁嘅情况底下，佢降低咗佢其实对于佢自己内部嘅需求压力唔係好大。咁即係换言之都反映緊佢内部嘅经济市场其实是一种疲弱嘅市场啦。咁当然有另一种嘅分析嘅讲法，就话其实本身中国佢实际上佢嗰个能源储备量系好大嘅。咁讲紧佢战争初期，系讲紧系有石油储，即系个库存量系讲紧13-14亿桶嘅库存量啦。咁相当于大约系120日净原油嘅进口量，即系佢话完全唔入都可以120日都唔使嘅，冇问题嘅咁样。咁都系佢而家系降低咗入口，但系实际上都继续有入口紧。咁唔知佢嗰个库存系冇继续用紧啦。咁实际上我哋睇翻咧，其实佢喺亚洲附近，另外都仲有4000多万桶伊朗嘅石油咧，喺个海上边或者所谓叫保税区嘅一啲库存咧。咁其实呢啲亦都系讲紧系有其他嘅缓冲喺度做紧喺度嘅。咁所以就话实际上即系中国喺呢段时间入边冇入口紧500万桶嘅时候，一就系佢有自己库存啦。二就係佢自己內需經濟疲弱，佢要嘅油嘅數量可能係降低咗，都冇咁大壓力啦。第三就話其實實際上而家嘅數字未必反映緊實際上佢內部有嘅油入口嘅數量，即係包括可能係海上其他地區仲有中轉中嘅其他轉移緊嘅數量啦。同時間即係究竟佢有冇透過其他嘅方式係儲存緊？或者買緊其他嘅油嘅，咁呢幾樣嘢其實都反映緊，即係本身中國咧咁多年嚟一即係個庫存嗰個講法其實都合理嘅。個原因在於就話外界未必真係咁清楚睇到佢戰略庫存係幾多，因為佢唔係淨係得原油嘅，實際上都仲有啲柴油、汽油或者分散式嘅儲存量咧，都係好大嘅。咁而另外一個就話佢一路以嚟咧，其實北京其實之前都有啲內部文件釋出嚟講緊咧。其实由过往讲緊即係習近平上台之前讲緊，我记得係去胡温年代已经提出緊一样嘢叫马六甲困局，就係讲緊大家本身都喺地缘政治上边，中国都已经预算到呢，一旦係发生緊任何嘅战争啊，一啲嘅海上要塞封锁嘅时候呢，尤其是马六甲海峡呢，係中国大量嘅能源入口必经之路嚟嘅。一旦即係包括台海發生戰爭嘅時候咧，中國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弱點，就係馬六甲。咁所以喺其中一樣嘢上邊咧，佢係有自己嘅庫存啦，同時間都開發緊其他嘅能源入口嘅路線嘅。咁所以今次嘅危機都係反映緊真實世界入邊一次即係所謂能源封鎖底下嘅壓力測試。全球都做緊呢個測試。咁而家就反映緊可能中國。其实在这个测试底下，它其实个韧性都几强的，即是换之它的库存量很高啦。但其实有一样证实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它自己本身经济疲弱，所以需要的量是低了很多呢，这样。所以呢就未必可以说它是不是帮着美国压低的油价，反而其实它都是帮着自己的。因为呢如果油价高呢，实际上呢对于中国出口来讲呢其实又进一步恶化的。所以就其实那个今次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令到全球有嘅能源危機咧，

0: 其實都好多矛盾嘅事情發生嘅，即係對於美國即係左右手點喐咧，究竟係壓制好咧，定唔壓制個油價咧？咁對於佢嚟講都係即係自己好難做，對中國嚟講都係好難做嘅。咁所以就今次入邊都反映緊好多國家入邊嗰個戰略嘅安排咧，都係啲好有趣嘅數字可以睇得到。
1: 嗱、我哋都知道咧，習近平咧就定咗咧九月。是就会访问美国啊，甚至日久的讲法咧，佢可能过埋嚟加拿大嘅。咁会唔会即系喺佢要出访嘅时候咧，都要即系释出一啲嘅善意啊？即系无谓双方嘅关系咁紧张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即系如果佢能够喺即系稳定油价呢方面咧，对于西方世界有个贡献嚟讲咧，咁或者得到个待遇，或者人哋即系会觉得咧，中国都系一个即系。值得以和为贵嘅一个国家嚟噶咯。
0: 嗱，呢个我觉得呢种讲法都系可圈可点嘅原因，所以系即系有呢样嘢嘅谂法，即系亦都呢个讲法其实系突破紧好多我哋过往思考全球能源市场战略嘅时候嗰个固有睇法嘅。我系讲紧即系过去嗰半个世纪，我哋讲紧石油危机嘅时候咧。成日都一諗嗰個 swing producer 就講緊啊中東沙地阿拉伯啊等等，咁成日都話啊以前即係過往咧，即係有啲咩能源危機嘅時候咧，可能美國第一個電話咧就打就一打咧就打咗，可能就係打去利亞德噶啦，就係問下即係阿拉伯半島有冇可以幫助到即係緩解石油危機咧咁。咁但係今次又突破緊呢種睇法，即係尤其是一篇文章都分析緊，就係講緊啲。我哋咪就係從嗰個 supplier 個角度去諗喎，個 swing consumer 都係其實對於全球市場好大影響嘅，即係話除咗即係中東可以生產幾多嚟決定緊嗰個全球油價之外咧，其實中國可以買幾多咧，其實都影響或者買少幾多，其實都影響緊個市場嘅。咁但係有兩樣值得去諗嘅，即係而家我哋缺少緊睇一樣嘢咧，就係篇文章亦都冇睇到嘅咧，就係話。實際上，當嗰個石油即係中東產出少咗之後咧，其實美國喺中間個介入可能多咗好多嘅。美國其實而家一個正出口能源嘅市嘅國家嚟嘅，咁油價嘅問題對於美國其實係一種矛盾嚟嘅。當油價好嘅時候咧，其實美國賺好多錢嘅，因為佢個能源出口係賺緊錢嘅。咁但係油價太高，對於美國嚟講，即係陣間可能都講到，即係對於特朗普喺環球同埋自己國內政治嘅影響係好大嘅。咁呢度咧就冇分析到，即係而家嗰個油價兩方面係咪即係除咗中國買少咗之外咧，其實嗰、那個全球嗰個石油嘅增量嚟講，其實即係美國其實喺當中其實都係嘅增加緊佢嘅輸出咧咁樣。咁但係另外一個值得去睇嘅危險一步就話，而家中國係買少咗啫，唔代表中國永遠都唔買噶嘛。咁當佢消耗緊佢嘅庫存去到某個程度嘅時候咧，佢總會有一日要補倉嘅。咁即係例如，假如個霍爾木茲海峽仲未正常開放嘅時候，突然之間中國係需要重新補倉買翻嘅嗰啲石油。搶翻油嘅時候咧，個油價反而又會有第二波嘅急升都唔定嘅。咁所以而家最大個未知數，未必淨係講緊伊朗幾時開翻個海峽，亦都係包括緊即係頭先剛才講到話，原來我哋睇全球能源危機咧，唔係就係睇 supply 嗰邊嘅，而係即係 demand 嗰邊都影響，即係中國幾時重新入市咧，其實對於個環球嘅油價可能都好大嘅影響。咁至於係咪即係中國用緊呢個操作而去即係釋出緊對美國嘅善意或者咩咧？咁就好取決於即係究竟即係美國總統打嗰個電話有冇打去北京去做緊呢一樣嘢，即係大家係咪用緊呢個方式？中國可能做呢步，其實對於美國嚟講賣咗個人情俾佢，順水人情嚟嘅，因為同時間。中國可能即係內需係減少，同時間如果油價上升，對於佢個出口亦都係好大影響。咁其實喺咁某個程度上邊，其實都係一種所謂嘅 win-win 啦，即係犧牲自己庫存嘅一部分。對於美國嚟講，可能係即係救緊防止全球能源危機，咁但係對於佢自己嚟講，都係保護緊中國自己嘅製造業同埋個出口市場。
1: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休息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探討。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就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万9900。

0: 百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返间啦！
1: 真係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癌症研究不单止是寻找新药，亦是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Hong Leung 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和个人化治疗的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8月11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我哋而家咧就讲紧呢个伊朗同埋美国呢个军事嘅冲突咧，继续嚟到发生啊！但我哋最近睇到咧，就伊朗咧亦都系宣布咗咧，啱啱宣布咗佢个至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咧有个新嘅领导，叫 Mohsen Rezai 啊，咁咧就正式出现嘅新嘅领导。咁咧我哋就会发觉，其实喺呢一次即系美国同伊朗嘅军事冲突之中咧，原本谂住伊朗系完全系被揼嘅，或者话一个系受伤嘅对象嚟嘅。但依家睇到咧，当佢发觉佢自己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咧，佢喺中东地方嘅发言权咧越嚟越大，扮演嘅角色咧又好似好强，令到咧就佢而家譬如呢一次和谈咧提出嘅要求咧，哇！真系狮子开大口啊，漫天开价。譬如佢要求咧，如果你要解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要点样咧？就要美国作出军事嘅赔偿，战争嘅赔偿，要解冻伊朗嗰啲海外嘅资产，要解除对伊朗嘅经济封锁，咁样咧先至能够开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哇！是不是啲条件咁辣呢？咁我哋都会令我哋会睇到点解伊朗而家反而呢，佢嘅喺呢次嘅冲突之后呢，佢嘅影响力话事权都系比以前呢，或者话比呢个军事冲突之前呢更加系强大咗。
6: 是㗎，即系嗱呢个讲法其实实际上系两一体两面啦。一就係話，即係究竟而家嘅伊朗究竟係咪好脆弱呢？咁其實實際係內部都係好脆弱嘅。咁而家佢咁叫價咁高，代唔代表緊佢即係覺得自己贏面好大，好有信心叫價高呢？咁可以係兩樣嘢，一就係策略嚟嘅，即係佢未必真係要曬嗰樣嘢，咁亦都係一種對內對外嘅鞏固嘅一種姿態呢。對內即係顯示緊佢，尤其是佢新人上任。咁當然佢唔係真係新人啦，唔係新生代啦，但係佢接任嘅時候，佢都顯示緊佢嗰種強硬嘅手腕，對外係唔會軟弱嘅呢種做法呢，其實都係即係喺預料之內嘅。咁而佢叫價咁高，其實未必真係想要曬咁樣嘢，咁其實亦都係一種談判嘅技巧啦，即係當中即係剔點心紙咁，即係俾到幾多就大家傾嘅啫。即係呢種做法其實亦都係美國即係特朗普嘅做法都係一樣啫，叫到好高。咁中間就係、是、即係逼你嘅時候，中間就攞嘢咁。咁但係另一面去睇咧，即係伊朗點解可以去到呢步都仲係咁樣咧？其實就好常見喎。喺軍事上面講，而家呢個叫做一個唔對稱嘅戰爭嚟嘅。唔對稱嘅戰爭講緊即係唔係講緊正規軍咁簡單嘅比試。正規嘅比試咁當然就係唔對稱啦，美國一定贏伊朗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唔對稱就係一個地緣政治上邊嘅優勢咧，就係、是、伊朗而家未必有能力，或者甚或是即係肯定係冇能力贏呢場戰爭嘅，喺軍事上邊、正規軍上邊，但係佢係有能力令到全部人都一齊輸，咁呢個先重要。即係佢係爛鋼牙，你係靚瓷器嘅時候咧，咁伊朗唔使真係要控制曬個海峽噶嘛，佢令到即係嚟用水雷啊。

0: OK 啦。换言之，佢唔需要即系拥有一支可以赢美军第五舰队嘅海军咁眼咁样，净系令到大家唔敢行嗰个海峡就得噶啦。咁但系呢种做法，即系究竟系咪长远系 work 嘅咧？咁我相信即系伊朗能够用呢种方式做紧呢一样嘢，其实亦都包括紧反映紧几样嘢，即系内部其实系有冲突嘅，伊朗内部都仲系有。即係希望談判嘅一種張力喺當中，咁而即係而家呢一個新嘅 Rasai 佢唔係新生代嘅官僚嚟嘅，咁反而佢好典型嘅講緊即係兩伊戰爭嗰個世代出嚟，長期都係講緊喺革命衛隊入邊工作嘅人啦。咁佢所以就佢對於即係由兩伊戰爭到而家，佢對於同美國談判其實都用緊嗰種所謂 skeptical， 即係好懷疑嘅嗰個論調去睇嘅。咁唔知好明確就而家就話佢而家個目前最強硬嘅策略都係用嚟去產生緊將來談判嘅一啲籌碼，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我相信佢唔係真係要美國為戰爭賠償，反而佢叫價入邊個核心嘅底線就係講緊可以唔係可以令到伊朗能夠喺凍結緊環球凍結嘅資產入邊有某程度嘅釋放。咁當有呢個釋放嘅時候，實際上佢係唔係開放某程度上嘅霍爾木茲海入對於佢嚟講已經係贏咗嘅。咁所以就呢樣嘢佢製造緊嘅嗰個 timing 其實亦都係即係能夠用呢種方式壓住美國，其實開天殺價背後其實係即係唔代表係會係談判失敗嘅，因為正正就係佢因為睇緊而家嘅 timing 呢就要開天殺價。原因嘴就其實美國好急，美國係好想要停，或者好想至少霍爾木茲海峽能夠係通航翻，即係呢個外交嘅成果，佢一定係喺一個好急嘅情況底下，好想做到呢樣嘢。咁伊朗睇準佢呢一樣嘢咧，就喺中間就提出呢樣嘢。咁同時間即係中間人係做緊啲咩角色咧？即係包括巴基斯坦啊、阿曼啊，或者卡塔爾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喺中間話船，希望喺互相叫價咁高，即係其實就要大家叫咗好多嘢出嚟咧，反而先至令到大家喺中間可唔可以攞到一啲 option， 係喺呢個你叫嘅嘢，我係可以 tick， 咁你嗰方面係咪可以 tick 咧？咁就互相係喺當中加碼之餘，同時間就係中間揾一個equilibrium 嘅位咧去做。咁但係其實最歸根究底就係好重要就話美國嘅軟肋係俾人睇中咗，就係嗰、那個。霍爾木茲海峽牽動緊全球嘅嗰個能源危機，同埋牽動緊美國國內嗰個政治，係呢個 timing 係影響緊佢嘅。咁換之，當呢個 timing 去即係冇咗呢個 timing 嘅時候咧，可能美國嘅策略又會唔同咗。咁所以而家伊朗嘅叫價都係一個即係啱啱好，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佢先至用緊呢個方式壓，即係做得到，即係過咗，即係包括講緊陣間可能講到即係美國嘅中期選舉過咗之後咧，個玩法我相信都未必係咁。
1: 嗱，我哋仲有80几日咧，美国中期选举啦，咁真系唔知道，即系呢一次咧，其实特朗普系咪好急嘅？但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睇到上个月底嗰阵时候咧，就战争部长啊，海格斯咧，就去国会申请紧急军事拨款670亿啊。670亿啊，就话咧就因为咧为咗战争过往嘅消耗，同埋为咗要补充过往嘅消耗，咁提出呢个系紧急嘅 urgent 嘅拨款啊。咁其实呢一啲系咪都反映咗其实美国都系有佢嘅软肋噶？
0: 系噶，美国呢个软肋，我哋过往即系成个分析入边已经讲到咧，其实就美国有一个所谓军火库嘅真空啊。嘅出現咧，其實而家已經係出現緊㗎啦。就算佢而家撥款緊急撥款，當然呢個係一個行政程序上邊令到佢用緊急嘅方式咧，就其實少咗好多討論，可以直過就攞咗嗰600几亿啦。咁呢個係有一個即係國會過嘅時候一種技巧啦。咁啊，同時間攞咗錢唔代表佢即時生產個產能提到最高，佢都要有時間先生產到出嚟嘅。而家講緊美國其實全球嗰、那個即係軍火庫其實係非常之有限嘅。咁陣間我哋可以講仔細啲，實際上佢少得幾恐怖，而呢種恐怖其實亦都影響緊佢全球嘅環球嘅其他嘅佈局嘅。咁呢樣嘢其實係軍事上邊好大影響，即係佢急緊幾樣嘢，即係軍事係其中一個急嚟。陣間可以講。
1: 好啊，我哋休息陣，休息翻嚟之後，我哋繼續。

0: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0: 边度有得睇啊？
1: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3: 明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00，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6: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8月11号星期二晚焦点直击的最后一节。在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我哋而家讲緊呢，就话会发觉呢，就美国即係纽约时报都喺度报道，就话美国嘅军火呢亦都开始有呢个所谓补给不足嘅现象。咁我哋大家知道呢，呢场战争入面呢，或者话呢一轮正正喺俄乌战争嗰时已经出现呢，就话大量嘅使用无人机。咁无人机嘅成本呢，就算嗰啲无人机系可以行好远呢，都系讲緊几万蚊一个。咁但係美国譬如防卫嘅王牌啊，爱国者导弹，喂，每支$400,000喎，咁人哋用几万蚊嘅无人机，就累你要派啲$400,000嘅爱国者导弹上去。咁所以呢，纽约时报有报道就话，喂，美国而家爱国者导弹嘅库存都唔够1500枚喎，如果要补充呢，可能需要2年嘅时间啦。咁Sam， 你头先会讲到系咪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指标啊，会睇到即系美国嘅军备嗰个库存系出现咗问题啊。
7: 系啊，而家美国嘅军事嘅库存其实都系已经系好大影响嘅，即系俾啲数据俾大家睇一睇啦。即系实际上呢，而家即系美国佢嘅而家即系讲緊，即系头先阿江 Sir 讲到啦，即系爱国者导弹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库存嘅指标去睇啦。咁但系例如佢而家讲緊一啲即系精确打击嘅导弹啦，或者一啲叫即系陆军战术用嘅导弹系统啦，咁尤其是呢啲用喺即系所谓叫做长程精准嘅导弹，几乎全部可以动用嘅，差唔多用晒啦其实。咁而另外讲緊战斧导弹，即係全球个库存已经用咗超过一半㗎喇。咁所以而家成日都讲緊估计就係战前同战后而家个情况比较呢，佢整个库存量呢有好多，即係啱啱讲緊，即係我哋头先讲嘅嗰啲头先刚才讲到啦，即係外国者导弹嗰啲系统入边呢，相较起战前已经冇减少 65%。咁而家我哋讲萨德系统等等嗰啲呢，就都少咗近40%啦。咁但係佢少咗系咪真系完全冇晒库存呢？我觉得关键个位唔系真系完全，我都唔相信美国要会令到自己完全冇晒库存嘅。反而而家个最重要嗰个战略嗰个考虑就话，唔系美国冇武器，而系佢而家开始问緊一样嘢，就话我而家每嘥一枚，即系呢啲咁嘅，即系用咗一支咁样嘅导弹喺伊朗嘅战局上边，就等同紧少咗一支咧，系可以留俾将来喺俄罗斯或者中国问题上边去用嘅。咁所以而家真正由伊朗个战争联动紧，系讲紧俄乌战争去到埋尾白热化嘅时候嘅情况啦，到真系喺台海危机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印。

0: 大地区嘅时候呢，你冇咁样嘅储备，唔系讲紧真系要打仗，而系大家都计紧数。当你唔够库存，你就 panic， 同时间你亦都冇咗个威慑嘅作用喺当中。咁呢个其实系就系嗰个军火库上边而家去到个临界点啦，就系、是、美国嗰个部署其实打乱晒啦。本身讲2030年 strategy 系讲紧美国喺重返印太入边好重要嘅一年份咧，系会。基本上在印太地区重新部署应该是呼机上阵在印太地区，但我不相信现在做得到的。其实这件事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揞着半边嘴就笑了，即是全球布局的影响，即是大家有得有失，中国其实都有很大损失。同时间但是其实他现在俄乌战场越拖得耐，中东又胶着状态，可能对于中国来说亦都是一种缓冲来都不定。咁而另一個頭先講到好關鍵就係即係特朗普嗰個中期選舉嘅時間，啱啱剛才都講得翻80多日。咁佢而家即係如果全面油價通脹都上升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佢個選舉好大壓力。特朗普急住要係要停火，要令到佢有一啲嘅政績出到嚟。但係同時間即係牽制住呢個時間表嘅就係即係我哋講緊內塔尼亞胡啊。以色列的選舉都很近，即是仲早過美國早少少，即
1: 係10月27日，
0: 係啦，10月27日，美國就11月3日。咁但係即係以色列選舉，咁當然內塔尼亞胡最想咧就係唔想停戰啦，係嘛？即係所以佢點解否決咗即係啱啱即係特朗普新嘅加沙方案就拒絕咗，同時間都堅持緊唔會撤軍嘅。咁換言之，就係一個就想停，一個咧就唔想示弱。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而家就即係。整個戰局咧，就真係值得我哋去睇啦。即係究竟嚟緊，究竟即係美國作為一個我哋覺得 suppose 都仲係全球最勁嘅國家，喺外交手腕上邊可唔可以操作得到，令到佢能夠喺嚟緊中期選舉都有一個即係理想嘅國際環境或者國內嘅經濟環境，令到即係特朗普係能夠喺當中係可以即係穩操勝券嘅咧？咁呢樣嘢即係我哋真係要拭目以待去望一望。
1: 嗱，我哋知道啦，俄烏戰爭已經即係發生咗成五年幾嘅啦，咁即係雙方其實都好疲倦啦，都好好攰嘅啦，真係想停火。咁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見到咧，就即係烏克蘭咧，就而家啲無人機咧，直情係進入到俄羅斯1000公里啊，甚至直接打到去莫斯科。咁呢啲咁強或者咁重力嘅出击啊！咁前几年嗰时咧，我记得普京啊好大声啊，就话如果你哋北约够胆，即系俾呢个参与或者呢一场俄乌战争，或者帮助乌克兰咧系攻击我哋俄罗斯咧，咁我会使用战术性核武。嗱，战术性核武咧就照嗰、那个即系我哋睇到传媒嘅讲法咧，就冇战略性核武咁。威严咁大，佢只系即系有局部性嘅出现嘅，或者嗰个伤害力系细啲嘅。咁但系咧嗰阵时佢都会提，但系依家咧其实形势啊根本系更加严峻，但反而咧普京冇提呢件事，系咪即系出现咗好似政治上有啲嘢话咧？如果你真系做咧，你就唔好讲啦；如果你讲咗咧，你就即系表示你唔会做咧。
0: 都唔一定㗎，即係嗱呢個通常有種咁嘅講法啦，但係我哋小心，即係切記就唔好以為真係呢講咗就等於唔做，反而就係呢樣嘢呢令到大家唔再聽慣咗，唔再相信嗰個警告嘅時候呢，可能有一日佢真係用，即係大家都知啦，世界大戰嘅開始好多時候都係源自於某一啲即係冇想象當中咁預料線性發生嘅一啲意外㗎嘛。咁所以而家嗰個即係實際使用冇核武，當然個機率可能低啦，但唔代表係零嘅。咁反而呢個即係用核威脅係一種溝通嘅一種技巧嚟。咁但係而家實際上最重要就係話俄羅斯嗰個經濟崩潰可能先至令到內部崩潰最關鍵一個位置，而家烏克蘭的戰略其實都是而家炸緊佢好多嗰啲煉油庫，炸緊俄羅斯煉油庫，其實都是摧毀緊佢嗰啲即係可以有支援緊佢軍事嘅嗰啲 finance 嗰啲唔同嘅 infrastructure 咧，其實都是做緊呢一樣嘢。咁但係至於去到臨尾 会唔会逼虎跳墙，临尾佢狗急跳墙嘅时候，俄罗斯系真系会有呢样嘢发生咧？我哋唔排除嘅，即系呢个亦都系一种可能性，系当佢个即系可能发展到佢有某啲军事嘅威胁啦，或者佢内部经济，或者佢俄罗斯个政局系真系会有大

0: 嘅變動嘅時候，佢就用緊呢種方式去轉移視線，或者重新將嗰個戰爭又調校，用另一種方式去打啦。咁所以呢樣嘢我哋小心就唔會覺得唔一定發生。
1: 不過我哋梗係希望即係核武呢樣嘢咧，永遠唔好發生啦。今日時間已經夠啦，好多謝阿 Sam 你嘅咁有智慧嘅分析同埋評論。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一名失踪超过三天的63岁女子 Anne Marie。当局并且将搜索行动升至最高的一级搜索级别。警方今天早晨召开记者会说 Anne Marie 最后被见到是在上星期六8月6号，有人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在北约克的 Ellington 与 Victoria Park Avenue 一带见过她。警方表示 Anne Marie 性格平易近人，但目前可能处于混乱状态，警方忧虑其安全。该女子身高5尺7寸，体重大约132磅，身材瘦削，留有金发，佩戴阅读眼镜，说话带有苏格兰口音。最后被见到时身穿白色上衣、黑色长裤以及咖啡色跑鞋。当局呼吁任何有资料提供的人致电911或者联络多伦多警队33分局热线416-808-3300。最新的报告指出，加国的汽车盗窃情况持续改善，今年头6个月的数字比去年同期减少1成，但是高档汽车仍然是犯罪集团的目标。反诈骗组织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在今年1月到6月，全国一共录得20000多宗汽车盗窃个案，比去年同期的23000多宗减少了2000多宗。在各省区中，亚省的跌幅最为显著，偷车案同比减少15%。联邦政府在2024年推出全国行动计划，通过严惩罪犯、加强情报共享以及增加检查装运货柜等方式，瓦解有组织犯罪集团。目前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不过，安格斯列德进行的民调显示，近80%的国民仍然忧虑车辆防盗技术不足，60%人希望政府强制要求新车安装防盗科技。报告又提到，去年全国大约有47000宗汽车失窃案，当中超过1/3的车辆至今仍未寻回。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今天会再次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利尔举行会议。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利特也会出席。本次是双方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行政命令，以加拿大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为由，威胁对葡萄酒和水泥等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消息说，加美双方目前正在讨论取消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取消各省区对美国酒精饮品的禁令，以及调整乳制品管理配额制度。业界人士对谈判进展表示审慎乐观。勒布朗早前表示，希望能在新的关税生效前达成协议。安省政府宣布，Ellington Crosstown 轻铁西延线的隧道挖掘工程已经竣工。当局说，工程人员近日完成了由 Mount Dennis 车站至 Jane Street 长约500米的东段地下双隧道，连同2024年6月竣工的西段隧道，整体隧道挖掘工作全部结束。这项由联邦政府资助大约17亿7000万元的工程，将为今年较早前通车的 TTC 5号线 Ellington 增加 9.2 公里路程。全线贯通之后，5号线将成为一条全长近30公里的快速交通线，沿着 Ellington Avenue 连接施加堡、多伦多市中心以及密西沙加。运输厅长萨卡利亚指出，该项目将能有效舒缓道路堵塞，预计每年可以减少650万人次的汽车出行，并且连接近7万名通勤者。

0: 届时由多伦多 Yonge Street 与 Eglinton 前往密西沙加 Square One， 车程预计可以缩短多达24分钟。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的汽油价格预计将于明天显著上涨。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主席麦提格预测，本地的普通汽油价格明天将会上涨6分，至每公升1.689块的水平，柴油更加飙升12分。麦提格说，中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继续是引致油价波动的主因。以上是这一时段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1.80美分，兑5.63港币，兑4.84人民币，兑23.15新台币，兑0.53英镑，兑0.62欧元，兑114.42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
5: 哪里有
4: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ustling Collection Rural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0: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
1: 让我们紧紧拥抱，却生去别。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刘佩月阿木。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泰来律师事务所华语办公室负责人 Tracy Lee 李女士，欢迎 Tracy。首先呢，能否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来律师事务所华语办事处的负责人 Tracy Lee， 今天非常高兴受邀请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度过今天晚间的时光。
1: 好的，非常欢迎 Tracy 的到来。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宗旨呢，也是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华人朋友来系统的普及和讲解一下我们安大略省交通事故理赔以及人身伤害理赔的一些流程，给大家一些干货的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话，我们想请问一下 Tracy， 我们在加拿大开车或者是出行，万一遇到车祸滑倒受伤，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语言的隔阂或者是对当地法律的不熟悉，白白放弃自己的合法的权益。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2: 其实我们很多的华人朋友都是，首先讲到的就是我不懂英文，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其实网络都很发达，咱们上网一查啊，然后就是先打电话去咨询。因为像这种事故呢，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 personal injury 的这样的律师事务所，也有华人的这样的办事处很多，所以还是尽量是先打电话过去先咨询，就是来保障你自己的权益。有很多的华人他们总是觉得说，哎呀，我英文一点都不懂，然后我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那我就不管他了，然后就自己去贴个膏药什么的，这个就是放弃了自己很多的权益了，就变成。
1: 好的，感谢 Tracy 的分享。那么在您多年的从业经验当中，我们华人朋友车祸之后最常犯的一个致命的误区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如果单说华人客户的话，我认为最大的误区不是不懂法律，而是低估了伤情，过度的忍耐，等到严重了才去寻求帮助。很多华人有一个忍一忍就过去啦，不要麻烦别人这样的文化倾向，因此延误了很多寻求医疗和法律帮助的机会。所以经常我们听到的，我不懂英文，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还能上班，我没有事，等几天就好了，不用看医生，或者是说等严重了再找律师吧，保险公司会主动赔偿我，车没撞坏，人没有受伤，忍着不治疗可以多赔一点，赔偿金额越高越好，所有什么都说很严重，律师什么都会处理，我什么都不用管，越快和保险公司和解越好，就是很多这些小的细节的这种误区特别特别多。
1: 好的，感谢 Tracy 的分享。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在车祸发生之后的话，很多的华人朋友因为害怕或者是紧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办。那么除了拍照和报警，我们现场最重要的三大的取证动作是什么呢？
2: 如果在现场的话，肯定第一时间是报案，但是现在安省这边也有改变，就是说如果是在 damage 5000以内的话，其实你不用报警，你是可以 online 去 report 的。但是在现场的话，一定要记得要拍照或者录视频，因为你撞的这个部位位置都是会影响那个保险公司的判定的结果。但是很多的就也不知道，比如说对方下来的时候都说得很好听，哎呀不好意思，我的错怎么怎么样，可是问题是等到去到报案中心，去到保险公司的时候，他们的 story 就完全不一样，那变成了说，哦，有可能你说的是这样的 statement， 他说的这样的 statement 就不一样。但是你要理解一点是，警察他是没有在现场的，他只能够根据你的说的，他说的，然后根据你提供的证据，然后下一个结论，对吗？所以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及时就医，如果当时你已经觉得很不舒服，头晕，特别恶心，就是这些很大的症状的时候，那宁愿就叫救护车去到医院先。
1: 好的，非常感谢 Tracy 的提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我们很多新老移民还有留学生朋友会遇到的，就是如果说是当事人的英语不是特别好，在现场或者说是面对警察保险公司沟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是不是也可以寻求翻译的帮助呢？
2: 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就是以为说，哎呀，我不懂英文，我什么都不可以做了，并不会这样。其实保险公司也好，

0: 政府部门也好，警察这边也好，保险公司，他们都是直接可以提供任何一种翻译，你想要广东话的，你想要国语的翻译，他们都可以随时提供的。其实保险公司给你很多很多的机会，比如说他们打电话给你，可是很多的连看到保险公司的电话，看到什么电话他就不敢接，他就觉得哎，我不会英文，我不可以自己跟他沟通。其实没有关系，警察也一样，你跟他说我现在连警局都有很多我们华人的警察，对吗？然后他们可以很快的时间之内就给你找到一个连线一个翻译的。
1: 好的，感谢 Tracy 的分享。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在移民之前国内的朋友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两辆车发生一些小的剐蹭的时候，双方在都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一个私了，就比方说我给你这个喷漆费800块，然后之后呢，我们今天就也不留联系方式，就一走了之。那么我们想知道的就是，如果说是在我们安大略省的话，在我们多伦多大家发生事后，如果对方希望私了不报保险，那么这种做法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那如果接受了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隐患呢？
0: 私了的话肯定是有隐患的，像如果是我们律师楼的话，绝对不会希望是说哎建议私了，我们不建议私了。为什么呢？人家要私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肯定是有一点原因在的，要么他的保险过期了，要么就是他发生很多次意外，如果再报保险的话会发生什么问题，对吗？但是他在跟你说我要私了的时候，你要想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回头的时候说哎，你报的价太高了，他就又放弃了，然后当场的时候你又因为他说他要私了，然后你没有留证取证，没有拿到他的驾照，还有拿到他，就是你当时现场的话，如果他不给你可以报警，因为就是像是 hit and run 一样，那他警察会帮你去拿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之后再去找这个事情的话，警察不会再来了，因为这种就是 non urgent， 对吗？那这种风险是要你自己承担的。然后你私了之后，就是即使是你私了成功了，但是过几天之后，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不什么了，然后你再去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谁，就是你的时间线很重要，你怎么证明你的伤是因为这起事故呢？因为没有任何的 record 去证明你这个事情存在，给自己造成很多的麻烦。之前有一个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方是一个醉驾，当时他因为很害怕，然后他就说谎了，说是他的太太在旁边开的车，结果呢他就跟对方说，因为对方也是华人，他就是跟对方说哎，你的车是多少钱，他去报了价大概8000，然后说那我就直接给你这个8000块钱，我就跟你私了行不行？这个人他就心软嘛，就会觉得说哎，我们都是华人，行吧，反正也只是8000块去修了车而已。结果转头保险公司他要做 investigation， 要做调查的，然后调查到是醉驾的原因，就这个车就是完全就是 deny 他的，就保险公司 deny 那个人的所有的 claim， 就是他的车也不赔，因为你醉驾是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他就是自己的车又是 total loss， 那自己的车就是几万块钱就没了，那他想一想又说你我给你的这个8000块我现在反悔了，又一直追着这个人要还给他这个8000块。作为这个受害者来讲，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你给自己找了麻烦，就是发生交通意外之后，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本来就会负责你的车的理赔，而且你是无过错的，你给了别人一个方便，却给了自己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绝对不建议私了。但是如果真的很小的刮蹭的话，你想要私了的话，也同意的话，那我们也建议你一定要拿到对方的驾照、车牌号、保险，保护自己。
1: 好的，非常感谢 Tracy 的分享。那么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和这个理论呢，确实给大家很多的提示。刚才呢您还提到一个 hit and run， 很多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在我理解看来呢，它可小可大，小的比方说我们在停车场买完菜，发现我自己的车被别人 hit and run 了，比如说有一个小的刮痕他就跑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双方在发生事故有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假设说我就不想处理这个事情就走掉了，这可能就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了。那么我们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 hit and run，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样一个事情？不管是作为受害者还是作为当事者的话，我们应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其实 hit and run 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它本来就已经是过错了，你不要管这个事故怎么发生，对方就已经是错了。对于我们来说肯定要先去报案。像在停车场，那就分开好几种情况，比如说你在停车场自己人是不在车里的，车被撞了，那你是不知

0: 道对方是谁，完全不知道一点情况的情况下，作为受害者是自己要去举证的。比如说你要先去问问那个停车场他们有没有 camera 可以拍到，那你拿到那个 license plate， 你拿到 license plate 还是能够找到这个人，这样子的话起码你的，其实你的修车你的车保险那边是会赔的，可是问题是你修车的垫底费就要自己付了。比如说你有 deductible 500-1000，你就要自己付了。如果你找不到对方，那不好意思，你自己就要承担这个 deductible、okay?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是车祸而造成的 hit and run， 直接去报案中心，警察都是会马上处理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警察再去说要不要找到那个人之后要不要 charge 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是警察的问题。但是作为民事这边，就是即使是你告对方的时候，那个对方即使 hit and run 了，你报了案找不到对方，但你自己的车保险那边就有另外保障，是你找不到对方的时候你也可以告，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帮你赔了这个钱，他们后续如果找到的话，保险公司会把一个账单再发给那个人，但是找不到的话，你的保险也保障了你的这个权利。对于你受害者的话，就是你没有损失，只是你的保险公司会帮你一起去找这件事情而已。
1: 好的，非常感谢 Tracy 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礼品。高子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4: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5: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4: 哪里有的看啊。
5: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财经速递，
8: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继续创新高，收市报36475点，上升1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91点，下跌18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445点，下跌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8点，下跌24点。纽约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3.2美元，上升1.07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41.1美元，上升21.4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下跌284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34点，下跌3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259点，下跌57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120点，上升1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今天休市。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44点，下跌18点。

0: 巴黎 CAC 四十指数收市报8714点，下跌11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继续创新高，收市报26391点，上升67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泰莱律师事务所华语办公室负责人 Tracy Lee 李女士。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安省 SABS 理赔机制以及轻微伤害界定 MIG 的相关的热门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无过失保险制度。那在我们加拿大安大略省实行无过失保险制度，很多朋友呢会误认为我自己有错就不能够拿赔偿，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呢？接下来能否请 Tracy 和大家来聊一聊。
5: 在 accident benefit 就是福利赔偿里面呢，它是不管你对还是错，你都是可以 claim 的，因为它是属于一种 benefit， 是一个福利。就是你买保险，就是我们在这边开车都要买保险，你买保险的原因就是我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其实很多客人他不想要去 claim 的原因并不是说不知道这个法律的规定，他们知道，可是问题是他们会觉得说，哎，我 claim 了我就会涨保险，可是其实你的 claim 已经开始了，因为你的车撞了之后你要去修车就已经有一个 claim number 给到你了，你这个 claim 已经存在了，对吗？那所以你的医疗的这个 claim 其实是不会影响你的保险的，这个是法律的一个规定。
4: 好的，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 claim 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也替我们的听众来问一下，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平常遇到车祸的这个情况之后呢，保险公司会打电话来问我去哪一家这个修车的地方去修车，那有一些呢是他们推荐的，有一些比方说是我买车的自己的大的品牌的车行，那么同样都是这个 collision center， 可能他们的服务啊、收费啊情况也会略有不同。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
5: 如果是

0: 第一选择的话，肯定是去原厂去维修是更好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因为像 auto department 这个部分呢是不需要律师的，即使是客人请了律师，我们做的是 personal injury， 你的车损部分其实还是自己去跟保险公司 deal。 记住一点，保险公司是你自己买的保险，它是来帮助你的，所以它是跟你沟通的一个过程，你可以提你的要求，完全没有关系。那比如说你要去原厂的，原厂那边你去，然后他做一个报价，保险公司 approve 了，你再去修就完事了。还有一种就是保险公司给你推荐的地方，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保险公司推荐的地方嘛，那如果修了以后后续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保险公司还会继续去包这个事情。但你自己找了一个地方，他给你的报价非常非常便宜，然后客人就以为说，哎，这样很好。但是问题是，如果报价非常便宜的地方，然后他做了以后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保险公司接下来就不会管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自己权衡利弊做的选择。
1: 好的，非常感谢 Tracy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了解的是有关于啊，在我们发生车祸之后的一些实际的情况。那比方说有的朋友在车祸发生之后呢，当时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在几天之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开始出现了头晕、失眠、记忆力下降，这种延迟性的脑损伤能够获得相应的理赔吗？
0: 在安省福利赔偿这个项目里面呢，它的要求是，如果你受伤了 ，suppose 应该是在7个 business day 之内告诉保险公司，所以还是一点，即使是你后续才发生情况，所以你撞完车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发生这个受伤之后，第一时间最好是要先去你的家庭医生那边先去 report 这件事情，起码你先说了我发生交通意外了，现在目前没什么感觉，后面不知道，那起码有一个这样的 record。最担心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哎，我就不理他，我有一点点头晕，我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也不去告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是你在报告车损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你人有没有受伤啊？有些你会给他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是我没事，我人一点事情都没有。保险公司跟你打的电话永远就是会 record， 对吗？都是会有录音的。然后你自己这么 100% 的已经告诉他说我没有受伤，然后也接下来的几个月，几天还好，几天是我们可以 explain 的，几个月之后突然之间就说，哎，我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可是保险公司就会，他有时间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会说，哎，那你为什么当时说没有，现在为什么忽然说有，这个就引起了一个不必要的争议。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发生车祸，如果有一点点不舒服，都先去跟医生去报备，然后跟保险公司可以说的不用这么的肯定，可以说，哎，暂时还可以，也许接下来我就不是很清楚啦，我们先看一看，先观察一段时间先。
1: 好的，感谢 Tracy 的提示与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冬天非常的漫长，比方说在冬天这个地非常的滑，我们在超市的门口啊、公寓的停车场或人行道，万一出现了滑倒摔伤，这种情况责任是归谁呢？我们作为当事人应该收集什么样的证据呢？
0: 像这种 slip and fall 的 case 呢，在加拿大的确的非常普遍。它其实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是你在一个私人的场所，比如说人的家里的门口，或者是在 supermarket 超市里面，或者是在一些餐馆啊什么里面，如果是因为对方的过错导致你摔倒，那这种 claim 就比较的简单。在取证，你当时肯定是要拍自己当时穿的是什么鞋子，然后当时为什么你摔倒，比如说对方有地上有一滩水，而尽量的取证所有现场的东西，现场的照片，因为的确有些客人就会觉得，哦，他们肯定是有那个摄像头的，他们为什么要直接给到你，你可能不会马上拿得到，只有到我们的律师楼这边，我们要告他，要上庭，要什么，所以当时就马上先拍，现在手机都在手上，你拍一个视频，拍一个照片，很简单，这种的话会稍微的，对于律师楼来讲的话是会比较的简单的去处理。但是像在人行道滑倒，在路上滑倒，这种是属于 city 的，就是政府的，但政府你看加拿大地大物博的，你要是说想让政府是每一分钟都 make sure 地上是一点没有雪的，都是没有冰的，那其实是很困难，所以你 against the city 的时候会麻烦很多。 city 那边它也会有一个 record， 就是几点钟然后撒了盐了，几点钟铲的雪了，如果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东西，即使你摔倒，他也不是说一定有责任。所以像 City 的 case 的话，要更加更加的 make sure 你自己要拍当时的地面。

0: 面什么的，因为如果是撒了盐的话，你拍的照片是可以看得见，没有撒盐你也可以看得见，所以要把具体的位置、当时现场的照片、自己穿的什么鞋子都要拍下来。比如说你不能够是大冬天自己穿了个拖鞋，然后你滑倒了还要怨别人，那怨政府，那就 doesn't make sense， 对吧？
1: 好的，感谢 Tracy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于被宠物咬伤的这样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不管是居住在 house 还是公寓的朋友，养狗的、喜欢狗的这个人士呢，会越来越多。那如果说万一我们被邻居的狗咬伤，或者是因为身体的疾病意外导致长期无法工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种情况？那律师又会提供什么样相应的帮助呢？
0: 像 dog by case 的话是 go through 对方的房屋保险，所以你一定要当时就找到对方他住在哪里。如果可以的话，拿到对方的驾照，那肯定是最好的狗主人的驾照。然后他们只要有房屋保险，我们都是 go after 他的房屋保险。最忌讳的一点是被狗咬了以后，然后就狗主人就走掉了，然后你也不去追，你找不到对方，你不知道这个狗到底在哪一个房子，然后狗主人是谁，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即使你受了伤，但是你要去告谁呢？就是还是回到原点，举证是要原告自己去举证的，你要拿到证据证明是他的狗。所以当时还是 again 拍照片，比如说这个人他不配合，就也有这样的人，他不配合，不提供自己的驾照，不告诉你他住在哪里，不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之类的情况的下的话拍照。因为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早上要遛狗，晚上要遛狗，所以他在这个 neighborhood， 所以你还是有办法去看到，可以问周边的邻居是谁家的狗，什么都还可以做这个调查，后续的调查。因为你告的话是可以有2年的时间去告嘛，但是很多人狗咬了之后，他们还是会担心有狂犬病什么的，还是会去医院。所以政府是有这样的 animal control 这样的一个 department， 你可以报告这件事情，然后说狗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政府也可以帮你一起去找。但是 again 还是你自己要先去周围看，然后问邻居，找到这个狗主人，那你的这个告他的房屋保险理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
1: 好的，感谢 Tracy 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3: 哪里有的看呐、啊、
4: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8: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9: 阳光早安多伦多，
7: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8: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7: AM1430 周一

0: 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泰莱律师事务所华语办公室负责人 Tracy Lee 李女士。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呢，我们就继续和 Tracy 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今天的热门的话题。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您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经验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不要随意签署保险公司发来的最终结案协议，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讲究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4: 因为你在签了这个最后的 full and final release 结案协议的话，就是这个 case 已经 stop 在这里为止了嘛，所以你自己要先理解自己的伤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所以说律师他永远都不是帮你做决定的，律师只是给你建议，永远都是拿着这个 offer 跟他解释说，现在你接受这个 offer 的话就是这里停止，但是如果不接受的话我们再继续下去，但是继续下去你会得到什么呢？你要知道自己的伤势是有多严重。如果说你非常非常严重，然后你也不觉得在短期之内会恢复的话，那律师就会跟你再继续商讨说，那下一步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更好的结果。但是他可能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精力，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如果客人觉得说，哎，我可以承担这个时间成本，一起做一个决定是拒绝这个 offer， 我继续下去。所以律师不是帮你下这个决定说逼你签这个合同，或者是你一定要签这个合同，不是这样。是律师给你个建议，有两条路，选择接受或者选择不接受会是什么结果，接受是什么结果。所以最好还是要跟律师先做一个这样的沟通，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3: 感谢 Tracy 的分享。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是有关于一个比较实际的话题，就是说我们在受伤之后务必要及时的看诊，并且如实的告知医生所有的不适。那么这一点的话，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众有一些提示？那就是说病历是否它也是我们索赔的一个核心的依据？这个话题的话，能否请 Tracy 和大家来聊一聊？
4: 其实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案例，自己现在都是 AI， 现在非常先进啊，就是 AI 上网查啊，这样这样，就是 AI 里面也会跟你说一些情况，就是说，哎呦，你有两年的去告，那就觉得我有大把的时间。Again， 你要有一个时间线，因为这两年当中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腰痛是因为车祸？两年前的车祸，而不是这两年当中你打球你去干什么就是受的伤的，对不对？你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你怎么去说服到保险公司？所以时间线非常重要，不是说你有两年的时间去告，两年的时间去告它只是一个 limit， 就你超过两年如果不 issue statement， 就是不递交给法院的话，你就是放弃这个 claim。 可是问题是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点，你如果前面完全不，真的有人是这样做的，就是保险公司告诉他你有两年的时间，保险公司告诉他如果你想做治疗的话你有3500块钱，可是问题是不会知道说其实隐藏着这么多的问题。所以还是要第一时间先去找律师。找律师的原因不是单单帮你拿一个结案，而是有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一两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可以给你一个指引，有一个方向，你要做一些什么，让你的 case 看起来是比较的 reasonable。 不是说我痛我躺在家里我不说，但是保险公司的人是不知道的，他是要看你的 medical record 去 decide 说你的伤势有多严重，对吗？如果你不说放在心里，那没有人知道，你的家庭医生不知道，保险公司不知道，律师也不知道，你得要沟通，你得说出来人家才会知道。但是比如说你不是说 x-ray 照一个 x-ray， 你的骨头如果断了的话，你照了个 x-ray， 它的 record 在哪里？很多很多人的痛它是一个长期痛症，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在痛，对不对？所以你得要说出来人家才会知道，你的家庭医生才会帮你转介痛症专科的医生去 find out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你的痛。你不说的话，这边的专科医生是非常难约的，是因为你的家庭医生不觉得你这么严重，因为你没说呀，你没说这么多的时候他觉得你可能只是现在暂时的痛，给你开点止痛药就好了。所以还是要自己去争取一些权利。
3: 好的，非常感谢 Tracy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街道赛车将于8月初

0: 5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9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宝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泰莱律师事务所华语办公室负责人 Tracy Lee 李女士。李女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转眼间已经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也想做一些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其实提到这个交通事故的话，我们相信呢，大家都是不希望它发生的。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别人的原因啊，因为各样的因素，难免会遇到。那我们作为当事人的话，怎么样去注意一些交通的驾驶行为和习惯，包括在冬天的一些比较恶劣路况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总体上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做哪些的心理方面的准备，去让这个自己遇到交通事故的这个概率尽量的降低呢？这个话题的话，我也想请教一下您，为听众做一个您这个角度的一个专业的分享。
4: 首先呢，这里我一定想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安全驾驶，不能醉驾、疲劳驾驶。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装一个 dash camera 行车记录仪，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安全驾驶其实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保持车距呀、保持速度的那个，就是不能超车超速，就是尽量的安全的驾驶，不是来保证你自己也保护的别人，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也不用紧张，因为这个是一个 accident， 是一个意外。我们真的有见过很多会觉得说，哎呀，他是故意撞我的，是怎么样，其实并不一定，有很多时候意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意外发生的时候，咱们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就是从容的做好所有的你应该可以做的所有的一些取证，保护自己，就是不要因为不懂法律而失去本应属于你的权益，遇到车祸及时咨询专业人士，用法律保护自己和家人。
3: 好的，非常感谢 Tracy 的分享。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国内啊看到这个新闻，多年之前也有这样因为醉驾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事件，它甚至上升到了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程度。那我们想问一下，在加拿大的话，是不是也对于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这种类似的情况会处罚比较严厉？那提醒的是我们所有的百姓和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您和朋友聚会啊，去 KTV 喝酒，包括在一些饭局的时候，那么在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喝酒了就不要开车，开车了就不要喝酒，我们怎么样去注重一些好的细节，从而呢让自己和家人都保持平安，为我们安省的这个交通秩序带来一个好的正面的影响。
4: 当然我们是不可以醉驾，那是肯定的，这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其实它是分开两个部分，警察至于说会不会给这个人醉驾这样的一个 charge， 就是是个刑事方面的，警察会做这个决定，比如说给他测酒精度，然后后续给他一个 charge 的时候，也不是说是定罪，他也对方也可以请一个 ticket lawyer 去帮他打这个告票，那打这个告票能不能够打得掉，到时候你有一个传讯的时候，他是会收到一个传讯说，哎，你作为这个 witness， 就是作为证人，你要不要去上庭？那会问我说我要不要去上庭，我说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决定了，当然你如果上庭的话是最好，因为你作为受害者，你有看到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只要陈述事实就可以了，你不是去做决定，你只是去陈述你所看到的事情， 就可以了。那因为有这些你的陈述，有其他的证人的陈述，然后有警察这边

0: 他的那个酒精度数，然后说要不要给他定罪。决定权不是在你，你只是作为一个证人。但是在民事诉讼方面说，哎，我想要，因为我现在受伤了，我要告这个人，但这个人当时是醉驾，很大的机会他的保险，对方，你去告对方的保险的时候，对方的保险他就会说，我不包这个 claim， 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是这个人，这个司机他自己因为醉驾而导致的这个车祸的话，保险公司是不包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说 go after 这个个人，你告这个个人，但个人的话你在加拿大这边啊，你就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自己名下有多少产业，这个是 take 很多的时间。所以又回到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说的跟 hit and run 一样的情况，你自己的车保险这一个部分就有包括了这个项目，就是 tort claim， bodily injury department， 他们是可以 claim 这个项目的。就是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还是会有两个 department 可以让你拿到这个赔偿，所以真正的作为受害者你是没有损失的，你还是可以拿到这个赔偿，但是问题是可能就不是从这个个人手上拿到的。但是你的保险公司是比如说赔了你，打个比方说赔了你10万，因为这个 claim 赔了你10万，你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把10万的账单寄给这个醉驾的个人，但是这些就是保险公司跟这个个人之间的问题，所以对于你这个受害者来说，你是可以不用去理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确有很多客人从国内来，就说，哎呀，不行，我一定要告到这个人，我一定要怎么样。这边可能就是有一点点不同，他要保证的是你这个受害者的权利，你受伤了你就去医你的伤，你应该得到的赔偿误工费他就赔你的误工费。但是是不是这个个人拿出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他会不会被定罪，这就不是我们作为受害者要去处理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 Tracy 的分享。那在我们节目最后的话，我们想请 Tracy 能否用简短的话语来鼓励我们身边的华人同胞，在面对意外的时候呢，积极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同时呢也遵循好诚信的原则。因为我觉得诚信的这样一个原则的话，通过我们这期访谈，通过和您聊天，我也感觉特别的重要。那么在发生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从始至终怎么样去保持好诚信的这个原则，从而避免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呢，相信也是我们听众感觉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接下来的话就请 Tracy 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晚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诚信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忽然之间我又想要说一下这个方面，就是保险公司无论就是你现在会听到很多说偷车呀，比如说其他的 hit and run 啊之类的 case 的话，保险公司永远是先选择相信你，他不会首先就是说拒绝你的这个 claim， 永远是先选择相信你，然后做一些 investigation 调查这个调查那个。如果你是真实的可信的，你所有提供的文件是可以拿得出来的，那保险公司选择相信到最后他还是会赔偿。但是客人就会说，哎呀好麻烦怎么样，但是你也要理解是也的确有很多的虚假的 claim 对吧，所以保险公司也会到一定的程度，他拿到一些资料之后就说，哎，我要做一个 examination under the oath， 就是宣誓，只是让我去做一下这样的宣誓，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有意义吗？在保险公司看来非常有意义，因为他觉得诚信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上痛苦赔偿告对方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discovery， 就是问话，就是保险公司会问你一整天，从早上问到晚上，他的目的不是 find out 任何新的资料，因为他在我们做这个痛苦赔偿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 medical record 什么都已经跟保险公司分享过的，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个问话呢？就是要 find out 你有没有说谎，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定一定 make sure 你是讲的是真实的，因为你要撒一个谎的时候，你要想着另外10个东西去圆他的谎，那你会让他找到一点点漏洞的话，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信，他就不赔。你要把这个逻辑说清楚，哎，我这个痛是怎么样，比如说你也有开始的时候说是自己左边的胳膊痛，等到问多几句的时候变成右边的肩膀痛，那就，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不对？那你不能够让保险公司说服到他，让他相信你的话，没有这个诚信的话，那就没有 claim 可言了，对。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Tracy 的精彩的分享。 听众朋友，那么转眼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节目呢，我们非常感谢泰来律师事务所华语办公室负责人 Tracy Lee 李女士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您遇到一些交通意外事故的时候呢，能够从容的应对，把握好这些关键点，平安的上路。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